0: 洒满烟火人间。
1: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2: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3: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5: 一本好书，
4: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北侠欧阳春就和丁子爷说，要说我呀弄这个假脸儿，就把这马刚给杀了，还有一样好处。丁兆兰这么一听，我说老哥哥，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能不能跟小弟讲说一遍？当时北侠欧阳春微含一笑，哈哈哈哈，要说这个好处，那可以说有两个。那第一个，我戴上假脸，那别人呢，那不知道我，那就是欧阳春。那再者一说，你说那马刚，那可不是寻常之辈，他们家里边那颇有势力，他说说那在朝为官，那在宫里边是四肢库的总管，那陪王伴驾。如果这马刚要是别人给杀了，他家的仆人到官府报官，就说强盗夜入他家，把他家员外脑袋给割了去，你说这地方官能受得了吗？那马朝贤在朝里边权力那可不小，尤其是侍奉皇上，要是那下上几道文书，在万岁面前那奏上谗言，这地方官那吃不了兜着走，那弄不好啊就把这条命那给搭上。那如今我是改头换面，就把他给除了，那这些个姬妾，这些个妇人就在旁边看着，再加上我这假脸儿，你哥哥我的腿儿又大，我再哇哇的一喊，这些个姬妾吓得胆裂魂飞，那肯定那天之佳音，就说这妖怪那如何的厉害，如何来无影去无踪，就把马刚的脑袋那给取了去。我跟兄弟你说，这马刚啊还有一个胖的侍妾，这胖的侍妾呵，那身上的皮肤啊那还真挺好，长得那也不错，不过这家伙挺胖，我一杀马刚，把这吓得可以说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啊，当时身子往后这么一挺，那肯定啊还往上一涌，憋口气没上来。我看啊他胖必定有原因，有道是十胖九虚，我估计这个妇人十有八九一命染了黄泉，人家不说他生病而亡，或者痰涌也好，或者心肌梗塞，或者什么原因，那肯定万万遗传，就说他的侍妾魂灵啊就让妖怪给射了去了，他们纵然报官，你说他家出了妖怪，地方官能怎么样？再者一说，这马刚平时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大家都认为他遭了天谴。我看这地方官呐，也没有办法。贤弟，你想想，难道一说这不好吗？丁大爷听完了以后，深深的佩服北侠，心说话：别看北侠长得哎呀泼辣麻滑，也看着一身肥肉，没成想北侠的心还这么细。两个人闲谈多时，稍微休息，天光渐亮，就给了这瘸和尚很多的银两。两个人出来了龙福寺，丁大爷就和北侠说：我说老哥哥，那现在离我家墨花村近，既然到了小弟的府上，您呐就应该到我这府上谈还几日。我跟老哥哥还没待够，老哥哥应该把那江湖上的经验，那江湖上的阅历，包括您的武艺还与我丁兆兰，指点指点我兄弟丁兆辉。等到那赵君祠那开庙的时候，咱们俩赶奔赵君祠去访那花冲花蝴蝶，一来是给龙涛他哥哥龙渊报仇，主要的是为当地除害。这花蝴蝶是人间的败类，可以说是可杀不可留。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讨扰贤弟了。丁兆兰呢挺高兴，就这样带着北侠是赶奔墨花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彻地鼠韩章韩二爷。这韩章离了这汤圆铺，就把邓九如托付给这张老儿，径奔杭州而来，一路上也无非饥餐可饮。就听这样，这人们全在传说着一件事儿：花蝴蝶长，那花蝴蝶短，那甚至有人呢，就拿这花蝴蝶这起誓。有人就说了：“我说你呀，那千万可要注意，一定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千万不能那说假话。”当时那人把脑瓜一拨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要是说假话，我要是口不应心，今夜晚间我碰上花蝴蝶，就让花蝴蝶把我杀了。”韩章听不明白，也不知道这花蝴蝶那是谁。这韩二爷往前走着，就觉着腹中饥饿，就发现前边在路边上有这么三间茅草房，就在茅草房的窗子上那挂着一个红葫芦。因此啊，韩章就知道这个茅草房里是间小酒店，因此韩二爷迈步就要进了草房。二爷弹速了一声，就发现呢，就发现在桌子那儿坐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打盹。二爷抬头看了看，发现在屋里边那有这么一块招牌，写着三个大字叫戴夫居。韩爷这么一进来，这么一咳嗽，这老头猛然醒了，拿着手巾就把桌案给擦了擦。我说：“客官，您要吃酒吗？”这韩章看了看老头，一看这老头啊也在五十上下的年纪，脸色还不错，花白的须髯，身上穿着青布的衣裳。当时韩爷就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老人一笑：“呵呵，要说我们这乡村野地也没什么好酒，无非就是白干烧酒。”韩爷一听要这么说，给我暖上一壶。 这老头去不多是

暖了一壶酒呢。谭爷要要了那四样小菜，无非是什么煮花生米、松花蛋、豆腐干，外加一碟那炸排叉。韩爷看了看老头，说你们这儿还有没有别的？这老头摇了摇头，哎呀，我这个酒店就是简易的这小酒店，说句实话，这菜肴那也不丰富，就是一些个凉菜。如果你要非要要个热菜，我给您炒个鸡蛋。韩章一听也好，这老头答应，给韩章把鸡蛋炒好了，刚端上来，就在此时，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这年纪也在30左右。这人就长窦老儿，窦老儿。当时这老头一回头，那一看进来这个人，呀，这不是庄大爷吗？最近恐怕您是挺忙，那好长时间没来我这小店到这喝闲酒了。那个人听完了以后，是口拿他一声，哎，这事儿从哪说呢？这我的外甥女儿乔姐那踪迹不见，哎呀，我这姐姐整天里哭哭啼啼，找了那好几天也没找着，因此我姐姐就托我给我姐夫那前去送信。这韩章听了这个姓庄的说话，这姓庄的就和窦老张要酒也要菜。韩章觉得这一个人那喝酒也挺闷倦，因此站起身来就和这人说。那人一看韩章那甚是投缘，就见这姓庄的说了，我说这位如果要是不嫌弃一人不喝酒，那俩人不耍拳，有道是一人喝酒中不动，二人喝酒中换中，一人喝闷酒没什么意思，您要是不嫌弃，干脆咱们俩一块喝，你看如何？韩章一看这人挺直爽，就叫窦老儿自己的酒，那包括那自己要的小菜也端到这张桌子上来。当时啊，两个人就谈起话来，谈的还挺投机。这姓庄的就说了，我说窦老张啊，那刚才我呀进门的时候，那发现你这门前那有几只小鸡儿正在那儿刨食吃，我跟你商量点事儿，能不能把小鸡儿卖给我一只，给我们下酒如何？这姓窦的老头一听笑了，哈哈哈哈，庄大爷呀，您是我这小酒店的常客，既然您要吃这小鸡儿，说句实话，小鸡儿还没长大呢，您要吃只要给上2钱银子，我呀就给您做上一只。这姓庄的一笑，哈，我说这好办，不就是2钱银子吗？你也赶紧给我做上一只，我要和这位仁兄在这好好的喝上两杯。这韩章赶紧拦住，哎，我说您大可不必，咱们这样喝酒聊天也挺好。这姓庄的摆了摆手，哎，我看客官是远路而来，要按理说我应该尽这地主之谊，我老张啊，赶紧把小鸡杀了给我们炖上一只。韩章和这个人两个人这一聊天啊，这韩章就问，不知这位仁兄您尊姓大名？当时这人说了，说免贵，我姓庄，我叫庄志和，就在村前居住，不知这位客官您尊姓大名？这韩章说，我姓韩名章，要到杭州府办点事儿。韩章就问庄志和，你说现在有要紧的事儿，不是给你姐夫前去送信，不可在此耽搁时间。

庄志和听完了以后，那韩兄只管放心，我还要再进出访查访查。就是今日我赶紧给我姐夫前去送信，他也没有办法，莫若我先细细查访，看看我这外甥女儿到哪去了。正说话的时候，就见油塔外边那离了歪斜，那嘴里边嘟嘟囔囔进来个人。这家伙进来以后，往左看看，往右看看，高声喊叫：“我老豆啊，老豆，赶紧给我整上一壶酒，要那热热的啊！”这小子离了歪斜，那坐在了一张桌子上，脚踏着板凳，这俩眼呢，那瞪得溜圆，就瞅着韩章和庄志和。这韩章、庄志和，那一看这个人，庄志和冲着韩章一努嘴儿，那意思说千万别理他。那就见进来这个主，这家站起身高也在7尺5寸，那面若姜黄，那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鹰钩鼻子，哎，这小嘴长得那是真好看。那远看、近看、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和鸡屁股差不多。7根朝上8根朝下，那几根黄焦焦的胡子，那上身穿着那土黄布的大衫，下身穿着葱心绿的裤子，加摇头晃脑，那一看就不这么好东西。这韩章、庄志和也没理他，这窦老儿拧着眉毛，把热的酒给端过去，小子摸了一摸，我说：“窦老儿，你这是怎么搞的？这酒是一点儿也不热呀！啊，我跟你说了，要热热的酒，你听见没有？”你这老头是不是耳朵不好使了？窦老就和这人说：“哎呀，这酒太热了，你也喝不到嘴里。”又抱怨小老儿了。这小子把脑瓜一拨楞，三角眼一瞪：“没事儿，没事儿，你只管给我烫去。”窦老儿没办法，又重新把这酒给烫了来，然后往桌子上一放，就见这家伙用手摸了摸，真热呀！啊，这一回真是够热的，你也给我斟上凉的，等着酒凉了我再喝。这窦老儿一听，我说您这是图什么？这小子看了看窦老，这个你别管，大爷我呀就有这个爱好，我就有这个癖好。我想问你，你这小店里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那有点荤腥，你看你整了几个菜，又是煮花生米，又是豆腐干，又是豆腐丝儿啊，还有一碟的小排叉。说句实话，这大爷我吃着这个那都吃不下去，我哪一顿都得吃点荤的，你这里边有没有荤腥？嗯，当时啊，这窦老一笑，哈哈，我说大爷呀，您就将就些吧，那小人呢，这小店儿您还不清楚，就我这个水平，要跟那上等的馆子比，那差地多地多。这家伙把眼珠子一瞪：“大爷，我有钱啊，你为什么让我将就？”说着话，他举起手来。窦老儿一看，那这小子要动手打人，赶紧往旁边一闪。这人站起来，那晃里晃荡，现在他喝的就有8分醉意。结果提鼻子一闻，
然后发现

解释。没成想，这小子这冲冲大怒，这还惹怒了韩二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有绝礼第一人。这韩章韩二爷和庄志和呀，就在大夫居这个小酒店两个人喝酒，结果庄志和就和这窦老儿要了一只小鸡儿，窦老儿把小鸡儿给煮好了。就在此时来了个工，这家伙喝着醉了咣当，到这儿又要酒吃，还要热酒，最后要热热的亮凉喝。然后和窦老儿说，你这店里边有没有荤腥？窦老说，我这店小，那确实没有好吃的。这家伙提鼻子闻了，就闻到了那小鸡儿的香味儿，站起身来，那摇头晃脑，寻着香味儿，东瞧西看，就来到了里屋，一看，哎呀，锅上正煮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呵，那也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一看那就是小雏鸡儿。已经那炖烂了，这颜色非常的诱人。你说黄也不算太黄，你说那酱色也不算酱色，哎呀，那橙色真的好。当时这家一看是口角流涎，我说窦老儿，这小鸡儿可真是美味啊，今天我要尝尝。你怎么说你这儿，哎呀，他没有好吃的，难道一说不想给我吃？你这猴拉稀那可坏肠子了，今儿我就要吃这只小鸡。这窦老赶紧过来，我说您呐，这千万不能吃，那二位大爷已经花了二两银子给买下了，让我给做上一只，如果您想吃啊，我呢再给您做上一只，您戳上那两千银子，您看如何？什么事儿都有个先来后到，这只小鸡儿我要是那给您端上去，那二位客官那肯定不同意。就听这家伙那看着窦老，我说你说什么啊？我跟你说，这小鸡儿啊，那天生就是给我吃的。二钱银子那不算上，再者一说我有钱，这小鸡儿我这吃定了，是让吃也得吃，不让吃也得吃啊！让他们再等一会儿。你说这个人那是蛮不讲理。这窦老儿那知道这家伙是当地的一个恶霸，说句实话也不愿意惹他。这窦老儿一再的说好话，那最后就见这个人那用手一推窦老儿，你这老家伙啰啰啰嗦，你去你娘的吧。这窦老儿扑通摔倒在地，窦老儿摔的那屁股生疼。我说你怎么不讲理？讲理，嗨，这年头那什么叫理呀？那有钱那就是理，嗨，有势就是理。那实不相瞒，我和那太岁庄那马刚我们关系不错，桃里边有人，那四支库的总管听说叫什么马朝贤，那是马刚的那亲叔叔，你要惹了我，我到马的一跟前告上一状，告到天子面前，就把你这小弟儿那给你拆了，把你全家全都给你杀了，你信不信？这小鸡儿我这吃定了，自己动手那丰衣足食。这家伙拿过方盘来，然后用这个铲子把小鸡儿铲到方盘上，那用手拖着
那心里挺美，楞个楞。

小鸡儿吃，这小鸡儿真好看，这小鸡儿，这味儿真好。哎，这个人啊，呵斥窦老儿，撤地主韩章看得严了。那开始韩二爷那不想惹事，那心想算了吧，惹过这一时，不就这小鸡子吗？不吃也罢。可是这小子是变本加厉，那打了窦老人，还口出不逊。最后韩二爷可真气急了，当时韩二爷一扶桌子，又拿椅子上站起来。这个人那手托着方盆，那正在得意。这小鸡儿是刚出锅呢，韩章来到他的近前，我这位。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驴心霸道呢？你这嘴里边那沁的不是人言呢？你看韩章这话说呢，你这嘴里边沁的不是人言，你说这人说话能用沁字吗？狗还用沁字呢。这人抬头看了看韩章，我说怎么的？这小鸡儿我就吃定了。爷，我就要吃，你们再等上一等。当时韩章一声冷哼，那我要是不等呢？你不等啊，你不等可得行啊！这小鸡儿在我的手上。二爷韩章当时就把这脚抬起来，噗，就这一脚正给踢到盘子上。这小子双手端着盘子。二爷韩章这一脚踢着盘子上，盘子上那小鸡儿刚出锅，那小鸡儿肚子里还灌了一肚子热汤，再加上那鸡一炖呢，还出了油了，这温度可挺高啊，是连鸡带油，那全都遮到这人的脸上，把这小子烫的妈呀！那有点怎么回事？那一张嘴。鸡屁股那正好，搁在这小子嘴里，咔哧一口把鸡屁股，那就给吞进去了，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把这家伙疼的嗷嗷直喊，这脸上就起了泡了。他这酒也醒了大半，他一看韩章往里一戳一沾，气宇轩昂，二目子光华烁烁，他呀。没敢说话，哎呀，今天倒霉，真倒霉，我这鸡也不吃了，哎呀，今天我和你没完，我和你拼了！这家伙往上要闯，那旁边的庄志和还有窦老二赶紧给拦住。现在这人也知道韩章不好惹，算了吧，那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位那看了看韩章和庄志和，包括窦老儿，好嘞，今天我吃个亏，实际上吃亏让人那是美德。我呀，告辞了，再见再见。你说这叫什么人性？这韩章和庄志和，让他这一脚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庄志和呀。那就给了窦老儿的钱，和庄志和说：“这小鸡儿虽然我们没吃，不过我们的钱呢是照付不误。”然后给了钱，庄志和韩章两个人呢就出离了戴夫居。窦老儿的一看，两个人走了，一看地上那小鸡儿，那还在地上那扔。窦老儿一想，哎。那好好的美味，让他们一折腾，谁也没吃上。窦老二把小鸡儿那捡起来，用这个清水那冲了冲，然后又放在锅里边，又烧了个开，然后捞出来，自己坐在桌上准备吃小鸡儿，一边喝酒，尝尝那小鸡儿的美味。那在那个旧社会。平时那很少吃肉，那吃鸡这样的机会不多，除非过年的时候偶尔吃上一次。这窦老。

儿啊，刚刚把这小鸡儿端上来，把这酒啊斟好了，筷子拿起来，刚要夹着小鸡儿，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这么一响。当时窦老儿一抬头，那发现呢，这韩章又打外边进来。当时窦老儿一叫：“哎呀，我这客官呢，刚才这小鸡儿啊，我给您捡起来，又给您热了热，然后给您摆好了，您接着吃饭饮酒。”韩二爷听完了以后，韩二爷笑了：“现在我酒毒繁毛，我也不吃了。我呀，打算问你点事儿。刚才这个小子如此的豪横，叫做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居住？”窦老二听韩章一问：“客官您呐，有所不知，您肯定是外乡人。要说起这小子，那在本地面是无人不知，那无人不晓，顶风全在臭着八百里。您啊，问他干什么？有道是穿着新鞋，那别踩狗屎，千万别和他怄气。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都不能算作人类。他父子啊，家道殷实，说句实话，家里边的钱呢，那可不少，堪称是财阶北斗。那可是这人呢，哎，怎么说呢？那没有德行，那相当的吝啬。谁要是从他们家那做那个仆人，那算倒了霉了。这一天到晚吃不饱穿不暖，那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有这么一年，这我也听说呢。你说那老头子损不损？他找了乔比的丹青，给画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然后把这画给铺上，就和大伙说，说现在新年已到，那大家呢吃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命人就把画给打开，大家看看吧。经常吃好的喝好的，那容易生病，大家看看就相当于是吃了。你说这些仆人，那这个骂呀，他们父子俩呀，全都是吝啬之辈。那有这么一次，这爷俩那吃煮黄豆，那可能吃多了，那结果放屁崩出个豆来。你猜怎么着？韩章一听，那怎么样了？那这俩人把这豆，那涮吧涮吧，那放在嘴里边又嚼了，那还说：“哎呀，真香，这真香啊！”啊，他们父子那一对儿，那不是东西，就住在这儿，离此地大约有五里地，有一个卞家童，那就是他的家。他爹呀，姓卞，叫做卞吉士。由于大伙儿都恨他，就把他叫做这卞吉士。说他呀，吃人饭不拉人屎，因此啊，给他起名叫卞吉士。那吝啬得很，磁公鸡、铁仙豪、玻璃耗子、琉璃猫，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那叫铁公鸡，乃是一毛不拔之意。如果不怕他自己饿死，我估计他连饭也不吃，那连水也不喝。谁知他养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刚才那人呢，那姓卞，叫做卞鸭氏。你也说，嘿，拉黑鸭屎了。那这小子自己还起了个绰号，那叫做赖貔貅。那为什么起这个绰号呢？那听说貔貅这种东西，那只有嘴呀，它没有肛门，那据说是只进不出。为什么叫赖皮呢？这赖皮呀，就是一毛不拔之意。用赖皮二字，那还是告诉旁人，
他们父子那不是好惹呢。

所以他们父子在当地面上，人们都非常的厌恶，大伙儿就把卞家同那改成了扁家团，卞家同的那其他的百姓也跟着倒了霉了。刚才来的这个人，那就是卞吉士的儿子，叫卞家士，个赖貔貅，他经常到这儿吃酒，那这白吃白喝，净赊账，从来也不给钱。那听说他和太岁庄的马刚，那有什么瓜葛？我也惹不起他，我这小店儿那酒也次，另外呀，菜也不怎么样。如果他吃上这么一顿两顿，说句实话，我还盯得住。真要是大买卖，要让他这么吃，那早就给吃黄了。那韩章又问，那卞家同有没有店房？窦老儿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他那里不过那就是个村庄，哪有店房？要找店房，离那里不到3里之地，那有一个桑花镇，那确有店房。二爷彻地数韩章，把卞家同这底细打听了清楚，然后辞别了窦老，来到了桑花镇，找了家店房住下以后，这韩二爷那说习已毕，用完了晚饭，韩章等着夜深人静，彻地数韩章、韩二爷，换好了夜行依靠，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带好了百宝囊，那悄悄的离了店房，往西他又赶奔卞家同。你也想那3里来地，那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卞龙的门前。由于卞吉士家资巨富，他们家的房子那肯定那是个大院套，因此没费劲。这二爷韩章是越墙而入，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二爷就来到了大房之上，那偷眼往下观看，就见有一个老头子呀，这尖嘴猴腮，这家伙花白的须髯，那手里边托着个天平，在那里正在分银子，左平右平，那不怕费事，那最后非要银子比那砝码那稍微低一点儿，换句话说，最后那银子比砝码的质量要稍微的少点儿，这才满意。那一共那称了200两银子，然后用纸包好了，用绳子捆好了，又在上边打了花押，这才喊了一声：“我说小童啊！”外边有着家人小童，那提着东笼进来。我说：“员外爷，您有什么事？你把这封好的银子给我送到后面去。”是。韩章这么一看，那这人岁数大，应该是那卞押使的爹，那卞吉士。韩章啊，那早就趁此机会溜下房来，可以说落在地上，生息皆无。这小童提着灯笼，拿着银子，刚有打这屋里出来，这韩章在黑暗之中，把这脚那伸出来，也绊着小童。这小童哎呀一声扑通，摔倒在地。当时这灯笼也灭了，里边的卞吉士一听，我说这怎么回事？那是不是栽了一跤？千万可别把银子给我栽碎了。8月中秋薄露，那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是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的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童啊，那。

抱着200两银子，那由哪屋里出来，提着灯笼。这韩章啊，针法挺快，在底下一伸腿，这小童啊，当时摔倒在地，这灯笼也灭了，这银子掉在了地上。这卞吉士在屋里就听见了，我说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个跟头？我可跟你说啊，如果把银子包给我摔碎了，把这银子磕掉了渣，我到地上可没地方去找，我可扣你的工钱。当时这小童摔倒了以后，那也是一惊，心说话到底怎么回事？要说我年纪轻轻，这腿脚挺灵便，那怎么平地就摔了跤了？当时这小童啊，在地下就滑了，他找什么呀？他找银子，滑了半天，那结果啊也没找着。这小童啊，可着了急了。这便捷是由哪里边迈着方步出来，把灯笼点着了，那找了半天，那发现的银子踪迹不见，这便捷是就吵吵上了。我说你这小崽子，把我200两银子那给我整丢了，我岂能容你？就在此时，卞押士由打后边也过来，我说爹，出了什么事？哎，刚才我让那小童把我封好的200两银子那送到后边去，没成想啊，他一出门摔了一跤，这银子是踪迹不见。卞押士呵，当时来了劲了，看了看那小童，我说你这小孩那年纪不大，鬼点子还不少，别来这个花活啊，水贼过河那别是狗牌。我告诉你，你是不是把银子那藏在某个地方，准备成本不备，拿着银子你就跑啊？你这小心眼儿还挺多，你给我从实讲来。卞吉士也跟着喊，对，那赶紧说，如若不然，可别说我把你送交官府。这小童啊，在地上跪着，我说二位大爷，绝无此事，我拿着银子刚一出门，那结果啊，被什么东西那绊了一下子，结果我趴在地上，然后我再找这银子是踪迹不见。卞吉士和卞押士两个人痛失了200两银子，那岂能善罢甘休？卞吉士看了看他儿子，咱们俩人把他带到屋中，那详细的盘问。我说你也站起来，跟着我们窝里前去说话。这小童啊，被带到了大房里边，卞吉士到了窝里边，往桌子上这么一看，卞吉士就这一愣，就发现这秤砣下边那压着个字帖。卞吉士把秤砣拿起来，就见字帖上那有着几个字，那写着清清楚楚。当时这卞吉士那仔细看了看，他浑身上下就出了一身冷汗。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爷爷今夜晚间路过你家，知道你家资巨富，十分刻薄，广有金银，又见我盘缠不够，暂借银子四分，改日再还，不可贻误好人。如果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至此，我让你的脑袋试试爷的宝刀，到那时是免生后悔。当时卞押士还有卞吉士两人看到这个字帖，吓得这浑身里头体如筛糠，颜色更变。这卞押士啊，那就把这小童放了，愣磕磕坐在这儿，这父子二人是无可奈何，那只好

那牙掉了，那往肚子里咽，看起来是命该如此。这便皆是告诉卞押师，不要声张，咱们小心就是了。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二爷韩章，在卞家坨揣了4方银子，要回转桑花镇。你看卞吉士和卞押士，那这两个恶人，广积钱财，不行善事。一个人生下来福报那是一定，有人曾经打过比喻，说一个人生下来的福量，就好似那一桶水，有的人的那福量大，那水多。因此啊，他虽然做了一些坏事，暂时没有显现出来，那可是你要经常作恶，做了大恶，你这桶里的水呀，那就不断的减少，这福啊也越来越少，那将来是必遭报应。你要是做善事、做好事，助人为乐，就好似在你一生的福报当中，往里边添水，相当于增加福报。当然说了，这个事儿好像那有点迷信的色彩。不过现在社会的人，您仔细观察观察，那为什么有些人道德败坏，那行为不羁，就是因为这些人缺乏了一些敬畏感，他什么也不怕，他爹他娘，包括他的祖宗，他全不怕。只要给他钱，他什么都敢干。只要为了钱，不惜一切的代价，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就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敬畏感的缺失，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咱们闲话少说，说归正传。那韩二爷往桑花镇走，来到了一片树林。二爷就听见那咯吱咯吱咯吱，有这小车的声音，那奔着树林而来。二爷韩章这么一看，那这么晚了，有人推着车子，这是要干什么？当时二爷韩章脚尖一点地，噌，就要窜上了一棵大树，爬将上去，那引住了身形。没有多长时间，这小车咯吱咯吱，那正好到了树下，小车就停住了。就听着有一个人说：“哎，这白天的货物闷了一天了，此时啊。”正好没人，何不把他那放出来，让他透透风？闷了一天，那如果要是闷坏了，咱们是前功尽弃，鸭子追鸡白忙活，这狗咬碎泡假喜欢，那白费了功夫。你说的也对，把他放出来透透风。答话的是个妇人的声音，就见这两个人。有他小车上，把那箱子打开了，抬出一个小小的人来，叫他靠在了树上。二爷韩章这么一看，心说话，这俩人是绝非善类。那二爷韩章，那是行侠仗义之人，那锄奸惩恶呀。二爷就把银子，那放在。树枝上，把朴刀拿在手中，由那树上一跃，就跳下来了。二爷韩章双脚落地，那男子猛见树上跳一人，把他吓得呀，当时就一哆嗦，心说话不好啊，赶紧跑。这小子撒腿就跑，你想那韩章，那是大武艺当中的老二，武艺。那有多高啊！赶上一步，二爷韩章也真够狠的，把这刀往前这么一立，噗！就听这小子哎呦了一声，当时

他也倒在地。这韩爷撤不回身，再看那爷夫人呢，哆嗦成一团了，往那一坐就动不了了，自己的牙还打得山响啊，真好似筛糠一般。哎呀，我说大爷，大爷，不干我的事，不干我的事。韩章用刀一指，你等到底那做的什么生意？赶紧从实讲来，如有半字驯养，立坠儿的狗命。从实讲来，妇人往那一跪，爷爷不要动怒，待小妇人实说。我们是拐儿带女的。韩爷一听，哦，原来是个人贩子。我来问你。你拐来的男女置于何处？把他们都送到哪儿去？妇人战战兢兢，爷爷，您有所不知，只因为襄阳王赵觉，也要排演幽灵歌妓，寻找一些个那小孩子，那尤其长得姿容盖世的小女子，包括那小男孩。长得挺帅气，凡是有姿色的，送到襄阳王府，只要王府的人那看着顺眼，他们看上了，就赏银子5两6两。我夫妻二人，那也是穷困所迫，那良心丧于困地，无奈做此生计，不想今日遇见了爷爷。求爷爷饶命！韩爷又看了看那小孩，原来是个小女孩。就见那小女孩，那有点那发愣。当时韩章看了看这个妇女，我来问你：你们用什么药物迷住了她的本性？妇人到了此时，那只好完全失说。哎，我说大爷爷。我们给他那吃了一种药，这种药吃了以后神志不清。当时韩章看了看，可有解药？大爷有解药，解药在我这。就见这妇人在怀里边拿出个药丸来，我说大爷呀，只要把这药丸给他吃了，片刻的时候就会苏醒。那韩章把药丸接过来。让这小女孩吞下去，那果然过了片刻，这小女孩这才明白过来。这韩章看了看这个妇人，你这恶妇人，要按你所作所为，我就应该一刀。这韩章一说这一刀，把这女的吓得那扑嚓一下子，那又说怎么回事？当时那就辣了，这女人吓得那早就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我说大爷，那侠客爷，您饶了我这条狗命。当时韩章看了看，你把你的丝绦解下来。妇人不敢不依，连忙解下来递给了韩爷。二爷韩章就把这妇人的法器。向上一提，提到了一棵那小树的旁边，把这妇人就和这树那捆在了一起，捆了个结结实实。那翻身窜上树去，那揣了银子，一跃而下，刚要举步走，就见那小女孩那哭哭啼啼。韩爷就问：“我说这一孩子。”你叫做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小女孩当时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说：“我叫乔景。”这韩爷一听，十分的惊骇。我来问你，你的母舅可是姓庄，叫庄志和？小女孩点了点头。伯伯您如何知道？韩章心中暗想：“真是无意之间搭救了乔景，
省了我

0: 哇，一番的事。现在一看，这天光啊，那都快亮了，唯恐有些不便。那韩章就说：“我姓韩，和你母舅相识。一会儿天亮了，有来人经过，你呀就喊救人，就有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拐带你的男女，我已经拿住了。”说完了以后，这韩章赶奔三花镇，时间不算太大。这路上的行人听到树林里边有人喊救命，就把乔景给发现了，也发现了那个妇人，就把他们那送到了县衙。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4: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5: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6: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7: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3: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4: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3: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2: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9: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2: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0: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1: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2: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8: 劳动者正青春。
1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气象科普：什么是强对流天气呢？哈尔滨市气象台副台长刘宇飞：
13: 东边日出西边雨，刚才还晴空万里，转眼就电闪雷鸣，大雨倾盆，这是怎么回事呢？天气预报中经常说到的局地到底是指哪里呢？要回答这些问题， 我们要从强对流天气说起。

0: 强对流天气，简单说就是当高空的冷空气和地面的暖湿空气相遇时，低层的暖湿空气上升而造成的剧烈降雨、大风、雷电、冰雹甚至龙卷等天气现象。哈尔滨地处东北地区，即便是夏季，高空也经常有冷空气光顾。晴朗的午后，地面迅速升温，升温快的地方就非常容易出现强对流天气。强对流天气是个比较狡猾的家伙，它个头小，而且突发性强。当遭遇强对流天气时，我们要及时躲避到室内等安全地带，不要接打手机，切断危险的户外电源，行驶中的车辆要注意避开低洼积水路段。随着雷达等探测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强对流天气已经能够被气象工作者提前捕捉到，所以这里提醒大家要关注正规渠道的气象预警信息，以便能够做到提前防范。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2: 中国哈尔滨市作为2025年第9届亚洲风景运动会主办地，
1: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0: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节目，我是主持人海蒂。你有没有发现啊，如今的消费风向呢，正在悄悄的变绿。星巴克柜台前呀，举着自带杯的年轻人，短视频里呢，用牛仔裤改造的时尚背包的创意达人，还有帮父母申请房屋适老化的改造补贴的孝顺子女。那么这些看似日常的举动呢，正汇聚成2025年最汹涌的消费浪潮。今天呢，我们将用60分钟的时间带你读取这场让钱包健康与地球三赢的绿色消费革命。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

0: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1: 的行业竟是他，揭秘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2025年普通人逆袭的黄金时代来了，但这次暴利行业不再是房地产互联网，而是一个你意想不到的领域，绿色经济。有人说环保是赔钱买卖，但真相是它藏着万亿级的财富密码。今天我们抛开表面，用数据案例和逻辑揭开绿色经济背后的暴利真相。第一，绿色经济为什么是暴利？从国家战略到个人机会。一，政策红利，万亿资金已就位。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安排3000亿元特别国债支持绿色消费，推动无废城市、零碳园区建设，绿色金融标准体系全面落地，企业不转型就淘汰，全球碳关税倒逼，高污染行业成本飙升，绿色技术企业却能拿补贴减税收。二，市场需求，从环保口号到真金白银，普通人能做什么？绿色能源，中国光伏产值超1.75万亿，全球装机量第一，普通人加盟光伏安装运维团队，年收入超50万的案例比比皆是。废品回收，物联网加废品分拣平台利润率超30%。浙江某90后小伙靠回收废旧电池，2年赚到一线城市一套房。数据显示，中国碳交易市场年交易额破万亿，蚂蚁森林8年种树5.48亿棵，这不是空谈，绿色经济早已渗透生活。你每天用的外卖包装、开的电动车，甚至蚂蚁森林里种的树，都在为这个万亿市场书写。第二，暴利背后的隐形赛道，普通人如何分一杯羹？一，赛道一，智能家居与低碳生活。美的集团为9大行业提供绿色解决方案，仅智能楼宇节能系统一项，就让合作企业年省电费千万。普通人加盟智能家居品牌，月入10万加不是梦。案例，90后夫妻在3-4线城市开绿色家电体验馆，结合政府补贴，年利润翻3倍。二，赛道二，银发经济加绿色养老。中国60岁以上人口超3亿，高端养老院单床月费2万仍供不应求。融合智能健康监测、绿色食品供应链的养老社区，利润率超40%。三，赛道三，宠物经济的绿色升级。宠物殡葬有机、宠物食品、低碳宠物用品成新蓝海。上海某宠物医院推出碳中和宠物葬礼，客单价破1万元年，营收1000万。绿色经济的暴利不是割韭菜，而是用科技和模式解决社会痛点。环保是刚需，健康是刚需，老龄化是刚需，抓住一个就能逆袭。第三，警惕陷阱。普通人入局的三大原则：一，原则一，政策合规是底线。2025年政府严查伪环保企业，例如某生物燃料公司因虚标碳排放数据被罚5000万。二，原则二，轻资产优先，普通人别碰重投资，加盟成熟品牌如绿色家电、社区团购，做技术服务如碳排放核算师更安全。三，原则三，长期主义思维，绿色经济是10年赛道，美得用20年技术积累才拿下新能源行业龙头，普通人也要深耕细分领域。2025年的财富密码不是投机，而是顺应时代的向绿而生。当你抱怨内卷时，有人用废品回收年入100万；当你焦虑失业时，有人靠绿色家政成为社区明星；当你跟风炒股时，有人已默默种下5亿棵树，成为环保经济的领头羊。绿色经济的暴利属于那些早一步看见未来的人。点击关注胡说财经，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2: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您现在收听到的频率呢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那么您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同时呢，通过视频直播的方式来观看我们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消费新主张。同时呢，您还可以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哈，那来说一说你对绿色经济的一些看法哈。可能呢，刚才我们听了这个录音之后呢， 呢，也不是特别的了解这个绿色经济到底说的是啥哈。那顾名思义呢，我们接下来呢，就是直接给它进行一个解读。那各位听众，我们当谈到绿色消费的时候呢，就可能想到的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正在发生的全民行动。一组组滚烫的数据正在见证着这场消费革命的汹涌浪潮。那首先呢，我们来谈一谈哈，现在的这个绿色消费，那它的消费主体是谁呢？当然一定要是现在的消费的领头啊，他们呢是新一代的年轻人，也就是00后哈，他们来进行主导。那他们呢就有一个统称叫做 Z 时代哈。Z 时代我们之前呢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进行讲解过哈，也分析过这个 Z 时代，那我们今天就不在节目当中再跟大家进行赘述哈。那他们的消费主张就是越省越潮哈，这句话也不再是玩笑话。2025年权威调研报告显示，78%的 Z 时代主动将绿色理念融入日常。在一线城市，星巴克每天超过10万人次哈，使用自带杯，那全年累计节省的纸杯环起来可以绕地球3圈哈，人均省下了1460元。1460元，这只是纸杯的价格啊，那足够入手一部中端的手机了是吧。那我们再看一看闲鱼平台上奢侈品二手交易同比增长了120%，那么年轻人用三折淘汰到90%新大牌包包。 B 站旧物改造啊，这个教程播放量突破了12亿次，那一条牛仔裤改造成时尚背包的视频呢，点赞量高达了500万，评论区满满的都是求教程啊，太酷啦，这样的一些惊叹哈。其实我们也想一想，其实这个因为我们可能由于年龄的差距哈，一些中老年人呢可能不太会用这些平台去消费，然后呢也觉得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哎其实呢我们也可以这个简单的进行试水哈，就比如说我们喜欢哪一家的饭店哈，想要买他家的打折啊，然后呢可能这个到实体店或者说在一些其他的平台上，它的打折力度并不能够满足我们的钱包的理想状态，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闲鱼平台哈，你可以在上面进行搜索，搜索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哈，有好多的优惠券。这个呢我真的是在现实当中实践过，而且成功了。就是这个去拿它买一些就是现在这个孩子们比较喜欢吃的一些快餐啊哈。当然了什么品牌我们就不在节目当中说了。那买来这些这个优惠券之后呢，你到实体店真的是能够兑换出来。那价格相差了一半不止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的运用哈，真的是跟年轻人学到了很多。因为我的这个亲属家的一个女儿哈，她呢就是哎频繁的用这样一个平台去买很多便宜的东西，因为她也是00后嘛。所以呢就从这些00后身上哈学到了很多可以省下节省很多这个不必要花的钱。所以我也觉得很快乐。现在这个时代也不是说哎这个不开心啊都去商场买买买啊就会很开心，反而呢是你明明可以花这样的钱，但是呢哎却省下了一半以上的这个价值，可以说这个心理需求或者说这个情绪价值给到的是你在其他方面哎感受不到的。所以呢并不是说非得持家呀就是好能手哈，那也是要满足内心的需求才是第一位的。我们再看一下其他的平台，像小红书上哈，像绿色消费打卡的话题，它的浏览量呢突破了30亿，博主们就分享哈省电的妙招，自制环保清洁剂的笔记，还有动辄收入10万加的收藏哈，让绿色的生活成为了新一代的社交货币。其实我觉得这个社交货币啊，运用这个词来形容当下的年轻人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他们并不觉得这是一种很 这个丢面子丢份儿的这种这个心理状态，反而呢是觉得哎，这是一种新的交流方式啊，怎么省钱，然后大家互相交流啊，怎么去省钱啊，让自己的生活哎既过的这个物质生活很富足，然后呢钱包又很鼓，哎，两下双赢的这种感觉。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打开眼界哈。绿色消费的下沉风暴呢也是政策的一股这个东风哈，正吹向了广袤的乡村。商务部的数据显示呢，这个县域绿色家电市场迎来了井喷式的增长哈，绿色家电的消费量呢环比增长了28%。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也听到了这样一个数据，其中呢万元级的高端空调洗烘一体机哎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么拿山东的寿光来比较哈，一家县域家电门店当中中高端产品的占比高达72%。店长呢也同时感叹哈，以前农民只看价格啊，现在点名要节能省电的好货哈。因为我们也知道哈，现在这个由于国家进行这个家电的一些补贴，好多这个听友们可能也会哎抓住这波洪流，然后呢去给自己选一些这个以旧换新也好啊，或者说哎购买新的家电也好啊，都会选择一级啊耗能的哈，觉得这个长时间的省电才是真的节省，并不看好说眼前的这个价格到底打下多少才是重要的。当然了这也很重要哈，但是长期的省电量可能更占我们这个心目当中哈，这个更站在我们的心趴上，是不是？那智能设备的销量啊也是速增，而且呢在农村哈，这种速增呢是反超一二线城市的。智能马桶盖哈，空气净化器也成为农村新居的标配。那就拿这个一些县这个其他城市哈，像江西的某村庄在梅雨季掀起了除湿机抢购潮哈，因为我们在东北啊可能感受不到这种梅雨季，但是你去大连的话，那么在这个7-8月份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室内是特别的潮湿的。那这个时候呢除湿机就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家用电器哈，所以呢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同样哈，这种除湿机也是哎达到了一个新的浪潮。那么它在一周内的售出量超过300余台，那村民呢也是笑称啊，再也不怕衣服发霉了，这钱花得值啊哈。确实我们是需要的哈，然后呢这个它的价格也能够达到我们的理想的，而且它的耗能也是能让我们常年使用的，这就是好的产品。同时呢这个绿色产品啊，绿色的消费，刚才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听到的是绿色经济哈，绿色经济都有哪些这个利好，而且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怎样抓住这个绿色经济的这一个链条哈，未来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的，我们在这个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但是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进行解读的是有关于绿色消费，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消费，那么相当于买家和卖家的心理战术，共同的目的呢就是一个省钱。从而呢也能看出哈，之前呢就是从能用就行到讲究品质，再到追求健康环保，县域消费者呢用真金白银投票哈，推出了市场从低价竞争转向性价比拼啊，这个价值比拼，撬动万亿的绿色经济。那国家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最强的推助器。在这个政策实施以来呢，累计带动了消费超过了1.2万亿元，相当于新增一个中等规模城市的全年的 GDP。 那仅家电回收环节就减少了碳排放啊420万吨，相当于种下了多少树呢？大家可以算一下哈，2.3亿棵树木。那么北京的一位退休教师啊，就是更换节能水这个冰箱。

环保账与经济账完美的进行重合的时候，绿色消费早已经超越了情怀，成为人人追捧的刚需选择啊！接下来呢，我们将会在下一个时段来为大家揭晓这些实际的优惠究竟是从何而来。先听一首歌，一首歌过后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不要走开，稍后更加精彩。

0: 看钱包的资讯，决定生活的品质。
1: 跟风不如跟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2: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继续来说绿色消费。那么绿色消费能从选择题变成必答题，离不开国家真金白银的政策支持。这些政策红包怎么领？哪些福利最实在？那么接下来我们在这一时间段来和大家进行分享。这一次的以旧换新政策呢，堪称是史上最卷，然后呢，覆盖家电、汽车、数码全品类啊，每一笔消费都能够薅到羊毛。那么首先说家电换新哈，它可以省出我们的第二笔预算。那补贴力度加码，购买一级能效的冰箱、空调，直接补贴20%，最高2000元。像洗碗机啊、净水器啊这些首次纳入补贴范围的，哎，单户最高能省30000元。就比如说啊，在上海，某市民呢换一套节能的家电组合，像冰箱的补贴呢是1800元，洗碗机的补贴是2500元，总共省下了4300元，相当于白得一台微波炉啊！你看一下，算一下这个账哈、啊，我们好像又能够买一个新的家电。还有呢，就像懒人福利哈、啊，那全国呢超过2000家的企业推出了收旧加送新加安装一站式服务。那这就不说别人了，就说我自己吧，前几天刚换的这个洗衣机就是这样哈、啊。那旧的洗衣机以我自己个人能力，我是很难把它搬出门外的。你要找这个废品收购呢，又觉得这个再上门，然后还有人来送新啊，就觉得很乱啊，人来的很多，又觉得很麻烦。所以呢，在购买洗衣机的时候，商家就直接说可以免费的给您拆旧换新，然后再给您安装上。一站式的服务真的很方便呀、啊，有没有哈？而且呢，像这个区域特色，在广州呢就额外推出了家电下乡补贴，农村居民在基础补贴上可以再分享啊，再享受10%这样的一个优惠，让节能家电真正的飞入寻常百姓家。汽车革命时代就不用说了哈，最近的汽车真的是这个话题啊，也是非常的多，而且也非常的火，涉及到每一个有车的人和想要购买车的人哈，这个它的这个话题真的是不胜枚举。以后的时间我们会单拿出来几期来和大家专门说一说汽车的问题。我们今天先简单的抛砖引玉一下哈，像开新车还能赚到钱，有没有想过哈？像燃油车的置换这个好礼哈，报废这个国四级以下的燃油车置换新能源车补贴20000元。像北京的网约车司机王师傅哈、啊，就将报废的旧车换购新能源车型之后，每个月的油费从3000元降到了800元，补贴加省油，一年净挣40000元。这就是开新车还能赚到钱的一个理念哈。至于它后续，我们将会在以后的节目当中来和大家继续分享哈。今天我们先说的就是这个消费，绿色消费。那适老化的改造呢，像这个包新这个暖心包啊，为家中的老人的代步车加装无障碍设施，补贴30%，上限1.2万元。那成都的某养老社区呢，统购了统一改造10辆老年的电动车，政府补贴15万元啊，老人出行也是更加安全。那么这个政策呢，也是部分区域有哈、啊，但是呢，我们在这个东三省，甚至在我们这个黑龙江，或者说在哈尔滨，好像还没有这样的一些补贴政策。但是呢，已经有了，我们就不怕在哈尔滨等不到哈。还有呢，像这个充电这个福利哈，那部分城市呢对个人安装充电桩补贴的是每台3000元，解决新能源车的充电焦虑问题。 还有呢，像数码优惠，这个学生党的福利啊，购置直降15%，像手机啊、平板啊、笔记本电脑啊，纳入了补贴。学生凭学生证最高可以立省150元。像南京大学的这个小林哈，购买平板电脑原价是3200元，补贴后仅需2720元，省下的钱呢刚好购买一些配件啊。那这个对于暑期还有呢新学期的开学期啊，这都是学生党进行这个拿学生证啊就可以进行补贴的一个优惠时间段啊。那以旧换新呢，翻倍补贴，像回收的旧的数码产品啊，额外叠加5%的补贴啊，旧手机、旧平板都能够变废为宝。像县域级的一些创新呢，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政策再好，关键是要让老百姓摸得着、用得上。那各地创新的举措呢，让绿色补贴真正的沉下去，暖人心。像这个国家的一些家电的联盟模式哈，175家啊，这是在四川省哈，175家企业抱团式的这个联合成立绿色家电服务联盟，推出了跨店订购、乡镇流动服务站哈，农民只需要拨打一个电话，联盟工作人员呢就带着样品上门展示，那现场评估旧家电的折价啊，办理补贴手续。像这样的暖心服务呢，在银川社区也同样有哈，像网格员加志愿者，哎，上门登记零跑腿啊，那社区呢网格员挨家挨户的走访，帮助老年人填写补贴申请，拍照上传旧家电的信息哈，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好哈，咱们哈尔滨也可以这个申请一下，能不能快速的哈投入到这个实际当中。像一对一教学啊，志愿者可以手把手的教居民使用线上申请平台，那70岁的大爷哈也是能够以这个以前觉得这补贴离自己很远啊，比想要申请比登天还难啊，现在呢有年轻人帮助，可能几分钟就可以搞定。那补贴的进度呢也是特别的快啊，开通短信提醒服务，从申请受理到资金到账全程透明可查，可让老百姓啊放心的去消费。其实呢，这些政策呀，不是冰冷的文件，而是实实在在的温暖。它让节能家电呢走进千家万户，让绿色出行触手可及，更让每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成为环保行动的受益者。那么下面部分我们将走进县域市场哈，看一看绿色消费如何在广袤的乡村引起热潮。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仅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当消费者啊用钱包为绿色产品投票，一场从生产端到供应链的覆盖性革命正在悄然上演。企业如何在环保与这个效益之间找到平衡点？供应链又将经历怎样的绿色重生？那么接下来将带您揭开这场产业变革背后的真相。在绿色浪潮的消费浪潮下，前沿技术正在形成破解资源瓶颈的金钥匙。那么动力电池重生技术像宁德时代研发的零碳回收技术让奇迹发生，废旧动力电池回收率突破了95%，核心的金属

锂、钴、镍等这些材料呢，可以100%的再生利用。通过这项技术啊，生产新车的电池成本直降了18%。某新能源车企负责人就透露哈，用回收材料制造电池，不仅环保，还能让车价降低3000元，消费者和企业达到了双赢的目的。那么在快递行业呢，掀起了这个减速风暴哈，可以降解快递袋的这些成本已经降至传统塑料袋的1.3倍。像京东、顺丰这些企业大规模的推广循环箱哈，单个的箱子可以重复使用50次，相当于减少了1250个塑料袋的使用。可以说啊，这个消费的绿色消费哈，不仅仅是在我们生活当中，也是在各行各业的企业当中，我们都看到了他们拿出了真诚的态度哈，真的是在实实在在的运用着。那相对于这个碳捕捉黑科技哈，这可能是很多人都没有涉及到的，也不太懂，那我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简单的科普一下哈。部分工厂引入了直接空气捕获DAC 这样一个技术，将生产过程中产生的二氧化碳转化为建筑材料。全球最大的碳捕捉工厂已经在冰岛投产，每年可吸收4000吨二氧化碳，相当于种植200000棵树木。怎么样去捕捉我们不知道哈，但是我们能听到的就是相当于200000棵树木，我们就知道它对空气是有多好的这个一个利好的消息哈。从科技巨头到传统企业哈，纷纷亮出绿色的底牌，将环保基因注入产品生命的周期。像深圳的冠旭电子哈，它是这个零碳耳机的诞生，我们也来看一下它是怎样形成的哈。冠旭电子呢，打造了全球首款零碳耳机，从原材料的采购、生产制造到包装运输，100%使用可以再生的能源。工厂的屋顶铺满了这个光伏板哈，每年发电300万度，多余的电量呢还能反补电网哈，可以说呢真的是实实在在的节能环保。像面对市场上鱼龙混杂的绿色产品，一套权威透明的认证体系成为破局的关键。当然，这也是咱老百姓最关心的一点，我们怎么才能够从这样花样繁多的市场上挑选出真正的绿色产品，也是百姓们比较关心的哈。那它有一个，首先是碳标识的身份证哈，全国统一推行碳足迹标识啊，碳足迹标识，产品包装上的二维码一扫啊，就可以看到全生命周期的碳排放数据。那首批的覆盖是家电、汽车啊，这些10大类的产品，没有达到标准的这些产品是禁止使用环保、低碳这些宣传语的。所以说呢，我们不用担心啊，你在去购买商品的时候，只要他敢在上面贴出环保低碳的字样，那就证明它是具有一定的法律效力的哈。如果说它事实没有达到这个它所宣传的这样一个效能的话，那么也就属于虚假宣传，我们也可以从法律角度来维护自己的个人权益。另外呢，还有国际认证的通行证哈，中国碳认证标准与欧盟、美国啊这个实现互认证。这个某个出口企业的负责人就表示，拿到中国碳标识相当于拿到全球市场的绿色通行证，订单量增长40%。哎呀，想一想哈，这就是让我们很欣慰的一点哈，也是让我们觉得特别有安全感啊，咱妈又强大了是吧，那内心当中又肃然起敬了是不是。
那拿到了中国的碳标识认证，就是拿到了全球的绿色通行证哈、啊。想一想也是非常开心的一点哈、啊。所以呢，我们的产品是绝对能拿得出手的。还有呢，政府的绿色采购指挥报哈、啊，政府采购强制要求100%的溯源碳足迹。那某个省哈、啊，教育厅采购的10万台电脑，优先选择的是碳排放量低于行业平均30%的产品，倒逼供应商升级生产线。从技术突破到标准的重塑啊，这场可以说是消费端到倒逼的产业革命，正在重新的定义中国制造的内涵。当绿色成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我们离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又近了一步，不是吗？那下一部分哈，我们将为您送上最实用的绿色消费避坑指南。那这个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哈，就在这不再卖关子了哈。绿色消费的浪潮呢，可以说是浩浩荡荡，但如何在享受政策红利的同时避免踩坑？怎样把环保理念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优惠？接下来这一份避坑指南，大家一定要哈、啊、聆听好了哈、啊。政府的红利三查法则，手把手教你怎样去薅羊毛哈、啊。你看这贴不贴心哈、啊？哎，政策补贴是一块大蛋糕啊，想吃到嘴里，还得掌握正确的方法啊。第一呢是查地方细则啊，深挖。隐藏福利，每个地方啊差异这个可以说是不一样的。你就拿黑龙江省和四川省哈、啊、来进行比较，它的差异性是非常大的。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拿出来做比较的可能是四川省居多，因为它的红利真的是这个非常的这个又多，然后呢花样又比黑龙江省多很多哈、啊。地性差异不同，但并不是说我们在黑龙江省在哈尔滨就没有这些红利，可以说呢是因为地域不同，补贴政策是各有特色的。比如说湖南对这个适老化的改造补贴是30%，但是对于浙江，对于新能源汽车的充电设施额外补贴是每个桩是2000元。那可以说，如果说大家想要去看一下哈，真正的这个补贴政策的话，可以登录国家政策服务平台，哎，国家政策服务平台，或者拨打12345热线，查询本地的专属福利。就比如说在武汉市啊，王先生通过查询地方政策，发现了购买节能热水器，除了国家补贴外，还能叠加市级的10%的补贴，最终省下的金额呢是800元啊。那第二呢是查企业叠加优惠啊，实现福利翻倍，企业联动的福利越多哈、啊，那可以说呢这个你省下的钱就越多。部分企业呢为抢占市场，会在国家补贴的基础上加码啊，比如说某家电品牌推出以旧换新，折上再折，旧冰箱底线500元，再叠加政府补贴，总优惠就超过了2000元。2000元半个冰箱是吧，这个便宜一点的半个冰箱差不多了是吧。还有呢，我们可以用比价平台哈，使用什么值得买慢慢买，哎，这些 APP 啊，那对比不同的商家补贴后的最终价格，避免多花冤枉钱。看来这个00后的这种省钱模式哈，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那00后可能一杯奶茶的钱他要对比三家，那我们买家电的时候就可以用这些 APP 来进行这个比如说什么值得买和慢慢买，大家呢如果说有想买家电的，可以去上网搜一下哈这两个 APP， 然后对比一下在哈尔滨哪些补贴政策啊，然后呢还有一些商家的福利，对比完之后再对比价格哈，买最便宜的那个哈。这个同样的，假如说一个海尔的冰箱啊，那我们可能在不同的商场可能买到的价格是真真实实不一样的。还有呢就是查收服务啊，上门回收这个这个福音啊，
全国超过 90% 的以旧换新服务支持上门取件，在京东天猫下单，这个可以直接在下单的时候勾选旧机回收，工作人员呢会免费的上门进行评估搬运。这个呢，这我之前这个购买的家电呢，就是在这两个平台当中其中的一个，选择的时候就直接上门进行回收，而且还抵扣了一些折扣那所以说呢，也是非常的合我的心意，所以呢，我这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大家呢也可以在选择家电的时候，着重的去挑选一下只是一个建议，看您个人的喜好那么警惕回收的陷阱，认准官方指定的回收企业，避免被小商贩压低回收价格。我们可以通过国家废品这个废旧商品回收信息平台查这个巡查正规的网点去查它的资质。市场上挂羊头卖狗肉的伪绿色产品真的不少那接下来这三个锦囊大家一定要记牢。一呢是警惕零息购机这个隐藏的套路，识破话术陷阱。某些商家的宣传呢就是零息购置节能冰箱但是合同当中暗藏手续费、服务费这些条款，合同签合同前务必要求商家这个列明综合成本这些这个细则。然后呢，真实的案例消费者张先生办理零息购置手机，看似免息，实际上就是三年总共的价格要超出比原价超出了15%，最终这个张先生也是选择了投诉维权才挽回了损失这个真的很麻烦。所以说呢，我们在选择的时候看到零息购我们就一定要看合同。第二个锦囊就是认准权威认证标识，三大绿色身份证购买家电的认准中国能效标识一级为最高这个等级，选购食品查看绿色食品认证，关注产品包装上的碳足迹二维码，扫码验证这个碳排放的数据。还有呢，就是这个锦囊三是远离概念炒作警惕营销的这些话术。某些产品仅仅在包装上印一个绿色的树叶这个图案就宣称是环保，实则呢是徒有其表。就比如说部分可降解的塑料袋那特征这个需要特定的工业堆肥材料才能够进行分解，日常生活中是无法实现的。绿色消费呢，不是一条选择题，而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参与的生活方式。当我们学会用理性与智慧拥抱这场革命的时候，不仅能守护住钱包、健康与地球，更能为未来种下可持续发展的种子。那么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我是主持人海蒂，我们相约在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听不散吧，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声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6: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6: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常见的疾病问题，叫做颈肩腰腿痛。说到颈肩腰腿痛，大家真的是再熟悉不过了，尤其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多的人呢会发现不是这儿疼。

0: 就是那儿疼，这个关节总之会有一点问题。那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和大家来说正确的认识、掌握和治疗颈肩腰腿痛，我们也走出这种疼痛的困境。所以在今天的节目现场，佩涵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病叫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相信大家对雷南伟主任呢已经是非常的熟悉，有关于疼痛方面的疾病问题他也多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为大家进行科普。那今天我们拿到了这样的一个相当于很普遍的问题，也似乎是很常见的问题，就要和大家来聊。既然是常见，说明它是困扰着非常多的人。那我们随着时代的发展，医学水平的不断进步，医疗工作者的不断的精尖的钻研，那我们现在对于颈肩腰腿痛这种常见普通的疾病，在治疗当中又采取了哪些不同的方案，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又有哪些问题掌握的不对，或者走入到了一种误区，反而让我们的颈肩腰腿痛不断的出现呢？那在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就听专家为您进行解读和解答，也进行解析。节目现场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什么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热线走入到节目当中，直接的来咨询雷南伟主任。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抖音上您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中，会看到我们在直播间的画面，您会看到佩涵，看到我们的雷南伟主任，有什么问题在上面文字留言，我们同样可以给您进行解答。那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
1: 佩涵上午好。
0: 欢迎我们的雷南伟主任啊。雷主任应该说我们自身也是非常的熟悉，我其实也多次找过雷主任什么亲戚啊朋友啊包括自身啊咨询一些问题。雷主任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心的这样的一位医生，而且呢对于疾病掌握大家是了解的，那对于患者的这份热情其实雷主任确确实实对于百姓来讲是非常需要的。
1: 谢谢。
0: 那在这儿您看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普遍的现象。那我们说颈肩腰腿痛它是各个部位的疼痛，那我们对这样的一个范畴我们也有定义吗？
1: 这个颈肩腰腿痛吧，其实就按字面理解就可以了。它其实就是颈部、肩部、腰部和腿部的一个疼痛。这个疼痛呢就是说一般的是肌肉啦、软组织、肌腱啦、关节囊、神经血管啦等等等等吧。其实吧它这个在扩展开，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说这个颈椎病啊，一个比较特殊的病例啊，颈椎病、肩周炎，还有那个腰椎间盘突出啊，还有那个膝关节的骨关节病和滑膜炎。这是我们普通的理解。如果我们要再扩展一下呢，就是说我们把它那个软组织外科把它变，就说到叫头颈背肩臂手痛啊，就是腰底臀腿痛。它把分上下两个部分。就是假如说假如说我们跟颈部有关系呢，不单纯的是颈部的疼痛，甚至包括假如说脑供血不足的一些症状。像头晕啦，头痛啊，甚至有的时候一突然起来的时候有恶心呐、或者是眩晕呐、呕吐，再严重的有的时候有的人偶尔你时间长了有耳鸣了，耳鸣、耳聋，或者出现一些就是头部的一些症状啊。一般的话我们看手机时间长，眼干呀、眼色可是很常见的，对吧？就迷惑，有时候睡眠不好等等。就是肩膀呢，就是头颈的肩部的话吧，就是肩部的一个酸痛啊，是往上肢放散的。胸背部呢，就是说它可以是说我们觉得胸背部酸痛，像背一个很沉的东西似的，觉得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感觉说哎呀喘不上气儿，就是会是不是肺子有问题了，我是不是心脏有问题了，
0: 对，会考虑，
1: 或者说就胸背部筋膜炎嘛，或者轻微就觉得沉背了很长东西，或者有难受的，甚至有的人觉得哎呦心突突的，就是不是那个像房颤
0: 啊
1: 对，他是
0: 会考虑这
1: 一般的话我们先查心脏，查完心脏没有问题呢，就是考虑还是筋膜的问题，背部筋膜的问题。
0: 筋膜问题会让心脏有突突的这种感觉，
1: 就是他感觉像紧揪着的感觉啊。
0: 那
1: 个再往下呢就是腰底臀腿痛了，我们叫啊，就是一般的觉得说腰部有凉啊，就臀部的凉，膝盖的凉，很多女同志都膝盖凉，对吧？
0: 对，
1: 就是这个疼凉，哎，往下窜 这个这些感觉啊，就是说

0: 整个的话吧，就是有感觉异常，甚至上下楼梯，有时候打软腿啊，就是说这个腿没劲儿啊，或者是说啥呢？严重的话就是有腹部的症状，或者甚至说小便呢就是频呐、啊，小便急啦、
1: 嗯，
0: 或者憋不住啦，很多都是跟这个这一溜的软组织。就都是并发来的、
1: 哦、
0: 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脊柱相关性疾病和关节相关性疾病、
1: 嗯、
0: 所以说吧它不单纯是延伸开来不单纯是颈肩腰腿痛了、
1: 啊、
0: 就是很多内容、啊
1: 嗯、
0: 对
1: 这么听下来确确实实、
0: 嗯、
1: 我们说到的颈肩腰腿痛真的只是字面的意义
0: 对 对, 对
1: 但是您看您说到的颈肩腰腿痛在疼痛科的医生眼里其实它还有很多我们百姓不知道的那些不适或者是以为其他的脏器出现的问题可能都是颈肩腰腿痛之相关疾病或者叫做我们的脊柱关节
0: 相关性
1: 疾病导致的
0: 对对对
1: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确确实实需要更多的来进行了解
2: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现场这里是健康开讲节目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那雷主任呢也是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的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学会疼痛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疼痛分会副会长黑龙江省慢性病管理学会骨科专业委员会的副主任委员和黑龙江省医学会冲击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那再有呢是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疼痛专业委员会的副主委哈尔滨市医师协会疼痛分会的会长哈尔滨市领军人才梯队疼痛科的叫疼痛学科带头人那这里面呢我们会发现很多的都是像主任委员呢、啊、副主任委员呢、啊、主委啊就是在这里面呢你也是带领着大家进行这些科研的项目似乎听起来
0: 对对对
1: 嗯，还有这些学术方面那么在这儿呢我们再看一看雷南伟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擅长的就是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大家听听是怎么回事啊一会儿的时候我们也请雷南伟主任给大家说一说那现在我就看我们雷主任是不开刀进行介入综合治疗哪些疾病这我觉得有必要让大家了解一下啊那这种呢叫做颈源性的啊脊柱源性疼痛脊柱源性疼痛其实就像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哈
0: 颈间盘突出
1: 啊这方面引起的、像颈椎腰间盘突出症、还有呢叫做椎体骨折椎体骨折大家听起来就是常规的骨折其实不是它好像就是叫压缩性的那个意思是吗
0: 一般是骨质疏松以后病理性压缩性骨折
1: 啊所以叫做椎体骨折它不是说你外伤直接咔巴一下掰折了那个骨折
0: 不是
1: 回事、
0: 啊、不是压瘪瘪了
1: 啊压瘪瘪了其实那也叫骨折了、啊、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1: 嗯、啊、还有呢就是叫做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脊柱手术失败综合征这个我觉得需要雷主任给大家解释解释
0: 就是其实严格来说不是失败就是有的人做完手术以后吧、
1: 啊、
0: 腰还会疼、
1: 嗯、
0: 甚至腿也会疼、
1: 啊、
0: 就是说就是瘢痕愈合了嘛、
1: 嗯、
0: 又粘到一起了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就是腰肌劳损本来是疼吧、
1: 嗯、
0: 我们做完手术以后或什么就好了、
1: 嗯、
0: 腰肌劳损当然不做了腰间盘突出做手术、
1: 嗯、
0: 完了以后呢它形成瘢痕有的患者吧就待着很长时间就是他没有多长时间他又疼了这些症状又出现了所以说吧、
1: 嗯、
0: 他自己认为是失败了并不完全都是失败的、
1: 所以我们在字面上这样就给大家说你这是你认为的失败了
0: 对对对对
1: 那我再给你进行治疗你相关出现的综合症
0: 对对对 对, 对、
1: 嗯、那还有呢就是叫做盘源性腰痛就是椎间就是腰间盘呗来自于腰间盘的源头呗
0: 就是说吧腰疼就有咱们说腰肌劳损嘛是腰疼、
1: 嗯、
0: 对吧、
1: 嗯嗯、
0: 盘源性腰痛呢就是说我们有腰间盘突出压迫到就是窦椎神经就是椎管内窦椎神经、
1: 嗯、
0: 它以腰疼症状为主
1: 嗯
0: 要以腿疼症状为主我们就压迫到神经根了嘛
1: 嗯
0: 所以说它是有区别的
1: 嗯
0: 治疗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啊然后还有就是强直性脊柱炎多部位的叫筋膜炎刚才在节目当中也提到了筋膜
0: 对对胸背部筋膜的紧张啦、炎症哎
1: 嗯像以前呢可能这个真的是中医理论的吗叫筋膜西医的这块叫筋膜有筋膜一说吗
0: 西医里头叫筋膜
1: 啊、
0: 就是那个、
1: 西医叫筋膜
0: 这个、中医叫经络吧
1: 啊，
0: 就是我们这个颈肩腰腿痛，其实。

0: 中医一般管它叫风湿骨病，就是说他假如说风寒啦，什么这个其他的一些寒湿啦，这些导致的，说经络不通啊，这个
1: 啊是这样。那这个其实这样，您看说经络好像是摸不着看不到的意思，但是说筋膜好像它那个确实存在。
0: 对对对对对，筋膜就像这个是像网状一个网络的似的
1: 啊，
0: 那
1: 是肉眼可见的，就医生是能够看到这层筋膜吗？
0: 就是说，假如说我们做那个治疗的时候是能感觉到的 啊，就是皮肤了、皮下了，它筋膜在肌肉之间，它有一层很韧的一个膜，那解剖的时候也会有，
1: 也
0: 能看
1: 到
0: 啊，对对 对，
1: 就是确确实实，
0: 就是我们开刀
1: 的
0: 就能看着，因为现在不开刀了嘛，所以说就比较少见了
1: 啊。那意味着其实确确实实筋膜它是实实在在是它
0: 存在
1: 的，
0: 对对 对。
1: 但我们说到的经络，就中医讲的经络，其实是我们看不到的，是吗？
0: 啊，对，看不到的。筋膜好像那个现在来理论来说吧，就像血管和神经一样，还可以传导一些感觉的一些有这个理论啊，
1: 就是它筋膜的那个位置传导，比如说它疼痛可能传导到哪儿疼痛
0: 啊，对对对，
1: 但实际上是筋膜来自于筋膜
0: 连着一起的啊，对。
1: 所以现在好像真的就是我们逐渐，我不知道就是大家对这个筋膜熟不熟悉。总之我在因为经常接触医生，似乎对筋膜现在已经比较了解了，就知道有筋膜的这个存在。像以往好像大家不太知道还有筋膜这一说，是吧？
0: 对对对，
1: 逐渐这些年，对，那这也是通过我们医学领域这种不断的钻研进步，可以是这样逐渐发现更细密的一些部位或者是组织出现的问题吗？
0: 也是吧，就是说，他这个，你看疼痛嘛，肯定得有神经参与，要不然怎么能疼呢？
1: 对，
0: 对不对？
1: 就神经才传导
0: 疼痛，神经还有旁边得有炎症啊，就一样，就是筋膜呢，它都有神经支配，它也是一个全身的系统，应该来说，就是在表面上的一个系统，很大的一个系统啊。
1: 很大一个系统，
0: 就
1: 全
0: 身
1: 就等于都有筋膜，
0: 哎、对对对对，
1: 就像你血液流经全身一样，你皮肤全身都一样。
0: 就是我们觉得，就是说，你看颈椎病都觉得后背紧嘛，它其实就筋膜挛缩了、痉挛了，哎，它所以就觉得紧。
1: 是这么一回事。好的，那还有呢？您看，我们就说到了这种叫做脊柱源性疼痛的时候，已经说到了这么多，还有一个叫做腰背脊神经后肢髂压综合征。
0: 就是
1: 神经髂压，
0: 这个后肢就是感觉神经。
1: 啊，
0: 它压迫了，肯定就是说它产生一定相应的症状。对，
1: 那这是一个方面，叫做脊柱源性的疼痛。
0: 对，
1: 在这方面，您经常也会接触这样患者，跟他们进行治疗。那再有第二个大类是关节源性疼痛啊，哈哈，刚才说的脊柱源性，那现在就是分的关节，肘关节呀、颈椎关节呀、膝
0: 关节
1: 呀、髋关节呀，是吧？那这里面呢，就包括叫保膝。保踝治疗膝踝骨关节病，还有呢滑膜炎，再有就是五十肩间歇损伤。五十肩好像，哎，为什么叫五十肩？是到五十这时候容易出现吗？
0: 五十肩吧，其实就是一个肩周炎。肩周炎吧，就是五十岁的人，因为咱们到这个时候了吧，这个劳损。到一定程度了
1: 啊，
0: 积累性劳损，而且吧，就是说，都
1: 用了那么多年，
0: 恢复慢，就是说不像年轻人了
1: 啊，
0: 所以说，就五十人比较好发病。那要说48发病也可以，
1: 叫五十斤，
0: 52也可以的，不是说就五十岁人比较容易发病
1: 啊，就到这个年龄段了就容易出现了，所以就给他叫了一个
0: 五
1: 十斤。那就等于是积累下来的啊，并不是说你突然间到五十你就容易出现这个，而是你积累劳损到这个阶段大概容易出现。
0: 它是个疾病的原因吧。
1: 那第三大类是神经病理性疼痛啊，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还有三叉神经痛。哎呦，这两个痛听说特别痛。
0: 一个是第一大痛，一个第二大痛。
1: 谁第一？
0: 三
1: 叉神
0: 经第一大痛。
1: 三叉神经第一大痛。
0: 那个
1: 像什么扳机一样的，就突然疼的受不了的那种。
0: 有的烧灼样的，有像电打
1: 撕裂一样。
0: 哎，对，是嘎嘎这个什么针刺样的，什么样都有。
1: 听起来是很痛的。那再有这个带状疱疹后移神经痛也是好像很常见，然后这个疼也是要及早的干预，不然呢这种疼痛也很折磨人。
0: 就是带状疱或者老百姓不叫舌盘疮嘛？舌盘疮其实它是一个皮肤科的一个疾病，但是它出了疹子以后疼得非常厉害啊，就是刚才那种疼痛都有，都可能有。但是说吧，这个平时呢，咱们就是用，假如说抗病毒治疗啦，或者止痛治疗啦，就是它好了，好了，基本上它就不疼了，应该是吧？但是后移神经痛是什么样呢？它疹子没有了。
1: 就是它病原好了，
0: 就是这个病毒可能好了，就是一个疱疹没有了，但是皮肤跟好的一样，但是它还在，这种疼痛还存在，
1: 就神经受损吗？
0: 对，神经受损了，而且时间长了以后就在 咱们大脑的一个疼

0: 动区域形成一个不好的印象，这
1: 嗯，
0: 就是后移的神经痛了啊，
1: 啊，
0: 中枢性神经痛，就是说，所以说治疗起来非常麻烦的，
1: 那一般的是在治疗疱疹的同时，能不能直接避免神经痛呢？
0: 所以
1: 后移
0: 说
1: 神
0: 这
1: 经
0: 早
1: 痛，
0: 期治疗啊，早期发
1: 啊，
0: 现，因为带状疱疹如果它不出疹子的话吧，你确诊不了。
1: 是，
0: 哎，等你一旦出疹子的话，你得抓紧时间治。如果超过两个月、3个月以后，就非常容易导
1: 后
0: 致
1: 移
0: 就
1: 神
0: 是
1: 经痛，
0: 后移神经痛了。
1: 啊，
0: 后移神经痛时间长了以后，就在你这个中枢产生一个
1: 留
0: 不
1: 下来，
0: 良的，就像小时候被打的一个害
1: 啊，
0: 怕，见着柳条就害怕。哎，就是
1: 啊啊，
0: 这种那个
1: 就留下了这种叫做那个什么潜意识，
0: 对对，恶性
1: 心理
0: 印
1: 阴
0: 象，
1: 影。
0: 对对，心理阴影，心理阴影。
1: 再有呢，我们在介绍当中哈，现在正在说雷南伟主任在叫做不开刀综合进行这种不开刀介入综合治疗，还有叫癌痛，那这也是缓解疼痛呗哈，通过
0: 对
1: 我
0: 对
1: 们的
0: 对
1: 这
0: 对，
1: 种疼痛科的办法。另外呢，还有疑难复杂疼痛的这种症状，还有功能性的疼痛。代谢性疾病导致的疼痛，顽固性的胸背痛，原因不明的头晕、摔倒，还有内脏痛，顽固性过敏，老年重症骨质疏松，这都是疼痛科的范围啊。
0: 对啊，就刚才我所说的颈肩腰腿痛，就是你说头晕跟颈肩腰腿痛有关系吗？头疼有关系吗？其实它都是一个颈部疾病的延伸，其实跟颈肩腰腿痛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说它造成的一个脑供血的不足，肯定是心脏的血通过颈椎脖子吧，咱们到头部。如果他要是说这边卡脖子了，他肯定会出现一些供血的一
1: 就
0: 方面
1: 上不了那么多了，它
0: 对
1: 上
0: 对
1: 面供
0: 对
1: 应不
0: 对，
1: 到，
0: 压
1: 供应
0: 力
1: 不全。
0: 就那个上不去了，就是哎。
1: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在谈到雷南卫主任疾病擅长治疗当中，其实大体上也说明是在疼痛科里面的范畴，只不过是主任级别可能这些都涵盖在其中。那像还没有到这级别的医生就不见得都掌握这么多的这种技法，是吧？治疗的范
0: 对
1: 畴。
0: 对对。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看雷南卫主任，实际上我们说颈肩腰腿痛，这叫做说到的大概是慢性劳损，是吗？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形成的原因，它是不是大概也有一些范畴
0: 他这
1: 啊？
0: 个其实主要的原因吧，就俩。第一个就是他损伤了，急性损伤叫受伤了吧？他没治好，叫我们叫急性损伤未愈。没好，就是小
1: 像
0: 孩
1: 后遗症似的
0: 啊。这小孩，假如说你看你摔了，完以后腱盘突出了，腱盘突出完了你没养好，完了以后就是有我见过最年轻的11、12岁的有腰间盘突出的
1: 啊，那么小小孩
0: 小朋友，对，他是外伤造成的，一般都是外伤造成的。再一个就是说吧，其实就是一个慢性的一个损伤，就是积累性的，就是包括咱们所说的积累性劳损啦，就是慢性退行性变，像那个我们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你看很少有说非常年轻的少，除了外伤以外，他都到一定岁数以后吧，这个纤维环蜕变了，完了以后就是不接着，水分少了，完了一压力
1: 就是用的太久了，其实
0: 对对对对，磨损了，完了挤出去了，就是造成一个间盘突出，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炎症，慢性炎症也是因为他出来以后他刺激神经了，形成那个慢性炎症。其实不管是蜕变和劳损，还有慢性炎症，其实机理都是一样，这一步一步，走过来的，就是都是一个老化的一个过程，加上一个那个炎症的一个反应。是这样的，就原因就这么造成的。
1: 那其实我们看，大家也会觉得，那为啥有的人就有这些问题，有的人就没有呢？是说劳损的不一样，还说人的功能本身强大程度不一样，还是他在用这一部分用的不一样？
0: 这个吧，怎么说呢？就是说，为什么不一样？这个也很多说吧，一个是跟遗传有关系
1: 啊，基因
0: 挺
1: 重要啊。
0: 再说跟你的这个工作性质有关系，你常年做什么工作的啊？因为我们都做问工作，也有人说你问我工作干什么？是不是探讨我隐私什么玩意儿？说老涉及隐私，那不行。其实吧，就是说你假如说我们总低头哈、当老师的，或者说我们做网络的，可能总低头或者总那个看手机，肯定是就是说颈椎或者长期坐的时候腰椎就会有问题
1: 啊。说的好发人群也确实跟这
0: 个。再一个就是说跟你的饮食啊，饮食有关系。就后边我们还会说，就饮食呢，就是说我们现在讲究叫抗炎饮食和促炎饮食，就是你的那个，就是你吃的那些油啊，这些这个碳水啦啥，对炎症有的是促进作用的
1: 啊。
0: 有极少部分呢是那个就是抗炎，就是抵抗的，像鱼油啦，很多那个欧米伽三、欧米伽六。但是说你的饮食，再一个运动，运动会产生一些很好的一个那个 肌肉的一个力量，肌肉

0: 发生啥，你怎么去提前预防，做好
1: 一些工作。就像我们之间嘛，就说这些。
0: 对对对对。嗯。那再有，我们进行这种判断的时候，或者诊断的时候，我们，您看，其实刚才您在介绍的时候，我实际上是觉得很复杂的。那不是说他要疼痛，或者他哪迷糊了，他就是那儿。你看他迷糊，可能有好多的原因，他这疼痛也可能好多的原因。你什么肌肉的呀？还是你是椎体的，还是筋膜的呀？是吧？等等。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
1: 这个吧，就是说诊断肯定是说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就方向、诊断都错了，方向就错了，方向错的话，
0: 对对对，方式
1: 就错了，
0: 对
1: 不对？
0: 对，嗯、
1: 所以说吧，这个诊断嘛，就是说第一个，首先呢，我们这个就是学医的嘛，叫这个病人的主诉。就是说他说的最主要的啥、他如果假如说我打个比方啊，他说我主诉，我就这个肩膀疼、完了往这个左上肢放散，像电打的一样、那我们不能说光看左上肢啊，对吧、我们是不是得看肩、我们是不是得看颈啊、是不是在考虑头有没有问题啊、就是这，那不能说要是哪儿疼治哪儿的话、那肯定就不专业的医生啊、就是说肯定是说你这个医生这个水平还不到，对吧、就是哪疼治哪儿。老百姓说我就这疼，你就给我排这个片子、其实是
0: 老百姓是有这个
1: 那肯定
0: 的，
1: 说我胳膊疼、你为啥给我排颈椎的片子、就是这个他就是
0: 他还
1: 不
0: 太明白，
1: 不理解，有的时候不理解啊、
0: 所以我们科普有多重要。
1: 那对呀、所以说这个我们在那个门诊不停地跟他们解释、就是你主诉完了以后，你现病史啊，就是说你得问问他有没有受伤了，最近有没有受伤啊、有没有出现就是吹空调了，像咱们这个
0: 夏天的时候，
1: 哎，这个现在不是三伏天不说吗、像很多这个时候就啥呢，这个时候疼痛都是吹空调了，
0: 吹风扇，
1: 或者吹风扇啦、或者开窗睡觉，开门开窗睡觉，
0: 穿堂
1: 风、哎、
0: 嗯、
1: 就是说这个肌肉可能长时间这个咱们北方其实没有那么热，哎，
0: 没有
1: 半夜里有的时候还稍微凉点，
0: 哎，对，
1: 哎，对，就反正就是说吧，就是多数人都是，哎，就是说这个着凉了啊，
0: 着凉之后肌肉会发紧，是这意思，
1: 啊、收缩嘛，就是说肌肉收缩，
0: 然后他一直在那收缩着，他没有舒展开，
1: 对，就睡觉起来，你早上一起来就觉得酸痛，
0: 哎呀，浑身发紧，
1: 对，说这个限定时有没有这些原因啊？在既往了，你有没有其他的原因了？就是说，有没有其他的疾病？有的人说我这个。做过乳腺癌，就是现在癌症很多嘛，就是说我这胳膊疼，那你考虑是有没有转移啦，或者怎么样，都得考虑啊。很多东西现在这癌症发生率很高啊。但最主要的后边第四个了吧，应该是查体，就是查体，就是咱们现在吧，就是查体的医生吧越来越少了啊，就是认认真真的检查你的疼痛的部位啊，就是说你的原反疼，我说胳膊疼。但是其实你按它或者它不疼的
0: 啊，
1: 它是传导
0: 痛
1: 啊、对，就是我们要查它原发的症状是、颈部的一个问题，还是一个肩袖的问题，就肩关节那几块肌肉啊，冈上肌、冈下肌、小圆肌、肩胛下肌，那查不着啊，就是我们滑动按压，看它有没有疼痛，有没有传导
0: 啊，明白。
1: 所以说你不止查它这个
0: 原发
1: 痛
0: 点，
1: 还得查它原发的痛点，
0: 这
1: 么我们它告诉你的可能是继发的。所以说这个主诉和这些东西都非常重要，
0: 主诉和查体非常的重要、
1: 对对，
0: 那您刚才说不是每个医生都那么细致的给进行查体了，
1: 很多人一问你说哪疼，说胳膊疼，那行
0: 拍个片子，
1: 经验说那你拍个那个颈椎片吧，拍个胳膊片得了 就是这样。
0: 那您的意思实际上不应该先做这一步，还是要认真查体，
1: 认真查体啊，
0: 看看。那您看，你看您说叫做什么滑动查体是吗？
1: 滑动按压
0: 啊，滑动按压，就比如说他说的是胳膊小臂这块疼，那么你先按这块，他不疼你就往上延伸吗？你是往上滑动、
1: 他一般的根据经验的话吧，就是他这个胳膊疼一般都是传导来的，所以说我们直接就查他原发灶了
0: 那原发灶是按他那个位置，觉得让他看他疼不疼吗？
1: 就滑动按压，就是说你这个手指头那个一般我们要4公斤8斤左右的力量啊，你就用这个指腹按压的时候，它就是滑动的。你要使劲垂直按压，可能你查不出来
0: 啊。
1: 你滑动按压，就是说
0: 啊，滑动按压是个手法
1: 啊。对，
0: 我以为是滑动按压看哪儿疼呢。
1: 啊，也是看哪儿疼，
0: 也是
1: 手法，
0: 也是手法。
1: 就是说，你这肌肉假如它紧张了，它不痉挛吗？
0: 嗯，
1: 痉挛它就比较硬一条子
0: 啊。
1: 你这一滑动的话，它不就能感觉说有棱。
0: 啊，
1: 有疼就疼，
0: 你们的手都特别好使啊！你们的传导那太厉害了，这手一滑动啊，传导到哪这有问题，
1: 也有关系的。完了最后一步呢，就是我们做检查了，就是你看大家现在都知道啊，我查个磁共振吧，我颈椎病，我腰椎病，我查个磁共振。
0: 嗯，
1: 一般磁共振查那个椎管内的东西非常这个问题非常这个好使，
0: 嗯。

0: CTE，完了
1: 啊，
0: 拍片子，
1: 嗯，
0: 化验检查，
1: 嗯，
0: 彩超。刚才那个
1: 嗯
0: 佩阳说的彩
1: 嗯
0: 超，现在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彩超，既便宜还能发现问题，查得非常细致。我们叫
1: 嗯，啊，嗯，
0: 肌骨彩超，
1: 叫啥？
0: 肌肉和骨骼的彩
1: 啊，
0: 超。
1: 肌骨彩
0: 哎，
1: 超，
0: 肌骨
1: 嗯，
0: 彩超就是他查这个肌肉的整
1: 专
0: 个的
1: 项，
0: 走形啊，
1: 啊。
0: 有没有水肿啊，有没有啥？以前我们都得这个都得用那什么，用磁共振才能查的，
1: 啊，
0: 其他的片子是拍不出来的，对吧？
1: 嗯
0: 就是
1: 嗯，
0: 我们用那个查，还
1: 啊，
0: 有
1: 现
0: 一
1: 在
0: 个，
1: 可以直接有这种叫
0: 哎，
1: 做
0: 对对
1: 肌
0: 对，
1: 骨彩
0: 彩超，
1: 超，
0: 哎，
1: 因为
0: 对，
1: 它比磁共振要便宜，是这意
0: 便
1: 思
0: 宜
1: 吗？
0: 啊，它
1: 便宜，
0: 10来块钱，对吧？你看你磁共振现在虽然降价了，
1: 嗯
0: 也得将近400块钱，对吧？
1: 嗯嗯，差不
0: 这
1: 多一
0: 个
1: 百，
0: 是100多块钱，就是说
1: 啊，
0: 我们就专门查这个的。
1: 肌肉和骨骼，
0: 一般的话，假如说颈肩那个问题，我比较喜欢的，查一个颈部的磁共振，看看有没
1: 嗯。
0: 有颈椎的突出、肩盘突出啊。
1: 嗯，
0: 肩膀呢，我就做个肌骨彩超，我看哪个肌肉有问题，
1: 这
0: 就
1: 块就
0: 是
1: 不用做磁共振了，
0: 啊，这就不用做了
1: 嗯，
0: 呗，对吧？
1: 颈部就是磁突没突出，彩超是做不出来的，
0: 那个做不出来，就是
1: 啊，
0: 说，做什么检查是很专业、很强的，这
1: 嗯，
0: 个就还是给专业人士吧。
1: 嗯，
0: 就是现在我们还有一点，就是化验室检查，我们除了以前的血常规、什么肝肾、大生化以外，
1: 嗯，嗯。
0: 其实那个大生化吧，有基本上现在没有人有问题。就是针对这种炎症的病人呢，我们有个特殊的检查，
1: 嗯，
0: 现在非常流行的，而且就是这个非常对大家所有患者非常
1: 有用，
0: 有用的啊，叫
1: 嗯，
0: 维生素羟基维生素 D3，就是我们
1: 其
0: 现
1: 实
0: 在，
1: 就是 D 呗，大家百姓说的
0: 对对，维生
1: 补
0: 素，
1: D 的这个，
0: 补 D，对对，补 D，咱们现在补的比较少，就是
1: 嗯，
0: 像我刚才晒太阳，晒
1: 嗯，
0: 20分钟太阳就可以，就是人体就可以合成1万国际单位的维生素
1: 啊，
0: D3，它就会促进你的吸收，不单纯是钙的吸收
1: 嗯，嗯。
0: 啊，完了还有啥呢？就是说它叫阳光激素。
1: 嗯，
0: 哎，对对，就是说，对你的疼痛啥？为啥你晒完了一会儿，你
1: 感
0: 就
1: 觉
0: 很
1: 松
0: 舒
1: 快
0: 展，
1: 了，对，
0: 松快很多？因为咱们现在人，你看总是在空调房里头待着，
1: 嗯，
0: 不
1: 很
0: 待着
1: 紧
0: 就完
1: 哈，
0: 了，就好
1: 嗯，
0: 觉得哎呀，
1: 太热
0: 夏
1: 受不
0: 天我
1: 了，
0: 就活不了了一样
1: 嗯，
0: 啊！就是说，就是还是
1: 少吹
0: 那个，
1: 空调是吧？
0: 尤其是这个三伏天嘛，
1: 嗯，
0: 就说这个里头的那个湿寒排不出来，这样
1: 啊，
0: 的话你
1: 就
0: 不
1: 是
0: 能
1: 越
0: 通
1: 是
0: 过它，
1: 三伏天，越不要吹太多空调，就湿寒是在你体内，三伏
0: 让
1: 天
0: 它
1: 是一个非常好的
0: 发
1: 契机，
0: 散
1: 让它
0: 的，
1: 发
0: 发
1: 散
0: 散
1: 的
0: 出
1: 机
0: 来，
1: 会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
1: 所以你这个时候你就一直凉着，它还在
0: 都
1: 憋
0: 憋
1: 着
0: 里
1: 呢，
0: 了，
1: 憋着
0: 对，
1: 它憋得直难受，它也出不来
0: 啊，那可不，
1: 啊。
0: 对，
1: 先
0: 就
1: 是这
0: 是
1: 样，所以三伏天出点汗是对的，那意思是吗？
0: 应该的，
1: 别
0: 让它
1: 太
0: 发，
1: 大汗就行，
0: 对，
1: 你别热，
0: 大
1: 你别
0: 汗也
1: 热
0: 不
1: 着
0: 好，
1: 就
0: 对，
1: 行啊。
0: 反正什么过犹不及吧，
1: 对
0: 差
1: 对
0: 不
1: 对，
0: 多，
1: 所以这块说吹空调的这一块。嗯，那刚才在说到的，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疾病的问题的时候，您给大家说到的也非常的细，这里面叫做怎么去查，然后查各项的时候都涉及到哪方面？那您看，就是我们在进行检查
0: 查
1: 的
0: 完
1: 时
0: 得
1: 候，
0: 治，
1: 刚才对，查完得治。刚才您说到的，比如说查体，查完了这个，为什么一定得再做个片子呢？其实我刚才听您，就是因为大家知道是什么医生为啥越老越吃香，因为医生越来。医疗确实，他也需要通过经验的嘛。那这个已经您觉得差不多了，就这问题，那也一定要通过片子印证一下吗？
0: 那个现在极少数的患者现在问啊，以前
1: 嗯，
0: 很多人的患者说："大夫，你都看出来了，那你
1: 哎，
0: 就直接给我治呗，你为啥还要给我花这么多钱查呢？对吧？这个查是啥呢？就是说，第一个，这个医生通过检查吧，初步判断，那不都是老医生是吧？还有年轻医生呢。一个是他判断的对不对，准不准确，他得对照你那个就是检查的结果，就辅助检查嘛，印证他我所判断的对不
1: 是
0: 对，
1: 否
0: 这是
1: 准
0: 第一
1: 确？
0: 个啊。再一个呢，你检查结果它是轻还是重啊？对吧？就是说轻了我们轻了治，重了我们可能就是建议他住院治疗了。那你不能说所有的只要疼都来住院吧？那肯定不对。所以所有疼很重，那我不收住院，那你回家贴膏药吧，他肯定解决不了。所以说吧，这个就是说我们那个检查结果呢，跟你的采取的治疗手段和什么都有关系。如果要对应上了以后，假如说我们该怎么治疗，可能就采取一些相应的治疗措施了。
1: 那有的人可能说，那前面还又问又查的干啥？直接开片子行吗？那不对的，是查的时候看你是哪儿的问题，我们要做哪些检查，是不是？那现在我们涉及到，你看颈肩腰腿痛，还涉及到了你刚才说到它延展的那些什么肌肉啊、筋膜呀、什么头晕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症状表现。那在治疗当中，我们查完了之后，根据这个片子结果，再根据你们的查体还有什么主诉结合起来。这个方案都是怎么定的？
0: 其实吧，这个所有的疾病都是从轻往重的，没有说上来就很就

0: 就很严重这个疾病啊，
1: 对，
0: 需要开刀，
1: 都发展来的，
0: 对对，都发展来。说你在他小的时候，你把它消灭掉，就是说你寒湿排出去就完了呗。
1: 嗯，
0: 现在假如说你现在是那个三伏天，就是说我们最简单的，你说你晒晒后背，一天晒个二十分钟到三十分钟，在下午三点到五点，那就是传统的。
1: 你不能在中午12点的时候大夏天的晒
0: 晒坏了，晒坏了啊！再一个就是说，如果假如说轻症的话，就是说我们现在假如说就是中医不叫风湿骨痛嘛，骨病，我们西医叫颈肩腰腿痛，这是个症状啊。就是如果轻症，那你不能说轻症我要针灸开刀或者一些治疗，那我们就是用一些那个简单的，假如说那个药物治疗。这个成体系的，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我们这个跟那个，中国民族医药学会有个那个什么，专门为了咱们北方这个说那个，咱们北方老百姓这个特点啊，就是那个寒冷，冬季很寒冷，夏天还吹空调，完了不太冷，所以说吧，风湿骨病吧相对比较多。他一个那个我们那个会长的话吧，他们那个研究了很长时间，几十年了，也是咱们北方的人，在从军的那个研究这个方法非常好的。这样的话吧，我们一般是这样的，就阶梯化治疗啊，就是在轻症的时候，那我们就用药物治疗。外用的药物和内服的
1: 啊，也需要
0: 哎，对呀、对呀，那那个肯定他要来医院治的肯定是比较重的了啊，所以说虽然叫轻症，但是我们这个治疗的话就是内用外服，就是说既治标
1: 又治本，
0: 就是说就是传统的民族医学来治疗，这是轻症的。如果我们中症的，就像刚才说的，什么时候我们不开刀呢？那你说腰间盘突出、颈间盘突出、颈椎病，哎，就是不行，瘫了，要什么？那你说需要开刀了，那当然谁也不乐意开刀了，是吧？开刀把嘎口很痛的，对吧？而且卧床是老长时间。现在有微创啊，大家从逐渐往微创走。但微创吧，也有微创的优点，它也有点缺点。我们所说的不开刀，就像打点滴似的。我们穿刺到那个突出的间盘底下，我们一加热把它烧掉了。那它不是不是突出的间盘就掉下来了，它就不压迫神经了。这个症状
1: 那它不是少了吗？
0: 啊，对，少了，这个间盘就减轻了，就掉了。如果你手术是要把它切掉的，对吧？全切掉
1: 啊，
0: 这个烧掉一点的，它不
1: 还留了那么多？
0: 还剩一点
1: 啊，
0: 剩一点的话，那我们那也我不说它，如果一会儿它出来再还压迫怎么办呢？我们还得用药物点个药物，像椒盐酶，
1: 消炎啊。
0: 把它溶解掉
1: 啊，溶解掉那块的间盘就不要了呀。
0: 啊，它出来了，它到它不该去的地方就不要了。
1: 那这个不要了之后，它对我们整个的脊柱影响有吗？
0: 它肯定是对那个间盘的这个你的减震作用会有影响
1: 啊，去了个垫儿的感
0: 觉。对，所以说你开刀的时候，如果假设你间盘没有了，它不稳定了，那我们就得做固定，又打钉子又干啥固定嘛，这两节就不能动了。是吧？这个开手术不就是这样的吗？就是开刀，就是活动度就差了。
1: 活动度
0: 虽然不复发了，但是说你这个腰或者脖子，你就固定完以后，你回头什么就受限。
1: 就是你的功能受限了。
0: 对，这个虽然说你影响肯定会影响你的那个减震，但是因为它已经没有减震作用了。
1: 其实它
0: 就
1: 本身也没有了。
0: 就像胆囊里的结石，就是那个什么，它已经。那个为啥把胆结石、胆管结石把它胆囊切掉？因为胆囊它这个储存胆汁嘛，它吃饭的时候排出去功能没有了，所以就要切掉了，对吧？所以说我们这个把这个去掉它没有用的间盘，等于
1: 就它在那块其实它也已经没有用了。
0: 它只是说产生炎症刺激你神经根又疼又麻，
1: 所以把它就去掉，
0: 就把它去掉。
1: 虽然受了一点减震的影响，但是你的活动度不受影响，是这意思吗？
0: 活动度影响很小
1: 啊，很小。
0: 对，它本来已经出来了嘛，它就已经不参与它的那个减震的作用。所以我们处理都是它出来的部分，和一小部分它的基底的部分。所以说吧，这个穿刺一个针出来以后，你看不着切口。也不用缝针了，对吧？
1: 就是一个针眼儿呗。
0: 对呀、就像打点滴，一个针眼摁上就完了。等
1: 针眼儿一合，啥也看不见了。
0: 对呀、你要你出院的时候，你根本用不着，我得康复，我得卧床，我得用带颈托，我得带腰围子，这个基本上都不用。
1: 都不用。
0: 就但是轻症的那个就是活动一点问题没有。
1: 当他再给他融掉了，就给他融掉了，然后给他都融掉了之后，这块就等于不需要恢复。
0: 就是它出来这块融掉了，
1: 我知道。出来这块融掉之后，这个位置它没有那种像我们说受损伤了，它需要恢复，
0: 它
1: 需要康复，它不需要。
0: 因为它这个成分叫啥呢？就是那个突出的髓核叫啥呢？就是它的60-70%的成分是胶原蛋白。
1: 啊，
0: 它是蛋白质一种、
1: 啊、
0: 胶原蛋白，咱们美容不有那什么吗？胶原蛋白的话，你用那个胶原那个蛋白酶，哎，胶原蛋白酶完了一溶解，它溶解完了就变成多肽了，多肽就吸收了，
1: 啊、
0: 吸收重利用了。
1: 啊，所以在这位置不算是它
0: 废物利用
1: 啊，就不就这个位置它没有什么损伤的表现
0: 啊，没有损伤，没有损伤的表现，
1: 啊、所以不需要进行康复。
0: 啊、康不用康复，就是说如果有那个功能胳膊腿的那个什么，那个康复那个，这个不用康复
1: 啊，那这是等于您所说的叫做微创。
0: 这个我们把它叫介入治疗
1: 啊，介入啊，
0: 介
1: 入介
0: 入治疗，就像那个以前所说那个就是那个。等离子消融，消融术，就把它烧掉，完又把它融掉，我们把它加个融掉，所以这个效果整体效果非常好的。
1: 那您所说的，比如说这种严重，就基本上指的是你的颈椎或者腰椎间盘突出的这样的问题。
0: 对对对对对。
1: 那其他的，比如说它疼严重啊，或者症状严重、啊。
0: 这个是吧？我们主要是说这个，其实也是属于比较轻一点的了，它还没钙化呢。如果你这个腰老腰了哈，或者颈椎很长时间了，就是10年以上，甚至20多年了，它已经钙化了。那你融不掉了，
1: 钙化了是说它长在那儿了吗？
0: 就是我们说，对啊，就是说我们出来这个间盘不是软的吗？它时间长了，我们都说长骨刺了，钙化了
1: 啊，
0: 它这个骨刺压迫你的神经，那你怎么办呢？你这个你融也融不掉
1: 啊，这就融不掉了，
0: 对吧？所以说你就得需要用那个微创的时候把它切掉
1: 啊，
0: 就
1: 是、这
0: 是
1: 叫
0: 微
1: 创，
0: 微创手术、
1: 啊。刚才只是介入，现在叫
0: 微
1: 创，
0: 微创手术完，甚至再严重的呢。就是另一步开刀了，开放手术，不是说开刀永远都那没有的，那、你有些人就是时间长了还得需要开刀
1: 啊，就是他微创已经解决不了，
0: 就是原来可能需要5%的人需要开刀，现在可能0.5%的人需要开刀，就越来越少了。开完刀以后呢，就说我们就是康复治疗了，就是做无痛康复，像我们疼痛科一般就推荐就无痛康复，无痛康复了以后。我现在
1: 无痛康复怎么进行啊？叫无痛康复
0: 就是，假如说我们这个胳膊，就是疼，它不痉挛了吗？假如说一个那个脑梗后遗症，胳膊痉挛了，我们在这块打一针，假如说
1: 在哪儿的锁骨下，
0: 脖子这块，颈部，就是臂丛，给它打一针，它这个就不疼了。所以说你活动的时候，就是就非常好了。就像我们，
1: 它不是活动受限，它是一活动疼
0: 啊，对，疼，痉挛疼
1: 啊，痉挛疼。
0: 被动活动不受限，主动活动受限。
1: 那打这一针它就不痉挛了
0: 啊？对啊，就像咱们给他打一针麻醉了，他不就不疼了吗？不疼了，在活动范围就非常广，叫无痛康复。
1: 那他无痛康复这针麻药去了，其实有点像麻药的感觉。
0: 这就是麻药
1: 啊，就是麻药哈。
0: 麻药这浓度相对低
1: 啊，就是还能让他活动，
0: 啊、
1: 但是只不过你痛感没有了。
0: 那个、对他这个副作用低呀、
1: 啊。那他这个劲儿，那个药劲儿过了之后，他再活动不会还疼吗？
0: 是会还疼啊。就是说，但是它活动开了，那不像你愣掰了
1: 活动开了，逐渐的这个疼可能就消失了吗？
0: 就减轻了呗，
1: 就减轻了。
0: 就康复不是每天都在做吗？一点一天一个小进步嘛。这是康复的一个问题。还有一个，我现在就推荐大家一个，就是现在咱们卫健委不是说咱们大健康嘛？完了，咱们减重3年嘛。
1: 对，
0: 完了以后就是说那个生活方式改变，减重怎么减、我刚才跟你们那个门卫那个大哥老弟啊、就是唠了一下，就是怎么减重，他说减了40斤，就是我们怎么科学的减重 啊就是说在那个就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其实很多的我们疼痛啊炎症啊都是因为不良的生活方式，大吃大喝，吃的很胖，身体状态很差，这炎症反应很重，就是走动一动就呼哧带喘，
1: 这都叫炎症反应啊，
0: 这是一个慢性炎症
1: 啊，
0: 所有东西吧都是慢性炎症反应，就是现在咱们饮食的可能国家还没有完全那个规范，因为每个人说我就喜欢吃这个高，
1: 对，这个没有办法完全的，就是你
0: 对对
1: 你按照这标准吃，只能是推荐给大家什么样的
0: 健康
1: 生
0: 活
1: 方
0: 式，
1: 那就是你看你遵循或者你自己控制的怎么样，
0: 对对对
1: 对，你能不能按照这个去进行？
0: 对对对，吃只是
1: 一个方面。那您看，
0: 对，
1: 那您看，您刚才就提到了科学减重的这块，好像现在说，如果减重的话，单纯运动其实也不行，还是要靠你饮食。
0: 对对对对，
1: 大部分的比例还是在饮食上着手，然后再加上运动。饮食上我们说什么样的饮食结构是更科学的？
0: 就是我刚才不说了吗？叫抗炎饮食，还有促炎饮食， 就是咱们所说的欧米伽三和欧米伽六，就是说这个、
1: 啊、
0: 这种
1: 是抗炎饮食、
0: 脂肪酸啊，就是说、
1: 啊、
0: 就是我们吃那个深海鱼油啊，或者是亚麻籽油啊，
1: 嗯、
0: 啊，它是一个就是欧米伽三比较多的，
1: 嗯，
0: 像咱们平时吃大豆油啊、菜籽油啊、花。

0: 生油啊，所以就咱们经常用的油都是欧米伽六比较多的。
1: 嗯，
0: 现在吧，正常比例应该是1:4左右。
1: 谁比谁？
0: 就是欧米伽六应该多一点，四左右。欧米伽三呢是一左右，但现在是远远的超过了。现在咱们都吃大豆油，所以一般的比例都在1:20以上，22，在哈尔滨应该是22。
1: 你的意思吃欧米伽三这种油的太少是吗？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有的时候就是说那个还有一些就是像那鱼油，但鱼油咱们肯定是不能，但只能吃那个产品了，就没什么意义。我还是建议啥呢？咱们那个
1: 吃深海鱼，
0: 就是吃那个食物。
1: 嗯，
0: 哎，包括就是说，就深海鱼也行，或者说就草饲的牛肉。
1: 啊，草饲的牛肉，
0: 草饲的牛肉肯定没有谷饲的好吃，但是它更健康一点。
1: 草饲的牛肉
0: 含量更多一点。
1: 您刚才还说一个什么油也是欧米伽三的来着？
0: 那个亚麻籽油。
1: 亚麻籽油
0: 啊，
1: 亚麻籽油大家平时吃的也很少哈。
0: 亚麻籽油，反正就是这个亚麻籽油有点腥味啊，
1: 不太好吃，
0: 不适合于加热。
1: 啊，
0: 加
1: 凉拌什么的行，
0: 凉拌它有腥味儿，所以说那个有腥味儿，大家不乐意吃嘛，就是还是就是饮食习惯的问题，就是
1: 那还是吃点什么深海鱼吧，这些是吧？海产品的，
0: 就是有很多人不乐意吃深海鱼，就像那个什么小那个鲅鱼了，或者是那个金枪鱼了，或者小的那个小鱼，就是那个青鱼了，或者都是因为它腥嘛，就觉得它腥。
1: 但是可以蒸着吃嘛，蒸的时候有一些方法去腥的。就是
0: 鲜的鱼吧，一般的吧，不是太腥。就是还是从
1: 饮食结构上哈，调整调整。
0: 从那个饮食来，
1: 嗯，
0: 就是如果要是你要控制那个炎症呢，其实不单纯饮食了，就是我打个比方啊，就是说，一般假如说咱们工作压力，压力的话会产生你的激素反应。就是很多东西变化很多啊，你的那个就是那个皮质醇了，压力多你增高了，皮质醇增高了，就是这个是促进炎症的反应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还有一个现在人都得熬夜嘛，就是睡眠不好，一般11点之前睡我很少，就是很多东西少，
1: 半夜才睡。
0: 一般的话，我反正建议吧，现在科学的建议就是说你在11点之前要睡着，
1: 要入睡。
0: 一般你就十点半，
1: 十点半上床。
0: 对呀，你睡着了以后，咱们中医讲话了，说你从11点到1点，半夜1点，这是说最佳的一个睡眠期和睡眠。所以说你修复啊，人体修复啊，非常好的。
1: 就这个时间点一定最好就在睡眠中度过。
0: 其实食物就是第三点了。第三点了。那第四点呢就是运动。运动的话你不能就是刚才那个佩阳说的单纯的运动。肯定是就是说要差一些，就是咱们包括现在有一个老年人有一个非常严重的叫肌少症。
1: 肌肉少
0: ，肌少症能达到就是非常严重，就是你就卧床了，你走不了道了，
1: 没有力量，
0: 下肢走不了道了，那你就只能卧床了。像咱们这个就是心血管疾病的，不就肌少症吗？就是有肌肉都萎缩了，他有的时候严重的关节都挛缩了，对吧？他走不了道
1: 的话，活动量太少了，是吧？
0: 对啊，对呀、啊，就是说你的抗阻练习，就是说这很多原因吧。如果非常容易摔，你要摔的话，你摔倒的话。那不就骨质疏松就
1: 骨折了？而为什么容易摔倒？肌肉和摔倒有啥关系？因为你的肌肉，比如说关节，它没有保护关节的
0: 了。对，
1: 你的肌肉
0: 不稳定了，
1: 对，不关节就不稳定了。
0: 对啊，就是现在有啥？就是咱说现在这个岁数，能不能单腿站立？能站立多长时间？
1: 是有这个训练，
0: 对啊，那个训练呢，
1: 对
0: 吧？就是你先判断一下你是有没有，或者说你看，哎呀，我的这个肌肉从年轻的时候，其实在40岁以后，肌肉每年都在流失的。
1: 4岁之后就流失了，
0: 流失就是说每年流失的这多少不一样。如果你锻炼的话吧，那你肯定就更健康一点。
1: 对，你可能肌肉会增加了。
0: 对，
1: 如果你一直锻炼，你看有的人肌肉那么好。所以运动就是增肌运动还是非常有必要的。
0: 对呀、啊，运动。
1: 抗阻是最好增肌的方式哈。
0: 对，抗阻运动嘛。
1: 但是有的人不一定都能。
0: 有氧是协同的吧？有氧反正对心肺功能更好一些。
1: 所以
0: 抗阻对你肌肉的增加更好一点。
1: 就你如果这两个都能结合着一起练是最好的。
0: 一般人坚持不下来。
1: 如果不能的话，就选择其一。总之，你就动比不动好。
0: 对，动一动。
1: 这其实就等于是我们说到了刚才说的治疗之外的，我们应该说日常预防方面的这些常识了。那我在这儿还想问一点，就是因为刚才我们在说治疗的时候，说到了其实可能更多的针对于那种压迫性的疼痛，说椎间盘什么的出来的这种疼痛。那除此之外的呢，就是那些疼痛。
0: 假如说
1: 缓解
0: 炎症或者肌肉的痉挛
1: 啊，对对对对，
0: 是肩周的炎症啊，
1: 哎，对，
0: 哎，对，那就是啥呢？你除了就是，假如我们一般的普通的那个药物治疗、药物和那个膏药治疗以外，就是说你可以说，
1: 嗯，
0: 还有无痛的，假如说就不无创的吧，
1: 嗯，
0: 叫冲击波。你看我刚才冲击波副主委嘛，
1: 嗯，对对对，
0: 就是冲击波治疗，它就类似于啥呢？我打个比方，就是相当于冲击钻，知道吧？它突突突突进去的时候，就有很大的力量，在那个尖有，就是那顶点有很大的力量。
1: 嗯，
0: 它这个冲击波这个仪器呢，就是在它那个探头那个地方有很大的力量，它形成一个波，就是产生一个空泡效应。叫空泡效应，
1: 嗯，
0: 空泡效应假如说遇到你的那个假瘢痕的肌肉或关节囊软组织，
1: 嗯嗯，
0: 它会释放这个能量
1: 啊，它还有选择性的
0: 啊，
1: 有识别能力，
0: 好的它就过去了
1: 啊，
0: 就直接过去了
1: 啊，它识别能力，
0: 就是那个释放这个能量的话，就是其实说白了是造一个损伤，
1: 嗯，
0: 造成损伤以后呢，损伤了以后它
1: 打破重建呢，
0: 哎，对对对，就是没有不打破一个旧世界，怎么能建一个新国家嘛？就毛主席说的，
1: 嗯嗯，
0: 所以说他打破了一个坏的东西嘛，
1: 嗯，
0: 重新建一个更平衡、更好一点的东西。
1: 嗯，那他打破了，就建的会更好的这样的。
0: 嗯，对，这个就是打破总比那个痉挛的强。他挛缩他本来就疼嘛，
1: 嗯，
0: 就是他疼痛有一个是炎症反应。
1: 嗯，
0: 刚开始轻的是炎症反应。一完了以后呢，是肌肉和关节囊的一个痉挛，
1: 嗯，
0: 痉挛就是它可以恢复的，挛缩呢就是那叫挛缩的时候，那我们就得可能就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叫内热针治疗
1: 啊，内热针
0: 或者凝聚针松解
1: 啊，
0: 这个就是它
1: 好几种治疗的方式，
0: 它阶梯化治疗嘛，
1: 啊，冲击波是第一步了，看来是，
0: 就是我们用药是第一步，完了冲击波加上膏药可能是我们的第二步
1: 啊，
0: 如果它也解决不了，
1: 啊，
0: 那么我们就建议可能就是我们住一天院，在麻醉状态下，你不像不疼嘛，
1: 啊，
0: 就做一次那个松解，我们叫松解术，
1: 嗯嗯，
0: 就是把那个痉挛的那个组织把它松解掉，
1: 嗯，
0: 把它缺血的组织，缺血疼痛嘛，痉挛嘛，
1: 嗯，
0: 给它改善了，
1: 嗯，
0: 就是我们刺一些，就说就当刺一些眼儿，
1: 嗯，
0: 把它改善血运了
1: 啊，
0: 哎。
1: 那这种松解了之后啊，改善血运了
0: 啊，对对 对
1: ，那它会不会就是你松解了一次，它还会又回去？
0: 所以康复嘛。做完了以后，这个都康复，就是包括我们这个介入治疗、松解治疗，
1: 嗯，
0: 包括咱们微创治疗，包括这个开刀，
1: 嗯，
0: 其实做完了只占三分之一或四分之一吧。
1: 啊，这是属于你治疗的，只占这一
0: 部分，不超过一半，嗯。那你康复还占很大一部分。
1: 康复治疗是等于后面还要做的，
0: 那个无痛康复嘛？刚才咱说那个，
1: 嗯嗯，
0: 就是做完这些东西，我们要做无痛康复。
1: 嗯，这等于是我们整体啊，今天对颈肩腰腿痛。在他的疾病范畴当中，为什么叫范畴？因为我们通过了今天雷南伟主任说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不只是针对你这个部位的疼痛，可能还有这部位他影响到的周围的这些组织，
0: 对对对，
1: 甚至器官
0: 传导，
1: 对传导的这种疼痛，
0: 哎，
1: 或者是症状表现，
0: 哎，
1: 我们都需要去识别，哎，然后进行鉴别，再进行诊断，之后再进行治疗。那我们在这里面还涉及到了康复治疗，
0: 哎，
1: 嗯，那其实今天我们在这方面呢，应该是整体给大家进行概括性的讲解了。我们也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骨外二疼痛科的主任雷南伟雷主任。其实说到了疼痛，现在真的是各个部位各种疼痛都是有的，
0: 嗯，
1: 那我们现在你看有专门的这样的疼痛科，就是针对大家各种疼痛来进行治疗。
0: 对对对，
1: 所以我们朋友们也应该知道医院是有疼痛科这一说，如果你就是各种疼痛，然后你又针对性症状治疗不能很好缓解或者是改善的时候，其实你要想到疼痛科。
0: 对
1: 对，
0: 把那个交给专业人士嘛，专业的事交给专业人士，
1: 对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
0: 哎，对对对。
1: 那今天我们就特别感谢雷南伟主任了，也感谢我们所有的朋友们，和大家说声再见。
0: 再见，
1: 嗯，
0: 别客气。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0: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1: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10: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1: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2: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3: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4: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11: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0: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8: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0: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

0: 榜，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1: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那么今天呢也将会围绕着相关的法律话题哈，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和交流。当然也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大家呢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时间呢我们请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打一声招呼啊，欢迎您孙律师。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欢迎孙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到直播间哈。今天呢我们将会共同啊聚焦到和每一位消费者都息息相关的话题，那就是舌尖上的安全与钱袋子的保障。当我们满怀期待的拆开一份精致的食品的礼盒，或者呢是网购到一瓶比较心仪的美酒哈，是否曾经留意过包装上那些看似不起眼的标签信息呢？其实这些信息恰恰是法律赋予我们知情权与选择权的关键屏障，当然也是守护食品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咱们说消费权益啊是依法来保护，食品安全涉及到违法犯罪，这是严惩不贷的。这些呢都不是简简单单的口号，而是法律赋予我们消费者有力的武器。所以啊，也就意味着当经营者逾越了法律的红线，提供不符合安全标准或者呢是缺失了法定信息的商品时，将会付出高昂的违法成本。在现实中，一些商家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呢是意图逃避啊，但是法律的利剑始终是高悬的。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继续通过案例的形式带领听众朋友们共同来关注到法律如何在消费纠纷中保护我们的权益，如何为诚信交易护航，又如何让逃避责任者无处遁形。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和大家分享两个案例哈。那么这个案例内容呢，我们还是请孙律师和大家来说一下。
2: 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
1: 好，孙律师，我们调整一下话筒的位置哈，稍微的大一点声，现在声音有点小。
2: 好，好的，好的。第一个案例是这样的：2023年11月3日，小何在某公司购买了两盒兵马俑礼盒，内含独立的小包装，共支付价款1500元。小何回家后发现该礼盒仅标注商品的名称，未标注产地、生产许可编号、生产厂家、联系方式等信息。认为呢，该礼盒系三无产品，遂向商家主张退一赔十，遭到拒绝后，小何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该局认定该商品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不予立案，小何继而诉至法院。法院经审理认为，案涉的林蛙油源自林蛙活体，经加工包装成瓶出售，非初级农产品，属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67条第一款的规定，预包装食品包装应附标签，标明名称、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成分或配料表，生产者名称、地址联系方式、保质期、产品标准代号、贮存条件、所用食品添加剂通用名称、生产许可证编号等法定事项。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第12条第一款也规定，销售食用农产品应在销售场所或包装上如实标明名称、产地，那具体至市县区、生产者或销售者名称或姓名等信息。有保质期要求的，应标注保质期；涉及贮存条件，应标明；使用保鲜剂、防腐剂等添加剂的，应标明名称。基于上述规定，某公司销售给小何的林蛙油礼盒外包装以及内容物容器上除名称以外均未标注其他关键信息，明显违反法律规定。那么法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100

0: 148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食品药品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5条的相关规定，判决某公司向小何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1: 嗯，好，这是我们第一个案例的内容哈，就是在购买商品的时候呢，商品上啊没有标注清晰的产地，包括生产许可证编号啊等等这些信息，认为呢它是三无产品，主张呢是退一赔10，最终呢是获得了法院的一个支持哈。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再和大家说一下第二个案例啊。
0: 嗯，好的，第二个，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店购买了某白酒20吊，支付价款7173元，按设白酒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10的责任，并请求唯一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诉讼中，钟实名制预留手机号停机，并以决议解散的方式注销公司。法院经审理认为，刘某提供的证据证明其与某酒业公司成立买卖合同关系，案涉白酒属于预包装食品，其标签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许可证号均系虚构，属于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某酒业公司已被其唯一股东钟某注销，故判决钟某向刘某退还价款并支付价款10倍的赔偿金。
1: 好的，那这是第二个案例的内容哈。那孙律师呢，给我们介绍了第一个案例和第二个案例。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围绕着两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法律问题和大家呢进行分享和交流。首先呢，来看第一个案例啊，就是在小何购买这个林蛙油的过程中，商品上呢没有必要的产品的信息。当时呢是向市场监管局啊进行投诉，那该局呢认定商品是属于初级农产品，决定是不予立案啊。那么首先我们希望孙律师给大家明确概念啊，就是什么叫做初级农产品呢？
0: 初级农产品呢，它是指这个种植业、畜牧业、渔业等未经过加工的一个产品。那么本案当中呢，它是属于一个食用农产品，但是它是属于预包装的食用农产品。那么食用农产品在法律上是也有明确的概念的。食用农产品呢，是指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以及经过分拣、去皮、剥壳、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啊、分级、包装等进行加工，但是并没有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一个产品。那初级农产品呢，它是包括食用农产品的。
1: 那这个呢是初级农产品的一个概念哈。而且呢在这个维权过程中啊，小何认为这个产品是三无产品。那三无产品到底应该怎么来界定呢，孙律师？
0: 三无产品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一个俗称，法律上并没有直接进行定义。那主要是通过具体的标签要求标签规范进行这个界定。那么依据我国的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呢，三无产品呢，它主要是指包装标识缺失、法定强制标注信息的食品类商品。比如说预包装食品没有标明生产者名称、地址、成分也就是配料生产日期的以及保质期。食用农产品呢，它没有标注具体的产地、生产者或者销售者的信息以及添加剂的一个使用情况。三无产品它的判定呢，需要结合产品类别适用相应的标准。那么初级农产品与预包装食品规范它是不同的，那么在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应当注意区分产品的类型并援引相关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嗯，好的，这个也是案例一当中啊给我们涉及到的这个几个概念哈，一个是什么是初级农产品，一个是预包装食品，还有一个就是三无产品。在这个案例当中呢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表述啊。那孙律师，在这个案例当中啊，行政机关认定林蛙油为初级农产品，而法院呢在判决过程中是推翻为预包装食用农产品。那么在司法实践当中，我们到底应该如何来区分这二者的区别，包括我们消费者维权过程中这个对我们策略会有什么影响吗？
0: 首先呢，初级农产品它确实是不适用于这个食品安全法第148条 退一。

0: 培食的一个相关规定。但是对于预包装食品呢，它是适用于这个退役培食的规定。那么如何进行区分呢？就像我刚才说的，这个如果说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已经改变这个产品它本身的一个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那么它就不能认定为初级农产品。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消费者主张退役培食，是很可能得不到法院支持的。
1: 嗯，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这个小何呢，作为消费者，他是先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啊，然后被拒了，之后呢，通过诉讼的方式获得了胜诉。那么，如果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啊，就是当行政机关的处理结果和司法认定有冲突的时候，那我们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应该如何来应对呢？那孙律师，您认为诉讼是否是一个更优的一个选择呢？
0: 首先呢，我认为这个诉讼啊，应当是在老百姓在最后的一道维权屏障。如果说消费者遇到这个购买的商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可以先与商家进行协商，继而呢向这个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在这个协商与投诉都不能得到这个权益都得到保障的时候，那么咱们消费者是可以进行这个诉讼维权的。因为诉讼维权呢，它相应的这个审理期限会比较长，比较漫长，这个消费者有可能会有一些时间的这个成本投入在里面。
1: 嗯，好的。而且在这个案例一当中啊，我们也是看到啊，就是买到的这个林蛙油，它不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标签啊，相关的信息吗？遭遇到这个标签的问题，那作为消费者来讲，既然也是涉及到一个维权，那么首先应该做的就是取证工作了哈。那么像他这个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来做好高效的取证呢？
0: 因为现在呢，这个老百姓就购物的时候都会有一些购物的这个凭证，那么一定要注意留存购物的这个小票。那么如果这个发现商品存在这个标签有相应的这个瑕疵的时候，那么律师也建议这个消费者可以与商家进行一个沟通，进行一个取证。包括呢，消费者在向市场监督管理局投诉的时候呢，也可以要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对其认定的结果出具一个书面的凭证，方便日后进行诉讼维权。
1: 那这个是我们作为消费者啊需要来做的这一点哈。而且呢，这个您刚才也是说了哈，我们需要做哪几点，那么其中有没有哪些是比较关键的，能成为像本案当中的判决结果被判处十倍赔偿会有一个比较决定性因素或者非常重要的这个证据呢？
0: 除了刚才律师说的这个购物的一个小票以外呢，那么对于食物的一个留存，一个证据保全也是非常必要的。比如说这个案例一当中，这个小何所购买的这个林蛙油，我们在诉讼过程中呢，是也将林蛙油的这个食物提交给了法庭。那么法庭经过当庭的一个查验确实能够印证小何所说的该产品确实是老百姓说的这个三无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法以及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最后认定呢，这个该商家销售的这个林蛙油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判决其承担赔偿责任。
1: 而且在这个第一个案例当中哈，你看小何向市场监管局来投诉，当时呢是没有被立案哈，然后呢选择了诉讼的渠道。那诉讼是否需要以行政处理为一个前置的程序呢？还是我们也可以直接选择来诉讼呢？
0: 这个不是前置程序。如果小何发现自己购买的这个使用这个产品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法的规定，是可以直接向法院提起诉讼的，不是非必要要一定要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投诉。
1: 而且我们也看到啊，就是在这个案例当中，小何买的东西不仅仅是林蛙油，里面还有好多件的这个赠品哈，算是商品赠品。那么最终呢是十倍赔偿。孙律师，你说这十倍赔偿啊，它是以总价计算还是单价计算的？这个赠品的价格算不算？
0: 现在是这样，如果说小何他购买的 磷麻油本身它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法的一个规定，是仅仅对这个磷麻油进行退一赔十。那么赠品呢，它首先商家是附带赠与给你的，其实本身它是没有价格的，它购买的两盒磷麻油的总价是1500元，那么商家最后也是按1500元的这个价格进行赔付，而没有必要说再把这个赠品啊法院去给你认定一个价格然后给你抠出去，是只是按这个磷麻油本身这个商品。那实践当中呢也是一样的，如果说商家同时附赠了一些商品，那么这些商品实际是没有价值的，那么是不需要再进行这个估算价格予以扣除。
1: 好的，那这是咱们一个计算的一个方式和标准哈。我们当然要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听众朋友的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啊向孙律师咨询，这是一个邻里纠纷啊，他说安装空调的时候被楼下的住户阻止了，现在呢这个僵持不下啊，想问一下律师，就是楼下有没有权阻止他安装空调，但没说这安装位置哈，那一般都是安装在这个窗台下面啊，或者是侧墙面啊，是不是涉及到这个噪音呢、啊、或者是排水啊，这也是有点邻里纠纷哈，表述呢不是特别的完整，但是我们根据相应的情况请孙律师为他这个分析分析吧。
0: 是这样，因为这个咱们这个住户这个外墙它是属于这个居民共有的，那即便是你安这个空调的这个外挂机它是在墙外，那如果说你的这个行为侵犯到邻里的这些权益，比如说挡光，比如说噪音，或者刚才您说的这个可能滴水的这种情况，那么确实是邻居可以阻止，但是呢建议这种情况呢还是跟这个邻居进行好好的这个一个协商，否则的话这个产生矛盾确实很难解决，即便诉到法院呢法院也没法去达到一个这个所谓住户满意的一个判决结果。
1: 好的，那这个是从现实的角度考量啊，这个孙律师给大家提出的切行可靠的一个方式，那还是要以这个协商为主哈、啊。如果当时双方现在协商不成的话，有没有什么样的机构也能够帮助他们，比如说像调解啊或者什么之类的，有哪些机构或者人员我们可以去找谁帮帮忙吗？孙律师，
0: 可以到这个社区，咱们现在社区都有一个人民调解的一个工作室。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可以寻求社区进行居间调解。对，
1: 好。
0: 如果是个法院的话呢，那法官对于邻里纠纷呢通常也会调解，但是一旦诉到法院，那邻里之间的关系就是已经恶化到一定程度了，可能再想去挽回就相对来说比较困难，还是建议是这个邻居之间先去协商，如果真的协商不成，像我说的找咱们社区居委会，然后他们有相应的这个调解员可以进行调解，
1: 帮忙在其中帮着调解调解哈。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提示大家节目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 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

0: 那刚才呢，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哈。第一个案例呢，就是在购买林蛙油过程中啊，发现产品的标签上面是明显的缺失，没有产地、生产许可证编号、厂家联系方式等都没有啊。然后呢，是先向市场局投诉，没有被立案，之后通过诉讼的渠道啊，获得了退一赔十的啊这样一个处理的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在购买的白酒商品当中涉及到了标签，内容呢涉嫌到虚构啊，那最终呢也是在法院的判决下支持了价款十倍的这样一个赔偿金。其实在这两个案件的对比当中啊，有一些共性问题，当然了有一些相应的区别哈。那尤其呢我们说到第二个案例当中，这标签的信息啊涉及到虚构或者是内容不全，那是否可以从这个瑕疵啊或者是什么样的角度来理解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咱们要理解一个概念，什么是这个标签瑕疵？瑕疵。那么标签瑕疵呢，它是指标签存在不影响食品安全且不会对消费者造成误导的轻微缺陷。那么根据食品安全法第148条，豁免惩罚性赔偿的标签瑕疵，必须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个呢，就是不影响食品安全，比如说它的营养成分标注误差，在它是在一个国标允许的一个范围内。第二个呢，它是没有误导消费者，比如说生产日期它标注的这个位置不明显，但是呢它内容是真实可变的。如果说标签缺失生产许可证号或者是生产者信息等法定的一个强制内容，或者是虚构了生产厂家，比如说刚才我提到这个案例二，那么它是属于实质性的违法，它不构成标签瑕疵，那么它是不能进行这个豁免。
0: 好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无论是第一个案例还是第二个案例啊，它都是最终呢是支持了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价款的赔偿。那么两个案件呢均适用十倍赔偿，但是商品的类型不同，有这个食用农产品、预包装食品啊。但是呢，法律对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认定啊，就是关键考量是在哪儿呢，孙律师？
1: 不符合食品安全，它主要是考虑到它有没有。比如说刚才咱们说到了标签缺失一个法定的一个强制信息，比如说它的许可证号码，或者是老百姓咱们关心的这个产品的来源，就是生产者它的一个联系方式，再有一个呢，就是比如说经营者他有没有一个主观的一个过错，就是他对他这个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是不是明知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要适用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惩罚的。
0: 而且这两个案件呢，里面的这个商品标签都是或多或少存在一些问题哈。那标签缺失也好，还是信息造假也好，这个是不是触发十倍赔偿的一个必然条件呢，孙律师？
1: 首先呢，这个标签瑕疵，咱们刚才已经提到了，它如果说缺失的是一个法定的强制信息，那么是一定要适用退一赔十的。那比如说咱说的这个。第二个案例就是他的这些东西他都是造假的，那么消费者他是没法确定他购买的这个白酒他到底是不是符合这个食品安全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一定会判决他们承担退一赔十的这个责任。
0: 虽然说都是最终处以退一赔十的这样一个责任哈，那你看，就是从专业的律师角度啊，您认为就是虚构生产许可证号，就是在这个第二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情况，包括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没有标注产地啊，就是哪种行为法律评价会是更加的严厉啊，更加的恶劣呢？
1: 如果说回到咱们两个案件呢，它最后适用的都是这个退一赔十，其实它俩应该是。重量应该是一样的。比如说他没有这个虚构一个产地，那像我刚才说的，那消费者他就不知道他自己购买的这个产品到底符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标准。那么像这个第一个案例，它属于是预包装的这个食品，那么预包装食品呢，国家是有明确的这个法律规定，那么如果说它不符合这个规定，是法定的一个条件，那么这种情况下是法院都会判决退一赔十，他没有一个说哪个孰轻孰重的问题。
0: 就是承担的责任是一样的，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
0: 好的。而且呢，在我们的今天的两个案例当中的分享过程中啊，涉及到了很多消费维权的问题。

0: 那提示大家呢，孙晓慧律师也正在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交流，有法律问题想咨询也可以继续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留言说自己啊看了一下房子，和房主呢签订了协议啊，但是还没有交钱，但是签完合同之后呢，这个协议合同之后啊，在小区里面发现这个一些问题哈，他现在后悔了，想问一下这个合同现在能不能终止啊？想咨询一下律师。
1: 首先呢，双方已经签订了合同，那么双方的这个租赁合同关系已经建立了。
0: 他这个是买啊，他说的是买房子
1: 啊，是买房啊。那么这种买卖的合同关系他已经建立了。对于这个买受人而言，他的义务是应当及时的根据合同约定向这个卖方支付房款。那么如果说这个，因为这个短信留言啊，他可能没有说的特别具体。如果说这个他发现他自己购买的这个房屋，比如说咱说他可能是什么凶宅，或者是有哪些确实是卖方在卖房的时候没有如实进行告知的，而且是买房人非常关心的一些问题，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买方是可以提出解除合同然后终止履行的。那要看具体是什么原因导致买房人现在他不想买了。那如果仅仅是因为买房人自己心里主观的，就是这个房子我买贵了啊，那么这种情况下他说我现在我就不想买了，我不想付钱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卖方是会根据合同的相关规定要求买方承担一个违约责任的。
0: 嗯，就是他想终止其实也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因为你要看你终止的理由，以及如果你要终止你要付出哪些代价，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你合同对终止履行有没有相应的一个约定。
0: 嗯，那现在如果想实现他的诉求的话，他现在应该怎么做呢？
1: 嗯，他详细看一下他的合同，以及他要看一下他自己要提出这个终止履行的他这个理由在法律上能不能站住脚，他到底是不是一个实质性的卖方，在卖房的时候他关心然后卖方就没有向他进行如实告知的一个事实。
0: 嗯，好，那这个问题我们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有其他法律问题想向律师咨询，也可以继续发送文字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我们继续呢来关注孙晓慧律师和大家分享的两个案例当中的第二个啊，就是在买白酒的这个案件当中，标签呢上面标示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呢消费者啊是要求酒业公司呢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而且请求其唯一的自然人股东钟某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啊。那这个要求是为什么来的，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而且呢在这个案例当中呢，我们也是看到这个公司呢是被股东注销啊，以逃避债务，那为什么说法院判决股东个人来承担这个十倍赔偿呢？孙律师。
1: 是这样，那么首先根据这个公司法的规定，就是对于一人公司，如果说他的股东不能证明自己的财产与公司的财产进行独立的，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应当对这个债务，股东应当对债务承担一个连带赔偿责任。但是对于这个本案当中呢，因为这个案涉的这个公司已经被钟某以决议的这种方式非法进行注销了，那么这个公司实际上是对外负债的，那么而钟某呢是这个公司唯一的股东，那要对这个公司的这个债务要承担一个这个赔偿责任。
0: 嗯，那孙律师啊，咱们公司法当中对于就是什么样的条件下是允许啊这个追责自然人而不是继续与公司这个账目来进行处罚的情况呢？
1: 如果说这个根据公司法呢，他这个像我刚才说的，他如果是一人公司，那么通常呢律师就建议当事人起诉的时候一定要把这个自然人股东，因为他是唯一的一个股东嘛，列为被告，那么是由他来举证证明他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财产。
0: 嗯，
1: 那如果说他不能证明的话，那对于一人公司的这个股东，他要对公司的债务承担一个连带的一个赔偿责任。但是对于其他的这种不是一人公司，那么就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的话，就是如果说他的股东没有按时履行这个缴纳出资的这个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律师也建议是因为诉讼的时候可能有一些诉讼的这个策略啊，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律师也会把他的股东列为这个被告， 那么要求股东以出资为限啊，对公司的这个债务承担一个责任。
0: 嗯，也就是说有的情况下是涉及到公司股东他需要去自证财产独立的，是不是？
1: 对，
0: 然后还有可能在不同情况下还会触发这连带责任，是这个意思是吧？
1: 对对对，尤其是一人公司，他的这个法律对他这个承担连带责任是有一个明确的规定的。那么对于很多咱们老百姓都知道，一人公司呢，它和个体工商户它其实有点像啊，它所有的公司的账目大多数都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就是股东很少有证据能够证实说我的账目特别清晰，我的财产就是我的财产，然后我的财产跟公司的财产没有混同。就我们实践当中代理案子呢，就是很少有，就几乎都是没有碰到过股东能拿出证据证明自己的财产独立于公司的。那么这种情况下，法院是啊都会判决承担连带责任的。
0: 嗯，好的，那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这个学习和了解到了哈，也是在孙晓慧的律师的讲解之下呢，我们对于这个相关公司法的要求有了更多的认知。那我们说啊，咱们这个案例当中呢，虽然没有特别的表述它是通过什么渠道买的，是吧？那如果说是它通过电商平台来销售啊，那平台审核上面是不是存在着责任没有尽到啊？那平台审核这样的虚构的许可证，他们是不是也需要来担责呢，孙律师？
1: 如果说平台他在审核的时候他没有尽到义务的话，那么他承担的也是一个补充责任。对，承担责任的主体应当还是这个商家。那么是因为商家他虚构了生产许可证编号或者是场地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主要的承担责任人是这个商家。但是对于这个平台，他没有尽到这个审查义务，那他承担的只是一个补充责任。这个补充责任的多少，那么是由法院来进行一个自由裁量的。
0: 而且这个涉及到电商平台来购物的话，这个证据的效力啊，其实我们对于多数老百姓来讲并不是那么特别了解，不管是直播录屏啊还是平台快照啊，就是网购食品取证怎么能够满足这个电子证据规定的这个完整性的要求呢，孙律师？
1: 首先呢，就是确实像您刚才说的，就是老百姓购物的时候呢有一些直播录屏，其实这个咱们大家都是事后在后悔，说我当时购物的时候我怎么没有录屏，
0: 对，
1: 我怎么没有把商家说的话给他确定下来。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建议就是如果咱们出现这种问题了，就是食品安全问题或者是其他的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领域的这些问题的话，那么建议咱们这个消费者是第一时间与客服进行联系，把你认为你购买的这个商品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照片，比如说视频，第一时间先发给他，先进行一个沟通。因为大多数呢，这个沟通的过程中呢，商家都会有一些比如说他自认的一些事实都可以成为咱们的证据。那么这种情况下呢是可以方便后续维权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在签收，比如说因为快递派送过来之后呢，咱们第一时间签收这个商品的时候一定要当着咱们快递员的这个面，然后呢如果发现所购买的这个商品那么与自己当时下单商家所承诺的这个商品它不符的情况下，那么及时进行拒收啊。如果说这个有相应的这个，比如说咱们手边现在比如说都有手机，那么及时进行录像，然后进行一个证据的一个保全。
0: 好的，那我们也是知晓和了解了哈。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大家正在分享和交流，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运动会。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法治直播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晓慧律师，正在围绕着消费权益保护方面的话题呢，和我们大家进行分享和交流。今天呢，孙晓慧律师为我们带来了两个案例哈，一个呢是在购买磷蛙油的过程中啊，出现了商品标装上没有注明产地等基本的信息，认为它是三无产品，虽然向市场监管局进行投诉，但是呢没有被立案啊，后来呢是诉至法院，最后呢是获得了支持价款十倍赔偿金的这样一个判决结果。在第二个案例当中呢，是刘某在某酒业公司网上在线购买了白酒20件，然后呢收到货之后啊，发现这个酒的生产厂家以及生产许可证号都是虚构的，然后他也是起诉要求酒业公司承担退一赔十的责任啊，就是这样两个案例。那其实呢，说到第二个案例啊，你看他一次性买白酒买了20箱，一箱酒有多少瓶啊？少的可能6瓶，多的一箱可能10几瓶，甚至20几瓶、30几瓶都有啊。那么一次性买20多瓶，我忽然想起昨天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讲的，就是合理使用需求的这样一个判定标准。那一次性买20件白酒，它算是合理的范围吗？又和职业打假人是否会挂钩呢？那这个关系，我们请孙晓慧律师和大家来梳理梳理啊，孙律师。
6: 啊，好的，对，昨天咱们提到一个这个当事人他是购买了26盒这个这个皮带，但是呢，本案当中呢和昨天有一个区别，就是昨天的案例当中，这个当事人他当庭自认说，我购买了这26盒皮带，实际上是在监督方。那么在本案当中呢，首先如果说对方的这个公司或者是钟某，他如果抗辩咱们这个这个当事人他购买这个20件白酒，他不是为了生活消费，那么如果说他能够提供相应的证据，那么法院是也可能不支持这个咱们当事人他的这个退一赔十的这个请求。但是对于这个白酒啊，他20件，因为咱们大家可能都知道，这个白酒可能我本身我购买白酒，我可能我送给亲朋好友，不是我自己个人去饮用。那么这种情况下，即便我是送人，他也是符合我生活消费的一个情况的。所以呢，每个案子它都是不一样的，啊，要进行一个区别，以及结合庭审当中各方当事人他进行一个举证的一个情况。
5: 嗯，那你看他一次性买的量比较大哈，刚才呢小辉律师也是提到了说这个是否是用于生活使用需求，比如说我说这个送人啊算生活使用需求吗？比如说我想要是个办婚礼呀、办升学宴啊这样的宴请，他又算作是生活的范围之内吗？孙律师。

0: 算，他当然算。如果说我是这个东西，我是一个中间商，我在这儿购物，购买这个产品，我是为了再次进行销售，那我可能不能算上这个生活消费。但是如果像您刚才说的，那他是为了送给亲朋好友，或者办一些家宴呐、婚宴啊等等这些使用的话，它是属于生活消费的一个范畴的。
1: 嗯，是这样的哈，而且呢，在今天分享的这两个案件当中，其实都暴露出啊，部分商家对于标签合规的一个漠视。那么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作为食品的经营者啊，需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法律的标签审查机制，或者应该注意哪些法律问题，能够规避掉这些风险呢？孙律师。
0: 那么首先呢，按照这个咱们这个食品安全法，它是有规定的。那么对于标签上是，比如说咱们刚才提到的预包装的这个食品，它对标签是有一个严格的一个规定。比如说你要看它有没有名称，以及你所购买的商品的一个规格、净含量、生产日期、保质期，然后生产厂家以及配料表等等这些信息。如果是法定明令的，是要求强制性必须标注的。那么如果说它没有标注，那就会认定它是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但是对于有一些，比如说咱们刚才说的这个初级农产品，那么确实是，它有一些它是比如说散装的，它确实是没有像咱们刚才说的这些，比如说什么生产日期啊等等一些很具体的东西都要明确标注。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咱们老百姓要去区分，就是我购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那么如果是预包装食品，有没有这些规定？有没有这些标签上有没有这些信息？如果没有，是不符合这个食品安全这个标准的。那对于其他的这些初级农产品，那可能就没有这些要求。那么就是消费者要进行一个区分。
1: 嗯，是这样的哈。其实说到消费者，我们也要这个进入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请我们的小慧律师呢，从专业的法律专家的角度啊，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做一些法律的提示，尤其呢是今天结合着这两个案例的情况啊，小慧律师。
0: 好的，在这里呢，这个律师就建议大家，如果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呢，要尽量做到，比如说六不买。那么第一个呢，比如说这种无照经营的一个食品，那么尽量不要去买，因为你在选购食品的时候，它有可能它是一个就是它的来源你没法确定，如果一旦发生消费纠纷或者是食物中毒的这些安全事件，有可能你在后续的追偿索赔啊，那这些过程当中，有可能你的权益就没法保障。建议大家，咱们尽量到大宗型的一个商场、超市，比如说咱们购买粮油了，要到一些粮油的专卖店，然后或者是一些食品安全示范店，或者是一些证照齐全的这些店去进行购物。然后还有呢，就比如说咱们说第二个就六不买是什么？比如说有包装的这个食品标签，如果说它刚才咱们说的标签如果内容不全，那我不能买，因为我没法去溯源，不能知道我这个东西它到底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然后第三个呢，就是感觉不好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那么什么叫感觉不好的食品呢？比如说变味儿了、变色了，或者是沉淀了，有沉淀物了。或者是咱们拿起的，比如说一些水质的一些饮料啊，它如果说浑浊了、有杂质了，或者有絮状物了等等，那这些情况呢是不要去买的啊，因为这样的食品购买之后会影响这个后续，有可能对您的健康会产生影响。再有呢，就是假冒伪劣啊，掺杂这个作假的这个食品是不能买的，因为咱们刚才说了，假冒呢，假冒伪劣，它可能涉及到一些不法分子他为了谋取暴利，他对这个食品呢，他进行掺兑，然后比如说进行抽取啦，然后填充了一些这个使用这些手段，然后他降低了这个食品本身的这个质量。那么有的呢，还有可能他甚至带毒啊，可能有一些这个会发生一些重金属中毒，比如说前一阵网上出现的这个案例，它会严重的危害消费者的这个健康。然后第五个六不买呢，就是这个是露天经营的这个食品不能买，就是露天经营的食品呢，它一般情况下呢，它是没有防尘防蝇的这个措施，那么没有食品专用的一个器具，那么这个售卖的这个食品呢，很容易就受到了污染，它影响到您的健康。第六个呢，就是咱们都大家都知道过。

0: 期的这个食品不能买。那么咱们购买食品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标签上的生产日期和保质期啊。如果一旦过期，它不仅会失去原有的这个味道，那么可能会变质，可能会影响健康，发生这个食物中毒事件。好的，就这些。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小辉律师给我们大家做的这些法律方面的提示哈。尤其呢，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小辉律师和我们大家分享了两个案例。在这个两个案例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小小的商品标签啊，它承载着法律赋予诚信的重量。那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是一纸十倍赔偿，这也是彰显了司法守护民生的坚定立场。所以当我们消费者拿起法律武器维权的时候，我觉得维权的不仅仅是个人的权益，更是市场公平的底线。当企业因为标签造假而付出代价的时候，那么警示的也不仅仅是违法的成本，更是舌尖安全不可触碰的红线。所以呢，我们希望每一位消费者啊，都能够明辨标签哈，看清楚、看明白，然后呢，理性维权。也希望每一家企业呢，都能够敬畏法律，诚信经营。因为每一份对规则的坚守，终将汇聚成推动社会进步的法治的力量。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黑龙江钧驰律师事务所的孙小慧律师，再次呢走进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围绕着消费维权方面的话题进行了详细的分享和交流。那么尤其呢，在案例的分享啊，以及律师的提示当中，让我们获得到了更多的法律的知识，以及生活当中应该去注意的相关的注意事项。非常感谢孙律师。当然了，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再次邀请孙律师啊，在之后啊这个代理案件这个同时啊，能够有空的时候再次走进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们进行更多的法律话题的分享。非常感谢小辉律师，谢谢您。
0: 好的，再见。
1: 好，谢谢小辉律师，也感谢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好，以上呢就是本期法治直播间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收听和关注，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3: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3: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8: 请别省略。
9: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3: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10: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11: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12: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9: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3: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9: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8: 一起成长。
13: 马上要结婚了，买哪里的房子做婚房好呢？再生一个，要不要换一个大户型？
14: 岁数大了，楼上不去了，换个环境更好的来养老。
15: 后疫情时代，我得找个物业好点的房子，该怎么选呢？
3: 世事瞬息万变，但不变的始终是你对家的渴望。新居时代与你的美好倾心相遇，主持人董健给你温暖相陪，愿你所有的等待都不负归期。
16: 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那接下来时间让我马上请出张顾问。张顾问中午好。
17: 董倩中午好。
16: 中午好，张顾问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那大家有任何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等待的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18: 你好。
17: 你好，请讲。
18: 我想评估一个房子。
17: 在哪里？
18: 我这个房子是曲线小区，在曲线街与瓦街的交口处。
17: 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18: 是2楼，建筑面积46米，使用31米。
17: 一个屋还是俩屋？
18: 是一个屋，一屋一厨一厅，然后我把那个厨房改个阳台了。
17: 你这房子啥朝向？
18: 南。
17: 南向。哪年的房子？
18: 92年的房子。
17: 装修简装？
18: 就是你能够达到拎包入住，要是要求不高的话。
17: 23万。
18: 23万哈。好，那我旁边有一个单元跟我们家户型一样，它挂29.8万。是卖不出去，
17: 卖不出去，挂的高。
18: 你
17: 现在的市场那个价卖不了。
18: 啊，行，23万是底价了呗？
15: 对，你就到手这个价。
18: 到手这个价哈？
15: 对。
18: 行，那你说这块的房子它还是平均价格还得是8000-7000左右哈？
15: 达不到。
18: 七八千。
15: 达不到、啊。你像你这房子使，你说的是使用面积、
18: 啊、
15: 像我们说建筑面积你这也就5000一米呗。
18: 啊哦哦哦，大概是这个样子。
15: 对、
18: 哦，行，嗯，谢谢你啊。
19: 哎，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
16: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3号线李女士，你好。
20: 哎，你好。
15: 你好，请讲。
20: 是我是不是？
15: 对，是你。
20: 哎，你好，张顾问，我想咨询一下，道里区恒大乐府，电梯是15楼。建筑面积是138米，三室，2厅1卫。
15: 15楼，顶楼是多少楼？
20: 32好像是吧。
15: 产权证有吧？
20: 有。
15: 南北向？
20: 南北的，南北的。有后面还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阴面的阳台。
15: 嗯，建成是哪年的？
20: 建成我还真说不好，买这房子是2019年买的，应该是恒大乐府，我真不清楚，因为这是我儿子的房子。
15: 2019年你买的是期房吗？
20: 不是期房，是现房。
15: 嗯，装修咋样？
20: 高装吧。
15: 你是恒大的装修还是自己装的？
20: 自己装的。
15: 自己装的，恒大
20: 装修花了20-30万呢。
15: 嗯，145。
20: 145万。
15: 对。
20: 啊，那能帮我卖一下吗？
15: 可以，有合适的帮您联系。
20: 啊，那我想把电话号，我儿子电话号发给你。
15: 这个节目之后我给您打电话，你再告诉我啊。
20: 哎，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啊，
16: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啊，李女士，我们现在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所以说收音机前听友正在听我们节目的，如果说你也想卖房子，想让张顾问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电话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87996288和87996388。新女时代节目正在直播，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把这个节目时间交给张顾问，让张顾问还是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来参考。有请张顾问。
15: 红旗新区红桥校的房子，3楼东西向，使用面积42米，房主卖52万，中庄，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1楼半，使用面积64米，2室的，南北，97年简装，50万，房主卖50万，这个房子建筑100米，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松浦观江国际，B 区的20楼，建筑102，东西向私产，2014年的婚庄，65万，房主卖65万，100米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融创的四季印象，22楼，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11米，南北向，私产，中装，105万，四季印象，18745041433。道外的保障华庭，26米的使用面积，2楼西向，公产，2000年简装，16万。18345338943，18345338943。2280街这个房子是23米的使用面积，4楼南向，私产，96年的简装，16万。2280街靠近海城市场，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道里的共乐小区，这个房子是2楼，使用44米，南北向，97年的简装，36万。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麒麟鸣邸红桥校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21米，4楼东西北，私产，18年中装，120万。看房电话是
0: 187-4601-4512，道外的这个是应该算是开发区的，嘉兴闽江国际，建筑100米，房子是10楼南北，建成是2018年精装修，房主卖70万，这个也是红桥校，187-4504-1433，盛世闲庭，3室明厅，建筑150，5楼南北，私产。

0: 06年中装11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群力家园 A 区的房子，10楼，建筑113，南北向，私产，17年的精装修，90万，18746014512，民生上都祥园25楼，建筑77米，中装，11年的43万，13946068938，宝宇的荣耀天地两室明厅，建筑面积125米，26楼，南北向，私产，16年的中装，126万，18746014512。公园校红河7街区的房子，使用45米，7楼，顶楼是8楼，东西向，私产，99年中装，27万，13946068938，13946068938，和平小区，两室一厅，3楼南北，使用43米，房主卖25万，98年的房子，13895761507，13895761507，还有一个，这是珠江阳光居的房子，两室明厅，建筑115米，2楼东北，私产，建成是06年中装，房主卖50万，17703647661。汇锦庄园，建筑面积290米，33楼南北向，私产，高装，房主卖580万，这是群力的豪宅，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恒大御景湾，两室明厅，建筑91米，1楼东西，私产，16年的中装，89万，13946068938。
1: 好的，今天在节目当中，大家也能听出来，张顾问也是给大家分享了不同置业人群需求的房子。您是刚需，你说我要低总价的，或者说呢，我是一个改善型用户，我想换一个物业好的、环境好的，那我们什么样的房子都有。所以呢，如果大家真是有需求的话，你就可以优先看一看张顾问给大家在节目当中筛选这些。当然，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需求，我有这个地理位置的要求啊、学区的要求，大家呢都可以直接来跟张顾问提，我们还是可以按照您的要求帮助大家去寻找到适合您的房源项目。所以大家只要有这种需求的，都可以直接来给我们打电话。线上两部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和87996388。另外，如果说您最近也在卖房子啊，我也卖了很长一段时间了，但这个房子也一直没有卖出去，你想问问张棍我这个房子的价格到底值多少，然后能不能找张棍帮助代卖，您都直接来跟张棍提就行了，也是来拨打我们的线上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张棍，我刚才听了一下您这个分享的这些套房子，有便宜的，有贵的。
0: 对，
1: 那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当下这个行情，您觉得就是像是就贵的一些好卖，更好卖一些呢，还是说便宜的更好出手一些呢？
0: 其实从出手的速度上来看的话，那肯定是便宜的卖得好。大房子豪宅可能出手的几率就特别小，只能是碰客户。
1: 就是还是小房子卖房的周期相对来说更短一些。
0: 对，你像小房子它的倒手率也更高一些。
1: 就是置换大家也都在置换。
0: 对，
1: 可能小的话就是我这一套不合适了，我卖了我再换一套。
0: 对，你像大房子出手也慢，它价格也高啊，受众人群也少。
1: 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是整体市场还是这样，就是可能你这个房子要是比较大还比较贵的话，
0: 就不是很好卖。
1: 对，就不是很好卖。好的，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友的问题啊，也建议大家如果你有问题，你都可以自己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4号线李先生的热线。你好李先生。
2: 你好，有一个校区房想评估。
0: 您说哪个校区的？
2: 是铁岭，是南岗区辽阳街，离大直街附近。
0: 辽阳街多少号的？
2: 36号。
0: 36号，多大米数的？
2: 房本上使用面积是22。
0: 22米，几楼？
2: 五楼。
0: 啥炒巷？
2: 存奶巷。
0: 存奶巷，哪年的？
2: 86。
0: 简装？
2: 我自己装的。我买的消，我是19年高点买的房子，那个我自己花3万多装的，做的保温啥的。
0: 你当时买这房子花到没到60？
2: 裸价是628，不算中介费。嗯
0: 嗯，现在可能能卖到45都不错了。
2: 45不错是吧？
0: 嗯，
2: 现在都大环境都不好是吧？
0: 大环境都不好，整体房价都下浮，就不是说你这校区房，就所有的房子都在降。
2: 它要不要50吗？现在？
0: 够呛，不好卖。
2: 啊，
0: 嗯，
2: 那个孩子上初中了，想出手这房。
0: 嗯，但是现在卖的话，50费点劲。
2: 是吧？
0: 嗯，
2: 行，可谈。
0: 哎，好的。嗯，好的。
2: 哎，
1: 嗯，那我们可以帮助大家代卖啊，就是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直接来跟张顾问提87996288和87996388。现在只要就是听我们节目了解市场的，或者说已经卖过一段时间了，他可能就也就接受现在这个现状了。
0: 他也知道这个价格不是很好卖。
1: 嗯，
0: 你像他要是很多业主就会说，
1: 嗯，
0: 那我赔这些钱，
1: 嗯，
0: 我花这些钱，
1: 而且说之前谁谁谁人家卖
0: 多
1: 钱呢，
0: 卖
1: 多
0: 钱，这个你就这个市场就是这样，此一时彼一时。
1: 对，
0: 以目前的形势上来看，房子的价格都不理想。
1: 嗯，所以你看，我们接了几通电话以后，也发现现在很多听众也了解了，
0: 嗯，
1: 也接受这个市场了，
0: 也知道这个价格不好。现在卖房子的，就是你17年之后的新房，你买的，
1: 嗯，
0: 现在卖也多少都得亏点钱。
1: 嗯，
0: 就是亏多亏少。一般的你像10来万的房子，20万是不够亏的。
1: 嗯，所以说像张棍说那都是算亏少的了。
0: 对，
1: 有的亏的更多。
0: 嗯，
1: 我们节目当中张棍也分享过，有的亏都对半。
0: 嗯，确实有，
1: 对吧？
0: 你像哪块的房子呢，
1: 嗯，
0: 就是你高点买的哈东的房子，
1: 嗯，
0: 那时候不也好时候都10000多一米，
1: 嗯嗯，
0: 现在5000块钱一米你都能挑。
1: 嗯，还得挑一挑，
0: 是不就折半了。
1: 嗯，所以说你看，就是我觉得就是当初可能你买的时候它就稍微便宜，
0: 嗯，
1: 然后这块房子又比较多，
0: 对，
1: 等到你后续的话你会发现它可能
0: 降的更多。
1: 对，降的也多，
0: 嗯，就是越边缘的房子，
1: 嗯，
0: 降价降的越快。
1: 嗯，
0: 它涨价涨的也快，降的也快。
1: 嗯，
0: 你像真正好一点的小区可能还真没降那么多。
1: 嗯，所以这个大家如果真想了解说我这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我可能不知道，那您都可以让我们的房产专家帮您做一个评估，根据您的房子的现有情况，我们给大家做一个1:1的评估，帮助您了解您的房子的当下市值，然后尤其是正在要出售的，那我们可以帮助您代卖，把大家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那今天在我们的兴趣时代节目当中啊，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线下有听友这样的一个经历。他说呢，他是跟中介在跟中介的交易过程当中，
0: 嗯，
1: 相中了一个二手房，
0: 嗯，
1: 然后呢他是10月17号办理的过户，
0: 嗯，
1: 10月24号拿的证，他打算呢10月29号去做抵押，
0: 嗯，
1: 然后呢在10月27号的时候知道这个房子多年这个数次发生漏水事故，而且物业有维修记录达9次之多。
0: 嗯，
1: 10月3号还发生了漏水事故，
0: 嗯，
1: 但是这个中介和这个卖方都没有告知他。
0: 嗯，
1: 他说甲方不维修还在欺瞒，然后呢，其实在办理的过程当中，他就是问过一句，
0: 嗯，
1: 说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中介和卖家都说
0: 没
1: 有。没
0: 有，嗯，
1: 嗯，结果现在让他发现了。
0: 嗯，
1: 然后呢，他那个还发现呢，这个固定的灯具也遭到了破坏，
0: 嗯，
1: 但是呢房主说了，说你这个卖房子的时候已经承诺就是拿钥匙了，
0: 嗯，
1: 拿钥匙就代表你认可了，
0: 对，
1: 说明你默认被破坏了，
0: 嗯，
1: 现在也不帮他恢复，
0: 嗯，
1: 所以说他想问一下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他没办法，他已经交易过户完了。
0: 对，这个呢就是我每天强调的，业主不要提前给钥匙。
1: 嗯，
0: 他这个不就是业主提前把房子交给他了吗？如果不交给他，
1: 嗯，
0: 他怎么能知道灯破坏了呢？
1: 嗯，
0: 就是这些情况他是不是都不能发生。
1: 他是10月17号办理的过户吧，10月17号得到的钥匙。
0: 嗯， 对呀、
1: 嗯，
0: 这个就是他还要贷款，
1: 嗯，
0: 他没有抵押呢，
1: 对，
0: 业主还没有拿到钱，
1: 嗯，
0: 就这个时候往往容易发生纠纷，
1: 就是他就能查出来，
0: 能查，对呀，
1: 像他说灯就坏了，
0: 对呀，灯坏了，
1: 嗯，
0: 你说屋里发现有漏水的现象，
1: 嗯，
0: 你说他不去抵押，
1: 嗯，
0: 你业主是不是就拿不着后续的钱，
1: 嗯，
0: 房子还在他手里边，
1: 嗯，
0: 你俩是不是就产生这个矛盾了，
1: 嗯
0: 嗯，有可能，那他就是不去抵押，你不给我解决，
1: 嗯，
0: 我就不去抵押，可能业主会就是想解决这个事儿，
1: 嗯，
0: 可能会对他进行一些补偿，经济上的补偿，
1: 嗯，
0: 但是房子要说退回去的话，好像不太可能了，
1: 嗯
0: 嗯，因为你已经交易完了，有房产合同的。
1: 之前张棍就说过，说这个除非是凶宅。
0: 嗯，对，可以退，这个是退不了的。但是他不去抵押，两家这不就产生矛盾了吗？
1: 嗯，
0: 可能后续要是僵持到这儿，就得走法律程序了，
1: 嗯，
0: 就得看具体法院怎么去对这个事儿进行鉴定，
1: 嗯，
0: 进行去判。
1: 但是像张棍说，一般可能就是这个买方再赔付点儿。
0: 对，这个卖方赔点钱，
1: 嗯，
0: 多少的。
1: 但是如果要像张棍说，所有程序都走完了，
0: 对呀，
1: 可能人买方就不管了。
0: 那当然不管了。所以说我为啥一再的强调，就是在我这买卖的，
1: 嗯，
0: 我从来不建议他
1: 先
0: 交钥匙。
1: 嗯，
0: 你说遇到这种现象了，就是中介是不是也跟着麻烦？
1: 对呀，啊，有的中介就直接找你中介了。
0: 对呀，啊，他就找中介。
1: 你看，因为我当时曾经可能顺便问一嘴，
0: 对，
1: 你们说没有，
0: 嗯，
1: 现在这又告诉我有这么多问题了，
0: 有那种问题了。
1: 对，
0: 你可能在处理上多少的你倾向性的话，中介可能也有连带的责任。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房子一定不要先交钥匙。
1: 嗯，
0: 这个就是我给大家的。
1: 那最后是什么时候交钥匙呢？
0: 拿到全款。
1: 嗯，
0: 就是。
1: 所有都办完了，
0: 所有都办完了，他贷款贷完了，
1: 嗯，
0: 抵押也完事儿了，
1: 嗯，
0: 银行已经放款了，我所有的房款都拿到了，你不欠我钱了，
1: 嗯，
0: 我把钥匙给你，你把，
1: 嗯，
0: 把房子交给你，
1: 嗯，这个时候是
0: 之前是不要交房。
1: 嗯嗯，所以有些人不懂，就觉得无所谓，那我就先给你吧，反正这房子已经办了一半了。
0: 嗯，那不可以。
1: 嗯，
0: 这你对自己的房子有没有信心？
1: 嗯，
0: 你要是说有足够的底气，可以说我这房子啥毛病都没有。
1: 嗯，
0: 其实你可能你觉得你房子没有毛病，
1: 对，
0: 他住进去之后，他可能会觉得，哎，外边的环境啊，
1: 就是
0: 我不喜欢呢，
1: 嗯，
0: 或者是邻居啥的，他可能觉得不舒服，
1: 对，
0: 都会找你的毛病。
1: 而且你没发现，就是这个装修的问题。很多，
0: 嗯，对，
1: 就看你找不着。
0: 对，
1: 他有的时候就是你再好，你当年用的再好的材料，
0: 嗯，
1: 时间一久
0: 都会有问题。
1: 对，都会有小问题。
0: 再一个，房子在住着的时候，你去看，
1: 嗯，
0: 可能觉得哪儿都挺好。
1: 对，
0: 但是当人家一搬走了，
1: 嗯，
0: 屋里边有些装饰带走了，
1: 嗯，
0: 进去之后看多少会有落差。
1: 对，
0: 嗯，
1: 所以这时候问题就像张棍说，问题
0: 就
1: 来
0: 了。嗯，对。
1: 嗯，那这个问题就是像张哥说，人家不办理就拖着你，
0: 拖着
1: 你这个钱
0: 就
1: 收不
0: 到，收不
1: 到，完人家房子还住着，
0: 对，你是不是后续你俩就得
1: 产生
0: 这个纠纷？
1: 对，
0: 嗯，
1: 所以说就建议大家这个钥匙后交，
0: 对，
1: 然后
0: 不要先交钥匙。
1: 那你说如果买家就很在意这些问题，他怎么规避呢？也没办法规避，因为
0: 没办法，这个问题谁也规避不了。就说房子漏与不漏，这个反水其实它也就是反水的问题，这个下水道反水的问题也不是个人能力能解决的，
1: 嗯，
0: 往往就是它整个楼上楼下这个杠，堵了，属于物业的问题，但是物业呢只是给你维修，隔一段时间就给你通一通，但是谁这个责任你也找不着谁，就像我有一个朋友，他买个房子，他是二楼，经常反水，我有一次问我说，我说你就给他堵上不用了，那你堵上你改一个，你改一个管道呗，他就往楼上翻呗，二楼不漏往三楼漏，他说我还不如让他搁我家翻呢，搁他家翻漏水是不是一楼，漏到一楼，他说那要是三楼不就漏到我家了吗，是不是更麻烦
1: 更危险，
0: 对，这样呢，他说我说一楼让你赔偿吗，他说我不赔偿，他说我俩都去过派出所，这个问题呢就是不是我的原因造成的，是整个这栋楼的问题，我也不赔偿他，他就干受气，一楼是不是就干受这个水气，
1: 所以你看就像张棍说的，这个可能就是你存在问题，你买低楼层它就有这样的问题，
0: 往往容易发生这样的问题，
1: 嗯，
0: 这个你就得没有办法，就看你可能 碰着了就没有，
1: 嗯，
0: 那你就点儿高，
1: 嗯。

0: 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大家只要跟房子有关的各种疑难问题，在您房产办理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二手房专业的评估，大家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来接听的是四号线邓先生的热线。你好，邓先生。
1: 你好，我有在鲁萨中央新城有处房子啊。
2: 在哪个位置？
1: 在就是那个学校对面，鲁萨松江新城。
2: 啊，鲁商，我没听清，鲁商松江新城多大的？
1: 建筑面积140。
2: 建筑140，你是几楼的？
1: 12楼。
2: 啥朝向？
1: 应该是南北东。
2: 南北东。
1: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1: 一几的，大概能有6年了吧。
2: 六年，那就是19，没有那么。
1: 那反正我也忘了，反正是17
2: 左右吧。房子装修咋样？
1: 属于高装吧。
2: 哪年装的？
1: 就是那个能装修能有3年4年，3年吧。
2: 155万。
1: 155万，好的，谢谢你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抓紧时间直接来在线跟张顾问进行沟通和交流，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好，我们先来接听在线等待听我的问题，我也建议大家自己有问题自己来问啊。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的陈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3: 哎，你好，我想，老师，我想有一套房子，我想问一下，现在能帮我评估一下多少钱吗？我想卖。
2: 您说哪里的？
3: 房子是松北区，世贸大道附近，汇锦御江湾小区，不知道您知道吗？
2: 汇锦
3: 御
2: 江
3: 湾汇制的房子。
2: 嗯，多大的？
3: 31位的，然后120建筑面积。
2: 你是几楼？
3: 我是一共是15楼，我是6楼小高层。
2: 南北还是东西？
3: 南北通透的。
2: 南北通透的。产权证下没下来？
3: 产权证下来，应该是3年前下的。
2: 建成是哪年的？
3: 建成应该是我记得产权证写好像是19还是20那样。
2: 装修
3: 我有点记不清了。装修是混装。
2: 混装，110万。
3: 110万啊。那个老师，我麻烦能再问一下，我这个卖的话，现在中介的话有那个费用吗？就是卖方有费用吗？
2: 这个中介有没有费用在你们谈？好多中介都会说让你交这个1%的中介费，或者说我卖出去了，你给我多少钱？这个呢，你可以限定一个价格。比如说你给我卖到你的理想心里，说我想拿到多少钱，你可以告诉他，我净手就想拿到这些钱，多卖的我可以给你，那你没卖到我的心理预期，那我就给不了，明白了吗？可以这么去谈。
3: 明白。老师，我还有个问题麻烦
2: 你说，
3: 就是我现在3年的话，是不是我卖的话是有个税的呀？
2: 有1%的个税。
3: 那我卖完之后再买的话，那个个税现在能退吗？
2: 现在应该有这个政策是可以退的。
3: 这个
2: 你就具体的你到房产交易所去咨询一下啊。
3: 明白，谢谢老师啊。
2: 好的，
0: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一号线孙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张顾问。
2: 你好。
4: 我朋友要买个商服，他想干那个，就是修车、修理厂啥的。卡西的什么地方能给我介绍一个？
2: 求购就是商服，他想要多大的呢？
4: 小点的，能修车就行，30-40米、50米都行。
2: 那你要这么小米数的，你在卡西和群里都买不到，因为他们没有小门市。现在新建的房子门市都是1-2、1-3的，都是大米数的。你要想买这种小米数的50米左右的门市，你只能在主城区看。
4: 大点它都是100多的吧？
2: 100多的好像在群里哈西也不好找，
0: 除非就是那种老小区，哈西的老小区。
2: 对，哈西太老的小区也没有啥呀。你还不像群里，像是那个有点老的小区，哈西更没有。
4: 对，哈西没有，我没有去看了。
2: 你就没有这么大的，你这个要求达不到。
4: 但是100来米的也行，但是。
2: 100来米的，你看看金江路上的那个美辰家园，对着那哪次上江街，美辰家园对着那个对面就是那个叫啥了，

0: 我又说不上来了，就是美辰家园在上江街上那一侧的门市，你看看有没有小的，我记着当年有小的出售的，但是那块适不适合修车我不太知道啊，我知道那块有小门市，就是美辰的房子，
1: 你可以就是自己溜达溜达，
0: 嗯，
1: 看一看哪块可能更为适合你。
0: 哎，好的，
1: 嗯，好的，我们也可以帮他找一找哈。
0: 嗯，
1: 当然，如果收音机前听友你也有类似的房源，都可以跟我们进行联系，我们愿意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搭建这样一个买卖沟通的桥梁。其实一般那个群力哈西的门头都比较大，
0: 嗯，
1: 一般
0: 的
1: 话，要不就是自己买，要不就是租，可能是这样子的。
0: 而且要适合修车的，我觉得也不是很多。
1: 你像那个，我知道群力里边就是那个叫什么，民生上都，
0: 嗯，
1: 对，民生上都那里边有很多
0: 一楼，
1: 对，
0: 是
1: 那个什么修车的、洗车的，
0: 对
1: 啊，比较多哈。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讲。
2: 喂，你好。哦，我就是想问，刚才的那个电话是多少？就是那个玫瑰湾西区的那个。
0: 玫瑰湾西区的，你打
2: 那个是洋房吗？
0: 那个是它顶楼是九楼，
2: 那它是步梯还是电梯啊？
0: 电梯的。
2: 哦，它不属于洋房，就小高层呗。
0: 小高层，其实要说洋房也可以，但是现在的界定不是洋房就是小高层就算洋房吗？你打13704805973，
2: 13704805973哈。
1: 哎，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啊。我们先来接听一号线汪女士的热线。你好，汪女士。
3: 哎，你好，我想咨询一下群力家园 B 区，建筑面积应该是，使用面积应该是90多平。
0: 建筑多少？
3: 建筑应该是100多一点，一房证没看忘了。
0: 那你说的差距很大，使用面积90多，建筑得130多，不能100多一点。要是100多一点的话，你就是70多米的房子。你是两室的还是三室的？
3: 是两室的，然后是14栋 ，B 十四栋吧。
0: B 十四栋。
3: 对。
0: 那你这米数吧，猜不了啊。
3: 两室，然后有一个大厅的那种，然后是靠着公园的那栋楼。
0: 那你得说米数啊。你建筑是110多还是100点的？
3: 应该是100点。
0: 100几米的，几楼？
3: 17楼。
0: 南北的？
3: 对，南北的。
0: 装修咋样？
3: 装修是中装。
0: 95。
3: 哦，95。然后还有麻烦问一下，还有一个林星小区的。
0: 林星这是多大的？
3: 林星的是80多平建筑，使用面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80多平呢？
0: 你
3: 房证上是80多平，我忘了，那个就是靠哪栋楼呢？就是靠着道边的那栋楼。
0: 哪栋楼我知道，那你要靠道边那个就有外楼梯。
3: 哎，对，有外楼梯的那个，然后是6楼。
0: 嗯，顶楼是7楼。
3: 顶楼应该是7楼，对。
0: 那是东西向的。
3: 对，东西向的。
0: 92年的房子，但是你说不准米数啊。
3: 米数。2室1厅，米数我记得房证上写的应该是80几平。
0: 如果是80几平的话，你现在也就35万。
3: 好的，谢谢您。
0: 好的，
3: 添麻烦了，再见。
1: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继续有请到的是三号线的马女士的电话。你好。
4: 喂，你好，是马文英吗？
0: 是，您说。
4: 你好。请评估一下房产。
0: 您说。
4: 我的房子是道外区南直路，518号，2A栋。
0: 啥小区？
4: 啥小区？那是红南小区吧？就是华书街那块儿。
0: 红南小区多大米数的？
4: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49.83。
0: 49.83，使用34米。
4: 34、35米那样吧。
0: 几楼？
4: 然后这上面。这上面是还有一个是专有的建筑面积是41.57，然后分摊面积是8.26。
0: 你是几楼？
4: 我是4楼。
0: 啥朝向？
4: 东吧，东向。
0: 单东向，东向是冲着，不是冲南直路那方向是西，它是冲院里的。
4: 东向，

0: 东向是从
1: 一直五点几，三十五点多。
0: 嗯，他那个从东向是那边是，好像那边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什么医院吧，胸科医院吧。
2: 那咋又整胸科医院去了呢？
0: 那
2: 胸科医院不在，胸科医院在哪儿呢？
0: 我不熟悉那个地方。
2: 你
0: 反正我这个房间，
2: 你是在南直路上对吗？
0: 在南直路啊，对
2: 南
0: 直路。南
2: 直路单号还是双号？
0: 它这上面是518号。
2: 518号那是双号啊，双号应该在，那不是红南哪年的房子？
0: 这是2010年的。
2: 10年的房子
0: 啊、
2: 那你也不是红南呢、你是校园小区吧？
0: 啊，对，校园小区的。
2: 嗯，这咋猜？咱俩猜了这么半天。哎呀！
0: 但是我是在，应该是在红南街下车。
2: 嗯，我知道。那你不是红南小，红南小区是在右一侧。你顶楼是多少楼？
0: 顶楼是7层，
2: 没有电梯的。
0: 啊，没有电梯。
2: 那你从东向的话，正好对着南直路啊。
0: 南直路啊，南直路是，我也搞不清，因为我也不在那儿，我不住在那儿，现在就是那个房子吧，就是给别人住了。
2: 你房子有装修吗？
0: 有装修，有装修，就算中装吧。
2: 25万。
0: 25万。
2: 嗯。
0: 啊，那要怎么联系你们呢？
2: 我联系你啊、
3: 你保持电话畅通就可以了，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的，好吧？
0: 好的，谢谢你啊。
3: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所有要卖房子可以直接跟张棍提，张棍都会给大家进行详细记录，然后张棍会派他线下的工作人员给您电话回访，给大家把房源详细登记。我们会把您的房源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2号线的朱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刚才听那个我们广播呢，有个山东辉煌城有个42万的再送个车位，那是多少平的？
2: 山东辉煌城的房子，不赠车位啊。山东辉煌城是建筑78米，19楼南北向，2014年的中装，42万，它没有车位，赠车位的是别的房子，
4: 哦、
2: 你听错了啊。
4: 那送车位的是哪个房子？
2: 送车位的是玫瑰湾西区的，他这个房子比较大，165万。
4: 165万比较大，好啊。
2: 对，
4: 那我也听错了，那
2: 啊，那好嘞，
4: 哎，
3: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有请到的是1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5: 你好，我想咨询一下张顾问。
2: 您说，
5: 就是评估那个松浦那个观江国际。
2: 松浦观江国际多大的？
5: B 区的，然后是82.3，
2: 几楼？
5: 27，
2: 顶楼是多少？
5: 顶楼是30。
2: 啥朝向？
5: 是东北。
2: 东北向，不是通透的。
5: 对。
2: 你这房子是回迁的还是商品房？
5: 商品房买的是。
2: 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5: 2013年。
2: 使用面积多大？
5: 使用面积是58点多。
2: 58点多，房子有装修吗？
5: 有，中装。
2: 中装。
5: 嗯。
2: 现在能卖55万。
5: 哎，好了，谢谢。
2: 哎，好的，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那提醒大家啊，这很多听友就是想找张棍帮他评估一下房子价格，那没有问题，您直接把具体房源说清楚了，张棍就可以马上给您评估出一个便在市场流通的一个净手价格。那包括像我们节目一开始有听友评估的是这种商服项目，这个有税费比较大的，大家不是很了解，你也可以让张棍帮你详细的看一看具体涉及到的税费是多少。所以有问题您直接在线提就可以了，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3号线的李女士，你好。
6: 三阳，
3: 李女士。
6: 哎，你好。
3: 嗯，请讲。
6: 哎，那个安固街113号5单元。
2: 安固街113号和哪条街的交口？
6: 安和安固，安和安固辐射社区那块。
2: 多大米数？
6: 使用建筑面积是70多一点，使用面积是56，好像是56啊，51。
2: 51，几楼的？
6: 6楼。
2: 啥朝向？
6: 中间三阳。
2: 那是朝哪边呢？朝南、朝东、朝西？
6: 东南。
2: 东南向。哪年房子？

0: 96年的。
1: 简装。
0: 简装。
1: 34万。
0: 34万。
1: 嗯。
0: 好嘞，
2: 嗯，公积金参考，我们再会啊。再次提醒大家，您这里所听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那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的是我们邀请到的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还有什么样的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包括我们说到的您买房置业过程当中可能马上要签合同了，要跟中介或者卖家坐下来签合同，我需要哪些注意事项，另外呢就是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种，或者说直接想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的，您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先来做一个在线咨询，87996288和87996388。还有一些是收听我们节目的老年朋友，大家遇到房子的这个疑难问题，比如说我这个房子想留给孩子啊，或者在卖的过程当中有需求，有格外的需求，大家都可以来给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到您。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直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跟张顾问做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我们继续有请二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3: 喂，
4: 你好。
3: 喂，你好，我有一处道里电车街，就是北站广场对面的。
4: 嗯，电车街，我知道位置。你说多大的？
3: 那个使用面积是75，建筑面积是104。
4: 几楼？
3: 一共是7楼，我是6楼。
4: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沙屋一厅，两套阳台，年限是房产证上写的是96年。
4: 装修咋样？
3: 装修中等吧。
4: 中装。现在咋说呢，这房子60一大关，最多60万。
3: 这个哈、
4: 嗯、
3: 又降下来了啊。
4: 对。
3: 那个我留这个电话都留下，如果要是卖房通过你们这块。
4: 对，有合适的我给您联系好吧。
3: 嗯，好嘞，60万，谢谢啊。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二号线顾女士，你好。
5: 你好，
4: 你好，
5: 我们家在东红逸静小区长江路相福路口那个。
4: 东红逸静，多大米数的？
5: 然后，89.68，它算上赠送的话就是90。
4: 几楼？
5: 21楼，总层23楼，总层高是33。
4: 啥朝向？
5: 南北的 H 型格局，精装修。
4: 建成是哪年的？
5: 16年，2016年。
4: 16年精装修，两室明厅。
5: 分装的，对。
4: 你哪年装的？
5: 17年。
4: 55万。
5: 55万。
4: 嗯。
5: 哦，89平，55万吗？这么低、
4: 嗯？
5: 行，谢谢您。
2: 嗯，好的，公间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就像我们说，那片房子好像太多了，
4: 太多了，价格，这个我觉得我给到6000一米都已经够高的了，其他的小区也就5000。嗯，
2: 那今天这个张顾问在节目里还提到了，
4: 对呀、
2: 啊，对，所以那片
4: 不好卖，
2: 不好卖，
4: 嗯
2: 嗯，因为
4: 我昨天有个客户说他卖了一个新松茂月山的，60多米，
2: 嗯，
4: 16万买的，
2: 嗯，
4: 你说多便宜，三千，
2: 六十多米，16万，
4: 嗯，
2: 那确实挺低呀、啊，
4: 太低了，还装修好的呢，
2: 那这价格也确实现在。
4: 真便宜、
2: 对，就是可能卖的太多了，买的少。
4: 现在吧，就是想卖房的，
2: 嗯，
4: 可能遇着房主就是有出价的，我就卖了。现在有好多这样的业主，就是我着急卖，
2: 嗯，
4: 给我钱，我觉得差不多我就卖了，
2: 对，
4: 便宜一点也认了。
2: 所以就是现在，如果说你想买房子，你就去看看，
4: 对，
2: 完了你到时候你谈一谈，
4: 嗯，你有可能你就会谈下来，
2: 对、
4: 嗯，
2: 所以现在这个一切皆有可能哈，
4: 嗯，
2: 所以大家就是如果说您现在这个还是买方市场，如果您是卖方的话，那可能大家就觉得说，哎，我这个价格怎么那么低呢？您不行就先找张棍帮您看一看啊，87996288和87996388，抓紧时间，离我们最后节目结束时间还有10分钟，所以如果大家还想找张棍评估，让张棍帮助你买卖的，一定要拨打我们线上热线电话，直接来进行沟通和交流。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6: 喂，你好。
4: 你好，请讲。
6: 哎，我有一个中心家园的房子，我想卖一下。
4: 什么家园？
6: 中心家园。
4: 爱建的中心家园，对吗？
6: 啊，对对对。
1: 多大的？
6: 104。
1: 建筑使用多少？
6: 使用61吧。
1: 几楼？
6: 8楼。
1: 啥朝向？
6: 南北朝向。
1: 南北私产两室明厅。
6: 对对。
1: 装修咋样？
6: 装修一般装修。
1: 105。
6: 105啊，好，谢谢。
2: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再次提醒大家，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想找张棍给您评估一下房子当下市值的，帮助您买卖房产缩短您的卖房周期的，都可以继续来拨打。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有请到的是3号线赵先生的热线。你好，赵先生。
7: 你好，张老师。
4: 你好。
7: 我有房子是河北小区的。
4: 河北。
7: 112栋。
4: 多大米数的？
7: 它这个建筑面积是118点几，
4: 几楼？
7: 使用面积是将近78平多，六、
4: 嗯、
7: 楼，西南和西北向，是一个拐角。
4: 西南，私产建成是99年的，房子有装修吗？
7: 原来是有装修，但这么多年了，也是一般了。
4: 哎呀，咋说呢？目前的价格能卖到50万都不错了
7: 啊，这么少。
4: 不好卖啊。
2: 好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到的是3号线王先生的热线。你好，王先生。
8: 你好。
4: 你好，请讲。
8: 评估一下道外太平大街维也纳的房子。
4: 维也纳多大米数的？
8: 100.6。100米吧，就是吧。
4: 几楼？
8: 3楼。
4: 啥朝向？
8: 南北。
4: 建成是06，装修咋样？
8: 装修是松档，松档。
4: 65。
8: 65啊。
4: 对。
8: 但是我这个靠道边啊。
4: 临街。
8: 临街，对。
4: 临着太平大街呀、啊。
8: 太平大街，对。
4: 那你还得少点儿。
8: 还得少点儿。
4: 2万-3万的吧，少。
8: 啊，那就62.3呗。
4: 对。
8: 啊。
2: 还有问题吗？
8: 没有了，没有了。
2: 好
8: 了，谢谢。
2: 给你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高先生，你好。高女士，你好。
9: 你好，张顾问好。
4: 你好。
9: 张顾问，我帮我朋友问个事儿，他吧要买个房子，这个房子是打通了2套，他就想问一下。这个买的时候怎么个上税法呢？按2套上还是？
4: 按2套上啊。
9: 那个税钱得是多少？
4: 你2套都是多大米数？
9: 2套加起来就60多米吧。
4: 2套加起来才60多米。你朋友名下原来有没有房子？
9: 朋友有。
4: 有的话，他一个算2套，一个算3套。2套是1%，3套是3%。
9: 啊、哦，第3套是3%了。
4: 对。
9: 啊、哦，这么多呀、啊？
4: 那这个是房产部门，这个是人家税务的规定，就得交这么多。
9: 啊、哦，就是说我要是他要是卖的话呢，或者是我买的话呢，假设说我买的话呢，那么第1套可以按1%算是吧？
4: 对，你这2套你可以给那个大的当2套、
9: 啊、
4: 那小的当3套，你这不就少交点吗？但是对于房主来说、
9: 啊、
4: 假设说他就这2套房子的话、
9: 嗯嗯嗯、
4: 有一个交1%的个税，一个不用交。假设除了这2套之外他还有这2个，就是每套都得交1%的个税。
9: 啊，那他就是如果是一个满5年了，就这唯一的这1套房子。
4: 他不唯一呀、啊、他这不2套吗、
9: 啊、
4: 咋唯一呀、
9: 啊啊啊，
4: 就有一个算1套，一个算2套。
9: 我要给大的呢，按1%交，是不是？
4: 大的按1%的话，那你要是交个税呢，还得加1%的个税。
9: 啊，那
4: 那你等到那小的时候就没有个税了，它就唯一了。
9: 啊啊，
4: 反正你怎么算，你都得，都得交。
9: 嗯，那。那对，我朋友还问说，如果买的话，他请您帮他代理可以吧？
4: 可以，你记一下我电话。
9: 啊，啊好。
4: 137-0480。
9: 0480。
4: 5973。
9: 5973。
4: 对。
9: 好。 好，谢谢您。
4: 哎，好的，哎，
9: 嗯，
1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
2: 我看了一下今天这个时间的关系啊，可能到这里我们节目又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这样最后可能还有很多听友说，我也想找张棍帮我评估，帮助我买卖房产，还有一些听友说就是我信着张棍了，我就想找张棍帮助我解决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帮我这个代签合同。我让张棍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棍的线下联系方式。
4: 节目之后大家有房产的问题，不管你是想签合同的、办理贷款的，还有疑难的问题，你都可以联系我。节目之后呢就打我的场外电话，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好的，我们最后再来接听一位听友的电话，有请到的是二号线宋女士的热线。你好宋女士。
11: 喂，
4: 你好，请讲。
11: 我家是那个香坊区，农林三道街。
4: 农林三道街多大米数的？
11: 是省政府家的起事。
4: 嗯，
11: 是前那个什么明厅，
4: 多大米数？
11: 全是南冲南面。
4: 嗯，
11: 54米，
4: 54是使用式建筑。
11: 建面是78
4: 啊，使用54，建筑78，两室一厅的。
11: 对，明厅。
4: 几楼？
11: 三楼
4: 南向。
11: 对。
4: 建成是哪年的？
11: 2001年。
4: 装修咋样？
11: 装修算一般吧。
4: 50万。
11: 就50万呢？
4: 嗯。
11: 哎呦，不能再高一点。
4: 不好卖。这个价也就不错了啊。
11: 是吗？
4: 好吧，供您参考，宋女士。好的，那这样节目过后，如果大家还有问题，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如果说您就是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可以在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线下粉丝互动群，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在群里进行发布，跟更多的听友进行一个线下互动交流。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系列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您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兴趣时代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

0: 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2: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3: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他。
2: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他。
3: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他。
2: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3: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2: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4: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汉王刘邦指鸿沟为界，是楚汉议和，等于跟项羽两下呀，就这么着罢兵西征了，谁也不打了。同时呢，也把老太公还有吕后全都接回来。当时来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霸王项羽确实比较高兴，仗终于不打了，他也有些打烦了。再一个，霸王项羽现在还真是有些呀力不从心，主要是粮草供应不上，这太麻烦了。所以项羽也非常乐意跟刘邦在此罢兵。就这么着，项羽呢拿着跟刘邦签的这份文书合同，他呀带着人马，人家回奔了彭城。项羽撤了兵了，汉王刘邦呢，刘邦也撤了呀，他把跟随这次来的那些个诸侯以及韩信他的人马，让他们全都各归各自的国家和房地，你们都回去吧，仗不打了呀。等这些人全都走了，汉王刘邦啊也收拾收拾，想着带着自己人马回奔咸阳，他也要西回。就在这时候，张子房先生来，张良急急火火的来见刘邦。他跟刘邦啊再一次的强调了一下现在的形势啊，告诉刘邦，您要是现在就这么收拾行囊回奔咸阳，觉得指鸿沟为界一分为二这么分开，恐怕日后一患无穷啊。张良先生 给刘邦点出三点不利来。哪三点？第一点，现在你汉王手下这些大将以及军兵们很多，可全都是鸿沟以东这一带的原籍故里，都是从这边来的人。你要在这么一画，仗不打了，你手下这些大将还有军兵们，谁不想回奔原籍呀、啊？看望自己的父母妻儿啊！所以大伙儿可能就都得走了。这样一来，谁在扶保你汉王啊？这是其一呀、啊。第二一个，就此罢了兵了，您觉得没事了。天下呢，一分为二，那么你跟霸王项羽，你们两个人，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呀？换句话说，这天下各路诸侯又听谁指挥啊？谁的都不听，那不乱套了吗？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什么道理？那叫民无二主，是天无二日。这出俩头，那不乱套等什么呢？这是其二啊。再有一点，您把霸王项羽现在放回彭城，有朝一日，那霸王项羽养精蓄锐，他把人马以及自己的粮草全都聚集齐了，那时候反过头来，他要再跟您征伐，您想想，您打得过项羽吗？这叫什么呀？这叫放虎归山，长出牙爪是必要伤人呐、啊。张子房啊，把这三点厉害啪往着这么一放，说的刘邦傻眼了。张良先生说的对不对？太对了。现在对于刘邦，尤其这种形势特别有利。广武山这一战可以说呀，是楚汉相争以来扭转两国形势的关键一仗。您别看刘邦这么多年杀出了西秦，就在荥阳城皋这一带跟霸王项羽拉锯战战了这么好几年，打了71战阵，其实这些仗啊，都是以刘邦弱，人家霸王项羽强为主导方向。可是广武山这一战扭转了，把这形势刷一下扭转过来了。现在的形势是汉王刘邦强于霸王项羽，要不然刘邦你提出来跟人家项羽议和，人家就乖乖跟你议和呀，哪有那好事啊？所以说这种形势对刘邦是太有利了。为什么张子房先生这么着急来见刘邦？就是怕刘邦失去了现在这个大好时机。刘邦明白不明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他瞅着张良先生，子房先生，可是我已经跟霸王项羽有着鸿沟之约了，我们两个人有盟誓啊，现在我要是变喽卦，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在这儿两国盟下誓了，等人家走了，你这啪嚓一下翻过手来又不干了，那像什么样子呀？哎呀，子房先生苦笑一声，陛下居小信而失大义者，明智者不为也呀。您就守着这么一点小小的信义，却失去了那宏天大义，那不是聪明人应该干的事儿。您不要忘了，当初一日，汤武之得天下，若居君臣之际，则桀纣不当主，天下终不可得也呀。想当年商汤还有周武王他们伐桀纣的时候，如果要是惦记着君臣之礼， 那这两位王爷就不发了。

臣伐君，那还了得？夺得罪过，也就没有啊，桀纣当诛这个结果了。天下呢，那也就仍然是人家桀纣的。所以说，陛下，您可不能啊，用这小小盟誓，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如果这么大的基业，要是让霸王项羽给得到了，那时候，陛下，您可别忘了，跟随您征战这么多年，这些人辛辛苦苦，这都白干了。就张良先生这么说着，这时候，其他的文臣也都过来了，包括什么陈平、陆贾、随和等等众位谋士，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跟汉王讲：“陛下，子房先生所言极是啊，太有道理了。那么我等众人之所以跟随大王这么辛苦，奔走数年呢，为的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夙愿，希望大王您有朝一日能够一统天下，成为四海之主，使天下诸侯北面朝王。这是我们这些人呢，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呢，也可以成为盛世之臣呢，这多好啊！”汉王刘邦一听，一看呢，自己确实把这问题想简单了。现在手下这些位重要的谋士都这么讲，那就说明啊，这事儿还真得想想考虑考虑。所以刘邦沉思了半晌，最终下定了决心。下什么决心呢？我呀，指鸿沟这事儿不算数了。刘邦这才自己调动人马，整理军卒，他要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刘邦这准备上了，项羽呢？项羽还没这么回事呢，他带着人马撤回了彭城之后，自己这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到了彭城，把人马该安置哪安置哪，真应了那句话，叫马放南山是刀枪入库啊。回到彭城，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几个好觉了。他到了之后啊，先大宴文武三天，犒劳众文武，大伙跟着自己也太辛苦了。宴完了群臣之后，霸王项羽啊，要享受享受，他终朝每日就陪伴着这位虞姬娘娘，两个人呐，饮酒作乐，并且传下旨意，让各位文武群臣各回各地的府邸，你们呀该休息休息，该干什么干什么。大伙儿这算是松了心了，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上几天顺心日子了。可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呢，非常为霸王项羽着急呀。谁呀？大将周兰。周兰一看霸王项羽这样，终朝每日就这么吃喝玩乐，这哪行啊？所以周兰呢，自己提起笔来，亲笔给霸王项羽上书进谏。他呀，进谏霸王项羽，说什么呀？说自古以来，圣帝明君都是啊，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呢。虽然现在咱们已经跟汉王刘邦有这罢兵西战的合约了，但是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松弛无备。您别忘了，这刘邦跟咱们可是刚刚结好，
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真的要跟咱们罢兵息战，这还说不定呢。并且刘邦手下这些谋士一个个全都是诡诈多端，事多变更啊。所以啊，希望陛下您一定不要忘了训练军卒，整顿人马呀，千万要做到那叫日修文德，兼习武士。只有这样，如果呀有什么一点变故，霸王您还可以一声号令之下，那么所有军卒将士挥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克。陛下您的威武英明还可以名扬天下。如果要像现在这样您往这一待，一天到晚吃喝玩乐，那要真是刘邦突然间说了不算了，他毁坏盟约，重整人马，再次领兵而来，陛下咱们用什么来抵挡汉军呢？这些呀只是微臣我的点点小的意见呢，我也是尽做臣子的一点愚忠，希望陛下您能够采纳呀。霸王项羽呀，拿着周兰这封奏折，他沉吟了半晌，半天没说话。他在想，周兰说的有没有道理？思来想去，霸王项羽抬头瞅了瞅周兰，爱卿啊，刘邦既然跟寡人我已经定了盟约了，他怎么能够有变更之理呢？举孤看来，亲家你考虑的太多了。嘿项羽啊说周兰想多了。周兰一看，哎呀，这霸王现在又开始犯老毛病，怎么听不进去别人说呀？其实啊，霸王还真听进去了。他听进什么？听进去自己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还要训练兵马，这一点他听进去了。所以等把周兰打发走了之后，霸王项羽啊又把钟离昧以及季布叫来，告诉他们说周兰现在已经给我上书了，他劝我不要荒废了武士，所以呢我命令你们仍然照常训练三军，用以防备汉兵之不测。就这么着，钟离昧等人带领着人马是继续操练。现在霸王项羽这儿也安排的差不多了，钟离昧呢带着人马训练下去了。刚安排没到20天，霸王项羽得的禀报，什么禀报？有消息来了，说现在啊有荥阳人传出话来，说汉王屯兵固陵，调取各处兵马，要与霸王氏决一死战，他不遵守盟约了。前一段时间讲和的呀，这个盟约呀，那只是汉王刘邦为了把太公还有吕后能够赚回去设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小计策。嘿，项羽一听，哎呀，心里边啊这火又上来了，他不由暗骂呀，骂谁？骂刘邦啊，好你个刘邦匹夫啊，竟敢如此欺哄寡人，这还了得？果不其然呐、还真应了周兰的话了，你看周兰提醒还真对了。项羽他立即召集

赶紧来，干什么？商议如何与汉王对敌，想个什么对策。等大伙儿都来了，霸王项羽跟大伙儿把这情况这么一讲，项羽说，我想现在即刻起兵去兵伐刘邦，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时候季布说了话，陛下千万不可，您所得到的消息全都是百姓的传言呢，咱并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所以说，陛下您现在能做的只有吩咐所有众军校是加紧练兵，以备不测，准备着咱们随时可以迎战。但是陛下您千万不能先点动人马是兵发汉王，因为要是那样一来，那么陛下您就先有违约之嫌了。所以说呢，您不能动兵，只能等汉王刘邦大兵一动，那时候这违约就归到刘邦头上，这时候陛下您再点齐人马是出师有名，征伐刘邦，那样一来啊，才可以战无不胜。霸王一听，季布说的有道理，他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卿家，你们赶紧给我回去各自训练自己本部人马，单等汉王刘邦点兵而来，咱们是一起出兵迎敌。大伙儿这就散了。霸王项羽刚把这事安排完，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大王，汉王刘邦派使臣陆贾是前来下书。霸王项羽整军备武，这准备好了要与汉王刘邦决一死战。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现在汉王使者陆贾在殿外求见。陆贾先生怎么来的？他奉了汉王刘邦之命来的。这刘邦啊，他在这个广武这儿跟项羽立下盟约之后，听从了手下众位谋臣的建议，想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他自己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人马撤回到了故城。这故城在哪儿啊？故城就是现在今天的河南省太康以南呢。他把人马屯在这儿，然后开始准备，自己也操练人马。每天操练人马同时啊，他就把张良以及陈平这些谋士召集到一起，大伙儿商量。刘邦跟众人讲说，你们看，现在咱们想背弃盟约，那么头些时日咱们讲和以后，这韩信等众将带领人马全都各归各国，人家都走了，咱们现在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抵抗霸王项羽恐怕也不行啊。那么咱们现在要是再把这些人调回来，这反来覆去的一个劲折腾，各路诸侯可对咱们就不带信服了，这可怎么办呀？刘邦让这些人给出个主意。张良一听啊，跟刘邦说，陛下您呐，可以一方面派人跟这霸王项羽联系，给他发下一方战术，告诉他您已经背弃盟约了；另一方面呢，您分派人等到各处诸侯那儿调集人马，等到霸王

先生料事如神呢、啊，人家分析这事儿分析得特别的透彻，所以他太信任张良了。就这么着，汉王刘邦命令手下上大夫陆贾给霸王项羽写这封背约的战书。等陆贾把这封书信写完了，收拾好了，陆贾想自己亲自去往彭城给项羽投递战书。这时候刘邦一伸手啊，且慢，陆大夫你不能去。陆贾这么一看，哎，陛下，微臣我怎么不能去？哎呀，陆大夫你别忘了，这霸王项羽性情暴虐，他如果看见我背信弃义，背弃了前日的合约，他怎么能够不生气？怎么能够容得下你呀？大夫，你这次要是亲自去了，恐怕呀，你定然会遭到项羽的毒手。陆贾一听，哎呀，陛下，臣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去见霸王项羽，我想见了霸王，就凭我寥寥数语就能够让他是立即起兵前来，同时啊，微臣我可以是全身而退。你看人家陆贾先生啊，说的自己信心十足，不用陛下您为我担心，我就有这个本事。这时候张良、陈平也过来了，跟刘邦说，陛下，这个事儿啊，我们看是非陆大夫亲自前去不可，恐怕派谁也完成不了这任务。因为我们知道陆大夫啊，还真有这本事。刘邦一看，你瞧，嘿，感情都认为陆贾可以，那好吧。他这才呀派陆贾前来。这位陆大夫带领着从人打马扬鞭就来到彭城，到这之后直接来见霸王项羽。项羽在这一听说汉王派使臣陆贾前来，他心里边琢磨，刘邦来得够快呀，我这刚把这事情安排完，他就派使臣来，还是派陆贾前来。这陆贾来干什么来？他找我有什么可说的？好啊，甭管你有什么说的，我正好借此机会也问一问，现在你刘邦到底干什么？想到这儿啊，霸王一摆手，吩咐人唤陆贾进见。人就把陆贾带去了。陆贾见了霸王之后，躬身施君臣之礼。项羽看了看，他问了一句，陆大夫此次前来你有何说法呀？有什么讲的呀？陆贾呀冲着霸王项羽一拱手，陛下，前些时日啊，我主汉王为了赚取太公还国，他诈说与陛下您讲和呀。现在呢，汉王刘邦又变卦了，他不跟您讲和了，他想跟陛下您在固陵会兵。我们这些群臣呢，多次向汉王刘邦苦谏呢，劝他不要这样。您既然已经跟人家项王定下合约了，怎么能翻来覆去呢？但是汉王刘邦啊，他是执意不听，这才派微臣我为使臣前来陛下您这。那么我呢，这一路之上就一直在琢磨，琢磨什么呢？我想这个，说陛下您威武重于天下，声名远震，普天之下谁不知道

王您呢？哪一个不畏惧陛下您呢？像我家汉王，你像要真懂事的那个，这指鸿沟为界，东西这么一分，作为汉王他就应该很知足，这多好啊，百姓也安乐了，两下也息战了。可没想到汉王啊，他偏偏就不知这个足，反倒又背弃盟约，要与陛下您在固陵是两军会兵，还把我派来了。微臣我知道陛下您天眼不敢冒犯，所以呀，我才让汉王刘邦给您写了一封书信，我拿着这封书信到这儿呈现给陛下您。项羽一听，哦，好啊，孤家一向就知道刘邦小儿从来就不讲信义，总好背信弃义。你在没来之前，我已经啊早把人马准备好了，早就要与汉王刘邦是两军会兵，决一胜负。你看霸王啊，在这说的这话倍儿硬气。其实啊，他就不说他回来自己一天到晚吃喝玩乐这事儿。卢家一听，哦，陛下，那您看汉王书信在此。说着话，陆家把书信呈上来。霸王项羽展开汉王这封书信，从头至尾这么一看，把项羽气得够呛。汉王书信上说呀，说汉王刘邦书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吕后在楚，一城悠扬，但久疾不令还国，临阵又置于祖上，蓄恨怀怒以倒贪，成吞沟之势，即隐烈之计，王乃不悟，遂以为然呐。今太公吕后据以还国，无所管辖，大张旗鼓与王会兵固陵，王如不惧，速起兵前来决战，勿为。你看刘邦这封书信写得多气人，他告诉霸王说，当初一日啊，因为吕后和太公在你霸王项羽处营着，虽然说你呢一天到晚一日三餐没有缺少过，但是你不能把这爷俩困了这么长时间，弄了三年多不让他还国，并且两军阵前还把老太公放在了阻岸之上，要烹我家太公。我刘邦啊，早已经怀恨在心了，所以我想举兵与霸王你决一死战，但是呢，又怕你把我家太公给伤了，所以瞻前顾后，让我两面为难呐，不得已，这才出这么一个下策。要跟你讲和，实际上啊，我是想把太公和吕后迎请回我汉营，这是用的一计呀。作为人臣子的，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亲情，他可以啊想尽一切办法，什么办法都能用，为了营救他们，哪怕是啊把自己的性命扔了都在所不惜。更何况与我刘邦用这种智谋呢？可是没想到，你霸王项羽根本就没看出来，还以为啊这是真的呢。现在呢，我家太公以及吕后都已经回到了我的身旁，我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所以我这才重整旗鼓，调集人马，要与你霸王项羽一同会兵在固陵，咱们在这儿是决一死战，以决高下。如果你霸王项羽有那个胆儿的，

决战。你说这话说的，能不让项羽生气吗？气得项羽呀，大叫一声啊，可恼啊！把刘邦这封书信抓起来吃，咔嚓！怎么回事？让他给撕了。这封书信撕得粉碎，啪一下。项羽呀，把这碎纸扔到了地上，然后他手指着固陵的方向是破口大骂：“刘邦啊，反复小人，而将太公诱哄还国，却乃复盟背约，还想跟我决战？你就不想想，孤家我自从会稽起兵以来，身经300余战，所向无敌，天下诸侯莫不俯首帖耳。而今刘邦匹夫暂时得志，竟敢如此欺压寡人，这还了得？”说着话呀，项羽把怀眼这么一瞪，用手点指着陆贾，而可速回呀，吩咐刘邦袭警同武决战，寡人不杀此匹夫，是誓不还师啊！项羽真急了，告诉陆贾：“你赶紧回去，跟刘邦说好了，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带领人马跟他决战。我这次，终于呀，可以把你霸王给激起来了。你带着人马，只要往固陵一去，我陆贾呀，这次前来的任务，就算是圆圆满满的完成了。”陆贾先生冲着霸王项羽深深的施了一礼呀，然后人家转回头来出离了霸王的王宫，自己打马扬鞭就回来了。来到了固陵之后，见到了汉王刘邦，陆贾就把这次出使的经过跟汉王刘邦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告诉刘邦：“我已经啊，把项羽说的，他是即刻就要起兵前来。现在咱们呀，应该早做准备。”刘邦一听，哎呀，确实如此。那么，赶紧，咱们得想对策。霸王项羽要来，这怎么办呀？所以啊，刘邦赶紧又把张良、陈平等等众人全都召集来跟大伙商量：“现在咱们战书已经下给了霸王项羽，项羽呢决定他一定前来。可是项羽来了，咱没看见韩信他们到啊，这可怎么办呀？”张良一听，陛下，大王兵马这么多，您可以先分派众将，把连营扎在故城城外，连营先扎起来，让众将各按自己的训地站好，迎敌霸王。那么那时候呢，咱们再赶紧派人催赞韩信等各路诸侯急速派兵前来，来接应咱们。我想啊，等霸王项羽人马到了，韩信他们人马也就差不多了。刘邦一听，好吧，先生，您既然这么有底，那咱们就赶紧安排众将。就这么着，汉王像这些军校以及将军全都安排好了，让他们带领人马兵扎在故城的城外，在这等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到了。刘邦把人马也安排完了，这时候有探马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霸王项羽率领30万人马已经兵到故城，是离城30里。”安下了营寨，好快呀！刘邦啊，心中暗想：霸王这次来，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8: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9: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10: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9: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10: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1: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2: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3: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0: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1: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0: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2: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在每天的同一时间锁定 FM90.4 频率啊，收听我们的为新运和吴克呢来为大家主持的畅游城市间节目。今天呢我们又和大家在电波当中见面了。
4: 确实是。来吧，再次提醒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每天下午两点到三点啊，咱们一定要锁定 FM90.4AM837 对我们节目呢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收看。大家也都了解，咱平时呢不光广播端，咱们还有我们的抖音和微信的视频号啊，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就能看到我跟寻韵我们两个的直播间，陪伴着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啊。接下来的时间老规矩啊，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心情。一会儿呢啊，我跟寻韵老师还是跟大家畅游沈阳。大帅府也去了是吧？咱说这个沈阳的
3: 故宫，
4: 东街也去了是吧？咱今天的故宫也去了，咱们那个。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一说
3: 文化之旅，
4: 博物馆啊、
3: 今天我们一起走走辽宁省博物馆，就坐落在沈阳市。那么一段好听的音乐之后呢，我们带大家详细来浏览博物馆的一些优质的馆藏。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来吧，我们一起带大家畅游天下城市之间。今天我们一起来走一走辽宁省博物馆，简称辽博。
2: 辽博、啊，这个说博物馆相对来说呢，有些朋友特别喜欢听啊，因为能够看到那么丰富的馆藏的同时，还能够有一种沟通古今的感觉。
1: 哎，对，
2: 就是其实我溜达就愿意上人博物馆。
1: 哎，对对，我也是。
2: 我唯一一回就没溜达够的，去之后到点儿，人想出来之后，我不想出来的就是上陕博。哎呀，东西太多，而且都是我喜欢的，那个金盆、金碗、金腰带。哎，我说这玩意儿好啊，是不是、啊？
1: 在陕西这个地方，对，
2: 人家文物也多，是不是、啊？你知道吗？然后
1: 我也是到哪儿旅游都特别喜欢去博物馆，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国博我没去过，国博要提前。就是寒暑假你至少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吧。
2: 我去过，但是我都忘啥样
1: 了。
2: 我这好多
1: 年，
2: 好多二十多年，三十年前吧，十多岁时候去过。那你就是那时候去之后，军博、国博都去过，去之后故宫博物院也去过，但是记不住里边都有啥了，就是年龄。
1: 故宫博物院我是前几年刚去过，但是国博我提前两三天预约的啊，这个就预约不上了。我当时就觉得挺遗憾的，到现在没去过国博，也提醒大家一下哈。像这个国博呀、军博呀这样的地方呢，基本上要提前，要寒暑假的话，我觉得提前两周预约都不为过。
2: 嗯，
1: 平时你也要提前一个星期预约。
2: 确实、啊，
1: 像咱们黑龙江省博呀，还有辽宁省博呀这种博物馆呢，咱们到现场去，只要提前你这个在这个叫什么微信公众号上。啊，进行一下预约应该就可以了。
2: 咱我不知道辽宁那块是咋样，咱黑龙江那个咱省博啊，那时候去之后，除了就是前这两年这个冬天前比较火的时候，平时预约很好预约，就
1: 是
2: 你对你提前一天半天的，基本上都差不多，是吧？
1: 嗯，对。
2: 但后期吧，由于咱们那个游客特别多，他就限流了，他是那时候啊，可能有些朋友来了说你那不好预约，其实你现在你再约一下是吧？你挺好的是吧？啊，
1: 对对对。那么这是到博物馆游览的一个小小攻略啊，友情提示大家一下。今天呢，咱们就详细来跟大家说辽博。
2: 哎，
1: 先说一说辽博啊，它是在沈阳市啊。
2: 沈阳。

0: 对，在沈阳市的浑南区智慧三街157号，这个位置呢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新中国建立之后啊，我们的第一座对外开放的大型综合性的，包括历史、包括艺术、包括全方位的这样一个博物馆啊，
1: 确实是
0: 它的江湖地位很高。
1: 很高。这个地方呢，据了解是原来那个奉系军阀热河都统汤玉麟的官邸，汤玉麟就是那个张作霖他把兄弟是吧？俩人老抠眼珠子，是啊。然后呢，在这个918事变之后啊，伪满政府呢在此设立了国立博物馆奉天飞分馆。然后咱们的辽博是在新中国1949年的7月7号开馆的东北博物馆。刚才新民老师也提了，意义非凡，也是咱们中新中国建立的第一个博物馆。然后里边呢有很多非常非常历史悠久的馆藏文物，是吧？而且这两年呢，经过时间的变化，在十几年前进行了一个重新的这么一个翻修动工，然后在15年的时候啊，宋朝的啊，
0: 对，而且这里呢，包括宋元时期的，还有宋元明清时期的刺绣啊，还有一些红山文化时代的玉器。
1: 那红山可早，那时候去的时候，你记不记得那时候说那什么玉猪龙，是不是？
0: 对，玉猪龙，
1: 红山文化，
0: 那
1: 好
0: 就是
1: 多好
0: 红
1: 多
0: 山文
1: 年
0: 化的
1: 前，那
0: 代
1: 时候
0: 表。
1: 提到这个，是不是？
0: 是
1: 真
0: 的，
1: 的有这个东西啊。
0: 他收藏的陶器主要是集中在辽代啊，而且呢，再往前追溯呢，有商周时代的青铜器。那青铜最早就是商周了啊，而且呢，它这些特色的这个所有的馆藏啊，布局非常合理，设置呢这个常设展区，就是没有那种就刚才所说的这些啊，都是常设展区，
1: 对，
0: 并不是说哎到什么特殊时期了我拿出来展，不是这样的啊。而且这里有很多不可错过的镇馆之宝啊，都非常值得大家到现场去进行打卡、进行浏
1: 亲
0: 览。
1: 眼看一看，是不是？你就别听我们讲，你尤其你看着他那个样子啊，就是穿梭时空啊，就对上眼了，是吧？你刚才徐老师说里边这些书画呀，这些咱们的这些艺术品呢，包括呢有那青铜的大锅，是不是啊？这我就特别喜欢青铜器啊，我就到哪儿都愿意看。他现在就是不让卖，让卖咱就买一个，是不是啊？这我，哎呦。我之前那个家里有那个，我估计你家也得有啊，铜钱儿，
0: 对，这个家家都有。
1: 什么嘉庆铜宝什么的，什么道光铜
0: 咱那
1: 宝
0: 个东
1: 是
0: 西
1: 吧？
0: 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1: 反正有那么个十个八个的。以前我记得小时候，他们还拿出那个毽子，还拿那个穿毽子嘛，
0: 对对
1: 是不
0: 对，
1: 是啊？整
0: 当毽
1: 那个
0: 子
1: 铜钱，大铜钱正好中间那个有那个方孔，还能直接穿毽子嘛？那时候去之后，那缝纫机里边那个这个底下那抽匣里边，哪个抽匣里边都搁能找着个三五个来，是不是啊？你也看一看，挺好的，这么一个整体的藏品。11万件藏品，但是我建议啊，这你要是想从头到尾的非常细致的了解啊，一天时间不够。但是咱要是大致的了解的情况下，一天时间也差不多了，是不是？
0: 这就要提示大家了，要参观博物馆之前，你一定要提前先做攻略。比如说我像沈阳博物馆这样的，辽宁博物馆这样的地方呢，我进去着重我要看什么？
1: 对，
0: 如果说像刚才新宇说，我最感兴趣的就是徽宗真迹，那我要提前把徽宗啊，包括北宋历史，还有徽宗的其他，包括他的个人的人物传记历史啊，还有他的这个书法的一些特点呢，我这些都看过之后，带着这样的基础再去参观，这样既可以节省我们参观的时间，同时呢，也能加深我们参观认知这个历史文物的深度。
1: 非常有必要的，做点功课，就是你知道你要去看啥的，是不是？那个
0: 对，
1: 徐云老师
0: 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么既然这个辽博哈，它最主要的藏品呢是书画类，那么新运接下来呢就简单跟大家啊，只能是简单介绍，详细介绍根本就说不过来。
1: 对，
0: 啊、
1: 对，就是因为我插新运老师一句，它占地面积100多亩地，你知道吗？8万多米。就是正常整个的展陈的面积，陈列的面积也2万多米，你啥概念？30亩地这么大个地方，你去就你不做好攻略，你去之后真抓瞎呀，你走道上腿都走折了，是不是啊？
0: 对对对。那么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边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国家一级甲等，
1: 一级甲等
0: 国宝级文物，
1: 就是咱就是这 重点来了啊，听好了，这都是一级文物啊，一级文物啊。
0: 是的，首先呢要跟大家说这个新运最感兴趣的啊，就是北宋徽宗的这个草书千字文
1: 啊。
0: 其实对于徽宗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呢是褒贬不一。

0: 说什么的都有，但是徽宗书法确实啊，这个每次在这个包括各种文献当中看到徽宗书法的时候，我确实也都会多看一看。目前呢，这个千字文草书千字文传世唯一的一个徽宗草书长卷，就藏在辽宁博物馆当中。他这个描金云的龙签啊，一气呵成，被誉为是帝王草圣。
1: 哦，草书，他写草书，因为我一提宋徽宗，就想起他那个叫什么瘦金，你记不记得？
0: 瘦
1: 金体是吧？
0: 瘦金体。
1: 所以说你一说草书，我说啊，这人家有底子，人写啥都好看。
0: 对，瘦金体大家应该是比较了解了哈，在各种就是你现在就是搜一些搜索软件都能搜出来很多啊。但是徽宗的这个草书长卷，目前呢，这是目前传世唯一的一卷啊，叫做《帝王草圣》，就藏在这儿。我觉得如果我去的话，我第一个先奔。这儿先看它，
1: 肯定是，
0: 这是我最感兴趣的。
1: 你这一级文物，全国就这么一件啊，是不是？
0: 嗯、
1: 它那个寿金好，全国还有个十多件呢。你这全国就一件，你说话，
0: 再有呢，再给大家介绍的一些像这个书法类的呢，还有唐张旭啊，唐张旭的这个草书的古诗四帖，他这个是狂草之祖，他被誉为狂草之祖，
1: 这都、
0: 啊、
1: 都学过，是不是啊？你知道吗？就是那时候。我记得那个咱们那个课本里都有这个人物，是不是啊？
0: 对，课本里有这个人物，那如果能现场看到真迹的话是非常不容易的。
1: 嗯，
0: 他这个为什么叫狂草之祖呢？他整个有40行，而且以峰回路转的形式一笔书的代表作
1: 啊，一笔就直接全写来了。
0: 要不说怎么叫狂草呢？
1: 对，他跟那个我记得他跟那个写草书叫怀素和尚，那么他俩说是并列的嘛，是吧？写那个写书是吧？写的哎呀，
0: 这个我还真不是。
1: 啊，张旭嘛、
0: 嗯、
1: 是吧？啊、
0: 嗯、
1: 啊，哎呦，真是一笔一笔写来，哎呀，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感觉是吧？我小时候就喜欢一笔能写下来的、啊、是吧？嗯
0: 还有这个欧阳询的叫行书，这个是行书啊，行书千字文、
1: 嗯、
0: 这个也非常漂亮的，它是一个欧体楷法的源头，稀世珍迹啊，曾经入选过故宫百大国宝
1: 啊，百大国宝，
0: 对、
1: 哎、这
0: 个非常
1: 很厉害。你要知道，历史上文物这么多、
0: 啊，
1: 咱们这个博物馆里文物这么多，能入选前100名的，是不是、啊？你肯定它底子好，是吧？
0: 嗯嗯，这些呢都是跟大家介绍的书法类的哈。绘画类的呢，介绍一个比较重点的，也是国家一级馆藏文物，是清代徐阳的，叫做《姑苏繁华图》啊、
1: 嗯。
0: 整个这个全卷啊，总长度12米，非常大。
1: 你说我上一个知道这么长的还是清明上河图，
0: 我一猜就想到清明上河图，
1: 太有名了，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个？
0: 对、
1: 啊，
0: 它也被誉为是乾隆时期苏州城的清明上河图。
1: 明白明白、
0: 啊。它讲述你看叫《姑苏繁华图》嘛、
1: 嗯，
0: 你能想象到它画的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也就是跟清明上河图是属于是同一类型的。啊，它这个画卷非常长，包括里边有店铺啊，还有舟楫啊、戏人物、
1: 啊，
0: 都有自己的形象、自己的职业、自己在正在他正在干什么，
1: 干什么
0: 非常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你一听就好像《清明上河图》的清朝版、
1: 嗯、
0: 啊，是吧？《清明上》12米长的整个一个苏州城清朝时候的画卷，非常漂亮、
1: 哎、
0: 啊，很值得一看。
1: 这挺好啊，
0: 嗯，简单就跟大家介绍关于他的书画类的馆藏就介绍这些、
1: 嗯、
0: 啊，实在是没有时间把他这些重点文物一一介绍，
1: 太多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国家一级文物，再给大家介绍一个，就是刚才跟大家说过这个红山文化里的 C 型玉龙。
1: 哦，
0: 我大概这么一说，大家都就能想到红山文化哈，它的那些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些文物。整个它这个 C 型玉龙呢，龙座高26厘米，
1: 嗯，
0: 整个通体形成一种墨绿色，被称作中华第一龙。
1: 哦，
0: 跟咱们这个铜座龙，它不是一个，其实就不是一个量级的了。
1: 这因为咱那个铜座龙是铜的嘛，它是不是啊？
0: 哎，对，这个是通体墨绿色的，是。玉龙 C 型玉龙，中华第一龙。
1: 红山的时候不都全是玉器吗？基本什么玉珠龙 是不是？那里
0: 面、啊、对对对、
1: 嗯，
0: 这个龙呢也是红山玉器的巅峰之作。
1: 它比咱早，红山文化那时候是6500年前啊，就是在北方这片嘛，就是它这个那个年代，你看那个年代的工艺整出来的、
0: 嗯、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哎，你别说，你这说完之后，我发现挺厉害啊。
0: 那你看相当厉害了，
1: 家底儿挺多呀。但是我感觉你介绍这几个玩意儿。它好像不是天天都有展的，是不是、
0: 嗯、对，
1: 这个太狠了，它这一个
0: 它不能不这10个东西它不就是它的馆藏

0: 就是这种国家一级文物一共有十件，不是每件每时每刻都在展出。
1: 它有规律的固定的。
0: 你也需要关注它的官方公众号，什么时候哪一个展出，感兴趣的朋友那都是追着这个时间线跑的。啊，这个是介绍它的红山文化的 C 型玉龙。另外还有值得介绍的呢，就是刚才也跟大家简单说过，就是商周时期它的青铜器
1: 饕餮纹大圆鼎，这玩意好啊，这
0: 很大很大，
1: 对，就是大概快一米了啊，口直径呢，口径也得60公分啊，
0: 对，
1: 60公分，大家估的一下子，你去了你就啥都能估得熟了，是吧？是不是？那顶不就是？钟鸣鼎食顶不就是锅吗？大铜锅是不是？哎呀，
0: 对，
1: 你这玩意儿行啊！就想起来那时候去的时候，咱上那个阿城金源文化博物馆里边那六耳行军锅了，你知道吗？但是那个行军锅好像跟这差不多，也那么大，是不是？
0: 嗯、
1: 那是煮羊肉的啊，这个不知道是煮啥的了，但是肯定也是炖肉的啊、
0: 嗯。
1: 这里边就是纯粹的这种青铜文化了，青铜文化啊，这也是十件的。算是镇馆之宝了呗，是不是？
0: 对，镇馆之宝。
1: 嗯，
0: 这个大鼎啊，100多公斤重啊，它的这个器型呢，就是和咱们在书上，小时候上历史课那个书上，你器型整个形状跟那个基本是差不多的，跟书上差不多。但是它最漂亮的是什么呢？它的纹饰。啊，它上面这个图案呢，非常具有辽东的地方色彩。
1: 嗯，
0: 啊，大家可以到现场去参观一下。
1: 嗯，
0: 这个也是重点着重推荐给大家的。
1: 明白，明白了。
0: 嗯，
1: 所以说呢，这几件东西你要想看的情况下，刚才新宇老师提示非常到位，你得仔细多查一查它展不展啊，你别去的时候直接扑。
0: 嗯

0: 一皇后的这么一个墓志，就是这个坟顶那个墓志啊，汉文并契丹小字，这个对咱们学者呢解读契丹的文字也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是不是啊？还有他那个货币体系，刚才之前咱们说那个股权会，股权，古时候跟钱不就是权吗？这各个真呐，就是玩大钱的，这个什么什么宋朝钱、宋钱的，什么什么明钱的，是不是啊？还有那个战国那个刀币的，现在都有，是吧？那顶上就有那先秦的刀部，一直到明末的通化通宝，还展示世界罕见的汉代的马蹄金。你到那你去看看去，能够啊，带给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不一样的这么一个感觉。最后呢，还是得提示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啊，现在啊，据说他在每天的10点到下午的4点有免费的志愿讲解。就是有免费的志愿讲解，但是，你要了解志愿讲解吧，和专业的讲解员的他这个水平呢，他肯定是
1: 有差别，
0: 哎，有差别，因为有些志愿工作者嘛，可能是直接到里去学习一些。我要做那种专业的讲解员，我得先去学习，先一点一点学习，可能讲解的这个精彩程度啊，比咱专业的讲解员稍微差一点。但是你免费，
1: 免费的，对，你可以自己提前做一些攻略来弥补这些。
0: 对，而且还有那种就是。你要想不想麻烦人，我沉浸式的现在这个智能水平这么高，它有20块钱可以租那个 AI 的那么一个叫 AI 的导览，就一扫干杯他就跟你说，他就给你滔滔不绝给你讲说这个时间地点什么在哪块来的，是不是？而且里边呢还有这个英语、日语、韩语啊，这等等等等这个语言都可以啊。所以说你要外国来朋友了，说你给他租个这玩意儿英语的也没问题啊。哎呀，真是。刚才也提了，辽宁省博物馆、考古辽宁、书画辽宁、辽金辽宁三大叙事啊，咱们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了它的书画、它的瓷器，还有一些馆藏的这么一个文物。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想去玩去啊，建议打出一天的提前量，咱们上里边好好的溜达溜达、转一转、走一走、看一看，然后能够啊，
1: 对，
0: 非常开心的。对以前的这段历史呢有所了解，是不是？
1: 这个绝对是你要打一个完整的一天啊，从早上进去一直到晚上出来的啊，不是说我一天当中形成的一部分，这个地方绝对值得你待整整一天。
0: 好的，这说到这儿呢，还是老规矩，接下来的时间呢休息一会儿，咱们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原别尔科维奇大楼，原别尔科维奇大楼位于道里区中央大街127-129号，始建于1907年。1920年代进行过一次扩建，设计师为米亚斯科夫斯基。砖木结构，具有文艺复兴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第一格鲁吉亚药店，1925年它的地下室曾经为塔道斯西餐厅，现为不可移动文物。建筑以腰线为分割，底层开大玻璃窗，墙体仿块石砌筑，二三层则以壁柱强调竖向划分，顶层采用阁楼式窗结合女儿墙组成梦莎式阁楼层。它的金属栏杆的阳台设计非常精巧而又柔和，成为了整栋建筑的点睛之笔。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原格列伊泽尔大楼，原格列伊泽尔大楼位于道里区经纬街与中央大街街口西侧，经纬街129号，建于1900年代，原为砖木结构，新艺术运动风格。1910年代曾经为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哈尔滨一等邮局，1923年到1926年为苏联远东银行，1931年后为瓦特涅拉药铺，1996年改建为三层，现为不可移动文物。1910年5月15日，俄国第二借款公司在此楼开办。1914年1月1日，哈尔滨邮政分局改成哈尔滨一等邮局，选址在该建筑内，隶属奉天东三省邮务管理局，负责管辖黑龙江省和吉林省部分地区的二三等邮务。局长先后由挪威人赫士伦和里毕多福以及法国人饶略担任。3月1日，中国加入万国邮政联盟之后，哈尔滨一等邮局被指定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4月15日，哈尔滨一等邮局接管了哈尔滨文报分局。1921年，随着中东铁路沿线的俄国邮局收归为哈尔滨一等邮局管辖，邮政事务繁忙，邮政总局呈交通部令准，将东三省划分为南满、北满两个邮局，哈尔滨一等邮局改称为北满邮务管理局，管辖黑龙江、吉林两省全境邮政事务，迁至秦家港掌管公署街，务长则由英国人李奇担任。1923年苏联远东银行在此开办，1931年瓦特涅拉药铺在此开办，1950年后道里区牙科防治所在此设立，1996年此建筑改扩建为三层建筑。先说哈尔滨一等邮局的价值。 哈尔滨一等邮局为国际函件互换局，开办国际函件与包裹业务，建筑为砖木结构，平面为圈楼，其两个立面临街建筑高二层，底层以腰线分割墙体，做仿重块石砌筑以增加稳定感。女儿墙的栏杆则用金属制作，具有新艺术运动风格。二三层开窗均为方额高窗，只在转角处开设三个半圆额窗，檐下则是采用成对的拖延石，檐口栏杆和阳台栏杆都用金属制作。转角面一层设主入口，二层墙面则为圆弧形，并且在檐上冠以皇冠式红色穹顶，以此来突出主入口的位置。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

0: 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七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1: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内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 改革之后，

贸易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运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城市是地图上经纬交错的名字，
5: 每一位劳动者都是这座城市独一无二的坐标。
6: 我的坐标在无影灯下，我会用手术台上的医者仁心守护生命的边界。
7: 我的坐标在脚手架上，我用一砖一瓦把我生活的城市不断往上托举。
8: 我的坐标在三尺讲台，我用思想之力、智慧之火给学生的未来指引方向。
4: 还有更多的坐标定位于城市的每一个角落，每一个我是骨骼也是脉搏。
5: 我是你的坐标，千万个我为你写下时代答卷。
4: 你是我的回响，我和你同频共生，
9: 一起成长。
5: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0: 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2: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0: 师从谭久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3: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4: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0: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6: 一本好书，
5: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7: 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北侠欧阳春就和丁子爷说，要说我呀弄这个假脸儿，就把这马刚给杀了，还有一样好处。丁兆兰这么一听，我说老哥哥，您这样做有什么好处？能不能跟小弟讲说一遍？当时北侠欧阳春微含一笑，哈哈，要说这个好处，那可以说有两个。那第一个，我戴上假脸，那别人呢那不知道我，那就是欧阳春。那再者一说，你说那马刚那可不是寻常之辈，他们家里边那颇有势力，他说说那在朝为官，那在宫里边是四肢库的总管，那陪王伴驾。如果这马刚要是别人给杀了，他家的仆人到官府报官，就说强盗夜入他家，把他家员外脑袋给割了去，你也说这地方官能受得了吗？那马朝贤在朝里边权力那可不小，尤其是侍奉皇上，要是那下上几道文书在万岁面前那奏上谗言，这地方官那吃不了兜着走，那弄不好啊就把这条命那给搭上。那如今我是改头换面，就把他给除了，那这些个姬妾这些个妇人就在旁边看着，再加上我这假脸儿，你哥哥我的腿又大，我再哇哇的一喊，这些个姬妾吓得胆裂魂飞，那肯定那天之佳音，就说这妖怪那如何的厉害，如何来无影去无踪，就把马刚的脑袋那给取了去。我跟兄弟你说，这马刚啊还有一个胖的侍妾，这胖的侍妾呵，那身上的皮肤啊那还真挺好，长得那也不错，不过这家伙挺胖，我一杀马刚把他吓得可以说魂飞三千里，破散九云霄啊，当时身子往后这么一挺，那肯定啊还往上一涌，一口气没上来，我

他呀，他胖必定有原因，有道是十胖九虚，我估计这个妇人十有八九一命染了黄泉，人家不说他生病而亡，或者痰涌也好，或者心肌梗塞，或者什么原因，那肯定万贯遗传，就说他的士气不灵啊，就让妖怪给射了去了。他们纵然报官，你说他家出了妖怪，地方官能怎么样？再者一说，这马刚平时那好事不做，坏事做绝，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大家都认为他遭了天谴。我看这地方官呐，也没有办法。贤弟，你想想，难道一说这不好吗？丁大爷听完了以后，深深的佩服北侠。心说话，别看北侠长得哎呀泼大麻辣滑，也看着一身肥肉，没成想北侠的心还这么细。两人闲谈多时，稍微休息，天光渐亮，就给了这瘸和尚很多的银两。两个人出来了龙福寺，丁大爷就和北侠说：“我老哥哥，那现在离我家墨花村近，既然到了小弟的府上，您呐就应该到我这府上谈还几日。我跟老哥哥还没待够，老哥哥应该把那江湖上的经验，那江湖上的阅历，包括您的武艺，还与我丁兆兰，指点指点我兄弟丁兆慧。等到那赵君祠那开庙的时候，咱们俩赶奔赵君祠去访那花冲花蝴蝶，一来是给龙涛他哥哥龙渊报仇，主要的是为当地除害。这花蝴蝶是人间的败类，可以说是可杀不可留。北侠欧阳春点了点头，要这样的话，我就讨扰贤弟了。丁兆兰呢挺高兴，就这样带着北侠是赶奔墨花村。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咱们翻回头来再说说彻地属韩章韩二爷。这韩章离了这汤圆铺，就把邓九如托付给这张老儿，径奔杭州而来，一路上也无非饥餐可饮。就听这样，这人们全在传说着一件事儿：花蝴蝶长，那花蝴蝶短，那甚至有人呢，就拿这花蝴蝶这起誓。有人就说了：“我说你呀，那千万可要注意，一定要多做好事，多做善事，千万不能那说假话。”当时那人把脑瓜一拨了：“你说的什么意思啊？我要是说假话，我要是口不应心，今夜晚间我碰上花蝴蝶，就让花蝴蝶把我杀了。”韩章听不明白，也不知道这花蝴蝶那是谁。这韩二爷往前走着，就觉着腹中饥饿，就发现前边在路边上有这么三间茅草房，就在茅草房的窗子上那挂着一个红葫芦。因此啊，韩章就知道这个茅草房里是间小酒店，因此韩二爷迈步就要进了草房。二爷弹速了一声，就发现呢，呵，就发现在桌子那儿坐着一个老头，这老头啊正在打盹。二爷抬头看了看，发现在屋里边那有这么一块招牌，写着三个大字，叫戴夫居。

韩爷这么一进来，这么一咳嗽，这老头猛然醒了，拿着手巾就把桌案给擦了擦。我说客官，您要吃酒吗？这韩章看了看老头，一看这老头也在50上下的年纪，脸色还不错，花白的须髯，身上穿着青布的衣裳。当时韩爷就说，你这里有什么酒？老人一笑，呵呵，要说我们这乡村野地也没什么好酒，无非就是白干烧酒。韩爷一听要这么说，给我暖上一壶。这老头去不多时，暖了一壶酒呢，韩爷又要了那四样的小菜，无非是什么煮花生米、松花蛋、豆腐干，外加一碟那炸排叉。韩爷看了看老头，说你们这还有没有别的？这老头摇了摇头，哎呀，我这个酒店就是简易的这小酒店，说句实话，的菜肴那也不丰富，就是一些个凉菜。如果你要非要要个热菜，我给您炒个鸡蛋。韩章一听也好，这老头答应，给韩章把鸡蛋炒好了，刚端上来，就在此时，由哪外边进了一个人，这年纪也在30左右。这人就长窦老儿，窦老儿。当时这老头一回头，那一看进来这人，呀，这不是庄大爷吗？最近恐怕您是挺忙，那好长时间没来我这小店，到这喝闲酒了。那个人听完了以后，是口哪还一声，哎，这事儿从哪说呢？这我的外甥女儿乔姐那踪迹不见，哎呀，我这姐姐整天里哭哭啼啼，找了那好几天也没找着，因此我姐姐就托我给我姐夫那前去送信。这韩章听了这个姓庄的说话，这姓庄的就和窦老张要酒也要菜。韩章觉得这一个人那喝酒也挺闷倦，因此站起身来就和这人说。那人一看韩章那甚是投缘，就见这姓庄的说了，我这呗，如果要是不嫌弃一人不喝酒，那俩人不耍拳，有道是一人喝酒中不动，二人喝酒中患中，一人喝闷酒没什么意思，您要是不嫌弃，干脆咱们俩一块喝，你看如何？韩章一看，这人挺直爽，就叫窦老儿自己的酒，那包括那自己要的小菜，也端到这张桌子上来，当赶紧给我整上一壶酒，要那热热的啊！这小子立了歪斜，那坐在了一张桌子上，脚踏着板凳，这俩眼呢，那瞪得溜圆，就瞅着韩章和庄志和。这韩章、庄志和，那一看这个人，庄志和冲着韩章一努嘴儿，那意思说千万别理他。那就见进来这个主，这家站起身高也在7尺5寸，那面若姜黄，那两道肉岗的眉毛，俩大三角眼，鹰钩鼻子，哎，这小嘴长得那是真好看，那远看近看左看右看，怎么看都和鸡屁股差不多，7根朝上8根朝下，那几根黄焦焦的胡子，那上身穿着那土黄布的大衫，下身穿着葱心绿的裤子，加摇头晃脑，那一看就不这么好东西。这韩章、庄志和也没理他，这窦老儿拧着眉毛，把热的酒给端过去，小子摸了一摸，

我说窦老儿，你这是怎么搞的？这酒是一点儿也不热呀！啊，我跟你说了，要热热的酒，你听见没有？你这老头是不是耳朵不好使了？窦老就和这人说：“哎呀，这酒太热了，你也喝不到嘴里。”又抱怨小老儿了。这小子把脑瓜一拨楞，三角眼一瞪：“嘿嘿嘿，没事儿没事儿，你只管给我烫去。”窦老儿没办法，又重新把这酒给烫了来，然后往桌子上一放，就见这家伙用手猫了猫，真热呀！啊，这一回真是够热的，你也给我斟上凉的，等着酒凉了我再喝。这窦老儿一听，我说您这是图什么？这小子看了看窦老。这个你别管，大爷，我呀就有这个爱好，我就有这个癖好。我且问你，你这小店里边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那有点荤腥，你看你整了几个菜，又是煮花生米，又是豆腐干儿，又是豆腐丝儿啊，还有一碟的小排叉。说句实话，这大爷我吃着这个，那都吃不下去。我哪一顿都得吃点荤的。你这里边有没有荤腥？嗯。当时啊，这窦老一笑，哈哈哈哈，我说大爷呀，您就将就些吧。那小人呢，这小店儿您还不清楚，就我这个水平，要跟那上等的馆子比，那差地。多的多，这家伙把眼珠子一瞪，大爷，我有钱啊，你为什么让我将就？说着话，他举起手来。窦老儿一看，那这小子要动手打人，赶紧往旁边一闪。这人站起来，那晃溜晃荡，现在他喝的。就有八分醉意，结果提鼻子一闻，那发现了一股香味儿。这家伙循着香味儿到屋里这么一看，就见着锅里边煮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是又肥又嫩。当时他笑了，哈哈，现成的小鸡儿炖好了，你说没有？那好吃的，老窦，我看你这猴拉稀坏肠子了。当时窦老连忙解释，这窦老这一解释，没成想这小子是冲冲大怒，这还惹怒了韩二爷。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至于今，谁见宰相平民爱？唯有绝礼第一人，这韩章、韩二爷和庄志和呀，就在戴夫居这个小酒店两个人喝酒。结果庄志和就和这窦老儿要了一只小鸡儿，窦老儿把小鸡儿给煮好了。就在此时来了口，这家伙喝的醉了咣当。到这儿又要酒吃，还要热酒，最后要热热的、凉凉的喝。然后和窦老儿说：“你这店里边有没有荤腥？”窦老说：“我这店小，那确实没有好吃的。”这家伙提鼻子闻了，就闻到了那小鸡儿的香味儿，站起身来，那摇头晃脑，寻着香味儿。东瞧西看，就来到了里屋，一看，哎呀，锅上正煮着一只小鸡儿。这小鸡儿呵，那也不算太大，也不算太小，一看那就是小雏鸡儿。
已经都炖烂了，这颜色非常诱人。你说黄也不算太黄，你说那酱色也不算酱色，哎呀，那成色真的好。当时这家一看是口角流涎，我说窦老儿，这小鸡儿可真是美味啊，今天我要尝尝。你怎么说你这，哎呀，他没有好吃的，难道一说不想给我吃？你这猴拉稀那可坏肠子了，今儿我就要吃这只小鸡儿。这窦老赶紧过来，我说您呐，这千万不能吃，那二位大爷已经花了2两银子给买下了，让我给做上一只。如果您想吃啊，我呢再给您做上一只，您戳上那2000银子，您看如何？什么事儿都有个

这窦老二扑通摔倒在地。窦老二摔的这屁股生疼，我说你怎么不讲理？讲理，嗨，这年头那什么叫理呀？那有钱那就是理，有势就是理。那实不相瞒，我和那太岁庄那马刚我们关系不错，桃里边有人，那四支库的总管听说叫什么马朝贤，那是马刚的那亲叔叔，你要惹了我到马大爷跟前告上一状，告到天子面前，就把你这小弟儿那给你拆了，把你全家全都给你杀了，你信不信？这小鸡儿我这吃定了，自己动手那丰衣足食，这家伙拿过方盘了，然后用这个铲子把小鸡儿铲到方盘了，那用手拖着，那心里挺美，楞个楞，小鸡儿吃，这小鸡儿真好看，这小鸡儿，这味儿真好。这个人呵斥窦老儿，彻地主韩章看得严厉。那开始韩二爷那不想惹事，那心想算了吧，惹过这一时，不就这小鸡子吗？不吃也罢。可是这小子是变本加厉，那打了窦老人还口出不逊，最后韩二爷可真气急了。当时韩二爷一扶桌子，有哪椅子上站起来，这个人那手托着方盘，那正在得意，这小鸡儿刚出锅呢。韩章来到他的近前，我这位，我说你这人说话怎么驴行霸道呢？你这嘴里边那沁的不是人言呢？你看韩章这话说呢，你这嘴里边沁的不是人言，你说这人说话能用沁字吗？狗还用沁字呢。这人抬头看了看韩章，我说怎么的？这小鸡儿我就吃定了。爷，我就要吃，你们再等上一等。当时韩章一声冷哼，那我要是不等呢？你不等可得行啊，这小鸡儿在我的手上。二爷韩章当时就把这脚抬起来，就这一脚正给踢到盘子上。这小子双手端着盘子，二爷韩章这一脚踢着盘子上，盘子上那小鸡儿刚出锅，那小鸡儿肚子里还灌了一肚子热汤，再加那鸡一炖呢，还出了油了，这温度可挺高啊，是连鸡带油，那全都遮到这人的脸上，把这小子烫的妈呀！那有点怎么回事？那一张嘴，鸡屁股那正好搁在这小子嘴里，咔哧一口把鸡屁股那就给吞进去了，都没尝出什么味儿来啊！把这家伙疼的嗷嗷直喊，这脸上就起了泡了。他这酒也醒了大半，他一看韩章往里一戳一沾，气宇轩昂，二母子光华烁烁。他呀没敢说话，今天倒霉，真倒霉，我这鸡也不吃了，今天我和你没完，我和你拼了。这家伙往上要闯，那旁边的庄志和还要窦老二赶紧给拦住。现在这人也知道韩章不好惹，算了吧，那光棍不吃眼前亏。这位那看了看韩章和庄志和，包括窦老儿，好嘞，今天我吃个亏。实际上吃亏让人那是美德，我呀告辞了，再见再见。你说这叫什么人性？这韩章

庄志和，让他这一搅啊，这酒也喝不下去了。庄志和呀，那就给了窦老儿的钱，和庄志和说："这小鸡儿虽然我们没吃，不过我们的钱呢，这是照付不误。"然后给了钱，庄志和韩章两个人呢，就出离了大夫居。窦老儿的一看，两个人走了，一看地上的小鸡儿，那还在地上那扔。窦老儿一想，哎，那好好的美味，让他们一折腾，谁也没吃上。窦老儿把小鸡儿那捡起来，用这个清水那冲了冲，然后又放在锅里边，又烧了个开，然后捞出来，自己坐在桌上。准备吃小鸡儿，一边喝酒，尝尝那小鸡儿的美味。那在那个旧社会，平时那很少吃肉，那吃鸡这样的机会不多，除非过年的时候偶尔吃上一次。这窦老儿啊，刚刚把这小鸡儿端上来，把这酒啊斟好了，筷子拿起来，刚要夹着小鸡儿。就听外边腾腾腾脚步声音这么一响，当时窦老儿一抬头，那发现呢，这韩章又打外边进来。当时窦老儿一笑："哎呀，我这客官呐，刚才这小鸡儿啊，我给您捡起来，又给您热了热，然后给您摆好了，您接着吃饭饮酒。"韩二爷听完了以后，韩二爷笑了。现在我酒足饭饱，我也不吃了。我呀，打算问你点事儿。刚才这个小子如此的豪横，叫做什么名字？在什么地方居住？窦老儿听韩章一问，客官您呐有所不知，您肯定是外乡人。要说起这小子，那在本地面是无人不知，那无人不晓，顶风全在臭着800里。您问他干什么？有道是穿着新鞋，那别踩狗屎，千万别和他怄气。这家伙根本就不是人，都不能算作人类。他父子啊，家道殷实。说句实话，家里边的钱呢，那可不少，堪称是财接北斗。那可是这人呢，嘿，哎，怎么说呢？那没有德行，那相当的吝啬。谁要是从他们家，那做那个仆人，那算倒了霉了。这一天到晚吃不饱，穿不暖，那就是过年的时候，那有这么一年。这我也听说呢，你说那老头子损不损？他找了乔比的丹青，给画了一桌子丰盛的酒宴，然后把这画给铺上，就和大伙说现在新年已到，那大家呢吃上一桌丰盛的酒席，命人就把画给打开，大家看看吧，经常吃好的喝好的。那容易生病，大家看看就相当于是吃了。你说这些仆人，那这个嘛呀？他们父子俩呀，全都是吝啬之辈。那有这么一次，这爷儿俩那吃煮黄豆，那可能吃多了，那结果放屁崩出个豆来。你猜怎么着？韩章一听，那怎么样了？嘿。那这俩人把这豆儿，那涮吧涮吧，那放在嘴里边儿又嚼了，那还说："哎呀，真香，这真香啊！"他们父子那一对儿，那不是东西，就住在这儿，离此地大约有5里地，有一个卞家童，那就是他的家。他爹呀，姓卞，叫做卞吉士。由于大伙儿都恨呢，就把他叫做这卞吉屎，说他呀吃人饭不拉人屎。

0: 因此啊，给他起名叫卞基史。那吝啬的很，辞公鸡铁心豪，玻璃耗子琉璃猫，大家给他起了个外号，那叫铁公鸡，乃是一毛不拔之意。如果不怕他自己饿死，我估计他连饭也不吃，那连水也不喝。谁知他养的儿子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刚才那人呢，那姓卞，叫做卞鸭氏。你也说啊，这名儿怎么起的？他爹叫卞吉氏，他叫卞鸭氏，因此大家呀也给送了个绰号，叫做卞鸭屎。看起来他爹不拉人屎，拉鸡屎，他呀嘿，拉黑鸭屎了。那这小子自己还起了个绰号，那叫做赖貔貅。那为什么起这个绰号呢？那听说貔貅这种东西，那只有嘴呀，它没有肛门，那据说是只进不出。为什么叫赖皮呢？这赖皮呀，就是一毛不拔之意。用赖皮二字，那还是告诉旁人，他们父子那不是好惹的。所以他们父子在当地面上，人们都非常的厌恶，大伙儿就把卞家童那改成了扁家团。卞家童的那其他的百姓也跟着倒了霉了。刚才来的这个人，那就是卞基氏的儿子，叫卞鸭氏，个赖貔貅。他经常到这儿吃酒，那这白吃白喝，净赊账，从来也不给钱。那听说他和太岁庄的马刚那有什么瓜葛，我也惹不起他。我这小店那酒也次，另外呀，菜也不怎么样。如果他吃上这么一顿两顿，说句实话，我还盯得住。真要是大买卖，要让他这么吃，那早就给吃黄了。那韩章又问，那卞家童有没有店房？窦老儿一听，把脑瓜一拨了，他那里不过那就是个村庄，哪有店房？要找店房，离那里不到3里之地，那有一个桑花镇，那确有店房。二爷彻地数韩章，把卞家童这底细打听了清楚，然后辞别了窦老，来呀到了桑花镇，找了家店房住下以后，这韩二爷那说息已毕，用完了晚饭，韩章等着夜深人静，彻地数韩章。韩二爷换好了夜行衣靠，那伸胳膊抬腿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带好了百宝囊，那悄悄的离了店房，往西他要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赶奔卞家童。你也想，那3里来地，那眨眼的功夫就到了卞龙的门前。由于卞吉氏家资巨富，他们家的房子那肯定那是个大院套，因此没费劲，这二爷韩章是越墙而入，施展飞檐走壁之能，二爷就来到了大房之上，那偷眼往下观看，就见有一个老头子是尖嘴猴腮，这家伙花白的须髯，那手里边托着个天平，在那里正在分银子，左平右平，那不怕费事，那最后非要银子比那砝码那稍微低一点儿，换句话说，最后那银子比砝码的质量要稍微的少点儿，这才满意。那一共那称了200两银子，然后用纸包好了，用绳子捆好了，又在上边打了花押，这才喊了一声：“我说小童啊！”外边有着家人小童，那提着东笼进来， 我说员外爷，您有什么事？你把这封好的银子给我送到后面去。
1: 是。
0: 韩章这么一看，那这人岁数大，应该是那卞押使的爹，那卞吉士。韩章啊，那早就趁此机会溜下房来，可以说落在地上声息皆无。这小童提着灯笼，拿着银子，刚有哪这屋里出来，这韩章在黑暗之中把这脚那伸出来一绊，这小童，这小童哎呀一声扑通摔倒在地。当时这灯笼也灭了，里边的卞吉士一听，我说这是怎么回事？那是不是栽了一跤？千万可别把银子给我栽碎了。八月中秋薄露，那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是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十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小童啊，那抱着200两银子，那由哪屋里出来，提着灯笼。这韩章啊，针法挺快，在底下一伸腿，这小童啊，当时摔倒在地，这灯笼也灭了，这银子掉在了地上。这卞吉士在屋里就听见了，我说怎么回事？是不是摔了个跟头？我可跟你说啊，如果把银子包给我摔碎了，把这银子磕掉了渣，我到地上可没地方去找，我可扣你的工钱。当时这小童摔倒了以后，那也是一惊，心说话到底怎么回事？要说年纪轻轻，这腿脚挺灵便，那怎么平地就摔了跤了？当时这小童啊，在地下就滑了，他找什么呀？他找银子，滑了半天，那结果啊也没找着。这小童啊可着了急了，这卞吉士由哪里边迈着方步出来，把灯笼点着了，那找了半天，那发现那银子这踪迹不见，这卞吉士就吵吵上了。我说你这小崽子，把我200两银子那给我整丢了，我岂能容你？就在此时，卞押使由打后边也过来，我说爹，出了什么事？哎，刚才我让那小童把我封好的200两银子那送到后边去，没成想啊，他一出门摔了一跤，这银子是踪迹不见。卞押使呵，当时来了劲了，看了看那小童，我说你这小孩那年纪不大，鬼点子还不少，别来这个花活啊，水贼过河那别是狗牌。我告诉你，你是不是把银子那藏在某个地方，准备成本不备，拿着银子你就跑啊？你这小心眼儿还挺多，你给我从实讲来。卞吉士也跟着喊，对，那赶紧说，如若不然可别说我把你送交官府。这小童啊在地上跪着，我说二位大爷绝无此事，我拿着银子刚一出门，那结果啊被什么东西那绊了一下，结果我趴在地上，然后我再找这银子是踪迹不见。卞吉士和卞押使两人痛失了200两银子，那岂能善罢甘休？卞吉士看了看他儿子，咱们俩人把他带到屋中，那详细的盘问。我说你也站起来，跟着我们屋里前去说话。这小童被带到了大房里边，卞吉士到了屋里边， 往桌子上这么一看，

便即是就这一愣，就发现这秤砣下边那压着个字体儿。便即是把秤砣拿起来，就见字体儿上那有着几个字，那写着清清楚楚。当时这便即是那仔细看了看，他浑身上下就出了一身冷汗。这纸条上是这么写的：爷爷今夜晚间路过你家，知道你家资巨富，十分刻薄，广有金银，又见我盘缠不够，暂借银子四分，改日再还，不可贻误好人。如果不遵命，爷爷时常夜行至此，我让你的脑袋试试爷的宝刀，到那时是免生后悔。当时卞押师还有卞吉师两人看到这个字帖，吓得这浑身里头体如筛糠，颜色更变。这卞押师啊，那就把这小童放了，愣磕磕坐在这儿，这父子二人无可奈何，那只好那牙掉了，那往肚子里咽，看起来是命该如此。这卞吉士告诉卞押师不要声张，咱们小心就是了。说说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事。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二爷韩章。在卞家童揣了四方银子要回转桑花镇，你看卞吉士和卞押师那这两个恶人广积钱财，不行善事。一个人生下来福报那是一定，有人曾经打过比喻，说一个人生下来的福量就好似那一桶水，有的人的那福量大，那水多。因此啊，他虽然做了一些坏事，暂时没有显现出来，那可是你要经常作恶，做了大恶，你这桶里的水呀，那就不断的减少，这福啊也越来越少，那将来是必遭报应。你要是做善事做好事，助人为乐，就好似在你一生的福报当中往里边添水，相当于增加福报。当然说了，这个事儿好像那有点迷信的色彩，不过现在社会的人，您仔细观察观察，那为什么有些人道德败坏，那行为不羁，就是因为这些人缺乏了一些敬畏感，他什么也不怕，他爹他娘包括他的祖宗他全不怕，只要给他钱他什么都敢干，只要为了钱不惜一切的代价，能够满足自己的私欲，那就行。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对敬畏感的缺失，一点羞耻感也没有。咱们闲话少说，说归正传。那韩二爷往桑花镇走，来到了一片树林，二爷就听见那咯吱咯吱咯吱有着小车的声音，那奔着树林而来。二爷韩章这么一看，那这么晚了，有人推着车子，这是要干什么？当时二爷韩章脚尖一点地，蹭就窜上了一棵大树，爬墙上去，那引住了身形。没有多长时间，这小车咯吱咯吱，那正好到了树下，小车就停住了。就听着有一个人说：哎，这白天的货物闷了一天了，此时啊正好没人，何不把它那放出来让它透透风。闷了一天，那如果要是闷坏了，咱们是前功。

0: 尽气，鸭子追鸡，白忙活，这狗咬虽跑，假喜欢，那白费了功夫。你说的也对，把它放出来透透风。答话的是个妇人的声音，就见这两个人有那小车上，把那箱子打开了，抬出一个小小的人来，叫他靠在了树上。二爷韩章这么一看，心说话，这俩人是绝非善类。那二爷韩章那是行侠仗义之人，那除奸惩恶呀。二爷就把银子那放在树枝上，把朴刀拿在手中，由那树上一跃就跳起来了。二爷韩章双脚落地，那男子猛见树上跳一人，把他吓得呀，当时就一哆嗦，心说话不好啊，赶紧跑。这小子撒腿就跑。你想那韩章那是大武艺当中的老二，武艺那有多高啊，赶上一步。二爷韩章也真够狠的，把这刀往前这么一立，就听这小子哎呦了一声，当时栽倒在地。这韩爷撤步回身，再看那一妇人呢，哆嗦成一团了，往那一坐就动不了了，自己的牙那打得山响啊，真好似筛糠一般。哎呀，我说大爷大爷，拨干我的事，拨干我的事。韩章用刀一指，你等道理那做的什么生理，赶紧从实讲来，如有半字驯养，立坠儿的狗命。从实讲来，妇人往那一跪，爷爷不要动怒，待小妇人实说，我们是拐儿带女的。韩爷一听，哦，原来是个人贩子，我来问你，你拐来的男女至于何处？把他们都送到哪儿去？妇人战战兢兢，爷爷您有所不知，只因为襄阳王赵觉也要排演幽灵歌妓，寻找一些个那小孩子，那尤其长得姿容盖世的小女子，包括那小男孩长得挺帅气，凡是有姿色的送到襄阳王府，只要王府的人那看着顺眼，他们看上了就赏银子5两6两。我夫妻二人那也是穷困所迫，那良心丧于困地，无奈做此生计，不想今日遇见了爷爷，求爷爷饶命。韩爷又看了看那小孩，原来是个小女孩，就见那小女孩那有点那发愣。当时韩章看了看这个妇女，我来问你，你们用什么药物迷住了她的本性，妇人到了此时那只好完全失说。哎，我说大爷，我们给他那吃了一种药，这种药吃了以后神志不清。当时韩章看了看，可有解药？大爷，有解药，解药在我这。就见这妇人在怀里边拿出个药丸了，我说大爷呀，只要把这药丸给他吃了，片刻的时候就会苏醒。那韩章把药丸接过来，让这小女孩吞下去，那果然过了片刻，这小女孩这才明白过来。这韩章看了看这个妇人，你这恶妇人，要按你所作所为，我就应该一刀。这韩章一说这一刀，把这女的吓得那扑嚓一下子，那又说怎么回事，当时那就辣了。 这女人吓得那早就魂飞三千里，魄散九云霄。我的大爷，那侠客爷，您饶了我这条狗命。当时韩章看了看，你把你的丝绦解下来，妇人不敢不依，连忙解下来递给了韩爷。二爷韩章就把这妇人的发髻向上一提，贴到了一棵那小树的旁边，把这妇人就和这树啊那捆在了一起，捆了个结结实实。那翻身窜上树去，那揣了银子一跃而下，刚要举步走，就见那小女孩那哭哭啼啼。韩爷就问我说，这一孩子你叫做什么名字，家住哪里？小女孩当时这眼泪吧嗒吧嗒的掉下来，说我叫乔景。这韩爷一听，十分的惊骇，我来问你，你的母舅可是姓庄，叫庄志和？小女孩点了点头，伯伯您如何知道？韩章心中暗想，真是无意之间搭救了乔景，省了我一番的事。现在一看那天光啊，那都快亮了，唯恐有些不便。那韩章就说，我姓韩，和你母舅相识，一会儿天亮了有来人经过，你呀就喊救人，就有本地的地方把你送回家去。拐带你的男
1: 北京时间16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5: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6: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5: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6: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 俯身乘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5: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6: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5: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7: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3: 这朗朗的读书声来自大凉山深处的悬崖村，从高居山顶悬崖围绕的村庄到学校读书，孩子们要越过落差几百米的悬崖，连续攀爬17条藤梯，历经2个小时。
8: 每天这样上学你害怕吗？
9: 不怕。
8: 为什么？
9: 想走出去。
8: 长大之后想干什么呢？
9: 好好学习，上大学，像老师一样教书。
3: 大山深处有对知识的渴望，悬崖之上生长着飞翔的梦想。教育改变中国。
5: 公元7世纪，韩愈向左抄小道，独身迷了路，不禁感慨：“书生有路勤为径。”
10: 1666年，
5: 牛顿被一只向下的苹果砸到了脑袋，发现了万有引力。2019年，8岁的小明发现了纸飞机总是向右飞。那一年，他并不知道什么是地转偏向力。
9: 那向上呢？
11: 向上呢？
8: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同学们好，开始上课。
5: 天天向上，名师公开课。
12: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呢，我们来是进入到名师公开课，有请到王春凤老师，哈尔滨市香坊区优秀教师，拥有19年初中毕业班一线教学经验，长期深耕初中语文教研工作，对哈尔滨中考语文命名方向都有把握精准，独创阅读理解满分技巧体系。而且呢，王老师是中考语文阅读公式法公益讲师，也是中考一轮复习教材编委啊，历年教学成果斐然，所带的班级2025年中考语文平均分是109.5分，多名学生斩获作文高分，帮助大量的学生实现了语文成绩的大幅提升，是深受家长和学生信赖的中考语文老师。所以在我们节目进行当中呢，王老师会进行系列的就初中语文大家比较关注的这个考点上跟大家系统的进行一个分析和讲解，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我的个人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么大家如果说在这个课程当中有什么样的疑问，可以直接用文字的形式添加我的微信，这样的话让王老师在线给您指导。好，首先呢，我们有请王春凤老师。王老师您好。
13: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12: 今天王春凤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一堂课就是期中试卷精析加上期末冲刺规划。其实这次期中的成绩和期末看似好像是两场考试，实际上他们是相互勾连的。
13: 对的，这也算是一场演练。
12: 演练哈。
13: 那么咱们今天带来的呢是47中初2的卷子啊，前几天咱们之前都是一直在讲中考，一直在讲中考。那么低年级的孩子呢也比较着急，毕竟他们也马上期中考试，然后2个月面临的就是期末考试啊。那么特别是47中这一次的语文卷子，这个题出得很好啊。这个题为啥说出得好呢？它是一个真正能拉开层次的这么一个语文卷子。就这个卷子拿过来之后我一看，哎，这卷子很有水平。你要是程度比较好的孩子他就能拿到高分。 然后中等生，以前是中等生的孩子，他只要稍微认真一点，或者他做到听话，他也能拿到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现在

0: 在这一次的卷子，中等生会有大面积的丢分，尤其是阅读理解部分。啊，很多孩子他能反映出什么呢？我读懂了，但我就不会答，或者我答了就没对。啊，所以在这里呢，咱们今天就就着这件事儿去给大家去重点说一说，你的孩子为什么在这次的考试当中没有拿到一个很满意的分数。一个是因为题的问题，不都是你孩子的问题啊，我们不要去过于埋怨这个孩子。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前期的准备不是特别重视，不是扎实的这一部分还是有问题的啊。那么咱们之前的考试阅读，特别是记叙文阅读这一部分，因为之前一直在练习，那么大家讲的或者练的都是好人好事啊、母爱。啊，伟大的平凡人奋斗改变命运，基本上都是这样。学生呢，他看完文章之后，他也能理清故事情节，然后最后有那种道理上升到了什么主旨，然后他就回答了。但这次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呢？这次这个文章讲的是有这么几个高考失利的农村的孩子，他考完了。失利了，没有被录取，那么他最后面临的就是回家种地，或者外出谋生。谋生只能做什么呢？啊，当门卫，啊，去做一个什么图书管理员，啊，或者是卖肉。哎，就是这样的。我们在现实生活中，作为大人来讲，是你能看到的真实生活，但是。它不是学生常规看到的阅读，
1: 是常规看到的，他最后都得逆袭。
0: 哎，对，他最后得逆袭，他得通过自己的努力，他能成功，然后他得出一个明确的积极正能量的结尾。
1: 道理。
0: 对，但是这回这个文章，学生们一读完了之后，到最后他找不到我想要答的那个中心的句子是什么啊？那么这个时候。他甚至会有一个疑问，文章我都读完了，这文章他到底想说啥？对吧？他到底想说
1: 他
0: 啥？
1: 已经读惯了那种要有一个非常完美结尾的文章。
0: 对的，套路性的文章啊。然后呢，那我们这个文章，现在这个文章，你就需要有一个过渡，需要明白一点什么呢？他考的不仅仅是你的阅读能力，不是故事情节的概括。他考的是一种人生经验、人生体悟，而我们的孩子就12、13岁，他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他无法体验或者理解高考过后，甚至后边啊，你要谋生、你要生活这样的一个情感，他都没有办法去共情。所以，咱们今天不仅是讲题啊，还帮家长去理解一下你的孩子，他为啥读不懂。啊，他为什么没有得到你认为的高分？那么今天这60分钟的课，我会分为5个小板块，啊，基础知识，然后名著文言文、非联文本，然后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重点功课的文学类文本，还有作文啊。那么我们开始上干货啊。这一次47给我们的这个基础题。积累与运用部分是占了28分，是比平时啊要多3分的。平时的那个卷子上面是25分，6道选择题加上一个7分的这个古诗词填空。这次呢，他就给了一个7个选择题，所以它就是28分。但是我们这5一期间知道的孩子的成绩，包括家长给我的反馈，看到的答题卡啊，这部分丢分能丢8到10分。就
1: 丢这么多，
0: 非常多，对不对
1: 那
0: 啊？
1: 丢到8到10分之外，没剩多少了。那
0: 啊，
1: 其
0: 对
1: 他的
0: 呀，
1: 还有呢？
0: 你作文再扣点，
1: 就是啊，
0: 其他再扣点，那你语文肯定上不了百啊，就肯定上不了百，
1: 是。
0: 就在这摆着呢。就每一个他一问我，他说孩子90多分或者80多分，我第一件事就先问，来吧，选择题错几个？啊，我遇到最多的选择题，7道选择题错6个，
1: 呵。
0: 啊，错5个的大有人在。就是咱们这回就应该去搞定这个问题，我的孩子到底哪些部分出问题了？首先字音的题，字音字形这个部分是我们正常积累，你应该积累的很 准确。

0: 确，而不应该是凭感觉或者凭经验去做题。我们好多的同学第一题咱们那个选的是字音，然后呢其中啊考的词，我们可以如果手里有卷子的啊，或者需要卷子的可以联系主持人，然后手里有卷子的家长也可以去看一下。那第一题里边的粗拙，他就给的是粗拙，因为我们平时会读笨拙，但错了，就是拙医生。哎，你考试就是要考这种准的。然后呢有一个词叫校对啊，校对就学校的那个校，但我们孩子大部分的时候他看见的就是学校、
1: 嗯、
0: 甚至周围还有一些人会读校
1: 对校
0: 对、哎、会有一些人这么读、嗯、所以他凭着这个感觉他可能就选错了。然后最后一个词是亘古，亘古这个词呢在我们这学期会从月考考到期中，会考到期末，这会一直考。然后 C 选项里的嫣红、晌午啊，这样的词它全都给你放到了一起，也就是说每一个选项都设了一个坎儿。
1: 嗯，
0: 所以有的小孩他叫不准的情况下，字音题字形题他都可能错。然后字形这次又不是像每一次问你说那个字形是对的、
1: 嗯、
0: 或者是正确的一组错误的一组，他都给你改了，然后他问你哪个改的是对的，本身他就记得不太准，然后你再一给他改成一个形似的，
1: 乱套了，
0: 他就乱套了、
1: 嗯、
0: 所以字形错的也很多啊。这是我们这个基础的部分。然后第三题，第三题开始往后这题就开始错了啊，就各种错。第三题考的是词性，他说要标出来词性，这个部分是好多孩子根本平时没有去注意积累的。然后呢他在咱们语文书的后边啊，单元的后边是专门有词性的一个小方块、
1: 嗯、
0: 然后隔几课那个后边就有一个小方块，然后会给你讲实词，比如说名词啊、动词啊、形容词啊啊。然后呢这学期重点讲的就是虚词啊，那么介词啊、连词啊，然后包括它的用法、它的举例，只要你回书上去找，这个题人家没考超纲啊，好多孩子出来第一件事，老师那第三题考的有毛病，超纲了，不在语文书上，在的，肯定在的啊。然后这个就得需要我们把这个语法知识补充上来，因为我们弱化语法，弱化语法，但实际上语文就你学任何的语言，你都不可能真正的弱化语法，没有语法就没有语言的框架结构，没有这结构，那你的病句、你的作文、你的阅读理解都有问题。所以呢把这个部分咱们孩子想办法说我再去补一补啊，自己补充啊，课后有那个知识，实在不行呢咱搜点题啊，你自己 AI 一点题，我告诉家长你现在的 AI 工具很好用，就是你把这几个知识点拍下来、
1: 哦、
0: 拍成一个小照片，然后你无论用哪个 AI 的工具，然后你说根据上面的知识点、
1: 哦、
0: 给七年级孩子出十道选择题并给出答案
1: 啊、哦，这个也可以用啊！
0: 对对对，
1: 我今天又长知识了。
0: 就是咱们现在，你本身就处于这样的一个科技时代，你不可能说你让孩子去脱离科技。
1: 嗯、
0: 你家长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你也不可能这些东西你完全不用。
1: 嗯，
0: 明白吗？哎，就是咱能用，那咱就用呗。他既能给你出题，然后他还能给你出答案
1: 啊，解析。
0: 哎，他给你解析，然后这个题是怎么回事儿，你也不用出很多，你就出个十道题选择孩子做一做，哎，你大体上就有一个感受、
1: 嗯、
0: 实在再不懂的情况下，然后呢有那种小视频，哎，去看一看，这个也都能解决，就几分钟的事儿。然后下一个题就是成语，成语这个事情吧，它在于平时的日积月累啊，你不能不去背成语的意思。就是我最多宽限到什么呢，我们可以背的不是特别准，
1: 嗯
0: 啊，比如我说言外之意，我不能把这言外之意这个词说的跟词典上一样准， 但是最起码我能知道一件事儿，就是老师言外

0: 之意是没说出来的意思，语言表达之外的意思，对不对？你不能把它按照字面说，言外之意是语言说完之外有的意思，语言说出来了，然后它有的意思，那它都说出来了，它就不叫言外之意了。
1: 是的。
0: 然后还有一些词，比如说啊，我们说历尽心血啊，那它就是个褒义词。你最起码我能知道这是个褒义词，它得用在好的人、好的事儿上，所以你不需要说我真的把词语背得多准，哎，我需要知道大体意思、用的语境、感情色彩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初中还没有考那么难。第五个题就是病句，病句错的是最多的。啊，病句，然后文长，这都是错的都非常多。其实病句有两种情况错，第一种就是这个孩子，就像我刚才说的，语法你不通，你词法不通，句法就不通，啊，所以我对句子语病，我们有一些孩子他是啥，我凭语感呀，老师，我读着他不对啊，你读着没有用，你要读着，我告诉你这四个句子全不对。就凭感觉，这四个句子全不对啊！这是我姑娘回来跟我说的，我姑娘就错了这道题。我姑娘说："妈，四个句子我全读完了，一个都不对，全是错的。这题出错了，她可自信了。什么就能题一出错了？大家那么多老师，然后还有复核，对不对？一定是有问题。你按照教你的方法，然后一道题一道题的，你找出来它确实存在的问题。"然后我们根据你排除法也好，还是你自己的这个做题习惯也好，我能把它真真正正的排除掉，那么这个题就算解决了。首先第一题，那么广泛啊，广泛的意见交换了广泛的意见。这题咱做题的时候啊，咱讲病句那专项课，这是例子，这是咱讲课的例题。连改都没改，那么这个题语序不当啊！你应该广泛地交换，啊，你不应该广泛的意见，所以修饰错了，啊，我一读一看，哎，好了，这题语序不当。那么 B 选项里，我们拿过这 B 选项里，你又会很开心地发现，你有一个好朋友，那个好朋友叫目的是为了，目的是为了，啊，原因是由于。什么的，结果是导致的，哎，这些都是固定搭配，建筑了它就不可能在同一个句子里啊，通过使，对不对啊？那还有 C 选项，能不能？那这能不能它都放在最开头了，完了后边是成功的关键，那这两面对一面。啊，就你直接见到了这些之后，那么你就能知道 A、B、C 已经完全没有可能了。他出的是实质性错误，明白吗？这叫实质性错误。那么，如果你说，那我四号弟，我觉得他也有语病啊。我姑娘跟我说的原话，妈妈，四号弟这个句子他都没说完，你看看那句子，灾难发生后，广大医务工作者义无反顾啊，日夜奋战，舍生忘死。他不应该说。的拼搏在前线吗？或者是的什么精神让人感动吗？啊，我说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儿？就是如果说这个句子，它就是主语加上几个词语构成的主谓结构，没有宾语，它也成立，对不对？句子主谓，它也能成一个句子。他说不对，妈妈，句子必须有主谓宾。我说孩子，我问你，一会儿你去吃饭吗？他说我去。我说宾语呢？对不对？宾语呢？我去，那你只有动词，
1: 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的，对不对？是可以的啊。甚至我们还学过祈使句，没主语的，我就只有一个动词，坐下，是不句子？没问题。对不对？你不要硬性的要求这个句子必须主
1: 主
0: 谓
1: 谓宾
0: 宾
1: 全
0: 全，
1: 部。
0: 哎，对，它可以不全， 对不对？它可以不全，
1: 但我们关键点
0: 没有语病。
1: 对，那我们现在要就主谓宾不全的情况之下，
0: 我要确定它意思明确，
1: 嗯，
0: 没有语病，
1: 嗯，
0: 哎，
1: 就可以了啊。
0: 哎，这个句子
1: 你不用用，不需要用主谓宾这件事情来判定它是对是不
0: 对
1: 的
0: 啊。你就像我们小学最小学的时候你学的句子。啊，小明上一年级了啊，小明是小学生，他都没有定妆补啊。最简单的啊，咱们说我有钱，
1: 嗯，
0: 哎，我有钱就仨字儿，主谓宾全有，你也没有定妆补，你也不能说句子所有要素全都得够，
1: 嗯，
0: 哎，没有这个要求，是你的句子表达意思准确，然后呢它的意思是完整的，没有歧义，
1: 嗯，
0: 这个句子就对。
1: 嗯，对，从小学开始老师就会要求老师要求学生要讲完整话，
0: 完整的
1: 啊完整，你这个完整话并不是指的是你主谓宾定妆
0: 不
1: 全有，
0: 对，
1: 你得把意思表达
0: 清楚，意思表达清楚，
1: 对，嗯，
0: 哎，你的意思要表达清楚啊。然后接着我们就是说第六题吧，就能看出这个语文老师的小心思啊。出题出得很好，出得特别好。他出了两个人物，这两个人物是咱们七年级必用的。然后呢，一个是欧阳修。他说欧阳修字永叔，号放翁，晚号六一居士，北宋的啊，政治家、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每回考试错题都是把北宋换南宋或唐。
1: 哦，
0: 每回都是错这个位置。所以这些小孩第一件事一看，嗯，北宋、
1: 唐宋
0: 八大家没问题，这题啊 A 就过了，悄悄的他就给你过了。
1: 嗯，
0: 然后四号地里边，陆游字务观，南宋著名爱国诗人，每回就把南宋换北宋。
1: 哦，
0: 哎，这是每一次考题孩子们的一个思维定式，因为平时大家在训练的时候，老师也会特意的强调。古代人你要看清楚时代，外国人你要看清楚国籍，然后这个书它到底是谁编的谁写的，你要看清楚作者。
1: 嗯，
0: 哎，这就是你常考的点。然后这道题欧阳修我们后期会学醉翁亭记，为什么叫醉翁亭记呢？因为欧阳修字永叔，号醉翁，他是用他自己的号给这个亭子命的名。
1: 嗯，
0: 然后呢陆游他是字务观，号放翁，他俩正好在一个题里，然后他正好给你考反了啊，或者说他正好给了你个烟雾弹，他让你一看这个也是什么翁。
1: 嗯，
0: 哎，那么这个题正常答案应该选 A， 所以你背的不准，你背的不细致，或者你背的这个字啊号呀混乱了，那么你都得不着高分。
1: 是的
0: 啊，你是必须得把它得高了的。那么这其中里面啊，比如说《资治通鉴》，北宋司马光，我们这是现在，如果你到了初三，就咱这暑假再往下讲新课之后啊，或者你到了初四，咱讲陈涉世家，再往下讲史记的时候，那就会有西汉司马迁，马上就给你换了，然后人就混了，然后呢编年体、通史，这些全都是考点。所以孩子背的时候，你不应该只背一个空或者是一个朝代，你要把整个这个句子要背得很全啊，很完整很全。第七题，这是一个排序题，我们孩子们在拿过这种题排序的时候，一般情况下他错是因为他没有方法，他就觉得我怎么读着通顺啊，我能读通顺了就可以，然后自己再去排。其实不是，它是真的有方法。我们第一件事儿，你得先找头找尾啊，你最起码需要知道的事情是什么呢？你比如说像五这种，但是它根本不可能做头啊。那么你像

0: 点儿的都读完，甚至在上面标注关键点。
1: 对，
0: 你比如说啊，几个，然后让你变成正方形，两个关键点是哪两个关键点？几个和正方形。那你这样的话就知道了啊，我这是就这个题来做这个答案的。但是往往这个学习习惯到了初中，有很多的孩子仍然是不准确的主要原因。
1: 对，不审题，审题不全，
0: 对、
1: 啊、
0: 是吧，
1: 都是有的。
0: 像你刚才说，这七道题如果答不到，就是甚至就是没有仔细看，也没有校准，
1: 嗯、
0: 是吧？嗯，
1: 他校不准的话，这部分就丢了很多的分儿。
0: 是，
1: 然后接下来就是古诗文言文的部分了啊。我们古诗的部分，大部分学生或者大部分家长存在一个误区啊，我会背，
0: 嗯，
1: 啊，老师，我家孩子背的可熟了，
0: 就不会写
1: 啊。他考写，咱说一百遍他考写，对吗？哎，所以你背的多熟，不如落到纸上一遍。
0: 嗯，
1: 哎，你每一次考试，就每一次考试之前，我会要求我的孩子们把这个古诗至少一遍原文，
0: 嗯、
1: 一遍填空。
0: 嗯，
1: 就是给上句填下句或者理解性默写。啊，一遍原文一遍填空，这里边就涉及到什么呢？第一就是我落笔之后，我这个字儿它到底对不对？有的同学那个字儿它就是不对的啊。比如说我们这次木兰诗里边考了一个叫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上半句就有好多同学就写错了。另外就是书写不规范，那得有多少大哥写那个朔气传金柝的柝木字旁，他给你连笔，但是他还不会连，他就连成提手了。
0: 嗯，这个很容易的啊、
1: 哎、你要知道，你关键是你把它变成提手了之后，他还有这个字儿
0: 啊、嗯、可不
1: 对不对，然后还
0: 那就是变成了错别字，
1: 错别字，对。然后关键就还有什么呢？还有三点水啊，我们有同学一写三点水他就连，连完了之后他就是言字旁，
0: 嗯，
1: 然后他也有这个字，然后他就都是错的啊。你书写不规范的，然后我们校字不准的，还有理解不上去的，你都得真真正正的落到笔上才行。
0: 我记得你上次就在讲千万不要连笔，
1: 对，不要连笔，
0: 不要连笔，
1: 不要连笔，中考不能连笔、
0: 嗯、
1: 啊，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
0: 嗯，
1: 那么从前边到这儿，这是28分，这28分可以说是我们的保命分。我们有好多同学说，老师，我家孩子过没过百或者怎么样，我第一句话问的就是选择错几个，然后就是古诗错几个。
0: 嗯，
1: 因为什么？这是你的保命分，你的命要是保不住，你就很难过百啊、
0: 嗯、
1: 你像这28分你怎么算能保住命？
0: 怎么算？
1: 25以上。
0: 25以上，
1: 对，你得25以上，你最好是一点都不扣。但是你说这次的题我确实有一些没复习的准的啊，那你25以上你就还有机会过百啊，你还有机会过百。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到了这个名著导读。名著导读文言文和这个古诗这一部分啊，咱就合并到一起。一个就是文言文，它对比阅读它也需要课内的是背的，要背准的，课外的我们要找相似之处，要能从课内迁移出去。我们讲中考的时候也会说模拟考都是一样的、
0: 嗯、
1: 所有的课外文言文不是平白无故出来的一篇文言文啊，都和你课内有关系，然后你要有一个迁移的能力。那么你怎么能迁过来？你首先课内掌握的准啊，你只有课内的掌握的准，你迁过来才是对的。那么我们接下来说这个名著导读。七年级下学期一共有2本书是需要学生们必须读的。
0: 嗯，
1: 一本是《骆驼祥子》啊，一本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么我们这回47考的是《骆驼祥子》。那这本书呢，它整个的故事情节还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人物出现的也比较少，然后我们还是中国自己的人物故事，所以我们孩子是相对来讲是能读懂的啊，你是能读得懂的。那么你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

0: 我只是读故事情节了，我知道谁和谁是咋回事儿啊，我知道祥子他这个三起三落，他那个车到最后也没保住，我还知道祥子娶个媳妇叫虎妞，啊，我就知道这些故事，哎，我看得很热闹。那么这不行，你只算是完成了一个部分。
1: 那要知道什么呢？
0: 你还需要知道你文章的写作背景，然后这本书他写的这个主旨，哎，作者要写这本书他到底想反映什么，主题思想你要有啊。然后你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故事情节和人物结局命运这些啊，这个是你必须知道的，这属于是浅层第一层。你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小表格的题，啊，有一个第十题那个小表格的题，它就是从文章里摘出来几个小语段，然后呢他就说这个人啊，他长成什么样，或者他干了什么事儿啊，然后呢他最终结局怎么样，然后让你去添这几个故事的人物是谁啊。那这里头就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我得知道大体的故事情节呀。比如说第一个空里头有那么一个拉车的，然后他又踢死了他的老婆，他又逼他的这个女儿卖身啊，最后他自己也穷困潦倒的，这个人他不太好，那我得知道这个人的名字，哎，我能对应上人名和故事情节，就是哎，这就是二强子，这就故事情节，对不对？那么你还得知道什么，这人最终结局怎么样啊，这个人他的人物形象怎么样，这是我们必须得懂得知道的啊。然后接着就是你拿过来这一本书，学校老师给你讲也好，还有咱们那个书它前后，或者是我们一般的家长现在给孩子在买书的时候，他都配了一个小册子，因为它是中学必读的嘛，他那个小册子里边有常考的题，高频题，哎，那个高频题里边有好多的答案，它都是中考真题的答案，所以那个答案特别准，你可以去背点关键词，你拿过来就能用啊。比如说这个祥子他最后他怎么样了，他的结局或者性格，那你要去背的，你最基本的你得知道他叫自甘堕落，然后你要会写堕落，对不对啊？你最基本的你能知道他到最后他已经麻木不仁啊，他到处骗钱，你能知道这样的一个结局，这是我们要读的。然后另外就是期中考试他考骆驼祥子了，那你猜期末考试考啥，大概率考啥，一共就两本书，对不对？那么一共就这么七分的题啊，六分七分的题，那你这六分七分两种考法呗，第一种骆驼祥子还给你保留三分，第二种全考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也是可以的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那英雄主义，那保尔，那正好，哎，那抗争的精神，他很符合考试用，所以提前把这些准备出来啊，准备出来，这个部分那我们就结了啊。到从开始到这儿，从开始到这儿，我们就已经到了13题了。那其实如果我们要到13题这个位置，
1: 多少分
0: 你能控制在5分的损失，你也是可以过百的，哎，你的问题也是不大的，就是你想从古诗完事儿了一直到你文言文的结束，我还给你2分呢，对不对？你还有2分的空间，哎，那么接下来咱是非连的部分，其实非连续文本和说明文它们相对来讲应该是你满分的阅读啊，它应该是你满分的阅读。这个题吧，它那个答案就在原文里，你只要正常的仔细读，就像你刚才说小孩似的，他只要不是读一半就停了，
1: 对，
0: 或者是他读一遍之后他凭印象去做题，那么这个题他就不可能错，明白吗？这个题他就不可能错。就比如说14题啊，那么14题他让你去选择正确的一项，那么他给你的底下这几个选项其实你一读他都出问题了，那 B 选项他说什么什么都是这样的，都是了，那多绝对呀，对不对？过于绝对的话不行。 对吧？那口罩还能百分百防护，那口罩要百分百防护，这太合适了。这支原体肺炎谁还上医院呢？对不对啊？这都不现实。然后自己可以开点药，那还要大夫干什么？对不对？这都是你日常生活中的常识。一方面你读文章能读出来，另一方面就是做题，按你做题的这种逻辑他都不可能选错，所以这道题是必对的，对不对？十五题他问你说紫娟的做法哪儿不对，这个题他就有一点点小坑啊。紫娟在哪儿呢？紫娟在材料一。紫娟家有俩小孩，一个三个多月，一个三岁多，然后这俩小孩生病了，这是材料一。然后这个紫娟就给他那个大的孩子就自己处理了一下，然后吃药，然后喂完了感冒药，又喂了退烧药，这就材料一结束了。
1: 嗯，
0: 然后他也没说紫娟这个做的怎么样啊，给评价呀，什么都没有。但是你要往下读非连续文本，它有三个文本呢、啊、它第三个文本里头啊告诉你一件事儿。它第三个文本里他说，孩子出现发热的时候啊，这个时候你家长应该考虑一下你合理使用退烧药，注意注意后边那么大个注意，退烧药和感冒药不能同时服用，哎，而且呢不要自行服用抗生素，对不对？原话就是你没读完，或者你根本没找对。我们就在紫娟这块找呀，我见着那个答题卡上最有意思的是有一个小孩，他说紫娟做的最错的事儿是没把小朋友隔离，就不还有个三个月的小朋友吗、
1: 嗯嗯、
0: 没把小朋友隔离。我说孩子你是不是想的有点太多了，人家问的是在大女儿发烧的时候。
1: 哎，我也是在这个昨天做这个期中模拟试题的时候，在阅读上面那、就有一个选择题，有选择题就是选 A 还是去选选择题。然后呢他给我答案，就是他答的就是我当时就是在 B 和 D 当中就
0: 有
1: 不确定。然后我跟他说的时候，我说在阅读题出现你不确定的时候就马上去回原文找、
0: 哎、对，一定
1: 你一定回去再去确定一下，哎，我不确定 B 我不确定 D 的话，那找找看看哪个能找到 B 或者是 D。 然后只要你在这几个阅读题当中有哪一个不知道咋回事，不明白是咋回事，重新回原文去找，
0: 是的，
1: 一定能找到。因为我跟他说的啊，我说因为阅读题他出到的题全都是依据这个阅读的原文而给你出的题，
0: 对，
1: 我给他这么解释，对不对？
0: 是的，对的啊，而且特别是小学阶段、
1: 嗯、
0: 小学阶段全是原文，
1: 都是原文、
0: 啊、
1: 是吧，
0: 都是原文，
1: 对
0: 啊。然后呢接下来非连里头的下一个题型是什么呢，他就给你画了那么一个图，
1: 嗯
0: 啊，说老师你都不知道，本来生物课我都不爱学，然后语文又给我画了一个那个细胞结构图啊，支原体的结构图，然后问我有细胞壁、细胞膜、细胞质啥玩意儿啥玩意儿。我说你永远记得一点，孩子，咱们是在做语文，
1: 嗯，
0: 对不对？无论他说什么，你记着你是在做语文的。那么这个东西它就在材料二，这个材料二里头它就会告诉你，他说这个肺炎的支原体和这个支原体的这个肺炎支原体和支原体它俩均无细胞壁结构，材料二第二行第二段上那块去，第二行可明显了，你一读就完事儿了，它是语文，它不需要你跨学科，就你自己心里加戏呀。啊，哎呀，这大戏码，这语文考太难了，和生物跨科大综合啊，一边答题甚至心里头都得骂800遍了啊。孩子你就把那心但凡静下来读题，你都不至于错这样。
1: 回原文啊，
0: 哎，
1: 回原文，
0: 对，就这些东西咱就回原文，就是回原文，没有啥。然后问了一个说这个题能这个词能不能删，这个词能不能删，其实从小学就开讲，然后呢到初中初一的时候讲了一个细致的，就是先三步骤，第一个表态 不能删呗、
1: 嗯、
0: 啊，第二步解词儿，这词大概什么意思啊，第三步你就告诉他，你说删了之后太绝对了不准确、
1: 嗯、
0: 啊，然后你就说体现说明文语言的准确性严密性，这题就答完了，这题就答完了，没有任何的难度，
1: 答完了
0: 哎就结束了啊，所以这个非联你说让我能给你几分的空间，其实我一分都给不了你，这题就应该是满分的啊，你说我家孩子真没对啊，那就两种可能，抄上去了没抄全，找了没找对地儿，哎，那你咋办啊？回去找一本55，找一本53都行，就自己买一本练习册，到书店全都有，实在不行你就上网搜啊，然后就专门做说明文，就专门做非联，就专门做抄原文的题，
1: 嗯，
0: 抄的多了就抄出手感来了啊，就知道我在哪。
1: 那其实从小学就应该开始抄了，
0: 所以这个阅读它就应该是满分的阅读，
1: 是吧？你从小学就开始抄，一直抄到七年级的时候，你已经抄顺手了。
0: 是的，
1: 是不是这意思？
0: 对的，对的、
1: 啊。所以你小学的时候，家长有没有提示你？你老师告诉你的时候，你有没有记住？很重要哈，
0: 哎、很重要、嗯。就是说你初中语文上不来，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小学的底子没打好啊。然后就到了我们这个脑瓜子都疼的一个卖肉的啊，一个卖肉的，他还写毛笔字。本身这个标题它就已经很有冲击力了，然后呢它就吸引读者，但是没考标题的作用，这就是为啥我说的它不是常规阅读，同时它又没考常规题型，
1: 嗯
0: 啊，它又没考常规题型，它没考你这个文章用这个标题有啥用啊，它没有，那我们怎么办？我们得先了解一下这个文章大体上是咋回事儿啊，就是我们家长在听的时候，或者是你今天回家，因为今天是开学之后回去第一天，学校老师一定讲这个卷子了，孩子那个分儿一定也很惨啊，不要骂，不要张嘴就骂，他不理解这个文章写作的背景，大概就是1990左右吧，那还得是我的小时候那个时候呢。农村的孩子他考不上大学，他意味着什么？他没有那么多复读的条件，家里头供一个能供到考高考就不错了，考上了你就上，考不上哎呀，考上了都不一定上不上下来，对不对？考不上你就是出去打工或者回家种地啊，缓一个阶段之后就是娶妻生子，你的命运就是这一条线，就是这一条线，就是咱们现在的学生家长这一辈的人能大体上理解。然后文章里就说了这么一个孩子，这个孩子取名叫志远啊，家长对孩子还是有一定的期望的，作者在给这个人物起名的时候，志远志向远大，对不对？孩子写了一手好字，也有理想也有才华，但是高考失利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去无锡打工，去当门卫，但门卫也不能当一辈子。后来家里头给找了一个挺好的一个小女孩回家相亲结婚，然后卖肉，就这么一个文章，很现实的一个生活。然后呢他也没有完全去放弃他的热爱，他呢卖肉的旁边他放着一个小桌子，然后没事呢他在那练毛笔字，故事就结束了，没有说他成为毛笔字的大家啊，也没有说他在哪个方面上哪个领域上他就成功了，没有，这不是我们常规的励志的故事啊，他写的是一个什么呢？关于一个人，你努力了但是你失败了，而这个失败是你无法改变的，你没有办法逆天改命的时候，你如何去安放你自己，明白吗？啊，他不告诉你说努力就有回报，他告诉你说努力了你也可能没有回报，但是你可以坚守你自己心里的那一点点光，你可以坚守你的某一份热爱，但那不算成功，不算传统意义上的你最终取得了胜利，你逆袭了， 不算。这对于一个十三岁的小孩来讲，十二三岁小孩，他超出了他所有日常的经验，我们平时给孩子灌的鸡汤也好，啊，还有我们告诉他的和这个文章。

0: 方给的，它不一致。他所能理解到的挫折，就是我这回考试没考好，然后我下回努力，然后我能逆袭，我能再上来啊。或者我遇到的挫折，就是老师批评我了，啊，同学之间有误会。他没有经历过那种理想被现实碾碎的那种感觉，所以他不是说我读得懂还是读不懂。他是无法共情，所以家长一定要理解那个文章，你能读得懂，你能理解他说的是什么。你一看，你觉得这个题简单，但孩子不理解，啊，孩子不能明白，快速的去明白这里边的情感，或者他给你的这种象征意义，他文章到最后的那种留白，实际上是很痛的一种感觉，但是你让一个小孩儿，他理解
1: 理
0: 不
1: 解不
0: 了，
1: 了，嗯，
0: 对，他完全理解不了。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题是一个思维导图填空。如果能有这个，我们为说是拉开距离的呢？
1: 为
0: 是
1: 什
0: 因
1: 么？
0: 为真正厉害的小孩儿啊，那种比较强的，他马上他能捕捉到这个题它是概括题啊，虽然它的模式变了。它变成了一个，哎呀，这个表格上下填乱七八糟的，还好像是一个小鱼呀、啊，还是一个什么箭头啊啊，然后格子有上边有下边，不像每回那种规规矩矩的表格。
1: 嗯，
0: 但是他能够理解出来，这个是概括题，是表格。然后呢，我要填在上头，志愿要填在下头。但凡能理解到这种程度的这个思维导图题，就 OK 了。啊，就可以了，2分。那么有的同学他理解不到这儿，那他会全都填成我怎么怎么样。那我们在讲概括的时候说人错即零，就是你概括题第一步人写错了，这道题就没有分了。所以这个有的孩子会得满，有的会扣下去啊，就打零蛋了。那么第二个题，他说品读划线句子挣扎的含义，这是一道标准的赏析题啊。但是不标准在哪里呢？我们平时孩子喜欢的赏析题是赏修辞、赏描写，最不喜欢赏的就是词语，因为词语的题，他首先在他的脑子里，他需要先有一个储备，就是词语包括四个角度。第一，语境意，
1: 嗯。
0: 啊，第二，词性，第三，感情色彩，第四是修辞。我得确定我这词属于四个角度中的哪一个角度，然后我再去套我的答题公式，然后按照我四个角度中的一个答题的语言，我把它写完整，我这题它才能得2分。你想，它得经过这么多步骤，它才能得2分。所以他特别不爱答这道题。那么这个题他考的是语境意的角度，也就是说你在答题的时候需要考虑本意、文中意加情感。那答题公式他懂的、他明白的，他就学过，他会啊，那就本意、文中意加情感。那这个题我挣扎就答完了。那他本意就是苦苦支撑啊，就叫挣扎。那么文中就是指高考失利之后了，这些孩子他的心里那种迷茫、那种无力，所以呢勉强往前走，所以他就表达的情感就是他的那种无奈、无助，结束了。你为什么会丢分？第一就是你公式没弄明白，第二就是文章当中到底谁在挣扎，挣扎什么，为
1: 嗯，
0: 什么？对不对？哎，你完全没用上公式，那你可能这个分儿就没有了啊。然后21题考的是志愿的作用，不对，志愿妈妈的作用。
1: 作用，
0: 哎，他要考志愿的作用，是孩子们会的啊。这是文章的主人公，你无论是考我还是考志愿，孩子可能都会答。但是他考的是志远的妈妈，在文章当中，这个人他只作为路边的一个风景，他出现了一刹那，就一个画面，所以他考的什么？他考的是

0: 要人物的作用。
1: 哦，
0: 啊，这是什么呢？这是学习能力强的孩子，我们讲主要人物和次要人物的时候是讲过这个作用的，但也只是捎带着，因为练的时候80%练主要人物的作用，
1: 嗯，
0: 啊，次要人物就是随笔这么带了一下。然后甚至有的学生他可能从来都没听过，他都没学过有次要人物作用这件事儿，所以你说你的孩子他没得分怪他吗？不怪他，他不知道他就不可能拿着分，明白吗？啊，那么我们既然考人物了，人物的作用，那你需要干嘛？我需要去看这个人物他写了什么，写了这个画面，这个妈妈在那个地里，然后头发花白的，然后在那割麦，这个机械的动作一遍一遍的重复。你需要注意一点，这个大的背景，这几个孩子现在是考完高考，他失利了，他下一步面临的，你要不就是出去找工作，要不然就在村里工作，
1: 嗯，
0: 对不对？哎，你已经不可以吃闲饭了，对吗？那么这个时候你的前面刚好出现了这么一个年龄大的农民，这个农民的形象呀，如果你不离开这个农村，他现在所做的事情就是你以后要做的事情。他白发苍苍了，依然坐在这儿一成不变的去做着这个辛苦的农活，他无力改变什么。那么这几个孩子他接下来的命运就是这样的，就是在田里，在农村里慢慢的变老。所以这里这个人物出现，他暗示了人物的命运啊，他暗示了人物的命运，然后他在文章结构上会有作用。我们次要人物你在文章里还在中间，所以你就应该考虑一下，我和上文肯定没有关系了，那我和下文要有关系，对不对？那么我们分析到这儿，你能想到了说我们不想过那样的日子，对不对？所以文章里的这几个小孩看到了，他心里头也很不舒服，他也不想变成那样，他也不想过那样的日子，所以他就为后文我们的逃离做铺垫。哎，这就是结构上的，他就为这个做铺垫。你要把这儿理解清楚了，那就 OK 了。
1: 嗯，
0: 啊，为什么会丢分？想不到，想不到。三个角度，你本身次要人物他就不会，然后又有三个角度，他就更想不到。
1: 是
0: 啊，然后最后一个赏析就是说，啊，更难了。说这个孩子他在那个水泥地上。啊，他用水写字儿，然后那个字儿写得很漂亮，然后那个字儿他写的是什么呢？啊，他就写的是，啊，我给你们找一下那个字。他在这个阳台上啊写的：“天地之大，竟无你我立足之地。”其实是一个很悲伤的心情。
1: 是的。
0: 然后那个字，他在那儿反复的写，然后就消失了，那个字它就消失了。你看到的如果仅仅是字，孩子你什么也理解不了。你需要知道的是，他下一步他就需要回家，然后他就结婚，他就会留在农村，是他的理想就没了，他的理想实现不了了，是这样的，是一个很悲惨的一个象征。然后结尾的时候也是说，一个卖肉的，你那肉摊子旁边还啊摆着这么一个写字的本儿，然后问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其实这个好一点的孩子是能理解的，就是在你能维持生计之余，你还能有一点精神寄托。那么作者到最后了，这都已经到文章结尾了，所以他对志远是有赞扬的。即使生活很艰难，但是不自我放弃啊，能够坚守自己的热爱。此时你不能达出任何的成功，因为跟成功没有关系，只是没有沦落或者下沉，只是在

0: 在平庸的生活当中能够依然的坚强。
1: 嗯，时间到了这节课，但是我们还有个知识点没有讲完。嗯、那大家如果说哈想要聊要这个
0: 卷子，47的卷子
1: 啊，您可以添加我的微信、嗯、电台白美的全拼啊，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美是我的名字，全拼是微信号。那针对这个卷子，你可以像王老师这样，刚才如果你认真听了，怎么去分析错在哪里，下次怎么补错，是吧？好，非常的感谢王老师，下周我们再见、嗯、电台白美的全拼。
0: 好，下周见。
1: 嗯，
0: 一秒。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4: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5: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5: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5: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5: 所以这一分钟
2: 请别省略。
8: 有人说工位只有几平米，
9: 我说我的热爱无限大。
8: 这方小小的天地里，有人画出第一张图纸，有人写下第一行代码。
9: 工位可能很小，小到只能放下一台电脑，可梦想却很大，大到可以装下一座城市。
10: 我是教师，我希望我培育的每一粒种子都有它自己开花的方式。
11: 我是网络主播，我用热爱翻越山海，让更多美好洒满烟火人间。
12: 我是医生，我希望人人都有惬意醒来的清晨，拥抱每一个安稳日常。
9: 你不是被工位困住的人，你是从这里出发把梦想点亮的人。
8: 每一个认真伏案的身影都是在为别人的远方铺路。小工位，大梦想，致敬
2: 每一位点亮梦想的劳动者。
13: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14: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13: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15: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14: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54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16: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13: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17: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14: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13: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0: 劳动者正青春，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汉王刘邦指鸿沟为界，是楚汉议和。等于跟项羽两下呀，就这么着罢兵西征了，谁也不打了。同时呢，也把老太公还有吕后全都接回来。当时来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霸王项羽确实比较高兴，仗终于不打了，他也有些打烦了。再一个，霸王项羽现在还真是有些呀力不从心，主要是粮草供应不上，这太麻烦了。所以项羽也非常乐意跟刘邦在此罢兵。就这么着，项羽呢拿着跟刘邦签的这份文书合同，他呀带着人马，人家回奔了彭城。项羽撤了兵了，汉王刘邦呢，刘邦也撤了呀，他把跟随这次来的那些个诸侯以及韩信他的人马，让他们全都各归各自的国家和房地，你们都回去吧，仗不打了呀。等这些人全都走了，汉王刘邦啊也收拾收拾，想着带着自己人马回奔咸阳，他也要西回。就在这时候，张子房先生来，张良急急火火的来见刘邦。他跟刘邦啊再一次的强调了一下现在的形势啊，告诉刘邦，您要是现在就这么收拾行囊回奔咸阳，觉得指鸿沟为界一分为二这么分开，恐怕日后一患无穷啊。张良先生给刘邦点出三点不利来。哪三点？第一点，现在你汉王手下这些大将以及军兵们很多，可全都是鸿沟以东这一带的原籍故里，都是从这边来的人。你要在这么一话，仗不打了，你手下这些大将还有军兵们，谁不想回奔原籍呀，看望自己的父母妻儿啊，所以大伙儿可能就都得走了。这样一来，谁在辅保你汉王啊，这是其一呀。第二一个，就此罢了兵了，您觉得没事了，天下呢一分为二，那么你跟霸王项羽你们两个人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呀？换句话说，这天下各路诸侯又听谁指挥啊？谁的都不听，那不乱套了吗？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什么道理？那叫民无二主，是天无二日啊！这出俩头，那不乱套等什么呢？这是其二啊。再有一点，您把霸王项羽现在放回彭城，有朝一日那霸王项羽养精蓄锐，他把人马以及自己的粮草全都聚集齐了，那时候反过头来他要再跟您征伐，您想想，您打得过项羽吗？这叫什么呀？这叫放虎归山，长出牙爪是必要伤人呐。张子房啊，把这三点厉害啪往着这么一放，说的刘邦傻眼了。

唐良先生说的对不对？太对了。现在对于刘邦，尤其这种形势特别有利。广武山这一战可以说呀，是楚汉相争以来扭转两国形势的关键一仗。您别看刘邦这么多年杀出了西秦旧贼，荥阳城皋这一带跟霸王项羽拉锯战战了这么好几年，打了70余战阵，其实这些仗啊，都是以刘邦弱，人家霸王项羽强为主导方向。可是广武山这一战扭转了，把这形势刷一下扭转过来了。现在的形势是汉王刘邦强于霸王项羽，要不然刘邦你提出来跟人家项羽议和，人家就乖乖跟你议和呀，哪有那好事啊。所以说这种形势对刘邦是太有利了。为什么张子房先生这么着急来见刘邦？就是怕刘邦失去了现在这个大好时机。刘邦明白不明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他瞅着张良先生，子房先生，可是我已经跟霸王项羽有着鸿沟之约了，我们两个人有盟誓啊。现在我要是变喽卦，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在这儿两国盟下誓了，等人家走了，你这啪嚓一下翻过手来又不干了，那像什么样子呀？哎呀，子房先生苦笑一声，陛下居小信而失大义者，明智者不为也呀。您就守着这么一点小小的信义，却失去了那宏天大义，那不是聪明人应该干的事儿。您不要忘了，当初一日，汤武之得天下，若居君臣之际，则桀纣不当主，天下终不可得也呀。想当年商汤还有周武王他们伐桀纣的时候，如果要是惦记着君臣之礼，那这两位王爷就不伐了，那以臣伐君那还了得，多大罪过也就没有啊，桀纣当诛这个结果了。天下呢，那也就仍然是人家桀纣的。所以说您可不能啊，用这小小盟誓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如果这么大的基业要是让霸王项羽给得到了，那时候陛下您可别忘了，跟随您征战这么多年这些人辛辛苦苦，这都白干了。就张良先生这么说着，这时候其他的文臣也都过来了，包括什么陈平、陆贾、随和等等众位谋士，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跟汉王讲，陛下子房先生所言极是啊，太有道理了。那么我等众人之所以跟随大王这么辛苦奔走数年，为的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夙愿，希望大王您有朝一日能够一统天下，成为四海之主，使天下诸侯北面朝王。这是我们这些人呢，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呢，也可以成为盛世之臣呢，这多好啊！汉王刘邦一听，一看呢，自己确实把这问题想简单了。现在手下这些位重要的谋士都这么讲，那就说明啊，这事儿还真得

所以刘邦沉思了半晌，最终下定了决心。下什么决心呢？我呀，指红沟这事儿不算数了。刘邦这才自己调动人马整理军卒，他要与霸王项羽决一死战。刘邦这准备上了，项羽呢？项羽还没这么回事呢，他带着人马撤回了彭城之后，自己这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到了彭城，把人马该安置哪安置哪，真应了那句话，叫马放南山是刀枪入库啊。回到彭城，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几个好觉了。他到了之后啊，先大宴文武三天，犒劳众文武，大伙跟着自己也太辛苦了。宴完了群臣之后，霸王项羽呀，要享受享受，他终朝每日就陪伴着这位虞姬娘娘，两个人呐饮酒作乐，并且传下旨意，让各位文武群臣各回各地的府邸，你们呀该休息休息，该干什么干什么。大伙儿这算是松了心了，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上几天顺心日子了。可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呢，非常为霸王项羽着急呀。谁呀？大将周兰。周兰一看霸王项羽这样，终朝每日就这么吃喝玩乐，这哪行啊？所以周兰呢，自己提起笔来，亲笔给霸王项羽上书进谏。他呀进谏霸王项羽，说什么呀？说自古以来圣地明君都是啊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虽然现在咱们已经跟汉王刘邦有这罢兵西战的合约了，但是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松弛武备。您别忘了，这刘邦跟咱们可是刚刚结好，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真的要跟咱们罢兵西战，这还说不定呢。并且刘邦手下这些谋士一个个全都是诡诈多端，事多变更啊，所以啊，希望陛下您一定不要忘了训练军卒，整顿人马呀，千万要做到那叫日修文德，兼习武事。只有这样，如果呀有什么一点变故，霸王您还可以一声号令之下，那么所有军卒将士挥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克。陛下您的威武英明还可以名扬天下。如果要像现在这样，您往这一待，一天到晚吃喝玩乐，那要真是刘邦突然间说了不算了，他毁坏盟约，重整人马，再次领兵而来，陛下咱们用什么来抵挡汉军呢？这些呀只是微臣我的一点点小的意见呢，我也是尽做臣子的一点愚忠，希望陛下您能够采纳呀。霸王项羽呀，拿着周兰这一封奏折，他沉吟了半晌，半天没说话。他在想，周兰说的有没有道理？思来想去，霸王项羽抬头瞅了瞅周兰，爱卿。刘邦既然跟寡人我已经定了盟约，

那怎么能够有变更之理呢？举姑看来，亲家，你考虑的太多了。嘿嘿，项羽呀，说周兰想多了。周兰一看，哎呀，这霸王现在又开始犯老毛病，怎么听不进去别人说呀？其实啊，霸王还真听进去了。他听进什么？听进去自己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还要训练兵马，这一点他听进去了。所以等把周兰打发走了之后，霸王项羽啊，又把钟离昧以及季布等人叫来，告诉他们说，周兰现在已经给我上书了，他劝我不要荒废了武士，所以呢，我命令你们仍然照常训练三军，用以防备汉兵之不测。就这么着，钟离昧等人带领着人马是继续操练。现在霸王项羽这儿也安排的差不多了，钟离昧呢带着人马训练下去，刚安排没到20天，霸王项羽得的禀报。什么禀报？有消息来说，现在啊，有荥阳人传出话来，说汉王屯兵固陵，调取各处兵马，要与霸王氏决一死战，他不遵守明约了。前一段时间讲和的呀，这个盟约呀，那只是汉王刘邦为了把太公还有吕后能够赚回去设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小计策。嘿，项羽一听，哎呀，心里边啊，这火要上啊，他不由暗骂呀，骂谁？骂刘邦啊，好你个刘邦匹夫啊，竟敢如此欺哄寡人，这还了得？果不其然呐，还真应了周兰的话了，你看周兰提醒还真对了。项羽他立即召集手下众将，让大伙赶紧来，干什么？商议如何与汉王对敌，想个什么对策。等大伙都来了，霸王项羽跟大伙把这情况这么一讲，项羽说，我想现在即刻起兵去兵伐刘邦，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时候季布说了话，陛下千万不可，您所得到的消息全都是百姓的传言呢，咱并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所以说陛下您现在能做的只有吩咐所有众军校是加紧练兵，以备不测，准备着咱们随时可以迎战。但是陛下您千万不能先点动人马是兵发汉王，因为要是那样一来，那么陛下您就先有违约之嫌了，所以说呢，您不能动，只能等汉王刘邦大兵一动，那时候这违约就归到刘邦头上，这时候陛下您再点齐人马是出师有名，征伐刘邦，那样一来啊，才可以战无不胜啊。霸王一听，季布说的有道理，他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亲家，你们

这就散了。霸王项羽刚把这事安排完，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大王，汉王刘邦派使臣陆贾是前来下书。霸王项羽整军备武，这准备好了要与汉王刘邦决一死战。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现在汉王使者陆贾在殿外求见。陆贾先生怎么来的？他奉了汉王刘邦之命来的。这刘邦啊，他在这个广武这儿跟项羽立下盟约之后，听从了手下众位谋臣的建议，想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他自己也早就做好准备了，把人马撤回到了故城。这故城在哪儿啊？故城就是现在今天的河南省太康以南呢。他把人马屯在这儿，然后开始准备，自己也操练人马。每天操练人马同时啊，他就把张良以及陈平这些谋士召集到一起，大伙商量。刘邦跟众人讲说，你们看，现在咱们想背弃盟约，那么头些时日咱们讲和以后，这韩信等众将带领人马全都各归各国，人家都走了，咱们现在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抵抗霸王项羽恐怕也不行啊。那么咱们现在要是再把这些人调回来，这反来覆去的一个劲折腾，各路诸侯可对咱们就不带信服了，这可怎么办呀？刘邦让这些人给出个主意。张良一听啊，跟刘邦说，陛下，您呐可以一方面派人跟这霸王项羽联系，给他发下一方战书，告诉他您已经背弃盟约了；另一方面呢，您分派人等到各处诸侯那儿调集人马，等到霸王项羽楚兵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各路诸侯人马也都陆陆续续到。那么咱们前一段时间之所以跟霸王项羽讲和，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把太公和吕后能够赚取回来，咱们用的是一计呀。现在太公与吕后都已经回国了，咱们怎么能够让霸王项羽再坐享东土安然无恙呢？天下就这么分而治之，那怎么能成呢？陛下您要发下榜文，我想啊，各路诸侯一定能够领兵前来呀。咱们兵合一处，那时候只此这一次大战，定然能够把霸王项羽是全军消灭。

的毒手。奴家一听，哎呀，陛下，臣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去见霸王项羽，我想见了霸王，就凭我寥寥数语，就能够让他是立即起兵前来。同时啊，微臣我可以是全身而退。你看，人家陆贾先生啊，说的自己信心十足，不用陛下您为我担心，我就有这个本事。这时候，张良、陈平也过来了，跟刘邦说：“陛下，这个事儿啊，我们看是非穆大夫亲自前去不可，恐怕派谁也完成不了这任务。因为我们知道陆大夫啊，还真有这本事。”刘邦一看，你瞧，嘿，感情都认为陆贾可以，那好吧。他这才呀派陆贾前来。这位陆大夫带领着从人打马扬鞭就来到彭城，到这之后直接来见霸王项羽。项羽在这一听说汉王派使臣陆贾前来，他心里边琢磨，刘邦来得够快呀，我这刚把这事情安排完，他就派使臣来，还是派陆贾前来。这陆贾来干什么来？他找我有什么可说的？好啊，甭管你有什么说的，我正好借此机会也问一问，现在你刘邦到底干什么？想到这儿啊，霸王一摆手，吩咐人唤陆贾进见。人就把陆贾带进来。陆贾见了霸王之后，躬身施君臣之礼。项羽看了看，他问了一句：“陆大夫，此次前来，你有何说法呀？有什么讲的呀？”陆贾呀，冲着霸王项羽一拱手：“陛下，前些时日啊，我主汉王为了赚取太公还国，他诈说与陛下您讲和呀。现在呢，汉王刘邦又变卦了，他不跟您讲和了，他想跟陛下您在固陵会兵。我们这些群臣呢，多次向汉王刘邦苦谏呢，劝他不要这样。您既然已经跟人家项王定下合约了，怎么能翻来覆去呢？但是汉王刘邦啊，他是执意不听，这才派微臣我为使臣前来陛下您这。那么我呢，这一路之上就一直在琢磨，琢磨什么呢？我想这个，说陛下您威武重于天下，声名远震普天之下，谁不知道霸王您呢？哪一个不畏惧陛下您呢？像我家汉王，你像要真懂事儿的那个，这指鸿沟为界，东西这么一分，作为汉王他就应该很知足，这多好啊，百姓也安乐了，两下也息战了。可没想到汉王啊，他偏偏就不知这个足，反倒又背弃盟约，要与陛下您在固陵是两军会兵，还把我派来了。微臣我知道陛下您天眼不敢冒犯，所以呀，我才让汉王刘邦给您写了一封书信，我拿着这封书信到这儿呈现给陛下您。项羽一听，哦，呵呵，好啊，顾家一向就知道刘邦小儿从来就不讲信义，总好背信弃义，

你在没来之前，我已经啊，早把人马准备好了，早就要与汉王刘邦是两军会兵，决一胜负。你看，霸王啊，嘿，在这说的这话倍儿硬气。其实啊，他就不说他回来自己一天到晚吃喝玩乐这事儿。卢家一听，哦，陛下，那您看汉王书信在此。说着话，卢家把书信呈上来。霸王项羽展开汉王这封书信，从头至尾这么一看，把项羽气得够呛。汉王书信上说呀，说汉王刘邦书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吕后在楚，一城悠扬，但久疾不令还国，临阵又至于祖上，蓄恨怀怒，非止一日，欲举兵极力征讨，又恐投鼠伤气，盼前顾后，甚为两难，不得已以讲和分界，实乃为太公吕后归汉之计耳。盖人子为亲，无所不至，虽捐躯亦所不恤，况用之乎？所谓利以获于，诈以倒贪，成吞钩之势，即隐烈之计，王乃不悟，遂以为然呐、啊。今太公吕后据以还国，无所管辖，大张旗鼓与王会兵固陵，王如不惧，速起兵前来决战，勿为。你看刘邦这封书信写得多气人，他告诉霸王说，当初一日啊，因为吕后和太公在你霸王项羽楚营这儿，虽然说你呢一天到晚一日三餐没有缺少过，但是你不能把这爷俩困了这么长时间，弄了三年多不让他还国，并且两军阵前还把老太公放在了阻岸之上，要碰我家太公，我刘邦啊早已经怀恨在心了，所以我想举兵与霸王你决一死战，但是呢又怕你把我家太公给伤了，所以瞻前顾后，让我两面为难呢、啊、不得已这才出这么一个下策，要跟你讲和。实际上啊，我是想把太公和吕后迎请回我汉营，这是用的一计呀、啊、作为人臣子的，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亲情，他可以啊想尽一切办法，什么办法都能用，为了营救他们，哪怕是啊把自己的性命扔了都在所不惜呀、啊、更何况与我刘邦用这种智谋呢。可是没想到，你霸王项羽根本就没看出来，还以为啊这是真的呢。现在呢，我家太公以及吕后都已经回到了我的身旁，我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所以我这才重整旗鼓，调集人马，要与你霸王项羽一同会兵在固陵，咱们在这儿是决一死战，以决高下。如果你霸王项羽有那个胆儿的，你呀赶紧速速起兵，是前来决战。你说这话说的能不让项羽生气？气得项羽呀、啊、大叫一声啊，可恼啊，唰一下他把刘邦这封书信抓起来吃，咔嚓嚓，怎么回事？让他给撕了，这封书信撕得很碎，啪一下，项羽呀、啊、把这碎纸扔到了地上，然后他手指着固陵的方向是破口大骂，刘邦啊反复小人，而将太公诱哄还国，

决战。你就不想想，顾家我自从会稽起兵以来，身经300余战，所向无敌，天下诸侯莫不俯首帖耳。而今刘邦匹夫暂时得志，竟敢如此欺压寡人，这还了得？说着话呀，项羽把怀眼这么一瞪，用手点指着陆家，尔可速回呀，吩咐刘邦袭警同武决战，寡人不杀此匹夫是誓不还师啊。项羽真急了，告诉陆家你赶紧回去，跟刘邦说好了，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带领人马跟他决战。我这次要不把刘邦小儿抓住之后碎尸万段，我项羽呀是绝对都不班师而回呀。项羽发现了重视了，陆贾瞅着心中暗笑，心想这算行了，嘿嘿，终于呀可以把你霸王给激起来了。你带着人马只要往固陵一去，我陆贾呀这次前来的任务就算是圆圆满满的完成了。陆贾先生冲着霸王项羽深深的施了一礼呀，然后人家转回头来出离了霸王的王宫，自己打马扬鞭就回来了。来到了固陵之后，见到了汉王刘邦，陆贾就把这次出使的经过跟汉王刘邦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告诉刘邦我已经啊把项羽说的他是即刻就要起兵前来，现在咱们呀应该早做准备。刘邦一听，哎呀确实如此，那么赶紧咱们得想对策，霸王项羽要来这怎么办？所以啊刘邦赶紧又把张良、陈平等等众人全都召集来跟大伙商量，现在咱们战书已经下给了霸王项羽，项羽呢决定他一定前来，可是项羽来了咱没看见韩信他们到啊，这可怎么办呀？张良一听，陛下，大王兵马这么多，您可以先分派众将，把连营扎在故城城外，连营先扎起来，让众将各按自己的训地站好，迎敌霸王。那么那时候呢，咱们再赶紧派人催赞韩信等各路诸侯，急速派兵前来，来接应咱们。我想啊，等霸王项羽人马到了，韩信他们人马也就差不多了。刘邦一听，好吧，先生您既然这么有底，那咱们就赶紧安排众将。就这么着，汉王刘邦把自己手下这些军校以及将军全都安排好了，让他们带领人马兵扎在故城的城外，在这等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到。刘邦把人马也安排完了，这时候有探马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霸王项羽率领30万人马已经兵到故城，是离城30里，安下了营寨。好快呀！刘邦啊，心中暗想：霸王这次来，我能不能把他打败呀？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752.9万人次游客奔赴哈尔滨，五一假日冰城热度满满。
1: 应对五一出行高峰，多部门联动暖心护航，全市公共秩序平稳。
0: 27所学校试点先行，哈尔滨力推小班化教学全覆盖。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紧扣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战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一组组攀升的数据，既是政策精准发力的生动回响，也是文旅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同频共振的鲜活注脚。
1: 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文旅统筹发力，全域升温，各大景区和商业街区人潮涌动，烟火气升腾，火热人气搭配暖心服务，共同绘就出一幅活力迸发、多姿多彩的冰城文旅假日画卷。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晶莹剔透的冰雕钢琴、冰竖琴依次排列，冰滑梯、冰火车、互动冰雕等体验项目，让游客们尽情感受反季冰雪带来的独特乐趣。
2: 外面是夏天，啊，里面是
3: 冬天，
2: 冰天雪地，很奇妙。
4: 这里像童话世界一样，特别美丽，特别震撼。
1: 除了反季的冰雪魅力，带有欧陆风情的亲子游同样圈粉无数。这个五一，伏尔加庄园全新开园，将湿地生态、俄式建筑与人文风情融为一体。景区内的无动力乐园、雪姑娘城堡、森林马房等萌宠互动项目，成为最受亲子游客青睐的打卡点。
5: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在六一推出家庭过山车、套娃小滑梯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助力哈尔滨文旅的发展。
1: 此外，这个五一，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城市 Color Walk 在冰城徐徐展开。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人鱼童话唯美上演，海狮海象脱口秀笑点密集，白鲸秀、海豚光影秀、咩咩农场同步上线。波塞冬旅游度假区里，凯旋大巡游震撼亮相，场面气势恢宏。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推出的爱丽丝奇幻巡游，带领大家重回童话世界。绿意盎然的太阳岛风景区，数万只五彩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拉满。
6: 太阳照到风车上的时候，它的色彩特别的鲜艳，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所以说我就以它为主体进行了一个拍摄，非常的出片。
7: 在这里能让我感觉心情比较舒畅，比较享受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据统计，这个五一假日期间，我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其中太阳岛景区累计到访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8.48%；中央大街累计到访11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1.25%；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到访52.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34%；极地公园累计到访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4.05%。亮眼的数据、火爆的场景、满满的人气，不仅勾勒出假日文旅的繁荣图景，更彰显出冰城文旅产业的持久吸引力与发展活力。
7: 像冬天呀，可以来看冰雪大世界的冰灯，然后现在开春了，我们又来露营放风筝。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冰雪大世界还有啤酒节，就是更精彩了。反正一年四季都特别值得来。
8: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主要来呢也是带孩子看看那个咱们哈尔滨的那个极地馆、极地公园，还有波塞冬。然后来了以后呢，就是孩子特别开心。
1: 从热门景区到特色街区，从文旅消费到休闲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处处涌动着哈尔滨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能。亮眼的数据、火爆的场景、满满的人气，不仅勾勒出假日文旅的繁荣图景，更彰显出冰城文旅产业的持久吸引力与发展活力。旅游活力迸发的同时，我市假日文化市场同样好戏连台。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演出市场异彩纷呈，文博活动人气爆棚，高雅艺术与非遗民俗相得益彰，冰城假日文化市场活力十足。 昨晚，青春合唱杰相专场音乐会哈尔滨师范大学专场在哈尔滨音乐厅落幕。五一期间，哈尔滨音乐厅共推出7场高品质演出，吸引近5000名观众到场观演。

0: 类演出平均上座率近八成，多场演出座无虚席，动人的旋律点亮假日生活，尽显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
1: 观看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业余爱好吧，只要平时有时间或者有演出呢，我是尽量过来看看，非常欣慰也高兴啊，希望哈尔滨更好的发展。
2: 作为音乐之城的这么一位市民吧，我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交响音乐的这种文化，这种氛围。
0: 假期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举办了五一游哈博，览文博风华，品非遗烟火大型文化活动，线下接待游客超2万人次，线上全网观览量突破500万，是博物馆创新推出博物馆加市集加非遗加美食的新模式。20余个特色摊位齐聚一堂，方正剪纸、桦树皮技艺、满族刺绣等非遗技艺集中亮相，马迭尔、丘林等本土老字号美食汇聚现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槟城历史文脉。活动不仅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消费的有机结合，更持续拉动假日市场消费，以文化赋能、文旅升级擦亮哈尔滨城市文化名片。
3: 当时从那个博物馆看了，然后就在这里看这个画，因为它的色调，然后白桦树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些那个好，还有它的色调非常美，然后就看中了，就买了一幅。
4: 活动创办得非常好，然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非遗作品的一些展览呢，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亲手制作一些东西，也可以去买一些纪念品，然后回到家里。我觉得这个展办得非常好。
5: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为观众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盛宴，更是以文博之力激活消费市场，以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槟城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
0: 此次五一假期系列文化活动以多元业态汇聚城市文化魅力，以亮眼数据彰显文旅融合活力，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更以文塑旅、以旅兴城，持续擦亮音乐之城、文化槟城的城市名片，为哈尔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积蓄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6: 文旅市场的火爆人气也迅速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澎湃动力，从各大景区的人潮涌动到商圈街巷的烟火升腾，游客的脚步不仅丈量着槟城的风景，更激活了餐饮、零售、大宗消费等一整条产业链。这个五一，哈尔滨正以文旅引流带动全城消费，让流量变流量，绘就出一幅热气腾腾的春日经济新图景。
0: 假日期间，我市推出3+50系列商贸促消费活动，3场市集重点活动搭配50场区县特色活动，联动全市100余家汽车、家电、商超、餐饮企业，叠加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优惠等多重利好，全方位撬动假日消费潜力。此外，聚焦大宗消费，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成为拉动我市消费的核心动力。在原有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基础上，全市新增汽油烟机、净水器等7类产品，各大家成套家居家电选购需求大幅上涨。
7: 五一期间，整个咨询人数包括到店人数，环比4月份增长了将近3倍。像针对于省补的咨询，然后手机数码类的咨询，客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除了购物之外，我们也提供了一些像这个情绪价值、社交属性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对于客流的这样的一个聚集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的。
0: 商超零售市场人气爆棚，各大商圈、商场、超市也抢抓假日商机，推出满减折扣、新品展销、积分兑换等惠民活动，融合时尚秀场与品牌快闪，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体验。学府凯德推出与萌宠的互动打卡，让商圈经济不仅可逛，同时可玩。汪雷商业等头部商场也都纷纷推出各类促销活动。
8: 整体五一的客流提升还是比较明显的，整体提升度能达到20%啊，或者餐饮品牌基本上同期销售增长了。
0: 堂食消费持续火热，师大夜市、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中央大街府街等夜间餐饮街区客流量大幅增长。我市联合线上平台发放餐饮专项消费券，餐饮企业纷纷推出节日套餐、菜品优惠，各大餐饮门店、特色美食街区客流不断。
9: 五一假期的客流呢，就能达到6到7倍左右增长，每天接待1200人左右，整体上座率也是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提升。我们特意统计了一下咱家特色招牌锅包。

0: 肉这个销量在五一期间也是一个暴增，由原来的每天180份到五一期间是每天500-600份左右。
1: 这个五一，哈尔滨交出了一份既有温度又有含金量的答卷。从冰雪大世界的反季奇观，到伏尔加庄园的亲子新场景，从中央大街的人潮涌动，到文博市集与音乐厅里的文化共鸣，752.9万人次游客，76.07亿元花费的背后，是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国家提振消费战略在槟城的精准落地。人流带动商流，景区联动商圈，以旧换新，激活大宗消费，正企合力，让流量真正变流量。这场春日经济的热潮，不仅升腾起城市的烟火气，更彰显出哈尔滨以文旅为支点，撬动内需潜力的强劲动能与发展信心。
2: 服务，全力保障全市交通运行安全、平稳、有序。
1: 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正式启动，短途自驾、周边游迎来出行高峰。在哈尔滨南收费站，车流如织，秩序井然，全部收费车道尽数开启，绿色通行指引牌醒目清晰，客流量超过100万台次。
3: 我们坚持视频巡查与路面路网动态监测和道路的安全隐患排查。
4: 夜间出行旅客购物需求，我们同时增设了88台无人售货机等服务设施。
1: 假日期间，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风景区等热门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城市公交在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公司，五一期间车长们都要提前到岗，对车辆进行清洁维护，并在运营中为游客提供引导等服务，提高乘客乘车体验。
5: 游客特别多，老人和孩子也比较多，然后随身带的行李箱和那个野餐工具也比较多，每次我们看到都会主动伸手去帮帮忙，为了游客有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6: 五一期间呢，一共是运载了游客23000多人，另外呢，我们新区公交呢，每年除了五一期间，还负责这个啤酒节呀、草莓音乐节呀、以及哈马呀，每年我们出动的车辆得达到几千台次。
1: 除了公路交通，民航方面为保障旅客平安便捷出行，黑龙江机场集团协调航空公司调配运力，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客源地航班机型进行优化。针对假期旅客出行相对集中，家庭出游、老幼旅客较平时有所增加的情况，将爱心休息区、易安检通道等服务设施进行升级。铁路方面，哈尔滨站在南安检出口更换单向出口门，有效提升轮椅旅客、行动不便旅客及携带大件行李旅客的通行效率。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在服务台增设检票口信息查询机，旅客只需放置身份证即可快速查询相关信息，减少问询等候时间。五一假期期间，市公安局全警动员，全力以赴，以防事故、保畅通、优服务为目标，精准实施智慧护航。在重点景区，市公安局实施一警一策精细化守护，在出入口及核心游览区增设护游岗。同时，面对大客流、大车流带来的交通压力，交管部门对热门景区实施一景区一方案，通过实时监测车流量，动态部署警力，并采取巡逻管控与信号灯远程调控相结合的方式，有效缓解交通拥堵。此外，在执法过程中，交管部门还推出了轻微违法不处罚、路况不熟我指引、紧急情况我引导等柔性举措，让执法更有温度，让市民游客平安有序过节。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闻发布会，亮出全省一季度金融运行成绩单。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524亿元，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信贷投放精准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融资环境持续优化。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始终把金融支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创新涉农信贷产品，让金融春风吹遍田间地头。截至3月末，全省人民币

0: 农户贷款余额2914亿元，比年初增加528.7亿元。全省农户、农业、农村三类贷款余额较年初均大幅增加。
1: 长期以来，我省金融部门一直将支持三农生产作为信贷增长的重要着力点。各金融机构积极创新与完善金融产品，提供针对性的信贷产品与服务，有效支持各类农业生产主体的资金需求。
0: 工业振兴路上，金融支持同样给力。我省升级出台新型工业化企业贷款贴息新政，统筹20多亿元贴息资金。
2: 相较去年呢，政策力度更大，覆盖面更广，精准性也更强。这是个特别好的政策，从1月1日开始实施，对符合条件的贷款可以对企业按照实付利息60%的比例进行贴息，极大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0: 除了重点领域，民营中小微企业和消费市场也获得有力支撑。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资金67.1亿元。促消费方面，一季度全省新发放符合贴息条件的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79.4亿元。创新推出龙江消费马上贷一站式服务二维码及金融支持消费新政策40条，实现消费信贷一码通办，精准覆盖购车、装修、旅游、养老等重点场景。
3: 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万千学子成长成才，更是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哈尔滨聚焦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改革，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绽放独特光芒。
4: 同学们，我们上一周读了我们的校史故事，那么同学们呢？
0: 走进赵林小学2年4班，眼前的场景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课堂的固有印象。22名学生采用扇形排座模式，让每一名学生都处于老师的关注视野内。教室被打造成精致的小微化功能空间，互动展板随处可见，沉浸式的育人氛围让课堂不再是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输出，而是充满趣味与互动的成长乐园。
5: 我们实行了小班化以后呢，我们孩子上课的这个积极性也提高了，也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那么每一个孩子呢，几乎在课堂上都能够发言，甚至有的孩子能发言2到3次。这样每一个孩子他听课质量，我们都能关注到，很好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课堂的质量和效果。
0: 作为全市小班化教学首批试点校，赵林小学校从空间重构、课堂创新、数据赋能、师资提质4个维度系统推进，全校建立一生一档案成长数据库，跟踪记录32项发展指标，精准分析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
6: 模式的变革，教学策略的变革，让教学呢能够变得更精准，让每一个孩子都被关注、被发现。同时呢，我们在课后还有一元展，让孩子们在课后呢进行这种体验式的教学、实践式的教学，通过小班化的这种教学改革，那么实现为每一个孩子打好底色。
0: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哈尔滨市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启动会暨小班化教学试点学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首批小班化试点已覆盖全市27所中小学。通过班额优化、课堂重构、数字赋能三大工程，让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启动会上还公布了哈尔滨市关于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名单，构建起科研牵头、教研协同、共同体落实的三位一体推进机制。
7: 让呢我们的学校的校长牵头，在哈尔滨市设立了小班化教学的专项课题，通过哈尔滨的探索，这个为我们哈尔滨整个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为呢真正实现呢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为全省提供哈尔滨的样本。
0: 下一步，我市将稳步扩大小班化教学试点覆盖面，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小班化教学基本全覆盖。
3: 近日，黑龙江省印发《进一步做好新生儿基本医保资助参保工作实施方案》，推出重磅惠民新政，对符合条件的新生儿实施连续3年财政全额资助参保。 新政明确，自2026年1月1号零时起，凡具有黑龙江省户籍的新生儿，在0至3周岁期间，连续3个参保自然年度，参加我省城乡居民基本

0: 医疗保险，个人缴费部分全部由财政全额资助，实现个人零缴费医保全覆盖，切实优化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让新生儿落地即保，全程受保。
1: 哈尔滨中考体育考试期间，天气情况备受考生和家长关注。记者从市气象部门了解到，5月7号至9号，哈尔滨全市以多云或晴为主，多发分散性阵雨。同时，7至8号气温较适宜，白天最高气温在17至20摄氏度，但昼夜温差较大，夜间最低气温3至6摄氏度。9号气温回升，白天最高气温21至23摄氏度，主城区双城可达24至25摄氏度，要做好防晒措施。7号至9号风力总体适中，白天平均风力以2到3级为主，8号午后3到4级，阵风5到6级。7号至9号气象条件对户外运动没有明显不利影响，但昼夜温差较大，早晚较凉，提醒广大考生家长及工作人员适时调整衣物，注意预防感冒。
0: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诚信不只是一句承诺，诚信不只是一根手指，诚信是一言九鼎，一诺千金，诚信要你我共同遵守，信守一生，幸福一生。

纵享文明主旋律，共圆美丽中国梦。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中国梦。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

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观众朋友你们好，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未来三天没有明显的降水天气，气温波动回升，不过昼夜温差较大，户外活动需要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另外，大部区域火险气象等级较高，北部和西部有发生干旱的气象风险，建议重点加强火灾隐患排查，关注土壤伤情和气温变化，合理安排春播生产。以下是城市预报。哈尔滨多云，4到18度。晨练气象指数为5，不适宜室外晨练。穿衣指数4级，参考着装。

五常多云，4到19度。上至多云，4到18度。延寿多云，3到18度。木兰多云，2到18度。通河晴转多云，3到20度。哈尔滨多云，4到18度。

0: 文联播。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6号星期三，农历3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2: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
2: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我国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全国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圆满收官，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
2: 最高法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好意同城统一裁判规则。
1: 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外交部发言人回应，日本举动超出自卫范畴，威胁地区和平稳定。
2: 特朗普宣布暂停自由计划行动，伊朗官员称霍尔木斯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15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四款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具身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运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

0: 长江阳。
1: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0: 2026年，多地依托东数西算工程，加快推进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全国首个数据中心绿电直连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已实现并网发电，目前项目二期即将开工，预计年底投产送电。某数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王丹丹：
2: 二期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预计接近9亿度，将进一步提升算力的绿电使用率，并促进绿电的本地消纳，达成以荷定源、源荷互动的算电协同发展目标。
0: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3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 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3: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 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0: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4: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0: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5: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6: 交通运输部、国家移民管理局等部门今天陆续发布五一假期出行出入境数据。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创历史同期新高，中国出入境旅游市场迎来双向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7: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15.17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3.49%，创历史同期新高。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1亿0637.7万人次，日均为2127.54万人次，同比增长4.6%。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8: 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7: 公路出行方面，高速公路车流量持续保持高位运行，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小沙弥》和《青春梦》轮番开演，婉转的唱腔、灵动的表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 游客张薇薇，
9: 就是很惊喜，本来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然后顺便上一下厕所逛一下，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飞鱼木偶戏表演。
7: 民航方面，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97.2%，同比增长7.2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老百姓们口中说走就走的旅行，正在变得越来越顺畅。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127.9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3.5%；外国人入出境125.5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12.5%。
10: 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1: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文旅活动精彩纷呈。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2: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特别有意思，也顺带了解了徽墨歙砚这些徽州独有的非遗文化。
11: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 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3: 目前这段时间过来的话，季节比较刚好嘛，因为我们是在做春茶嘛，那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11: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五一假期综合零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2.4%， 其中超市等线下零售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提升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5.6%。
6: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2026五一档总票房为7.58亿，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档期票房、场次、人次均超去年，整体表现稳中有进，圆满收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再不下来要迟到了。
15: 好的。
16: We have only one question.
17: 雾气送酒。
18: 今年五一档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给阿嬷的情书》等多部影片，在深耕极致类型化创新的同时，紧密贴合社会现实。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认为，中小成本现实题材作品凭借扎实内容与情感共鸣获得市场认可，进一步印证了小而美创作路线的广阔空间。
19: 让影视创作对接现实民生，这样才能收获口碑、市场与长远发展。
18: 档期票房稳步走高的同时，放映场次扩容，票价更趋惠民。前三天放映 144.2 万场，超去年同期。今年五一档电影平均票价约36.8元，创下近4年新低。各地加大观影惠民补贴力度，推出凭电影票享景区折扣等影旅联动举措，电影已然成为撬动假日消费、释放消费潜力的重要新引擎。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中国文化和旅游产业研究院教授吴立云认为，未来电影加融合发展仍蕴藏无限潜力。
20: 一方面呢，就是放大了电影的带动效应，另外一方面也能够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电影院它也从过去单一的看电影的空间打造成了一个综合性的文旅消费空间。
10: 立夏时节，田间地头一派繁忙景象，各地运用无人机巡田、智慧育秧等手段向科技要产能，护航粮食稳产增收。 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多灌一天浆，多见一斗粮。在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正由南至北陆续进入灌浆期，这是小麦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在安阳市华县小铺镇，搭载了高精度导航系统的植保无人机正在麦田里进行一喷三防作业。在漯河市偃城区的高标准农田示范区，多光谱无人机正在进行巡田监测。偃城区植保植检站站长徐富生介绍，
17: 我们这套系统可以实时监测42万亩小麦的数据，精准掌握小麦生长状况和病虫害发生情况，及时制定有针对性的防控方案和无人机飞防配套开展防控。
21: 眼下正值黑龙江省大豆、玉米、水稻等主要作物的播种期，在位于虎林市的北大荒集团庆丰农场，智能巡检机器人正在智慧育秧大棚内采集秧苗的多光谱影像数据。目前农场已建成两条自动化育秧流水线，种植户潘明敏说，工厂化智能育秧每亩可降低成本30至50元。
22: 以前干活的时候操心，活多还得雇人干，现在用了工厂化育秧的苗之后，省时省工，苗齐苗壮，打算明年还用工厂化育秧。
23: 在山东平度市一家粮油专业合作社的花生地里，联合播种机忙碌穿梭，起垄、点种、施肥、覆膜等工序一次性完成，农技人员深入田间指导农户科学种植，提升生态防控水平。山东省花生研究所研究员居倩，
24: 花生生长期间会受到蚜虫、棉铃虫等多种害虫的危害，我们研发了以草养虫、以虫治虫的生态防控技术，增强花生田对害虫的自然控制能力。
6: 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司法解释，对开门杀事故的责任如何承担，好意同城情形下的过错考量统一裁判规则。司法解释将于今年6月30号起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7: 开门杀多是行为人的疏忽引发，但往往后果严重。当行为人是乘车人时，由于其并未投保相应保险，所以机动车所投保险应否对其所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问题，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司法解释明确了裁判规则，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委员、民一庭庭长陈一方介绍，
25: 为切实保障受害人利益，合理分配风险，解释二进一步明确，被侵权人主张乘车人责任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并请求保险公司在交强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以及按照商业三者险合同的约定赔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同时明确，保险赔偿后仍不足的，由乘车人、驾驶人依法承担赔偿责任。交强险赔偿后，保险公司可以向有故意的乘车人追偿。
7: 司法解释还确定了好意同乘情形下的过错考量，对于非营运机动车无偿搭载他人发生交通事故，造成大车使用人的赔偿责任，最高法认为，公安交管部门作出的全责、主责等认定，并不当然等同于确定
25: 使用人是否构成故意或重大过失，这有利于充分发挥好意同乘的制度价值，鼓励互助，托举善行。
10: 湖南省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发生爆炸事故后，当地应急救援力量紧急赶赴现场，持续开展救援。截至目前，现场消防救援力量已进行了5轮搜救清理工作。在应急管理部门的指挥协调下，当地今天对滞留在现场的火药库进行转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谭震报道。
26: 浏阳华盛烟花厂爆炸事故处置面临两大难点，一是爆燃交叠，残留大量的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直接威胁救援人员的安全；二是现场复杂，厂区的墙体、梁柱、屋顶基本坍塌，形成大量废墟，通道堵塞，救援条件受限，现场滞留的火药库接下来如何处置备受关注。浏阳市官渡镇政府平安法制和应急管理办公室专职副主任刘永奇介绍，事故现场处置今天有一个重要的工作，就是转移厂区内的火药库。
27: 现场的那些敏感度比较高的，或者是说危险系数比较高的一些药物，那些是吧，还是要进行有序的转移嘛？
28: 转移到哪儿去啊？
27: 临近的具备储存条件的，或者说是返回厂里面去啊。现在当务之急是把那些风险点全部排除，这个是最重要的，防止次生灾害。
26: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也对中国之声表示，相关处置方案也已经制定完成，正在开展各项工作。
29: 一是当前
0: 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公库房的剩余的

0: 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 今天凌晨，浏阳市安全生产工作会议召开，强调当前浏阳安全生产已到退无可退、背水一战的关键时刻，全市各级各部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开展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动，坚决杜绝类似事故发生，坚决扭转安全生产形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16点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3: 商务部今天公布，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2: 今年五月是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近日联合印发工作方案，部署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表示，将重点治理非法网站和浏览器、搜索引擎、网盘的电视剧侵权传播问题。未来在片头加注版权保护重要提示语，将成为各大长视频平台和电视台新上剧集的标准动作。
4: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6号，日本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5: 2026年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4月20号到5月8号在菲律宾多地举行，日本首次以正式成员身份参加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派出约1400人，出动伊势号直升机护卫舰、雷号驱逐舰、88式地对舰导弹等武器装备。日本此次在美国和菲律宾肩并肩联合军事演习中发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军事专家邵永玲对此表示，日方此举有两方面的考量。
6: 日本这一次就是在肩并肩军演当中发射了88式反舰导弹，就是一方面它要进行实弹的发射，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突破嘛。那另外一方面呢，它可能想降低敏感性，如果它使用了25式反舰导弹，就给人的感觉就是一步到位了。25式反舰导弹其实它可不仅仅是反舰了，它的射程可以达到差不多1000公里，它还有对地攻击的能力，那属于战略打击武器了。
5: 邵永玲指出，日方近期掏空宪法和平条款，包括容许行使集体自卫权、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解禁武器出口等举动，如今又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这一系列动作非常值得警惕。
6: 这些动作其实都不是孤立的，它其实是一个组合拳，它有法律上的突破，有实际行动层面的突破，确确实实反映了日本整个国家的一个战略转型，就是它由过去一个比较低调的声称自己热爱和平的二战的战败国，现在呢开始蠢蠢欲动、跃跃欲试，要成为一个东亚地区的一个政治军事强国，甚至是说在世界范围内它都要有一定的话语权。我觉得这个转变确实是非常让人警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二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表示，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7: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这一特殊年份，曾经的侵略者不仅未能深刻反省历史罪行，反而打着所谓安全合作的幌子，向海外派遣军事力量，发射进攻性导弹， 这一动向在此说明

0: 日本的右翼势力正在推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不断突破专守防卫和国际法、国内法相关规制，一些政策和行动已经远远超出了自卫的范畴。历史教育的严重欠账，历史观的根本性错误，叠加强军备战的战略图谋，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威胁地区和平稳定。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军国主义侵略历史，在军事安全领域恪守承诺，谨言慎行。
1: 关注伊朗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宣布，美国协助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自由计划将暂停一小段时间，以观察有关伊朗问题的全面协议能否最终敲定并签署。伊朗外交部议会与法律事务总司负责人努拉巴迪6号称，伊朗的立场已明确表达，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只能由伊朗及其人民来保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努拉巴迪6号表示，美国此前以所谓自由计划为名，在阿曼湾部署多艘军舰，试图为船只护航，打开霍尔木兹海峡通道，但由于伊朗武装力量的强力回应以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严正警告，美国未能成功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该行动已以失败告终。他表示，任何美国及其盟友在霍尔木兹海峡和波斯湾的军事冒险都将给他们带来难以承受的代价，并使局势更加复杂。当地时间6号上午，伊朗霍尔木兹干省省长办公室公共关系部发布消息称，格什姆岛传出拦截小型飞行器和侦察无人机的声音。该部门表示，期间并未造成任何撞击、损坏或爆炸。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凯恩5号称，目前伊朗所有的袭击都尚未达到重启大规模作战行动的门槛。凯恩还称，美军随时准备好恢复对伊朗大规模作战，只待指令下达。当地时间5号下午，伊朗最高领袖外事顾问维拉亚提对外界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关闭，除非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国家意志决定，否则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维拉亚提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特朗普关于限制伊朗导弹能力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伊朗与美国之间仍处于战争状态，并将继续开展抵抗。据伊朗方面5号消息，伊朗已启动一项新的海上通行管理机制，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往船只实施统一管理。根据新机制，所有计划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通过官方邮箱接收通行规则及相关规定。消息人士称，船只需根据这一框架调整其航行操作，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前获得通行许可。目前，这一新的管理机制已施行。
3: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导致5名平民死亡。乌克兰外长瑟比加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22人死亡，另有75人受伤。
1: 美国高盛集团日前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当前全球石油库存正接近达到8年来的最低水平。全球石油总库存目前能够满足101天的需求总量，到5月底可能仅能满足98天的需求总量。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4: 五月的旗帜为劳动飘扬，五月的花海为青春绽放。
5: 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正在为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智力与技能支撑。
4: 专注研发数字艺术 AI 创作平台，希望以前沿科技为城市注入更多文化活力。哈尔滨星寻科技创始人全一鸣，
6: 用世界的表达讲好中国故事，让人人都能享受智慧美好的科技生活。
5: 师从谭九斌院士长期致力于超精密仪器的自主研发，所在团队荣获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哈尔滨工业大学仪器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常迪。
7: 现在是信息爆炸的时代，更需要我们青年人有定力，个人理想与国家需要同频共振。
4: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东北清合金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贾春成。
8: 我们守在的熔炉旁，铸造的每一块铸锭都代表着中国铝镁加工业的高度，都承载着铝基强国的使命担当。
5: 技能强我，成才报国，创新创造，实干担当。
4: 以劳动本色淬炼匠心，用青春底色定义未来。
5: 劳动者正青春。
4: 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9: 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本期的亲子课堂，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今天的亲子课堂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学习的那些事儿。在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学习态度呢，如同照亮前行之路的明灯。正确的学习态度不仅能让孩子在学业上取得优异的成绩，更能为他们的未来奠定坚实的基础。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儿童正确学习态度的养成之旅。 首先呢，说到孩子的学习态度，就要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学习的兴趣。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那么家长要善于发现孩子的兴趣点，这也就是兴趣心理。美国著名的儿童教育家杜威曾在他的《教育中的兴趣和努力》一书当中提出这样的观点，努力呢是基础的学习的结果，和以兴趣为基础的学习结果有着很大的不同。他说，关于对兴趣心理的研究，主要是由兴趣的环境和生理影响因素、兴趣与智力关系以及孩子的学科兴趣等等。如果从教育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兴趣是可以推动人们求知的一种内在的带有积极性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可以无形地促进人们去学习、去进取。他认为呢，如果一个人去努力，虽然可以得到不错的学习成果，但其过程往往是被动的，或者是感觉到很辛苦的。而如果一个人凭着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则往往是主动的，或者是感觉兴奋、快乐与轻松的。他说，这就是兴趣与非兴趣的差别。那么我们教育孩子也是如此，有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孩子一旦对某一个学科产生了兴趣，就会持续而专心致志地去研究它，从中提高学习效果。那么反之，如果孩子不感兴趣，就很难继续努力下去，自然呢也就不会取得好成绩。对此呢，有的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兴趣呢是孩子的一种个性倾向，也是孩子心理现象中一个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并且呢，兴趣心理与其他心理现象之间也是相互制约、密切联系的。因此呢，兴趣虽然是一种独特的心理现象，但由于它与其他的心理现象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心理学家认为它对孩子的其他心理现象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说呢，孩子对写作文很感兴趣，那么他的这种兴趣就是在长期与文字或者是写作相关的活动的过程当中不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一看到有关于作文类的资料呢，就会表现出一副爱不释手的喜欢的神情，而这种心理活动就是孩子对这件事物的兴趣的反应。德国心理学家赫尔巴特认为，从学习来说呢，兴趣可以成为学习的原因，它既是孩子学习的原因，又是孩子学习的结果，还能促进知识的长期积累，为进一步的学习提供动机。因为呢，它可以激发个体的最大能量，从而在某一领域取得突出成就。因此，兴趣可以产生学习的动力，而学习又可以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个人走进成功大门的钥匙。所以说，孩子能不能取得成功，关键是他的兴趣能不能早一些的被发现，被大人所注意到，并且是否能够引导发展。那么，我们来看这样的例子。小英呢是小学三年级的学生，平时呢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就是作文写得很不好，每次都被老师批评。为此呢，爸爸妈妈辅导了他好多次，也是不见起作用。但是呢，小英有个爱好，就是特别喜欢小动物，比如说小猫、小狗、小兔子等等，只要是与动物有关的呢，他都感兴趣，特别是对家里饲养的小白兔非常的喜爱。他总是炫耀地说，看我的小兔子长得多漂亮，长长的耳朵，红宝石般的眼睛，洁白的长毛像白雪公主似的。哦，原来小英喜欢动物啊。爸爸发现了女儿的兴趣，便买了许多与动物相关的故事书来给女儿阅读，并且呢，有时间还陪她一起看，引导她讲一讲动物的有趣的故事。这样呢，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当老师要求每一个学生都要写一篇与动物相关的作文的时候，小英的作文竟然破天荒地得了全班的第一，受到了老师的夸奖。当小英高兴地把这个消息告诉爸爸的时候，爸爸终于欣慰地笑了，并且呢，此后又给小英买了几本小学生作文故事书，并引导她多阅读。那么渐渐地，小英的作文水平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这个例子呢，我们可以看出，孩子对感兴趣的东西记忆起来就会比较快，而对于他不感兴趣的东西，不管多简单，都不一定记得住。如果小英对小动物不感兴趣，他就不会。

会积极主动地去记忆与小动物相关的故事，更写不出与小动物相关的作文而来。可以看出呢，孩子在面对自己感兴趣的事物的时候，就会集中注意力。孩子对某些事物感兴趣，就会特别专注，而对于不感兴趣的事物，通常不会做出成绩。比如，让一个对音乐毫无兴趣的孩子报考乐学专业呢，让一个喜欢绘画的孩子去考体育专业，那么结果只能是阻碍了孩子的正常发展，而不会有任何良好的结果。所以呢，我们也要通过慢慢的引导，让孩子对学习产生兴趣，才能取得不错的成绩。那么杜威认为，家长呢，只有通过对儿童不断的予以细心的观察，才能够进入儿童的生活，才能够知道他想要做什么，知道什么样的教材能够使孩子学起来最起劲儿、最有成效。其实呢，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爱好或者是特长，这往往就是他的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就是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如果家长善于发现孩子的最佳才能区，并有针对性的合理培养，就有可能帮助孩子尽快走向成功。那么作为父母的我们，应该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我们除了要教孩子成为一个有知识、有礼貌的高素质人才之外，我们还要懂得如何去发现孩子的兴趣与爱好。其实要发现孩子的兴趣并不难，因为孩子往往最专注他所喜欢的事情，也最喜欢做他擅长的事情。平时呢，只要多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的喜恶表现，就能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只有找到孩子的兴趣点，才能鼓励他将自己的才能发挥到极致。这就需要我们养成仔细观察孩子的行为与爱好的习惯。比如说，我们应该多观察孩子在反反复复地做哪些事情，我们也要多听听孩子的想法。平时可以多问问孩子你喜欢做什么，那么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他可能就是比较擅长音律或者肢体类的活动。其实只要我们用心一些，就可以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而且啊，不管是你是否喜欢孩子的兴趣，都要以最大的热情去支持。家长呢，要多发现和培养孩子的兴趣与潜质，并尽可能地为孩子创造机会、创造条件。那么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来进行兴趣的培养。第一呢，可以用兴趣转移法。如果说孩子特别喜欢唱歌，那么我们可以多教孩子唱儿歌、诗歌，或者说是唐诗宋词等等，这样呢，能够增加孩子学习语文的兴趣，同时可以把孩子对娱乐方面的兴趣巧妙地转移到学习兴趣上来。我们呢，还可以采用探索研究法。家长呢，平时要鼓励孩子和同学以及他的伙伴们进行一些探索研究性的学习探讨，这也是激发孩子兴趣的一种好方法。因为在研究探讨的过程当中，最能展示孩子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孩子的思想向深刻性、灵敏性和批判性发展，从而利于学习兴趣的形成。那么我们还可以用联想激发法。家长呢，平时要赋予孩子多元化的生活，帮助孩子多接触和参与进去，让孩子在各种生活体验当中展开联想，强化人生体验。这种多姿多彩的生活会给孩子一种强烈的学习需求，使孩子在联想的过程当中激发自己的兴趣。我们还可以用兴趣讨论法。可以说，讨论最能调动人的情感，让人出现激情。所以呢，平时要多与孩子展开一些有趣的话题讨论，特别是激烈的讨论。这样呢，不但有利于孩子获得真知，利于群体互动式学习，还能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我们还可以采用自我突破法。在培养孩子的兴趣之前，家长要先帮助孩子认识自己的优势，并找准孩子喜欢的突破点，从而举一反三，使孩子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孩子的兴趣也会被充分的激发出来。那么我们应该怎样挖掘孩子的求知能力呢？科学家爱因斯坦说，求学如植树，春天开花朵，秋天结果实。是的，从小培养孩子求取知识技能的能力，长大以后孩子才能取得成就，获得成功。那么想让孩子多学习知识，还得多开发孩子的求知欲望，以激起孩子学习的兴趣。
说起求知欲望，其实它是一个人自出生以来就自然而然产生的。

的一种欲望，一般呢由好奇心发展而来，它是人们积极探求新知识的一种心理欲望。心理学家认为，求知欲望是人的一种内在的精神需要，而且呢，这种欲望一旦形成，就会成为构成学习动机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因此，只要我们激发出孩子的求知欲望，孩子才会孜孜不断地去学习、去求知。17世纪初的时候呢，在荷兰的米德尔城堡里住着一个叫伯利希的眼镜匠，以经营眼镜片为生。由于生意非常的好，伯利希几乎每天都在为制造镜片而忙碌着，这就产生了很多不能用的废镜片。伯利希呢，跟妻子生了三个小孩，而那些废镜片变成了三个孩子的宝贝。那么只要一有时间，孩子们就摆弄这些透明的小物品，常常玩得入迷。有一天呢，他们在玩镜片的时候，最小的孩子突然兴奋地大叫起来。两个哥哥见他手拿着镜片，一边观察，一边来回地挥动着，就马上跑了过去，夺下弟弟手中的镜片，也学着他的样子向远处观看。这时，奇迹出现了。房上的瓦片，天上的飞鸟，远处的树木的，都看得非常清楚，仿佛近在眼前。啊，太神奇了！孩子们惊异的举动一下子惊动了伯利希，他马上学着孩子们的样子，拿出一块凹透镜与一块凸透镜，将两块镜片对准看远方的景物时，发现远方的景物一下放大了许多，而且距离也近了许多。这个发现给了伯利希很大的启发，后来通过多次实验，他发明了世界上第一架望远镜。可见求知欲是由好奇心引发的，尤其是孩子常常会在一些玩耍中对某一事物产生好奇，甚至产生迷恋，从而激起探究下去的欲望。而这也正好是培养孩子们求知欲望的入口。所以呢，有心的家长要为孩子多多提供求知的机会，多挖掘孩子周围生活环境的教育资源。当孩子有强烈的求知欲望的时候，他的求知过程就会变成积极的上下求索。这时呢，他会主动地获取知识，积极地思考相关问题，并且他还会通过做实验来验证他所学的知识，会呈现出一个良好的求知状态，从而获得更多的知识。心理学研究发现，通常孩子在5到6岁的时候就会形成初步的求知欲，之后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在学习生活当中啊，孩子的求知欲会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在系统的学习知识进程中，如果能够加以正确的引导与培养，孩子的求知欲就会逐步被挖掘出来。因此，当家长发现孩子热衷于某一事物的时候呢，我们不要制止他，并且还要给他多提供机会，让他尽可能多接触一些新鲜的事物，引导他探索知识，以培养求知欲，并给他足够的时间去发现生活的乐趣，去探索自然万物的奥秘。我国著名的数学家周海中教授可以说，他之所以能够取得辉煌的科研成就，与他从小就拥有强烈的好奇心、求知欲和探索精神是不可分割的。周教授呢，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但他从小就有一颗好奇心，驱使他在科学的道路上刻苦探索。周氏猜测是目前国际上重要的成果之一，这是他在1992年的时候研究出了著名的数学难题梅森素数分布的精确表达式所获得的荣誉，为人们探究梅森素数提供了极大的方便。1988年呢，周教授被评为首届广州十大杰出青年，同时还荣获了广东省人民政府颁发的立功证书。那么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路途上，周教授孜孜以求，强烈的求知欲使他坚定而执着，最终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显著的科研成就。那么唤醒孩子的好奇心，打开他的求知欲望，这样才能让孩子提高学习成绩，才能使孩子有更好的发展。所以呢，家长们不要小觑孩子的好奇心，因为孩子在对大自然进行探索之后，才能打开知识的大门。父母就应该细心一些，当发现孩子对某项事物特别感兴趣的时候呢，就应该给予鼓励和支持，对孩子因材施教，将他们的求知欲挖掘出来。平时也不要把自己的主观意识强加到孩子的身上，比如我们不允许孩子去接触与课本无关的事物等等这样的行为，这样不但束缚了孩子的求知个性，而且还可能扼杀孩子对学习的兴趣。
家长呢，应多创造条件，让孩子做些有趣的实验，以满足孩子的探究心理，诱发孩子的求知欲，

那么我们可以采用以下的方法。那么第一呢，可以用一种制造一种悬念的方法。我们知道啊，越是疑难问题，越会让孩子对这个问题有好奇心，越会对启发孩子的思维有效果。那么我们就可以结合生活当中的情景，对孩子巧设疑问。如果疑问设得得当，就可以点拨孩子的思维，将他的思路引向正确的方向。那么第二呢，我们也可以给孩子提供大量的感性的材料。我们可以给孩子一个充满奥秘的环境，并且演示给他看，以激发他的求知欲。比如说，我们可以提供大量的感性材料，比如我们可以给他买地球仪，给他买几块磁铁，或者给他买位风车，或者是望远镜、放大镜等等，让孩子对这些事物产生好奇心，从而诱发他的求知欲望。另外，我们还可以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多带孩子到大自然当中去了解青山绿水、鸟语花香等的奥秘。要知道大自然丰富多彩、变幻莫端，可以给他们智慧的启迪，还能够帮助他们增长见识、开拓思维、引发求知的欲望。那么我们也可以激发孩子的好奇心理。心理学大词典当中啊，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逆反心理是客观环境与主体需要不相符合时产生的一种心理活动，具有强烈的抵触情绪。逆反心理人人都有，尤其是处于叛逆期的孩子，这种心理表现最为强烈。但这种心理的产生开始，往往是由好奇心所激起的。我们知道孩子天生呢就有很强的好奇心，他们对什么都充满了好奇，都想一探究竟。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极力的阻止，往往就会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从不进不为，越进越为。如此一来呢，就应验了心理学上的潘多拉效应。关于这个效应的来历呢，还有一个神话传说。古希腊呢，有一个叫普罗米修斯的人，他盗取了天上的火种，并带到了人间。那么这触怒了天神宙斯。宙斯呢，为了惩罚人类，就让世界上最漂亮的女孩潘多拉去普罗米修斯的弟弟，厄普米修斯的住处，想办法跟他成婚。那么宙斯呢，还给潘多拉一个盒子，并且告诉他，你绝对不能打开。那么这个盒子里有着世间最可怕的诅咒，但是潘多拉并不知道，这个盒子为什么不能打开，还要绝对不能打开。盒子里是稀世珍宝吧，还是更神秘的东西？你不让我打开，我就不打开了吗？潘多拉越想越好奇，越好奇，越想打开盒子看一看。憋了一段时间之后呢，终于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他打开了盒子。没想到的是，盒子里装的是人间的罪恶、病痛、瘟疫、战争、杀戮、灾难等等等等。这呢，就是心理学上的潘多拉效应，也叫禁果效应。心理学家认为，这种效应的心理实质就是好奇心和逆反心理在起作用。就像孩子一样，他们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听不进大人的忠告。就像潘多拉一样，对越是得不到的东西就越想得到，越是不能接触的东西越想接触。由此可见，当人产生好奇心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努力去探究的愿望。而上面的故事当中的宙斯，就是利用潘多拉的好奇心，达到了惩罚人类的目的。好奇心是心灵的诱惑，没有人可以挡得住。据说啊，在印度有一座叫加纳的古寺庙，红墙环绕，绿树成荫，环境清静。由于这座庙的门很大，当行人从门前走过时，庙里的景致也就一览无余了。这样一来呢，进庙参观的游人和香客就很稀少。日子一久啊，寺庙维持不了香火，只好关闭了。可是没想到，自从大门关闭了之后，却出现了另一种意想不到的情况。一些游人常常在庙门前停留，有的人呢还扒着门缝向里面窥探。看护庙院的人看有越来越多的人围观，于是重新开放了加纳庙。不过在开放的时候呢，他故意在大门的里面做了一道影壁，挡住了人们对寺庙一览无余的视线。在庙里呢，他还有意地锁了几间房，来供人们窥探之用。同样啊，他在房间里也设置了屏障，使人窥探起来很费劲儿。之后呢，他还在大门口设置了售票的窗口。这样一来，人们不知道古庙里有什么，便会踊跃地去购票参观。其实进庙的人只看见一堵红墙，一棵老树，进房间的人只能看到一张老床，一个老柜，再向里看呢，能看到一个小泥菩萨。总之啊，庙里并没有什么神奇之处，只是这个偷窥的过程很费劲儿，反而让人们乐此不疲。其实游客的这种逆反心理，
部分就源于潘多拉现象，这也是人们常有的心理行为。在好奇心的驱使下，越阻止遮掩，人们就越想一探究竟。在生活当中，我们也可以利用孩子浓重的好奇心去挖掘他们的潜能，看看他们专于哪方面的爱好，就可以培养哪方面的专长，这样呢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千万不要强行阻止或者是粗暴地掐灭孩子的好奇的火花。曾经有一个爸爸呢，带着6岁的儿子去拜访一位著名的化学家，想让儿子了解他是如何踏上成才之路的。问明了来意之后，化学家并没有跟这对父子讲述自己的成功经历，而是把他们直接带到了自己的工作实验室。小男孩来到实验室，心里自然是很兴奋的，他好奇地看着林林总总的器皿，第一次看到这些五颜六色的化学溶液，心情激动难安。于是呢，他一会儿看看化学家，一会儿看看爸爸。过了一会儿，男孩终于忍不住伸出手，试探性地摸向那个盛有黄色溶液的瓶子。哦，你不能碰它！就在男孩的手指接触到瓶子的一刹那，他的背后传来了爸爸的呵斥声，吓得他赶忙缩回了手。哈哈哈，化学家大笑，你笑什么？男孩的爸爸不解地问。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你可以带着孩子回去了，化学家说。爸爸满腹狐疑地看着化学家，化学家漫不经心地将手放入男孩想要触摸的瓶子里，说，其实啊，这个瓶子里只是装了染色的水，只是你的一声呵斥却扼杀了一个化学天才。有时候啊，尽管孩子的一些爱好不太合理，但是呢，父母也不能粗暴地阻止，这样会扼杀孩子探索未知世界的兴趣，因为他们总是渴望通过自己的探索来了解世界。就像上文中的男孩一样，父亲一声本能的呵斥就很可能扑灭了孩子探索的火花。著名的儿童教育家卡尔威特有着一个教育原则，教育不能强迫。不管教什么，他总是先努力唤起孩子的兴趣，因为只有在孩子表现出强烈的兴趣的时候，才能真正的把东西学到心里去。兴趣是孩子获取知识的最大动力。而现代社会又是一个崇尚个性的时代，如果在某一领域有专长，往往更能受到人们的青睐。其实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他会调整自己的爱好与兴趣，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不合理的，他们自己也会进行分析选择。如果在一开始家长就会武断地打消孩子的兴趣，这很有可能会损害孩子智慧幼芽的生长，从而挫伤他们的求知的积极性。所以有心的家长应该利用孩子的爱好来激发他的好奇心，从而开发孩子的智慧与潜能。要知道，尊重孩子的爱好是孩子成才的关键，也是家庭教育的基础。可是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父母不但不尊重孩子自身的兴趣发展，还要常常按照自己的主观意向去规定孩子的兴趣爱好。家长呢，从孩子一入学开始就千方百计地让孩子多学课本知识，到了双休日呢，或者是节假日，也不让孩子自由活动，而是将各种课外班安排给孩子，让孩子的日程变得满满的。虽然呢，这个出发点是好的，但是这样做只会延误孩子的发展。因此，父母应该最大限度地发挥孩子的兴趣爱好，这样才有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长。那么我们怎样增强孩子的学习快感呢？这就是兴趣效应。很多家长啊都抱怨过孩子不爱学习，有的孩子呢甚至还出现了厌学的情况。那么如果让孩子把学习

0: 从而让兴趣发挥出最佳的效应性能。所以呢，家长在教育孩子的学习的时候，要试着引导孩子又能产生新的兴趣。兴趣是一种魔力，它可以创造出人间奇迹来。是的，兴趣是一种积极的认识倾向，是引领人们追求知识的动力，也是推动学习的内在力量。那么，如何发现孩子的兴趣呢？家长可以在与孩子玩各种游戏的活动中发现孩子的兴趣所在。比如，如果孩子讲故事非常专注，那么每当他讲故事的时候都表现得特别好，那么我们就应该有意地给孩子提供更多的讲故事的机会。如果孩子听到音乐身体就想扭动，那么这个孩子有可能比较擅长音律或者是肢体类的活动，那么我们就要给孩子创造这类条件，并提供比如学习舞蹈或者是参加体育运动这样的机会。总之啊，平时要鼓励孩子的兴趣爱好，并且从中留心观察孩子对各种事物喜恶的表现。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说到利用孩子的好奇心激发他求知和学习的兴趣，我们可以参考以下的方法。第一呢，我们可以培养孩子高雅文明的兴趣。由于孩子的年纪比较小啊，他缺乏一定的辨别能力，很容易沉迷于一些不良的兴趣爱好，从而误了一生。比如呢，有些孩子小小年纪就开始了吸烟、酗酒、玩游戏等等，那么这些情况的发生就会毁了孩子的一生。所以呢，平时我们要关注孩子的精神境界和文化修养，培养他一些高雅的、有益于健康的兴趣，比如说打打球、读书、下棋、健身等等。那么培养孩子可以增强学习的兴趣，那么我们怎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变成快乐的事儿呢？这就需要我们帮孩子找出学习的兴趣点，比如说享受成功的体验。可以先帮孩子找他感兴趣的科目，先让孩子擅长的科目帮孩子计算一些把题分为难易两部分，先让孩子学习简单的知识，等简单的学完了并且掌握了，孩子就产生了成就感。这样呢，我们再去攻克难题，孩子就会有信心了。当孩子体验到了学习的快乐和成就感，就会慢慢的喜欢上学习。那么我们如何诱导孩子进取的兴致呢？生活当中啊，我们经常会发现，当我们一下子要求一个人去做或者是去接受一些有难度的事儿的时候呢，对方往往不会痛快地答应我们。而当我们一点一点地向对方提出自己的要求，对方也会一步一步地答应我们的请求。这就说明凡事不可强求，要一步一步地诱导，才能更快地达到目的。这种方式就像心理学上讲的门槛效应一样，在恳求某人之前，要先将对方诱入其中。心理学家查尔迪尼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为某慈善机构进行了一次募捐活动，对一些人提出募捐的时候，他附赠了一句话，哪怕一分钱也好，而让另一些人募捐的时候却没有说这句话。结果呢，前者的募捐的财物比后者多上了2倍以上。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啊，当他向别人提出一个微不足道的要求的时候，对方很难拒绝，否则就会觉得自己太不人情了。于是呢，为了留下前后一致的印象，就容易接受后面这个更高的要求。这就是他发现的门槛效应。那么我们在教育孩子的时候呢，也可以如此做。比如当孩子不太愿意接受家长或老师的某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运用门槛效应去诱导孩子。当孩子慢慢的接受以后，再逐渐提出更多和更高的要求。一般来说啊，孩子都具有对某些方面或某一方面强烈的兴趣，

而且呢，一旦对这些兴趣入迷，就会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并且以惊人的毅力和耐心去学习或者是研究它。所以说，不要只是孩子应该做什么，而应该千方百计地引导或诱导孩子去做。比如说，启发他想写字、想读书、想创造、想研究。而自己呢，则可以在一旁做粉丝，给予他支持和鼓励。曾经看过这样一个小故事啊，小和尚从小跟着师父学艺，可是师父每天都让他喂养一群小猪，别的什么事都不教他。在他们的庙前呢，有一条小河，小和尚每天早上都要抱着一头小猪跳过小河对岸，到了傍晚再抱着小猪们回来。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了，小和尚养的那群小猪呢，也在不断的长大。殊不知啊，小和尚在每天抱着小猪过河的过程当中，竟然练就了巨大的臂力和卓越的轻功。直到这个时候，小和尚才明白了师父的良苦用心。其实啊，这个小故事就是门槛效应的应用，它告诉我们，一旦接受了他人微不足道的要求，就可能接受对方更高的要求，就像要一级一级台阶，一样一样的上，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的登上高处。那么平时我们给孩子制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孩子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心理承受能力，要分析不同层次孩子表现的发展水平，根据不同素质、不同能力层次的基础与表现，给他制定一个具体的、适合的目标，从而使他通过努力就能够达到。心理学家皮亚杰曾经说过啊，所有智力方面的工作都依赖于兴趣，孩子的学习、成长、发展更是如此。当孩子对某一事物表现出兴趣的时候，家长要及时的给予肯定和鼓励，诱导孩子在自愿的基础上深入钻研，引发孩子对这方面进取的兴趣，及时诱导使其向正确的方向发展，并且挖掘出孩子对事物产生热情的强力。当孩子专心致志地投入到他所喜欢的活动当中，并且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的时候，就会把全部的精力倾注到这项活动当中，从而有所收获。由此可见呀，我们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应当把远期的目标和较高的目标细化一下，把它们合理地分解成若干个层次不同的小目标，再让孩子逐步去完成。一旦孩子实现了一个小目标，就能够调动他的积极性，并会由此带来一种成就感。当孩子迈过了一道道门槛的时候，他就会对这件事情产生兴趣，或者呢，这时他就会发出巨大的能量。那么这种能量就是孩子在反复多次主观体验当中所积累产生的。而孩子的热情之火一旦燃烧起来，他就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才能，甚至会创造奇迹。如果呢，我们要培养孩子良好的学习态度和生活习惯，那么我们就要采用门槛效应的方式，根据孩子自身的生活情况，为他制定一个时间段，比如说一周、半个月、一个月等等。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要不断的诱导或者是激励孩子，长此以往，孩子就会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不过，与此同时，家长们一定要注意，切忌急于求成、恨铁不成钢等方式和态度。可以呢，先要求孩子养成一些轻易就能够做到的好习惯，比如说，不要随地扔垃圾，不要随意发脾气，啊，学会倾听别人说话等等。而且呢，在养成习惯以后，还要不断的强化，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好行为得到巩固下来。所以家长要富有爱心和欣赏心，看到孩子的闪光点和进步的时候，要做出积极的相应的鼓励，就像门槛效应一样，逐步让孩子尝到甜头，这样才能使孩子的学习兴趣越来越浓厚。有一句教育名言是这样说的，庶子时过不如讲子以长。是的，教育孩子呢，你越是责骂他，嫌他这不行那不行，他可能就越是不可救药。而你对他不经意的表扬，或许就能会使他发生巨大的变化，变得聪明而乖巧。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呢，由儿童的心理特征决定的。因为孩子都具有较强的好胜心和自尊心，对孩子的进步给予积极的评价，是对孩子最大的鼓励。激起他们一股奋发向上的力量，从而产生一种积极向上的心理，促使他们乘势而上，这就是心理学上的表扬效应。关于表扬效应，心理学家赫洛克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先选了一些三四年级的学生，将他们分为

四组，并且使各组学生能力相当。那么这四组分别每评定为评定组、不给评定组、表扬组、受批评组和旁观组。然后呢，在四种不同的情况下，他对这些学生进行了一个难度相等的加法练习，并且呢，先让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而且与另外三个组的学生隔离。之后呢，让表扬组、受批评组、旁观组三组一起练习，并且每次练习之后啊，不管成绩如何，都会做出以下行动。第一呢，对旁观组不给予任何评定，只让他们观察另外两组受到表扬或者是批评。第二呢，无论受表扬组表现如何，都会受到表扬和鼓励。第三呢，不管受批评组表现如何，即使他们表现得再出色，也总是受到批评和指责。那么实验结果之后发现，第一组单独练习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他们的表现最差。受表扬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最好，受批评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第二，那么旁观组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是第三。对于这样的结果，赫洛克认为，表扬呢能够使人产生积极奋进的力量，所以呢，受表扬组的学生表现得最为优秀。批评使人不得不努力，因而受批评组的学生表现呢也不算太差。而旁观组的学生由于表扬组和受批评组一起得到了间接的反馈，因而表现呢也优于不给评定组。而那些从未受到过任何信息作用的学生，好像不知道或者是也不明白自己在干什么，因此呢，不给任何评定的学生表现最差。可见人是需要表扬的，它可以让人对生活和学习充满信心，使上进的劲头更足。尤其是孩子更需要我们的赞赏与表扬，及时的表扬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我们发自内心的期望和肯定，他们就会对决心这一次比前一次做得更好。所以呢，家长应该善于抓住时机，在适当的场合对孩子多加表扬和鼓励。刘老师呢是小学二年级的班主任，自打任教以来啊，他觉得这个班是最让他费心的一个班，因为班级里有一个超级的熊孩子强强，他什么都强，就是学习不强。自从强强入学以来呢，一个学期快过完了，他的考试从来也没及格，因为他从来都不认真学习，而且呢，每天他还带来很多零食，只要老师一离开教室，他就边吃边与其他同学闹腾，影响班里的其他同学。虽然呢，刘老师也对强强进行过几次严厉的管教，但是都无济于事。无奈之下，刘老师只能天天盼着这个学生被转走，离开自己的班级。这天早晨啊，还没到正式的上课的时间，刘老师走到教室的门口，却听到了一阵朗朗的读书声。他走进教室一看，哎，真奇怪了，强强正在认真地朗读课文。刘老师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赶紧在黑板的表扬栏里写下了强强的名字。没想到这个小表扬还真见效，强强这一天表现得都特别积极。哦，原来这个孩子也喜欢受表扬呀。放学的时候呢，老师特地布置了一些简单的生字听写作业，说明天早课获得听写优秀的学生可以担任班里的学习小组长。这样学生们都兴冲冲地放学回家写作业了，尤其是强强显得特别的高兴。那么放学以后，刘老师就给强强的父母打了一个电话，告诉他明天要听写的作业，让他今天晚上务必帮大强把作业写的练习好。那么第二天早课的时候呢，强强表现得非常出色，12个听写词语他对了11个。于是刘老师在对他进行了一番表扬之后，就将班里的学习小组长的职位授予了他。可想而知啊，强强当上了学习小组长之后啊，更加好好的表现自己。就这样，在老师不断的表扬教育之下，强强慢慢的变成了一个优等生。教育学家马卡连科说，人生活的真正的刺激是明天的快乐。是的，孩子最容易从大人的赞扬和鼓励当中获得继续努力的动力。如果我们经常运用表扬的方法，使孩子看到明天的快乐，那么他就会决心这一次比前一次要做得更好。这说明了为什么一句赞美就可以发扬孩子的优点，使孩子不断进步，因为这就是孩子受表扬后的心理效应。不断给予孩子热情的赏识和赞扬，比严厉打骂所起到的作用要大得多。所以呢，我们不但要毫不吝惜地表扬孩子，更重要的是应该在第一时间把我们的美好祝愿送给孩子，

0: 及时发现他们的一个个小小的进步，并给予他们的肯定。通过孩子自己的努力，在学习或者比赛当中取得了好成绩，这是多么值得家长赏识的事情呀。可是啊，生活当中却有很多家长由于怕孩子骄傲，或者是对孩子的进步不在意，不但不能够及时做出肯定，还总是视而不见。那么这样就使孩子感到很失望，从而失去继续上进的动力。那么家长在此呢，就要做一个有心人，不要忽视孩子的心理感受。要知道，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获得别人的表扬与赏识，尤其是孩子更希望收获来自父母或者是他人的赞同与肯定。也许他就是未来的乔布斯，也许他就是未来的马云，我们绝不能把他们扼杀在摇篮当中。所以我们应该让孩子感受到，是他的良好行为给家长或者是同学带来了喜悦的心情和积极的作用，这会让孩子认识到自己的能力，从而保持时刻上进的热情。
1: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我们应该怎样让孩子产生强烈的学习愿望呢？捷克教育家夸梅纽斯说，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孩子身上激发出来。是的，我们只有激发孩子的内部进取动机，才能够使孩子发自内心的去学习。因为动机是一个人上进的动力，是一种自觉能动性、积极性的心理状态。从理论上来讲啊，动机就是为了达到目的的内部驱动力，也是心理学上所讲的动机心理，是个体为了满足某种需要而产生的行动。那么孩子的学习更是如此，一旦孩子形成了良好的内部动机，那么学习与进取就成了他的精神需要。当孩子的学习行为养成了自觉自愿的模式之后，孩子的整个学习过程就充满了激励性，学习效果一定能不断的提高。所以动机又是一个人拼搏进取的助力器。斯坦福大学的心理教授卡尔·德韦克曾经做过一个动机行为的实验训练，他对一些数学成绩差而又没有自信的学生进行了一个归因训练，让他们解答一些数学题，然后呢，当这些学生失败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是因为不够努力的结果，而当这些学生取得成功的时候，他告诉他们这都是努力的结果。如此经历了一番训练之后啊，没想到各个方面都比较差的学生，不仅在行为上形成了努力归因，还增强了学习的信心，尤其是明显提高了自己的学习成绩。由此可见啊，只要我们有效地利用动机心理来调动孩子的积极性，那么孩子就有可能会主动学习，并且学有成效。比如说呢，两个学生，一个在班级里学习，不同的呢是他们一个呢有自己的学习目标，而另一个则没有。于是没有学习目标的学生没有丝毫的学习动力，总是为了应付功课而学习，所以他的学习成绩进步很慢。而另外一个学生呢，是为了考上理想的学校而努力学习，他的学习效率与效果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这两个学生的学习差异上，我们可以得出，强烈的学习动机是保证孩子努力学习的前提。心理学家认为，学习动机是引起和维护孩子进行学习活动的内部心理倾向，并使学习活动朝着预定目标进行的内部动力。对于正在读书的孩子们来说啊，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那么这种态度就是他们的学习动机。对此啊，心理学家德韦克的研究表明，在归因训练的过程当中，至少有两个不同的成效可以让孩子明白。对孩子努力学习的成果给予反馈，告诉他们努力获得了相应的结果，使他们感到自己的努力是有效的。使孩子感觉到自己的努力不够，从而把自己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努力与否的因素，并且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真正从无助感当中解脱出来，从而坚持努力去取得成就。 所以说啊，动机是推动孩子学习的主观动力，是直接推动个体表达某种目的的心理活动。为此，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效率，我们应该运用好动机心理学。我们来看这样一个例子。莹莹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漂亮女孩，自从上学以后啊，她的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可是自从三个月前她过生日，舅舅送给她一部手机之后，她的学习成绩就越来越差了。原来自从拥有了手机之后，莹莹的整个心思都在手机上，不但喜欢上了手机里的游戏，还喜欢用手机看偶像剧，并且还学会了玩微信，整天刷朋友圈，根本没有心思好好学习。在学校里呢，每当下课之后，莹莹就马上拿出手机玩个不停。每天放学回来，书包往沙发一扔，就急匆匆地去玩手机了。这样呢，她的作业总是不能按时完成，做功课也只是为了应付老师和父母，这导致了她的学习成绩越来越差。后来，爸爸想了一个办法，学习成绩恢复不到之前的情况，就不再让她玩手机，并且呀，告诉她的班主任，如果看见莹莹在学校玩手机，就要给她没收。他如果做到了这些，周末可以在规定的时间内玩一会儿。果然啊，在爸爸妈妈的督促和老师的监督之下，莹莹玩手机的时间越来越少，并且啊，为了自己的手机不被没收，他只好像以前一样认真学习。这样过了两三个月之后啊，莹莹的学习成绩终于又赶了上来。动机心理是一个人对自己认为重要的、有价值的事情乐意去做，并努力达到完美的一种内部推动力量，也就是在这种需要的驱使之下，才会产生目标、目的，从而引发人的积极性。所以呢，学习动机是由外在条件诱发出来的动机。孩子为了获得表扬和奖励而努力的学习，那么上文当中的莹莹就是如此。心理学认为，学习动机既不是学习的必要条件，也不是学习的充分条件，但是它对学习起作用的重要条件。那么怎么才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机，引导孩子爱上学习呢？希望以下两点能够对收音机前的你有所帮助。那么第一呢，是要让孩子明确自己的学习目标。有一些研究表明，那些学习好的孩子都有着良好的学习动机与明确的学习目标，于是他们学习的时候总是兴趣盎然，孜孜不倦，学习行为形成了自觉自愿的过程。所以呢，给孩子设定一个学习目标很重要，因为有价值的学习目标可以激发学习需要，使孩子认清学习的方向与必要性，让他们全力以赴去努力。那么第二呢，也可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如果孩子总认为自己一无是处，没人关爱，心理需求不能得到良好的满足，那么孩子对学习本身很难产生兴趣，自然就没有动力去学习。家长呢，应该多多关爱和尊重孩子，让孩子感受到自己被重视，或者是感到自己有一定的能力。要知道，那些不知道自己能力高低的孩子，或者是不能确定自己是否令人喜欢的孩子，是不可能产生强烈的进取动机的。所以呢，家长要根据心理学家卡罗尔·德韦克的动机心理来培养孩子的学习动机。可以说，许多父母在看到孩子测试的卷子的时候呢，第一眼就是要看成绩有多少分数。好像孩子除了或者是奖励一番，并且会当孩子像个大宝贝一样。殊不知啊，这样一来会使孩子对考试产生一种紧张、畏惧甚至自卑的心理，从而影响到正常的学习与发展，这对孩子是非常有害的。所以呢，无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用正确的心态去对待，千万不要让心理学上所谓的态度效应而产生负面的作用。我们来看这样的案例。毛毛呢，今年读小学六年级，是个聪明的孩子，但他有一个毛病，就是特别贪玩，常常一玩起来就忘了写作业。这样一来呢，学习成绩自然不太好。爸爸妈妈呢，对毛毛的期望是很大的，一心想让他学出好成绩，长大好有出息。但是呢，爸爸妈妈又是生意人，平时没有时间关心毛毛的学习，并且还自认为孩子很聪明，只要老师肯好好教，就一定能够学习好。没想到啊，毛毛经常不写作业，成绩也很差，这次期末考试竟然考了个全班倒数第一。爸爸妈妈一看到考试成绩，心里大为恼火，不分青红皂白就对毛毛一顿暴打，还把他关在房间里，一天都没让他吃饭。他们认为这样做，毛毛就会长记性，以后一定会好好学习。 果然呀，从此以后。

0: 望毛毛的成绩越来越好，这让爸爸妈妈开心得不得了，以为自己的教育方式奏效了。于是呢，又给了毛毛许多物质奖励，而且奖励的越多，毛毛考的分数就越高。爸爸妈妈逢人就夸毛毛学习好。可是呢，到升了初中的时候，毛毛不但没有升入新的年级，还因为考试作弊被老师抓住而通知了家长。原来毛毛的好成绩不是自己努力而来的，而是每次考试都作弊，不是抄同学就是偷看书，这样分数自然上去了。而且呢，平时的作业也都是同学替他写的，以每科10块钱的价格顺利完成。没想到遇上这次升学考试就没这么幸运了。作为家长，不论孩子考试的成绩如何，我们都要注意自己的态度与言行，要用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如果家长过于看重分数，规定只能进不能退，孩子一次两次考得不好，就一点优点也没了，严厉的责备孩子，那么会带来得不偿失的后果。有一位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个实验，他在两个房间的墙壁上都镶嵌上了清晰的大镜子，然后呢，在两个房间里分别放大猩猩。不过呢，一个房间里的大猩猩性格刚烈，令人不敢接近，而另一个大房间的猩猩呢，性情温顺。由此而知啊，那个个性暴烈的猩猩看到镜子里面目狰狞的同类，就立刻被激怒了。于是呢，他一气之下就与镜子里的那只猩猩展开激烈的撕斗。3天以后，心理学家来看，发现那只个性暴烈的猩猩已经死亡了。经检查发现，它是由于怒火攻心而导致心力交瘁而死的。而当心理学家去看那只性情温顺的猩猩的时候，它正在奔跑嬉戏，一副很快乐的样子。原来呢，它看到房间后呢，看到镜子里的同类对自己非常友好，于是它很快适应了新环境，和镜子里的猩猩和睦相处，所以它在实验室里生活得很快乐。那么其实上面的这个实验所产生的效应呢，就是态度效应。它告诉我们，人人都有一面镜子，你对他笑他也会对你笑，你对他哭他也会对你哭。所以呢，是笑还是哭都取决于我们自己的态度。那么家庭教育也是一样，面对成长中的孩子，如果我们态度和蔼，孩子也会用可爱的样子回报我们。作为父母，我们不能对孩子太苛刻，要想使孩子不断进步，我们就要用良好的心态去对待他们，而不是经常的板起脸来训斥他们。尤其是看到孩子考取的成绩之后，我们要保持平和的心态。俗话说啊，360行，行行出状元，只要孩子健康快乐的成长，将来呢，在社会上一定有属于自己的位置。还有话说啊，龙生九子各有不同，每个孩子呢都有自己的天赋和成长方式，所以我们要承认孩子之间的个体差异，没有必要与其他孩子做比较。其实孩子学习的快乐与看待成绩的心态相比，分数的多少实际上算不上什么，偶尔考试失利也是正常的事儿。只要呢良好的性格形成，有好的心态培养，这样才会决定孩子一生的命运。那当孩子的学习退步或者是差一些的时候呢，家长首要做的事就是要帮助孩子找出成绩不理想的原因，让孩子争取在下一次考试当中克服在前一次考试当中所出现的错误，这样呢，孩子才能真正成为学习的主人。那么如果孩子成绩后退的时候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要比如说当我们看到一个孩子成绩单下发的时候，在孩子和分数当中啊，我们通常会选择分数。看到孩子分数下降了，就认为孩子没有好好学习，认为孩子不争气、没出息等等这样的。那么我们这样的时候啊，就会对孩子们产生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心理效果。可以说每个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高速公路应急道，如何使用要知道，遇事不慌打右灯，安全停靠能自保，紧急停靠应急道，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150米警示标志摆放好，无端占用应急道，罚款200还是小，若是挡住救援路，耽误人命才最糟，紧急情况谨慎靠，一般情况别占道，生命通道最重要，交通规则要

0: 牢，要记牢。
1: 对于普通人来说，一生有34.5678.9万脉搏，而对于急救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是生命的延续。因此，当你行驶在路上的时候，遇到救援车辆，请及时让道。在这个时候，时间真的就是生命。为生命让行，让救援车辆不再难过。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今年一季度，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9倍，经济拉动力强劲；
1: 龙江配套企业为张雪机车提供硬核支撑，助力中国制造突破国外品牌段；
0: 黑龙江口岸出入境客流攀升，4月份增长
1: 去年黑龙江省新增规上企业373户，拉长了一条条产业链，更写下了地方经济丰厚的拉动账本，有力带动了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
2: 在大庆红岗区矗立着东北三省最大的天然气加工项目，其中一座高27米、直径25米的液化天然气储罐格外醒目，它能容纳5000吨液化天然气，满足大庆全市一周的用气需求。除了具有海量存储的实力，项目还具备从天然气中提取氦气的能力，一举打破了国外垄断。
3: 过去呢，咱们黑龙江是基本不产生氦气的，全国90%以上是靠进口，成本还非常高，而且还卡脖子。我们这套装置呢，最大亮点就是变废为宝，
2: 气综合利用基地为大庆这座石油城增添了一条稀有气体提取的新赛道。
4: 向上游，我们直接带动周边油气钻井队伍、气源勘探、运维等常态化作业；往中游，拉动了管道雄厚、设备维保等本地配套服务业；向下游，催生了整条物流产业链，吸纳了大量的人员就近就业。这就是新规上企业的拉动账本，自己长成了大树，也让树下的小草有了阴凉。
2: 一家规上企业就是一台区域经济的发动机。在青岗县，另一家新进规上企业同样对当地经济发挥着强劲的拉动作用。在东来生物公司的生产车间里，果葡糖浆麦芽糊精生产线正全速运转。年初，企业的60万吨淀粉糖深加工项目全线投产，凭借满负荷的订单量，仅仅一季度就交出了1.4亿元产值的亮眼成绩单。
5: 我们的主要原料是淀粉乳，直接通过淀粉乳管线，从农夫玉米公司输送进车间，从玉米到淀粉糖，再到饮料、饼干等食品原料。可以这么说呢，
2: 规模最大的淀粉糖生产项目落地投产，青岗县的玉米产业链条被进一步拉长，淀粉的转化率一月突破了100万吨。企业的快速成长不仅为上游的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更为下游企业提供了更加稳定可靠的原料。
6: 在原有淀粉、玉米油、酸类、醇类等产品结构上进一步补齐了糖类精深加工的体系缺口，如今呢，一条链上的人都能吃上了热气腾腾的产业饭。
2: 拉长产业链条，带活集群发展。如今青岗县已经有玉米加工和配套企业14户，产品涵盖玉米油、糖类、醇类等6大品类，玉米年加工能力达到了340万吨。东来生物的投产更助力绥化市在全国地级市中稳固领跑地位。截至2025年末，绥化市玉米生物制造规上企业增加到42户，年加工能力超过了1100万吨，稳居全国地级市首位。绥化联合哈尔滨、大庆齐齐哈

0: 哈尔共同打造的随哈大旗生物制造集群也成功跻身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为玉米产业发展注入了更强动能。在黑龙江，新增规上企业的能级效应不仅在能源和食品领域加速释放，也在装备领域展现出强劲的势头。哈尔滨联合飞机作为装备领域的代表，去年完成了博影 T1400 纵列式无人直升机全球首飞。投产仅一年，哈尔滨基地的产品就已经走进了全球18个国家和地区。为了扩大规上工业经济规模体量，黑龙江出台政策，对新纳入规模以上统计的工业企业给予最高60万元奖励，同时还出台贷款贴息等系列扶植鼓励措施。在政策的浇灌与自身的成长下，2025年黑龙江新增373户规上工业企业，拉动全省规上工业总产值增速提升1.3个百分点。
1: 最近，一辆在国际赛场三度夺冠的国产摩托车燃爆全网，让国人引以为傲的是，这台战车的发动机实现了100%国产化。但许多人不知道的是，点燃这台冠军引擎的核心部件，那枚精密的点火线圈就来自黑龙江。今天的质量龙江，我们来讲述这枚点火线圈背后的故事。
2: 5月2号晚8点，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身披中国红的53号战车划出一道决绝的弧线，率先冲过终点。张雪机车在这项国际顶级赛事中拿下了第3座冠军奖杯，欧美日品牌垄断中量级赛场37年的历史被一举改写。胜利的轰鸣越过山海，回荡在万里之外的哈尔滨厂房。
3: 冠军是张雪的，线圈是我的。张雪机车这个转速是16000转，一般的是摩托车是13000转左右，所以说我们这个点火线圈呢，就要跟得上它这个16000转的频率快速点火。从材质到工艺一定要严谨，他负责赢，我负责让他放心赢。
2: 承诺的背后是极致品质的支撑。今年仅4个月，张雪机车的配套需求量已接近去年全年，生产线正为新订单全力运转。赛场的胜利，张雪等了多年，崔连斌也同样盼了多年。
4: 他一直在那看，呵呵呵笑。他奋斗了这么多年，也苦了这么多年。
2: 崔连斌的赛场是中国制造挺进世界顶级竞争的赛场。他的第一次点火是在28年前，当时做汽车配件销售的他，敏锐察觉到点火线圈领域的机遇。需
3: 这么不好，我们把产品也做出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有这么好的设备，这么好的条件，要是做不出来好的产品，您登对得起谁呀？
2: 转机出现在2004年，那一年张雪跨上摩托车，老崔的工厂也开始扭亏为盈，产能提升，设备更新，他再次点火，把一行字印上产品包装，
3: 让世界尊重中国制造。客户就是有点笑话我，说你这小工厂，
2: 非选千元级，只为精度再高一些。产品出厂不是抽检，是100%全检，标准远高于国标。
3: 没过去，过不去。啊，这是去年价值70万，全部让我报废了。要是说便宜点卖，能减少损失40%-50%吧，也能用。但是咱们点火线圈点的啥？点的是信任。我要把这样的产品，啊，交出去，今天点着了，以后就点不着了。
5: 诚信、利他、注重细节，绝不找借口，赶紧改进。天天挂在嘴边，我们厂所有人都会背。这些年，我们的厂房变了，环境变了，我们的工资待遇也提高了。一直不变的就是那5个词儿。
2: 如今，透过冠军的引擎，世界看到了龙江制造的顶尖水准。全球机车品牌纷纷抛来橄榄枝，研发团队正在为一家意大利厂商调整方案，这款点火线圈将配套其明年赛事战车。未来的国际赛道上，必将有更多搭载龙江制造的赛车迎风驰骋。
3: 我们也希望通过这小线圈，让世界看到我们黑龙江对产品质量的极致追求。太阳现在照着我吧，嘎嘎热，受不了了。 以后还会越来越好。

0: 5月6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主任会议，会议决定，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将于5月12号到13号在哈尔滨举行。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党组书记张安顺主持会议，副主任、党组副书记王永康，副主任贾玉梅、聂云玲、杨廷双、方传龙出席会议。会议听取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草案有关情况的汇报。建议的议程是审议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黑龙江省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工作条例修订草案的议案、人事任免职议案等。主任会议还听取了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8次会议有关安排的汇报等。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李希文列席会议。
1: 五一假期，黑龙江抢抓节点、创新场景，推动汽车、家电、数码等领域以旧换新，有效激活了假日消费市场活力。
0: 4月下旬起，黑龙江省正式启动以旧换新地方自主品类补贴，增加了吸油烟机、智能马桶等7类商品补贴，每件最高补贴1500元。实惠的政策红利带来了假期的销售高峰。五一假期，苏宁易购到店咨询以旧换新活动和购买商品的顾客比上个月增长了近3倍。
2: 之前选过一台自己，现在今天过来给爸爸妈妈再选一台。我买的这个3台的话，一共是12000多，然后现在下来的话是5000左右。
3: 什么电饭煲啊和微波炉，销量得比平时增加了5倍以上。我们现在的库存消化量也比较大。
0: 以旧换新政策的精准发力还体现在汽车领域。假日期间，全省各地组织开展绿色智能消费季、汽车欢购嘉年华等系列活动，通过消费券、电子红包、企业让利、线下折扣等形式打造让利优惠组合包。按照黑龙江省汽车以旧换新最新补贴政策，叠加车企专项让利、五一限时优惠，一台普通新能源车的落地价比指导价能省下近20000元，使得不少消费者把换车计划提上日程。
4: 五一期间呢，订单和销量也实现了双丰收，同比都增长了35%以上，其中80%以上全部都是以旧换新的客户。
0: 火爆销售的还有绿色智能产品，运营商补贴加线上直播代金券，让品牌笔记本电脑最高可以优惠1500元，而智能手表的价格则低到了65折。真金白银的价格搭配商家增值服务，让消费者果断下单。这个假期，全省各地围绕购在龙江、龙江味道两大消费品牌，联动赋能东北超联赛等赛事场景，统筹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120多场，聚焦汽车、百货、商超、餐饮、住宿等重点领域，配套发放政府消费券1亿元。五一期间，全省家电、数码、地方自主品类销售商品8.9万件，实现销售额2.82亿元，带动消费倍数达7.2倍。
5: 一座城的烟火气藏在百年老字号的文化传承和味觉记忆里。五一消费旺季，龙江老字号主动打破固有模式，从门店场景到产品研发全面换新，用新意和质量抢占年轻市场，激活品牌活力。
6: 大家看我手中的这盘调色盘，有5种漂亮的颜色。其实啊，这每一种颜色都是新鲜现制的手工冰淇淋。这个兼具了艺术感和精致感的网红场景，可不是什么新进的网红门店，而是我们熟悉的老字号马迭尔。
7: 很甜，特别的好吃，打卡了。
8: 这些马迭尔都是老式饼干，没想到还有这么好看的、好吃的。
9: 从单一卖产品到打造可欣赏、可分享的沉浸式体验，老字号的换新源于对市场的深度洞察。面对消费升级，今年初马迭尔主动升级了3家核心门店，迭代推出20多款创意冷饮产品。眼下充满青春气息的场景，独家首发的手工创意冰品都已准备就绪。
10: 五一期间我们也同步推出了很多线上线下的活动套餐，然后促销活动。你像此次换新，换的不只是传统，然后也换了很多线上的新品。
6: 现场品尝的老字号让人意犹未尽，而在黑龙江还有能带走的老字号味道，比如我手中的这款秋林李道斯的红肠， 你看，这是他们新近推出的减盐款，在食盐使用量上减少了1/5，而鲜味呢却丝毫不减。它不仅仅是我们记忆中的舌尖上的美味，最近更是飘香国际斩获了一项全球的美味大奖。
11: 它的香料是一点不变的，然后味道跟传统红茶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的包装也是请了专业的团队来制造的。
9: 从经典产品包装荣获国际设计大奖，到健康减盐款获得市场青睐，再到琳琅满目的创意新品系列，这背后是一个百年品牌以国际标准重塑自身，在传承经典的同时焕发的全新活力。这个五一，秋林李道斯还推出黑金系列等适配大众口味的新潮特色产品。
12: 对，它这个秋林比较有名嘛，就是直接过来的，特意过来的。
13: 在老字号里做出新鲜的味道，我们对标整个欧盟的标准，将中国的肠类进行标准化全面的升级，让中国的美食更好地走向世界。
9: 既要坚守非遗古法、匠心底色，也要拥抱新消费、新场景。眼下，在黑龙江，35家中华老字号、161家龙江老字号精准把握消费市场新趋势，从产品口味研发、品类跨界融合、门店场景升级等多个维度全面创新发力，让老字号在时代新浪潮中不断前行。
1: 清风宜人，最美龙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大景区纷纷推出多元化沉浸式特色文旅活动，各地客流涌动，人气高涨，交出了一份亮眼的假日文旅答卷。
14: 看到了吗？这就是龙江五一假期的超高人气。立夏时节，漫步在哈尔滨太阳岛风景区，五彩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直接拉满。这里就是景区专门为五一特别打造的几万只的风车景观，一亮相啊，就成为了热门打卡点。刚刚得到了一组数据，五一假期这里接待游客近30万人次，也创下了历史新高。
0: 五一假期，黑龙江文旅市场热力全开。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风筝节上，巨型长龙章鱼造型风筝凌空起舞，为城市增添了一抹浪漫天际线。龙塔推出东北首个城市间高空漫步项目，解锁城市观光全新视野。极地公园两大新剧目首演，人鱼童话秀融合水下芭蕾，打造沉浸式深海幻境。波塞冬旅游度假区的凯旋狂欢节同步上线，30摄氏度热浪下，动静皆狂欢。中央大街则化身流动的音乐剧场，阳台演奏，街角快闪，一步一曲。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哈尔滨重点景区预订热度同比上涨超过50%，酒店预订热度同比增长超过30%。
15: 哈尔滨确实浪漫，有文化气息。此时此刻，我感觉虽然咱们这天气还没有到盛夏啊，但是慢慢这个心已经都热起来了。就是怎么说都不如亲自来体验一下。
0: 立夏时节，南国四暑北国春的气候特点也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到黑龙江。在哈尔滨凤凰山等景区，青绿纯白交相辉映，冷暖景致无缝切换，让游客们一站式解锁了春夏与冬雪共生的独特景致。
16: 五月份的黑龙江完全颠覆我的认知了，山下是绿色，然后山上呢都是这个白雪皑皑的，衣服也从山下这个短袖换成了这个棉服了，
17: 跟童话世界一模一样，我感觉我现在就来到了童话世界。
0: 春日盛景遍布龙江大地，全省各地文旅也多点开花。牡丹江镜泊湖悬崖跳水精彩重启，引得万人驻足留影。大兴安岭北极村的巡游与非遗互动，让边陲小镇热闹程度拉满。五大连池风景区化身天然地质研学课堂，探秘火山奇观，亲子出游火爆。百年口岸绥芬河客流激增，俄式餐厅、面包房排起长队。集贤县七星山国家森林公园更凭借云雾绕山峦的原生态风光，成为市民游客近郊徒步的首选。
18: 早就听说过这里是山江平原第一峰，亲身来过才感受到了这里的风景多么的震撼。爬完山感觉整个人特别的放松，特别的开心。
0: 假日旅游火热的背后，是一系列暖心服务的坚实支撑。黑龙江推出2026版团队旅游合同，进一步规范旅游市场秩序，保障游客合法权益。各景区还增设了临时餐饮点、亲子洗手间、宠物行李寄存等便民措施，把宠客进行到底。
19: 就是没有他们做不到，只有我想不到的。儿童车、有轮椅。

0: 然后两边走几步就有一个志愿者拍摄的器材的，我可以空手来，只要我来就可以了。真的太宠了，又舒心又安心，然后还特别的放心，安全感满满。
1: 据移动大数据测算与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分析，五一假日全省累计接待游客1800多万人次，游客总花费近139亿元，包车游订单量同比增长3倍，线路游订单量同比增长160%，实时用车订单量同比增长80%。
2: 五一假期，铁流大幅攀升，交通运输部门全力守护市民游客出行安全，全省五一假日出行顺畅有序。
1: 五一假期，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的客流高峰出现在5月1号，单日发送旅客超52万人次。哈尔滨开行到长白山、延吉、敦化、珲春、亚布力等方向的旅游直通专列，采用夜行昼停运行模式，为游客节约出行时间。齐齐哈尔、伊春、牡丹江、佳木斯等文旅热门城市成为人们短途出行首选，山林踏青、边境打卡、城市休闲游带动短途客流持续走高。面对密集客流，铁路部门累计扩充运力超1000辆次，同时还在区域客流集散核心升级智能服务，方便旅客出行。
3: 增设了自助查询机，旅客只要拿身份证贴近查询机，就可以显示检票口、开车时间、车次、车厢座位号等信息。
1: 公路方面，全省高速公路强化视频巡查与路面巡检，保障路网运行平稳有序。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口总车流量近320万台次，同比上升3.25%。五一假期，哈尔滨地铁全线网运营客流热度高涨，总客流量820多万人次，同比增长5.46%。其中，5月1号单日客运量近150万人次，创同期新高。
4: 根据重点的景点、商圈、周边车站的客流特点，严格执行一站一策的精细化疏导方案，遇到大客流，及时采取进出站的单向分流管控。
1: 民航方面，哈尔滨机场以旅游流和探亲流为主，运送旅客近30万人次，保障航班起降2045架次。5号单日运送旅客达6.7万人次，也创下了假期客流峰值。哈尔滨机场开通易安检通道，安排专人提供全程帮扶，用暖心举措提升旅客出行体验，保障了旅客平安便捷出行。
5: 黑龙江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24万人次，同比增长50%。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黑龙江各口岸客流持续走高，通关运行安全高效。清晨5点，抚远客运口岸联检大厅内已人头攒动。中国最东口岸抚远，2026年明水期客运口岸正式开关通航。
6: 服务特别好，开关之前1个月就已经有不少游客提前联系我们出境，出国看一看，走一走。
5: 为确保明水期首日通关安全顺畅暖心，抚远当地多部门提前筹划，推出零等待、无感通关等一系列便利措施。在黑河水运口岸联检大厅，移民管理警察熟练运用中俄双语引导分流，高效查验，保障旅客高效通关。
7: 现在免签政策特别方便，边检查验通关又很快，这里环境很好，美食也很多，我们一家人一起过来玩。
5: 今年以来，受对俄免签、24小时过境免签等政策带动，黑龙江各口岸期间，全省口岸出入境人员约5.3万人次，同比增长24.6%。5月中旬，中
8: 口实际企业，其中民营企业81家，占比达88%。民营企业助力龙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活力正在不断释放。
5: 今年5月起，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专项“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在哈尔滨市和大庆市正式启动。两地45至74周岁的常住户籍居民，近5年内未参加过这一筛查项目的，可以通过所在社区报名。此次免费筛查涵盖上消化道癌等5大常见高发癌症。符合条件的居民将获得免费高危评估与临床筛查服务。
2: 初夏，龙江各地繁花似锦，满目芬芳。
5: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烂漫花海。

0: 中品读北国的绚烂与诗意。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好的，我的答案。以上就是今天为大家推送六首歌曲的名字，我相信一定至少有一首能够走进你的心里。好了，心雨在这儿不说没用的话了，我们就一起来听吧，六首歌曲一一为大家放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时间过得真快，今天的节目呢又要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推送的歌曲回顾一下吧，单依纯、周兴哲共同演唱的《爱我的时候》，高进演唱的《别想他》，毛不易、周深合唱的《梅香如故》，任素汐翻唱版的《亲爱的小孩》，宋冬野的《董小姐》，以及最后一首即将为您放送的周深演唱的《我的答案》。每天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间，希望星韵精心挑选的这些歌曲能够治愈你身心一天的疲惫，能够让你更好的结束这一天的工作与生活，迈向更加漂亮的明天。好了，感谢你的陪伴，在最后一首歌曲的陪伴下，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3: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3: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5: 汉王刘邦指鸿沟为界，是楚汉议和，等于跟项羽两下呀，就这么着罢兵西征了，谁也不打了。同时呢，也把老太公还有吕后全都接回来。当时来看好像是皆大欢喜，霸王项羽确实比较高兴。

仗终于不打了，他也有些打烦了。再一个，霸王项羽现在还真是有些呀力不从心，主要是粮草供应不上，这太麻烦了。所以项羽也非常乐意跟刘邦在此罢兵。就这么着，项羽呢拿着跟刘邦签的这份文书合同，他呀带着人马，人家回奔了彭城。项羽撤了兵了，汉王刘邦呢，刘邦也撤了呀，他把跟随这次来的那些个诸侯以及韩信他的人马，让他们全都各归各自的国家和房地，你们都回去吧，仗不打了呀。等这些人全都走了，汉王刘邦啊也收拾收拾，想着带着自己人马回奔咸阳，他也要西回。就在这时候，张子房先生来，张良急急火火的来见刘邦。他跟刘邦啊再一次的强调了一下现在的形势，告诉刘邦，您要是现在就这么收拾行囊回奔咸阳，觉得指鸿沟为界一分为二这么分开，恐怕日后遗患无穷啊。张良先生给刘邦点出三点不利来。哪三点？第一点，现在你汉王手下这些大将以及军兵们很多，可全都是鸿沟以东这一带的原籍故里，都是从这边来的人。你要在这么一画，仗不打了，你手下这些大将还有军兵们，谁不想回奔原籍呀，看望自己的父母妻儿啊，所以大伙儿可能就都得走了。这样一来，谁在扶保你汉王啊，这是其一呀。第二一个，就此罢了兵了，您觉得没事了，天下呢一分为二，那么你跟霸王项羽，你们两个人谁说了算呢？谁听谁的呀？换句话说，这天下各路诸侯又听谁指挥啊？谁的都不听，那不乱套了吗？老百姓都知道这个道理。什么道理？那叫民无二主，是天无二日。这出俩头，那不乱套等什么呢？这是其二了。再有一点，您把霸王项羽现在放回彭城，有朝一日那霸王项羽养精蓄锐，他把人马以及自己的粮草全都聚集齐了，那时候反过头来他要再跟您征伐，您想想，您打得过项羽吗？这叫什么呀？这叫放虎归山，长出牙爪是必要伤人呐。张子房啊，把这三点厉害啪往着这么一放，说的刘邦傻眼了。张良先生说的对不对？太对了。现在对于刘邦，尤其这种形势，特别有利。广武山这一战，可以说呀，是楚汉相争以来扭转两国形势的关键一仗。您别看刘邦这么多年杀出了西秦，就在荥阳城皋这一带跟霸王项羽拉锯战战了这么好几年，打了71战阵，其实这些仗啊都是以刘邦弱，人家霸王项羽强为主导方向。可是广武山这一战扭转了，把这形势刷一下扭转过来了。现在的形势是汉王刘邦强于霸王项羽，要不然刘邦你提出来跟人家项羽议和，人家就乖乖跟你议和呀？

好事儿啊。所以说这种形式对刘邦是太有利了。为什么张子房先生这么着急来见刘邦？就是怕刘邦失去了现在这个大好时机。刘邦明白不明白？明白了。可是有一点，他瞅着张良先生，子房先生，可是我已经跟霸王项羽有着鸿沟之约了，我们两个人有盟誓啊。现在我要是变喽卦，这不是失信于天下吗？在这儿两国盟下誓了，等人家走了，你这啪嚓一下翻过手来又不干了，那像什么样子呀？哎呀，子房先生苦笑一声，陛下，居小信而失大义者，明智者不为也呀。您就守着这么一点小小的信义，却失去了那宏天大义，那不是聪明人应该干的事儿。您不要忘了，当初一日，汤武之得天下，若居君臣之际，则桀纣不当主，天下终不可得也呀。想当年商汤还有周武王，他们伐桀纣的时候，如果要是惦记着君臣之礼，那这两位王爷就不伐了。那以臣伐君，那还了得？多大罪过，也就没有啊，桀纣当诛这个结果了。天下呢，那也就仍然是人家桀纣的。所以说，陛下，您可不能啊，用这小小盟誓，把你自己给束缚住了。如果这么大的基业要是让霸王项羽给得到了，那时候陛下您可别忘了，跟随您征战这么多年，这些人辛辛苦苦，这都白干了。就张良先生这么说着，这时候其他的文臣也都过来，包括什么陈平、陆贾、随和等等众位谋士，大家伙七嘴八舌都跟汉王讲，陛下，子房先生所言极是啊，太有道理了。那么我等众人之所以跟随大王这么辛苦奔走数年呢，为的是什么？都是有一个夙愿，希望大王您有朝一日能够一天下，成为四海之主，是天下诸侯北面朝王。这是我们这些人呢，这么多年来唯一的一个共同的愿望。我们呢，也可以成为盛世之臣呢，这多好啊！汉王刘邦一听，一看呢，自己确实把这问题想简单了。现在手下这些位重要的谋士都这么讲，那就说明啊，这事儿还真得想想考虑考虑。所以刘邦沉思了半晌，最终下定了决心。下什么决心呢？我呀，指鸿沟这事儿不算数了。刘邦这才自己调动人马整理军卒，他要霸王项羽决一死战。刘邦这准备上了，项羽呢？项羽还没这么回事呢，他带着人马撤回了彭城之后，自己这算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了。到了彭城，把人马该安置哪安置哪，真应了那句话了，叫马放南山是刀枪入库啊。回到彭城，终于可以踏踏实实的睡上几个好觉了。他到了之后啊，先大宴文武三天，犒劳众文武，大伙跟着自己也太辛苦了，
验完了群臣之后，霸王项羽呀、要享受享受。他中朝每日就陪伴着这位虞姬娘娘，两个人呐饮酒作乐，并且传下旨意，让各位文武群臣各回各地的府邸，你们呀该休息休息，该干什么干什么。大伙儿这算是松了心了，终于可以安安稳稳的过上几天顺心日子了。可是这其中有一个人呢，非常为霸王项羽着急呀、谁呀？大将周兰。周兰一看霸王项羽这样，中朝每日就这么吃喝玩乐，这哪行啊？所以周兰呢、自己提起笔来，亲笔给霸王项羽上书进谏。他呀觐见霸王项羽，说什么呀？说自古以来圣地明君都是啊安不忘危，治不忘乱的。虽然现在咱们已经跟汉王刘邦有这罢兵西战的合约了，但是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松弛无备。您别忘了，这刘邦跟咱们可是刚刚结好，他到底心里怎么想的，是不是真的要跟咱们罢兵西战，这还说不定呢。并且刘邦手下这些谋士一个个全都是诡诈多端，事多变更啊，所以啊希望陛下您一定不要忘了训练军卒，整顿人马呀，千万要做到那叫日修文德，兼习武事。只有这样，如果呀有什么一点变故，霸王您还可以一声号令之下，那么所有军卒将士挥之即来，来之能战，战无不克。陛下您的威武英明还可以名扬天下。如果要像现在这样，您往这一待，一天到晚吃喝玩乐，那要真是刘邦突然间说了不算了，他毁坏盟约，重整人马，再次领兵而来，陛下咱们用什么来抵挡汉军呢？这些呀只是微臣我的一点点小的意见呢，我也是尽做臣子的一点愚忠，希望陛下您能够采纳呀。霸王项羽呀拿着周兰这一封奏折，他沉吟了半晌，半天没说话。他在想周兰说的有没有道理，思来想去，霸王项羽抬头瞅了瞅周兰，爱卿啊，刘邦既然跟寡人我已经定了盟约了，他怎么能够有变更之理呢？举孤看来，亲家你考虑的太多了。嘿、项羽啊说周兰想多了。周兰一看，哎呀，这霸王现在又开始犯老毛病，怎么听不进去别人说呀？其实啊霸王还真听进去了。他听进什么？听进去自己不能放松警惕，一定还要训练兵马，这一点他听进去了。所以等把周兰打发走了之后，霸王项羽啊又把钟离昧以及季布等人叫来，告诉他们说周兰现在已经给我上书了，他劝我不要荒废了武士，所以呢我命令你们仍然照常训练三军，
备汉兵之不测。就这么着，钟离昧等人带领着人马是继续操练。现在大王项羽这儿也安排的差不多了，钟离昧呢带着人马训练下去了。刚安排没到20天，霸王项羽得的禀报。什么禀报？有消息来了，说现在啊有荥阳人传出话来，说汉王屯兵固陵，调取各处兵马，要与霸王氏决一死战，他不遵守名约了。前一段时间讲和的呀，这个盟约呀，那只是汉王刘邦为了把太公还有吕后能够赚回去设的这么一个小小的小计策。嘿，项羽一听，哎呀，心里边啊这火要上啊，他不由暗骂呀，骂谁？骂刘邦啊，好你个刘邦匹夫，竟敢如此欺哄寡人，这还了得？果不其然呐、啊，还真应了周兰的话了。你看周兰提醒还真对了。项羽他立即召集手下众将，让大伙赶紧来干什么？商议如何与汉王对敌，想个什么对策。等大伙都来了，霸王项羽跟大伙把这情况这么一讲，项羽说，我想现在即刻起兵去兵伐刘邦，不知大家有什么意见。这时候季布说了话，陛下千万不可，您所得到的消息全都是百姓的传言呢，咱并没有得到确实的消息。这个消息呢，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所以说，陛下您现在能做的，只有吩咐所有众军校，是加紧练兵，以备不测，准备着咱们随时可以迎战。但是，陛下您千万不能先点动人马是兵发汉王，因为要是那样一来，那么陛下您就先有违约之嫌了。所以说呢，您不能动兵，只能等汉王刘邦大兵一动，那时候这违约就归到刘邦头上，这时候陛下您再点齐人马是出师有名，征伐刘邦，那样一来啊才可以战无不胜。霸王一听，季布说的有道理，他点了点头，好，既然如此，各位卿家，你们赶紧给我回去各自训练自己本部人马，单等汉王刘邦点兵而来，咱们是一起出兵迎敌。大伙儿这就散了。霸王项羽刚把这事安排完，这时候有人来禀报，启禀大王，汉王刘邦派使臣陆贾是前来下书，霸王项羽整军备武，这准备好了要与汉王刘邦决一死战。可就在这时候，有人来禀报说，现在汉王使者陆贾在殿外求见。陆贾先生怎么来的？他奉了汉王刘邦之命来的。这刘邦啊，他在这个广武这儿跟项羽立下盟约之后，听从了手下众位谋臣的建议，想跟霸王项羽决一死战。他自己也早就做好准备。

把人马屯在这儿，然后开始准备，自己也操练人马。每天操练人马同时啊，他就把张良以及陈平这些谋士召集到一起，大伙儿商量。刘邦跟众人讲说，你们看，现在咱们想背弃盟约，那么头些时日咱们讲和以后，这韩信等众将带领人马全都各归各国，人家都走了，咱们现在就凭咱们这些人想抵抗霸王项羽恐怕也不行啊。那么咱们现在要是再把这些人调回来，这反来覆去的一个劲折腾，各路诸侯可对咱们就不带信服了，这可怎么办呀？刘邦让这些人给出个主意。张良一听啊，跟刘邦说，陛下，您呐可以一方面派人跟这霸王项羽联系，给他发下一方战术，告诉他您已经背弃盟约了。另一方面呢，您分派人等到各处诸侯那儿调集人马，等到霸王项羽楚兵到了，那个时候恐怕各那么咱们前一段时间之所以跟霸王项羽讲和，为的是什么呀？为的是把太公和吕后能够赚取回来，咱们用的是一计呀。现在太公与吕后都已经回国了，咱们怎么能够让霸王项羽再坐享东土安然无恙呢？天下就这么分而治之，那怎么能成呢？陛下您要发下榜文，我想啊，各路诸侯一定能够领兵前来呀。咱们兵合一处，那时候只此这一次大战，定然能够把霸王项羽是全军消灭，都给他灭除了。陛下您可以一下就能够一统天下，成为四海之主。刘邦听着张良先生这么一说，自己心里边也有了底了，点了点头，好，就依先生。他对张良张子房啊，那真是言听计从，张良先生怎么说这刘邦啊就怎么做呀。他知道子房先生料事如神呢，人家分析这事儿分析得特别的透彻，所以他太信任张良了。就这么着，汉王刘邦命令手下上大夫陆贾给霸王项羽写这封背约的战书。等陆贾把这封书信写完了，收拾好了，陆贾想自己亲自去往彭城给项羽投递战书。这时候刘邦一伸手，啊，且慢，陆大夫，你不能去。陆贾这么一看，哎，陛下，微臣我怎么不能去？哎呀，陆大夫，你别忘了，这霸王项羽性情暴虐，他如果看见我背信弃义，背弃了前日的合约，他怎么能够不生气？怎么能够容得下你呀？大夫，你这次要是亲自去了，恐怕呀，你定然会遭到项羽的毒手。陆贾一听，哎呀，陛下，臣就凭我这三寸不烂之舌去见霸王项羽，我想见了霸王，就凭我寥寥数语就能够让他是立即起兵前来，同时啊，微臣我可以是全身而退。你看人家陆贾先生啊，

说的。自己信心十足，不用陛下您为我担心，我就有这个本事。这时候张良陈平也过来了，跟刘邦说，陛下，这个事儿啊，我们看是非穆大夫亲自前去不可，恐怕派谁也完成不了这任务。因为我们知道陆大夫啊，还真有这本事。刘邦一看，你瞧，嘿，感情都认为陆贾可以，那好吧。他这才呀派陆贾前来。这位陆大夫带领着从人打马扬鞭就来到彭城，到这之后直接来见霸王项羽。项羽在这一听说汉王派使臣陆贾前来，他心里边琢磨，刘邦来得够快呀，我这刚把这事情安排完，他就派使臣来，还是派陆贾前来。这陆贾来干什么来？他找我有什么可说的？好啊，甭管你有什么说的，我正好借此机会也问一问，现在你刘邦到底干什么？想到这儿啊，霸王一摆手，吩咐人唤陆贾进见。有人就把陆贾带进来。陆贾见了霸王之后，躬身施君臣之礼。项羽看了看，他问了一句：“陆大夫，此次前来，你有何说法呀？有什么讲的呀？”陆贾呀，冲着霸王项羽一拱手，陛下，前些时日啊，我主汉王为了赚取太公还国，他诈说与陛下您讲和呀。现在呢，汉王刘邦又变卦了，他不跟您讲和了，他想跟陛下您在固陵会兵。我们这些群臣呢，多次向汉王刘邦苦谏呢，劝他不要这样。您既然已经跟人家项王定下合约了，怎么能翻来覆去呢？但是汉王刘邦啊，他是执意不听，这才派微臣我为使臣前来陛下您这。那么我呢，这一路之上就一直在琢磨。琢磨什么呢？我想这个，说陛下您威武重于天下，声名远震，普天之下谁不知道霸王您呢？哪一个不畏惧陛下您呢？像我家汉王，你像要真懂事儿的呢，

到这儿呈现给陛下您。项羽一听，哦，把项羽气得够呛。汉王书信上说呀，说汉王刘邦书上霸王麾下，前太公吕后在楚，一城悠扬，但久疾不令还国，临阵又置于祖上，蓄恨怀怒，非止一日，欲举兵极力征讨，又恐投鼠伤器，盼前顾后，甚为两难，不得已以讲和分界，实乃为太公吕后归汉之计耳。盖人子为亲，无所不至，虽捐躯亦所不恤，况用之乎？所谓利以获于，诈以倒贪，成吞钩之势，即隐烈之计，王乃不悟，遂以为然呐、今太公吕后据以还国，无所管辖，大张旗鼓与王会兵固陵，王如不惧，速起兵前来决战，勿违。你看，刘邦这封书信写得多气人，他告诉霸王说，当初一日啊，因为吕后和太公在你霸王项羽楚营这儿，虽然说你呢一天到晚一日三餐没有缺少过，但是你不能把这爷俩困了这么长时间，弄了3年多不让他还国，并且两军阵前还把老太公放在了阻岸之上，要烹我家太公，我刘邦啊早已经怀恨在心了，所以我想举兵与霸王你决一死战，但是呢又怕你把我家太公给伤了，所以瞻前顾后，让我两面为难呐、不得已这才出这么一个下策，要跟你讲和。实际上啊，我是想把太公和吕后迎请回我汉营，这是用的一计呀。作为人臣子的，为了自己的亲生父母以及亲情，他可以呀、想尽一切办法，什么办法都能用，为了营救他们，哪怕是啊把自己的性命扔了，都在所不惜。更何况与我刘邦用这种智谋呢？可是没想到，你霸王项羽根本就没看出来，还以为呀、这是真的呢。现在呢，我家太公以及吕后都已经回到了我的身旁，我也没有什么可顾忌的了，所以我这才重整旗鼓，调集人马，要与你霸王项羽一同会兵。在故陵，咱们在这儿是决一死战，以决高下。如果你霸王项羽有那个胆儿的，你呀，赶紧速速起兵，是前来决战。你说这话说的，能不让项羽生气？气得项羽呀，大叫一声啊，可恼啊！刘邦这封书信抓起来，嗤咔嗤嚓，怎么回事？让他给撕了！这封书信撕得粉碎，啪一下，项羽呀，把这碎纸扔到了地上，然后他手指着故陵的方向是破口大骂：“刘邦啊，反复小人，而将太公诱哄还国，却乃复盟背约。”还想跟我决战，你就不想想，孤家我自从会稽起兵以来，身经300余战，所向无敌，天下诸侯莫不俯首帖耳。而今刘邦匹夫暂时得志，竟敢如此欺压寡人，这还了得？说着话呀，项羽把怀眼这么一瞪，用手点指着陆家，而可速回，吩咐刘邦袭警，同武决战。

项羽真急了，告诉陆贾你赶紧回去，跟刘邦说好了，让他把脖子洗干净了，等着我带领人马跟他决战。我这次要不把刘邦小儿抓住之后碎尸万段，我项羽呀是绝对都不班师而回呀。项羽发现了重视了，陆贾瞅着心中暗笑，心想这算行了，嘿嘿，终于呀可以把你霸王给激起来了。你带着人马只要往固陵一去，我陆贾呀这次前来的任务就算是圆圆满满的完成了。陆贾先生冲着霸王项羽深深的施了一礼呀，然后人家转回头来出离了霸王的王宫，自己打马扬鞭就回来了。来到了固陵之后，见到了汉王刘邦，陆贾就把这次出使经过跟汉王刘邦从头至尾述说了一遍，告诉刘邦我已经啊把项羽说的他是即刻就要起兵前来，现在咱们呀应该早做准备。刘邦一听，哎呀确实如此，那么赶紧咱们得想对策，霸王项羽要来这怎么办呀？所以啊刘邦赶紧又把张良、陈平等等众人全都召集来跟大伙商量，现在咱们战书已经下给了霸王项羽，项羽呢决定他一定前来，可是项羽来了咱没看见韩信他们到啊，这可怎么办呀？张良一听，陛下大王兵马这么多，您可以先分派众将把连营扎在故城城外，连营先扎起来，让众将各按自己的训地站好迎敌霸王。那么那时候呢咱们再赶紧派人催赞韩信等各路诸侯急速派兵前来来接应咱们。我想啊等霸王项羽人马到了，韩信他们人马也就差不多了。刘邦一听，好吧，先生您既然这么有底，那咱们就赶紧安排众将。就这么着，汉王刘邦把自己手下这些军校以及将军全都安排好了，让他们带领人马兵扎在故城的城外，在这等着，等着霸王项羽人马到。刘邦把人马也安排完了，这时候有探马噔噔噔噔噔跑进来，前来禀报：“启禀大王，霸王项羽率领30万人马已经兵到故城，是离城30里，安下了营寨。”好快呀！刘邦啊，心中暗想：霸王这次来，我能不能把他打败呀？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专业法律顾问呢，是来自于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也就将会相关的法律话题呢和大家进行交流和分享。提示大家啊，现在呢除了可以通过 FM90.4 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呢收看网络视频直播。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呢综合到直播间，一方面要通过以案说法的形式和大家来分享

0: 讲法律方面话题，另外一方面呢，也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哈。如果呢，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节目的参与方式。一个呢是拨打节目的热线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那文字留言呢一定要尽量完整啊，这个清晰的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也可以让我们的律师啊更加高效和精准的为您提供法律方面的建议。接下来时间呢，我们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和大家呢打一声招呼哈，欢迎您。
1: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欢迎李新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今天和大家呢要来聊一聊说这个消费的事儿哈。其实说到消费呢，现在有一种常见的消费模式叫做预付式消费。什么是预付式消费呢？比如说咱们提前啊存个多少钱，你就可以享受 VIP 待遇了，或者咱就成为会员了，或者呢在充值过程中呢还可以给你采用一定的更加优惠，比如说充值1000啊可以当1500块钱去花啊。还有呢就是我们需要提前交纳费用，然后呢再去享受相关的服务啊等等等等吧。类似的模式呢它都是属于这样预付式消费的一个范畴。但是这样的消费方式呢确实咱们开始啊感觉是占了挺大的便宜，但还有可能因为是这个事儿就踩坑了哈。因为有的半道跑路了，半道关店了，然后后期这个兑换兑付啊比较难啊，也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咱们的消费体验，甚至呢也是侵犯了咱们的合法权益。所以今天呢我们邀请李新律师啊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预付式消费的事儿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个随着我们社会上消费方式的不断的这个变化呀，预付式消费纠纷频发，尤其是在这个教培行业、健身等领域呢，机构单方面变更服务条款引发的矛盾呢特别突出。那么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1月18日呢，经过最高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932次会议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一个司法解释。这个司法解释在2025年5月1日正式实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想跟大家一块儿通过两个案例来了解一下这个在2025年5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0: 好，那我们接下来时间呢就通过这个案例的形式和大家分享哈。咱们先说一下这个第一个案例的内容。
1: 好，我们在说案例之前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吧。
0: 好的。
1: 好，那个关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哪些消费是属于预付式消费呢，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也就是说在司法解释第一条当中规定了，在零售、住宿、餐饮、健身、出行、理发、美容、培训、养老、旅游等生活领域，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多次或者持续向消费者兑付商品或提供服务所产生的纠纷，适用这个预付式消费的司法解释。那么在司法解释的第26条也明确规定了，这个司法解释当中所称的预付卡就是用于商业用途的预付卡，包括磁条卡、芯片卡、纸券等为载体的实体卡，还有以密码、串码、图形、生物特征等为载体的虚拟卡。那么如果要是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就是在刚才所说的这些领域里边采用了实体卡或虚拟卡形式而支付的预付费，这种消费方式都适用于我们这个司法解释。
0: 好，我们首先呢是了解到了这个司法解释的适用范围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通过案例的形式啊帮助大家更好的来了解这个司法解释出台之后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权益的保障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第一个案例。第一个案例呢是这个田某和某教培公司之间的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情呢是这样的，2020年4月田某与某公司签订了培训合同，合同约定王某自2020年4月至2021年4月也就是一年的时间，在某公司处接受舞蹈培训。 培训的费用呢是人民币5000元。当天呢，田某即和该公司签订了合同，并交纳了全部的培训费用。合同签订以后，田某在某公司开设位于某市新区的培训场所接受培训。在2020年6月以后，公司向接受培训的消费者发出了一个告知函。啊，这告知函里边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在新区的这个培训场所暂停教学，这个消费者应当自2020年6月30日前选择新的培训地点。因消费者个人原因不能到场培训的，公司不承担任何责任，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理由变更或解除合同，要求赔偿。这是公司单方面做出的一个告知。
0: 那对于消费者这个田某来说，他是怎么认为这个事儿呢？
1: 田某认为呢，这个告知函呢，本身侵犯了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也认为自己选择这个培训机构的主要原因呢，
0: 就是离得近嘛。
1: 啊，对，
0: 对，
1: 接受这个培训机构，
0: 报个舞蹈班哈，
1: 地点呢和其住所呢比较接近。而更换以后的这个三个培训地点呢，离田某的住处啊都比较远，所以导致这个签订合同的目的无法实现。也就是说，田某认为说，因为你变更了培训地点，我签订合同就近接受培训的这个合同目的无法实现，所以就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要求解除合同并且退还培训费用。
0: 那这个事儿经过法律院的审理过程中哈，就是法院方面是怎么来从法律角度看待这个事儿呢？
1: 人民法院受案以后呢，经过开庭和这个了解情况，人民法院做出了一审判决。一审判决呢，法院在判决书中是这样描述的。法院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经营者以预收款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约定提供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还预付费，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付的合理费用。那么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田某与某公司签订的培训合同实际上是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当事人对于这个合同对于双方当事人都是有约束力的。当事人呢应当按照合同呢履行各自的义务。这个公司单方面更换培训地点，离田某的住处较远，使田某获得培训服务的时间和交通成本明显增加，导致田某就近接受舞蹈培训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田某要求解除合同应当予以支持，所以判决这个公司返还田某的剩余培训费用3000余元。这是法院判决的结果。
0: 好，这个呢是法院之前的判决结果哈。那么我们结合着这个案例哈，再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就是在最新的司法解释之下，这样的案例我们有哪些新的法律依据或者哪些新的变化吗？
1: 那么实际上这个案例里边，就是在我们日常司法实践当中经常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培训地点的远近和交通的便捷性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因素。那么经营者变更培训地点对消费者影响较小的啊，比如说我就从这条街换到另外一条街，一般呢不会产生争议。那么如果要是培训地点变更给消费者接受培训造成了明显的不便，显著增加了消费者在途时间和交通成本，导致消费者在工作生活之余就近接受这种培训服务的合同目的不能实现的，消费者是有权要求解除的。
0: 那在咱们的国家当中的相关法律当中是怎么规定的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国家呢，在司法解释明确这个因为路途较远变更培训地点这个之前呢，我们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当中呢也有一个规定，就是说经营者未按约定提供服务的应当提供退款服务。那么新的司法解释又进行了一个明确，就是说单方变更服务地点造成明显不便的，消费者可以解除合同。那么刚才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培训机构啊，他在告知函当中明确的给消费者提供了一个选择的三个

0: 地点。
1: 对，就是告诉你我们这个店闭店了，但是还有三个店你可以来选。
0: 对，但是他后边又说了，如果因为消费者你不选，那么我不承担任何责任。
1: 那是你自己的事儿哈。
0: 对，这个实际上呢，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权益。
1: 嗯，而且他当时也说消费者不得以此为由哈，变更或解除合同以及要求赔偿都不行。
0: 对，
1: 其实这个就是相当于商家挺强势的哈。
0: 啊，
1: 嗯，
0: 那么实际上我们在一些殿堂告示里边啊，在消费场所也经常能看到一些类似于这种告知，但是这种告知呢一般在司法实践中被认定为是格式条款，就是说不得解除合同这样的约定呢，因为显示公平啊，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呢经常会被认定成无效。
1: 嗯
0: 啊，那么要根据具体情况由这个格式条款制定的一方来进行解释，如果要是说违背了公平的原则，那么这种格式条款实际上是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1: 嗯，那李律师啊，那我们如果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想为自己维权，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0: 我们建议消费者在这个订立合同的时候呢，要明确约定这个服务的提供方式和地点，那么消费者呢也应当保留相关的合同文本、缴费凭据等。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呢，可以先和这个服务提供方进行协商，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我们也可以向消费者协会进行投诉，或者直接到人民法院进行起诉。
1: 嗯，好，这是我们有效的维权的途径和建议哈。好，我们也是提示大家，节目呢正在直播。今天邀请到节目当中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您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或者呢是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文字留言，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关注一下微信平台的听众咨询问题哈，这位听众他说听说最近打扑克抓得挺严的，多少钱就算违法了？其实打扑克不抓哈，但如果说您这个金额涉嫌到违法犯罪了，那可就得抓了，而且不是最近严哈，这是始终都是高压的态势。那么就您咨询的这个问题啊，就咱打扑克，就是如果涉及到有金钱往来，这到底多少钱就算违法呢？我们请李新律师跟您说一说
0: 啊。这个实际上呢是一个我们日常在法律生活当中呢经常遇到的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几个亲戚朋友啊同学啊之间在一起啊，一种娱乐项目打扑克，那么如果有一些小的这种金额不大的啊这种进出呢，这个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
0: 但是如果你以赌博的形式，或者是说这个金额明显过大，不是超出了咱们娱乐的范围，那它有可能受到治安处罚。那么如果你要是以赌博为业，或者是说开设赌场，那么以这种方式进行赌博，那么这有可能构成赌博罪。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一般来讲要看你的犯罪情节，并不单单是以金额来去认定
1: 啊，就不是完全是由金额来确定的。
0: 对对，
1: 那您刚才提到就是数额明显过大哈，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明显过大呢？
0: 就是，比如说我们日常消费的过程当中，
1: 嗯，
0: 我们日常比如说你的工资，我们日常消费过程当中你的工资可能是5000块钱，但是你的赌博的一次的金额可能就是1000块钱2000块钱，这种的话这金额明显过大。
1: 嗯
0: 啊，那如果要是10块8块或者3块5块，我们认为这种偶尔一次的话，这种一般来讲不能认定为违法行为。
1: 那假如说我是个富豪，我年入100万，那我一次打个3000-5000的，那这也不算违法吗？
0: 那么这种
1: 违法吗？
0: 这个不是说看你的消费能力，嗯，而是看一个社会平均的接受能力。
1: 嗯，好，然后刚才您也说到了哈，就是说如果提供了这样一个场所，他可能也会涉及到一个违法犯罪。
0: 啊，对，
1: 那你看有的人可能会说，那比如说我这个亲戚朋友在我家玩，那你说如果他们因为这个数额过大最终被抓了，涉及到违法犯罪了，那你看用的是我家场所，我是不是也会被受到牵连呢？
0: 那么首先第一个就是你是不是对这个违法行为明知，另外一个呢，你开设的这个场所提供的这个场所到底你的目的是什么？那么我们知道有一些人在这个赌博提供场所的过程当中呢，他是要抽空的，或者说要有盈利为目的的，那么这种呢有可能就构成开设赌场罪了。
1: 嗯，
0: 这是一个刑事犯罪。
1: 嗯，但是如果说呢就是用我家这个场所玩，我呢，
0: 嗯，
1: 也是什么都没有获利，然后呢，
0: 嗯，
1: 也就是朋友之间占用我家这样
0: 一
1: 个地方，
0: 偶尔一次两次，这种呢一般不认定为违法行为。
1: 嗯，好，那这样的话

0: 好，我们内心也是更加清楚了啊，相关的法律的情况。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87996288，欢迎大家呢继续拨打电话，或者是通过微信留言的方式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我们继续呢，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哈。有听众呢，在微信平台上留言，他想向律师呢咨询，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证明啊，该怎么写？自己就能直接写，还是需要找律师写呢？那这个问题我们请李新律师给您做个回复啊。
6: 首先第一个，我们看一下这位听众朋友的提问是说，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那么提交给法院的家庭情况证明呢，首先第一个是要出具证明的这个机关或者是个人来如实书写。那么如果你要是认为说在这个中间有一些问题自己说不明白的话，你也可以找律师来根据你的陈述或出具证明人的实际的情况啊来代书。但是一般我们对于这种证明型的这种法律文书呢，要求第一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明确，第二个就是证明的内容要真实。那么至于自己写还是出具证明的机关写还是律师写，它的作用都是一样的。
5: 也就是说这个你如果自己能写明白，你也可以自己写，
6: 对，
5: 是吧？
6: 对对
5: 那李新律师，咱们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下就是在法院诉讼过程中会需要提交这样的家庭情况证明呢？
6: 一般来讲呢，比如说有的时候呢，我们作为代理人呢，可能他这种亲属关系啊，或者是说呢，有一些像婚姻家庭继承这样的案件，对于家庭人员的构成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家庭的住址啊，或者是说实际居住地啊，这些情况呢，可能法院也会要求当事人提供自己的一个这样的陈述，或者是要求这个当事人的居住地，或者是这个像街道办事处啊、社区啊出具这样的证明，有的时候也要求他的单位来出具这样的证明。
5: 这个前提必须要你证明的内容是真实准确哈。
6: 对，一定要真实。
5: 好，这个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我们继续呢，和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啊，分享的是关于预付式消费的话题哈。因为在5月1号，我们国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施行。那么在这个当中呢，会涉及到哪些啊新的变化？我们今天是邀请李新律师呢来到直播间，结合着案例和大家来做一个讲解。那么刚才呢已经分享了一个案例，就是因为报班过程中啊，因为这个商家呢经营地点的变更啊，给消费者呢带来了不便，事实上呢人家很不方便，一个维权的案件。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另外一个啊这个典型案例。
6: 好，我们看一下另外一个案例。这个案例呢是一个消费者跟健身公司之间的服务合同纠纷案件。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 2023年7月，于某因个人健身需要与某健身公司签订了健身入会的这样一个申请表。这个申请表里面约定呢，于某在某健身公司处办理会员卡，业务类型为次卡，就是说这张卡呢可以消费50次，起止时间呢是在2023年7月到2024年7月，这个入会的费用呢是2000元。同时在这个申请表当中备注一栏呢明确写明了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么当日呢，于某向某健身公司支付了全部的这个会费2000元。2023年8月某健身公司终止提供服务，于某在该健身公司实际上已经消费了12次，尚有48次未使用，就向人民法院提起了诉讼，要求这个法院判决健身公司返还的剩余健身服务费用1600元。
5: 你看这个案例呢就是典型的咱们处置过程中呢可以获得到更多的一个回报哈。正常呢可能说2000块钱你是可以消费50次，但是如果你一次性啊这个存2000，那你可以消费60次，就相当于是多了10次啊这样一个优惠。
6: 对。
5: 那么现在呢涉及到这样一个纠纷啊，诉讼到了人民法院，那法院是怎么来审理和判决的呢？
6: 法院认为呢，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经营者以预收款的方式提供商品或者服务的应当按照约定提供，未按照约定提供的呢，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履行约定或退回预付款，并且应当承担预付款的利息、消费者必须支出的合理费用等。那么于某办理会员卡以后，健身公司在合同履行期间内终止服务，应当向于某返还服务费，但是这个返还服务费到底是返还多少呢？法院判决又明确了，双方约定健身公司提供50次健身服务，另外赠送10次，在正常履约的情况下，消费者能够享受60次服务，应当将60次服务而非50次服务作为2000元入会费的合理对价。在经营者违约解除合同的情况下，对消费者的保护不应低于合同正常履行情况下所能获得的利益，所以法院判决健身公司退还于某剩余卡费1600元。这1600元就是按照60次来计算单价，然后未消费的金额退还的。
5: 也就是说，如果对方呢商家说啊，我赠你的这10次你不能算，咱还得按照这个2000块钱50次的这个算，其实是不合理的，是吧？
6: 对，那么在实践过程当中呢，这个经营者向消费者赠送服务的这种情况是比较常见的。在合同正常履行的情况下呢，消费者是可以既能享受到服务购买的这个服务，又能享受到赠送的服务。如果因为消费者这个违约的话呢，那么我们另当别论。那么在经营者违约的情况下导致预付费的这种消费合同解除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请求经营者退还剩余的预付费。在计算的已经提供的价款的时候，如果不考虑合同

0: 用约性定的这个优惠方案呢，将给经营者赠送服务排除在这个经营者的义务以外，那么将导致多计算提供服务的价款，那么对消费者的权益是一个损害，所以呢，应当返还消费者剩余的预付款。
1: 那李新律师啊，在实践当中还有一种这个消耗赠送的次数的一个形式哈，就是说，要么就是你先消费这几次算是赠送几次，或者是你把这个你买的几次用完之后，你再才能去使用你赠送的这些次数，就是他把这个赠送的次数放在前面也好，放在后面也好，那么对于最终我们来认定的时候，是否会产生影响？
0: 这个可能会产生影响。那么我们首先在这次司法解释当中，实际上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这样的一个方向，就是说你赠送的服务和你购买的服务是否有差别。如果赠送的服务和购买的服务是没有差别的，是无差别的，那么这种呢，就要平均计算单价，然后对未提供的服务呢，进行退款。那么如果要是服务有差别的，那要根据相应的情况进行折抵。
1: 那另外呢，在这一次啊，消费者和这个健身馆啊、场馆签订的这个合同当中，也有一个备注，就是赠送10次不退不换。那能不能商家以说我们合同约定好了，赠送的这10次他是不能换的为由，他不来退这部分的费用呢？
0: 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说的这个殿堂告示有类似的这个情况。那么这种情况呢，也是属于单方的一个解释。那么这种单方的格式条款呢，侵犯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会被认定为无效。那么在这个我们一般的司法过程当中呢，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司法的理念，就叫什么呢？就是违约者不能因此获利。你不能说是你这边违约了，然后你还自己去给自己约定一个获利的空间。那么这种情况呢，是违背我们公平正义的这么一个公平公正的司法环境的。
1: 好。那另外呢，我们说现在呢，咱们大家对于这个健康体重啊，关注度是越来越高了。所以说，涉及到这样的和健身的办卡过程中啊，我们也希望能够更多的了解到相应的法律的意识和法律的常识。那么就这方面，李律师，你有哪些建议给到大家呢？
0: 我们说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我们在购买预付卡的时候要注意这个优惠条款的一个具体表述，就是说他在说给你这种优惠啊，或者是赠送啊这种服务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明确这个服务的内容跟你购买的服务内容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的话，那优惠的服务内容到底是什么？跟你购买的服务的内容的约定差异在哪里？另外呢，如果经营者违约的时候呢，消费者有权按照最优惠的方案来要求商家予以退款。
1: 好，那这个呢是我们给到大家的建议哈，也是希望大家在这个购买健身卡呀，或者是签订相关的协议的时候呢，有更多的法律的意识。最主要呢是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啊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您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5: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提示大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律师进行专业的法律咨询的话，一个呢是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87996288 87996288，另外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也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进行您问题的一个咨询哈。我们的李新律师呢将会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给您呢提供专业的法律方面的建议。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信息。这位听众呢留言咨询说，想请教一下律师，起诉之前啊，能不能申请将对方的财产查封，避免呢他财产转移哈？我们就这个问题，请李新律师呢给您来做一个回复。
6: 啊，这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个您现在所要咨询的问题呢，在法律上叫诉前财产保全。实际上，诉前财产保全呢是我们法律的一个明确规定，但是诉前财产保全呢是需要有一定的条件的。第一个呢，就是说你要有明确的财产。这个被查封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呢，就是这个如果不查封将导致这个财产转移的这种紧迫性。第三个呢，就是说申请财产保全的这个申请人需要提供这个相应的担保。第四个呢，就是你做了财产保全以后必须在30日内向法院提起诉讼。如果不提起诉讼，这个诉前财产保全呢就自动失效了。
5: 那如果想申请的话，他应该怎么做呢，李律师？
6: 首先第一个，你要明确对方的财产的线索，对方财产的信息。第二个，到这个财产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者是说你要起诉的人民法院这个立案厅提交财产保全申请。而且呢，在提交财产保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要明确说明这个财产保全的紧迫性，并且将自己提供担保的这个情况予以说明。
5: 然后来实现这个自己避免这个对方转移财产的目的哈。
6: 对，然后人民法院经过审查认为符合诉前财产保全的情况呢，可以给你做财产保全。
5: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重点围绕的就是在2025年5月1号正式生效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的这个解释啊，将会为我们的消费者的消费环境啊带来哪些新的变化，为我们的维权带来哪些更多的保障。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请李新律师啊围绕着这一次最新的司法解释为大家呢做一个解读啊。
6: 好，这个我们5月1号将实行的预付制消费服务纠纷的司法解释呢有几个亮点。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在第一个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就是明确了明显不变的标准。那么单方变更服务地点和时间呢，显著增加消费者的成本，消费者可以解除这个合同。在解释的第13条，根据上述的规定呢，对

0: 实践中常见的消费者有权解除的情形呢，做出了一些规定。第一个呢，是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是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形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制消费合同。经营场所的远近是消费者决定是否订立预付式消费合同的一个重要条件。经营者收取预付款以后，有可能会关店呢、迁店呢，并且通知消费者由其他连锁店铺或者新开店铺兑付商品或者提供服务。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一般对消费者获得商品或者服务呢，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呢，如果一般影响较小的情况下，消费者都是可以包容的啊。但是如果经营者变更场所导致消费者消费成本明显提高，或者是在途的时间去的路程比较远呢，在途时间明显增加，消费者不仅会增加消费的成本，甚至可能呢因此放弃兑付商品或者是接受服务，这样对消费者是明显不公平的，甚至导致消费者的合同目的无法实现。因此，在经营者变更经营场所给消费者接受商品或者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消费者有权解除预付式的这种消费合同。
1: 所以呢，这个是在新的司法解释当中带来一个这个新的变化哈，就是明确了什么是明显不便的标准。这个呢，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讲，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可以说是更加有据可依了哈。
0: 对，而且呢，比如说像我们有一些消费者呢，可能是一些年老体弱的这种老年人或者残疾人，那么在认定消费者变更经营场所是否给消费者造成这个商品或者提供服务造成明显不便的情况下呢，还要考虑到消费者这种自身的消费能力，他自己的行动能力这些因素。
1: 好，那在最新的司法解释当中，还有哪些新的变化呢？
0: 第二个呢，就是规范了优惠方案的计算规则，也就是说，我们刚才
1: 第二个案例
0: 当中说的，经营者如果要是违约的话呢，那么赠送的服务呢，应当计入已经履行部分的对价来进行计算。那么，如果这个服务是无差别的，那么我们就要平均计算这个单次服务的
1: 价
0: 价
1: 格，
0: 格，然后呢，综合来判断应当退还的部分。第三点呢，就是说，在这个司法解释当中呢，也限制了不公平的格式条款的问题。也就是说，免除经营者主要责任的这种格式条款呢，需要有显著的提示。而且呢，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没有显著的提示，或者消费者不接受的情况下呢，应当认定为无效。
1: 好，我们具体的给大家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第三个限制不公平的格式条款。那一般来讲，什么样的情形啊，算是这种不公平的格式条款？
0: 那这种呢，一般来讲呢，首先这个格式条款呢，应当是这个格式条款的制作人所提供的，他或者是事先拟定好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他明显了排除了合同相对方的合法权益。第三个呢，就是说他自己可能是要求消费者呢，遵守。如果你要是不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跟你签订合同。那么这种一般可能会被认定为格式条款。
1: 好，这个呢，我应该在实践当中来予以区分哈，尤其是看它这个表述，其实这个是比较重要的，是不是？
0: 对，首先这个格式条款是谁提供的？肯定是商家自己提供或者是反复使用的，而且呢，他不允许消费者变更，不允许消费者跟他讨价还价，啊。
1: 好，这个呢是我们需要在实践当中去注意的哈，这也是我们在，5月1号正式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当中所最大的三个突破吧，三个变化，
0: 对
1: 是不是？
0: 对对，这是我们在两个案例当中看到司法解释当中有明确规定的，在司法实践过程当中呢，有一些争议的问题，这次司法解释都非常明确的予以规定了。
1: 而且做出了一个回应哈。那李律师啊，您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专家，从法律专家的角度，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结合着最新的司法解释，你有哪些消费的建议给到大家呢？
0: 实际上我们在经营过程当中，或者说我们消费者接受服务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认为呢，就是第一个给经营者的合规建议呢，就是经营者一定要诚信履约，也就是说你在 制定合同的过程当中或者服务的过程当中，你就要明确的考虑到自己是否有这个提供服务合同的这种

0: 能力啊。比如说你明确知道自己的经营不行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店有可能关闭，你还大量的出售相应的消费卡呀，或者是接受预付费的这种款项，那么实际上你在履行合同的过程当中就有很大的风险。那么我们要给经营者提供一个提示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你要诚信，第二个呢你要对自己的履约能力进行一个预估。第二个呢，就是你要规范的促销你的行为，你的促销行为，就是说你在赠送服务的时候，你一定要明确的写在合同当中，而且呢，你要做好财务的一个核算，你不能说因为你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你之前促销的一些内容啊，你认为亏本了，你不能履行了，那么你就单方面终止。不履行合同约定的义务，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也有被这个诚实信用的这样一个原则。第三个呢，就是一定要合法经营，杜绝这种像有一些像职业的闭店人呐、卷款跑路了这些违法行为。如果要是有一些这个职业的闭店人呐，或者是这种卷款跑路的，有可能面临的是行政处罚，或者是更多的是刑事处
1: 刑事
0: 罚
1: 处罚了哈，
0: 啊。
1: 好，这是给到经营者的一个建议哈。那我们如果说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呢？
0: 就是给消费者的建议呢，我们要知道，在我们在付费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我们在签约之前，我们要看一下经营者的资质，就是他有没有经营这种服务的这样的一个官方认可的资质。第二个呢，你要看清楚合同的关键条款，也就是服务的内容、地点和期限。那么这个实际上在合同法里边已经明确规定，合同这个合法有效的情况下，对合同双方都是有约束力的。如果你因为疏忽大意，没有注意到合同里边的一些关于服务内容、地点、期限的约定，那你自己产生了这种误解，那么可能造成一些纠纷呢，对消费者就是不利的。第三个呢，就是在签订合同之前呢，我们要看清楚这个退费规则。如果退费规则里边有明显不利于你的，你要提出异议，跟商家就这个规则的解释进行明确。那么第二个就是我们在付费的时候，我们也要注意。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大额的这种预付费，就是在你能接受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预付。第二个呢，就是你付完了这个预付费以后，要正规的发票。第三个，你要保留所有的合同、预付费、发票这样的一些凭证，为日后合同履行过程当中一旦产生纠纷，作为一个证据来保护自己。那么在维权的时候呢，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呢要注意，第一个，首先第一个，如果发生纠纷的话，我们可以与这个商家进行协商
1: 就是协商还是我们首要的一个选择
0: 对，
1: 方式
0: 协商是一个最便捷的方式，最便捷解决双方纠纷的方式。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呢，那么有两个途径，第一个呢，可以向消费者协会去要求调解。第二个呢，也可以向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呢进行投诉。那么，如果要是调解不成，投诉可能不能直接判定是否这个返还数额的这个预付费的数额的情况下，消费者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1: 好，这个呢是我们给到消费者的建议哈，尤其呢是涉及到维权的时候，这个商家他在的话，其实相对还好办哈，咱们可以参照的合同啊，或者是一些其他的方式，尤其啊是这个店铺它黄了。这个主体呢，就是已经很难找到了。这个情况下，对于消费者来讲，他维权的时候相对要比较困难了。
0: 所以我们就是说，在我们这个消费者签订合同之前呢，一定要看清消费者的这个商家的资质。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网站去查一下这个主体是否存在，这个主体的性质是什么，它的注册地点跟你签订合同的地点是否一致，这个相关负责人是否一致，跟合同下边署名的盖章的单位是否一致。如果你发现他提供不了相应的资质，或者是说与你签订合同，的这个署名或者是下边加盖的公章的名称不一致的话，那么消费者就要明确到底是跟哪一个商家，签订了这种合同。那么如果要是说有 相应的经营资质的情况下，即使商家不在了，那么我们通过诉讼仍然是可以实现。

0: 我们的这种维权目的。
1: 虽然说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呢详细的分享了是这一次最高法的最新的啊关于预付式消费的一个司法解释，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呢，更好的对我们的消费者权益做了一个保障。但是呢，我觉得还是事前的预防是更重要的。而且刚才李新律师呢也是重点从这个角度给大家做的介绍，是吧？
0: 对，就是说我们消费者在预付费之前，首先第一个要看，商家是否有相应的资质。啊，那么也要看清合同里面的内容，不能上来就签字，上来就交钱。那么在你不了解这个资质、不了解合同内容和相关合同约定的条款的情况下，贸然支付这种款项的时候呢，经常会给消费者后续维权带来无尽的烦恼。
1: 其实也是说白了，就是不要冲动消费哈。这种
0: 对。
1: 预付式的消费，毕竟它还是需要一段的时间和一段的这样的过程，才能够履约，逐渐的给你兑付。所以呢，你要逐渐的去考量好，不要被所谓的像常见陷阱有啥呢？有低价的，
0: 对，
1: 高赠送的，
0: 对，
1: 高赠品的，
0: 对，
1: 然后宣传特别好的服务的啊。
0: 是因为呢，很多情况下，我们一般都是可能轻信了当时的推销员啊，或者是相关的导购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顾问呢，他们口头上的这种承诺，他们这种口头上的承诺呢，我们一定要落实在书面上。他有什么承诺，必须要明确的。写在我们的合同里边，不然的话，这些工作人员到时候离职，我们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在合同当中又没有办法去体现，那么我们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可能就会吃哑巴亏。
1: 确实是这样的哈，所以说呢，预付式消费啊，作为咱们老百姓生活当中相对比较常见的一种消费形式，在这类消费过程中，需要我们更加的具备丰富的法律的知识，才能更好的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才能在消费过程中啊，获得到更好的一个消费的体验。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非常感谢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围绕着最高法的最新司法解释呢，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啊，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和介绍，让我们在相关的消费领域有了更多的法律的识别能力和法律维权的意识。那么在之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希望李新律师啊，能够再次走进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呢，做更多话题方面的分享。当然，我们作为一个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节目哈，也将会为大家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特别感谢李律师今天的讲解和介绍，谢谢。

0: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1: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0: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

0: 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1: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0: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1: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0: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0: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基因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

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奇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展是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他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可以说大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刘老师啊，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我听说了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2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严重，我没有能力去经营，严重的亏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无论如何呢都要尝试一下。我不能呢再这样下去了，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如果说我要没了啊，我这姑娘还没有结婚，我得看着她结婚嫁出去啊，我这个当父亲的才能够安心。刘老师您看看啊，能不能够帮帮我。可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

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2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8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啊，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撕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3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1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而这种笑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2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剂基因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

0: 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你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三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两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 六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 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修复基因，而您的基因呢一损再损，损伤的时间太久了，就会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了癌症患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被告知啊，你的肿瘤是恶性的，你的器官上的结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0000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致力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 金三代特效应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金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S3 加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2: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您好。
0: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0: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 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

0: 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1: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还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0: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1: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0: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哎，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啥呀？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1: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呀，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三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三甲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了就可以啊。
0: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两三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半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以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那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络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后脑勺疼疼的，哎呦，我真的想死的哟。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加号了。
1: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该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呢，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0: 是啊，我检查出来2个加号，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肿。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这是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1: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 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情关系啊，一来一大串儿，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由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你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0: 对啊，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啊、脸啊、腿不肿了。

0: 好啊，人得为喜而生啊，你能吃下去饭，消化好的话呢，那你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那也就不拉肚子了吧？
1: 不拉了，这不孩子们看到我变化这么大，也不说我了，都坚持我用药。
0: 那当然，孩子们也是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只是过去呢，病没有在他身上，他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你说让他疼上几天试试，你让他难受几天试试，那谁都会不理性的。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敢于呢脚踏实地的去敢于尝试，那这是最正确的。就像您现在就很简单了，一身的病啊要依照过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吃一把的药，对吧？浮肿的我们吃利尿的，消化不好的吃点助消化的，血压高的我们吃降压药，眼睛不好的吃治疗眼病的药，那你就麻烦了。药它是越吃越多，病它还会越来越重，到最后眼睛还会失明，对吧？那么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以后啊，是用基因来治细胞，基因链它整体的修复了，细胞它就活了。你看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了，水液就代谢正常了，那就不肿了吗？对不对？坑也没了，浮肿也没有了。那随之呢，眼底的基因修复了，那眼睛正常的代谢眼底垃圾了，眼睛它就透亮了。那其实呢，现在是第一步啊，就是说您的基因损伤开始修复了，毕竟才用了30来天嘛，这并不算是最好的。等到你全身的整体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之后啊，一个周期的时间，那个时候会更好。而且呢，您会觉得呀，你每天会有那使不完的劲儿，那就是两个周期用下来，随着我们人体整个基因进行大修，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治好病停药不反弹，永远治愈的效果了，也就是咱们把所有的病啊都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嗯，是，不仅我特别有信心，孩子们也有信心，不但他们现在不拦着我坚持我用，哎，而且他们还介绍他们身边的朋友，好几个呢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今天一听咱们的补贴85%的药费活动要结束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个呢是自己多订一点，然后呢再给我的老邻居问问。他呢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脉管炎，然后走路特别费劲。他的这个情况，您看如果用上的话，是不是见效也挺快的呀？
0: 哦，有腰椎方面的问题，还有脉管炎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讲究的是靶向性治疗。这是世界首创的三代基因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筋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几万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1: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说一次是差点亏大了。
0: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3-4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0: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

0: 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1: 嗯，
0: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1: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你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0: 哎，对呀，真这样啊。
1: 啊，那你用了多久了呢？
0: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啊，我是太惊讶了。
1: 啊、哦，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10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0: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兴的。
1: 嗯，
0: 你说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1: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你用上药啊，10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0: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啊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的嘴角啊就流口水。
1: 哦，那这种情况就耽误不得了啊。
0: 对呀，这家人呢看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啊、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0: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1: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0: 嗯，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后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
1: 嗯，
0: 哎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1: 嗯，
0: 哎呀，这我帮个老伴照顾我，
1: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啊、医院跑啊、
0: 嗯、
1: 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里头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事情已经来了、嗯、那我们就得应对啊，那不能不管你啊，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
0: 嗯、
1: 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0: 是啊，这我这压力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伺候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
0: 嗯、
1: 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
0: 嗯、
1: 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十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0: 哎呀，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
1: 嗯，
0: 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
1: 嗯，
0: 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有热乎气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得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的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1: 嗯啊，他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脑像滚血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血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基因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员工呢它还是短路断裂的状态。而您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你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呢，修复基因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0: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1: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毒含有 S 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刘老师啊。
1: 哎，好的，你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你健康，再见啊。
0: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你好啊。你好
1: 啊，是我啊，请讲啊。
5: 哎，老师，我听说

0: 新三代特效要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
1: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大的。新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再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呢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啊。
0: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1: 啊，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0: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她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她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1: 啊，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0: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1: 啊，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吧。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啊。
0: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的。
1: 啊，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啊？
0: 对，是是。
1: 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的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0: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是降糖的就也是在8点左右啊。
1: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0: 哎，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这个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
1: 哎，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他就糖尿病足了啊。
0: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怕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5点多7点多这个样。
1: 啊，5点多7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0: 这个都停了。全
1: 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0: 现在手脚热乎了，这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

0: 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反正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家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呀、啊，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的不错，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1: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您看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的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您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您看您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它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降必然就改善了。那它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0: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1: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0: 是啊，现在我是真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够彻彻底底治好啊。
1: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你也是用够两个周期，您呢也用够两个周期，因为两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拦了也拦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
1: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0: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 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300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300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300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6: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300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6: 基因300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 99.8% 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 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1: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奇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展是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他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可以说大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说刘老师啊，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 我听说了，

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两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严重，我没有能力去经营，严重的亏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衰。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2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8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啊，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撕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3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1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
都是发自内心。

的像，而这种像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两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金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几金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您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三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两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 六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 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修复基因，而您的基因呢一损再损，损伤的时间太久了，就会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了癌症患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被告知啊你的肿瘤是恶性的，
你的器官

0: 上的结 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0000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治愈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运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儿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

0: 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3: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3: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踏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4: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3: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4: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什么，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3: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啊，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3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3甲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的就可以啊。
4: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2-3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半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发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一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洛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 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

0: 后脑勺疼疼的，哎呀，我真的想死的，哟，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夹号了。
1: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该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呢，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0: 是啊，我检查出来2个加号，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类似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1: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戚关系啊，一来一大串儿，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由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你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0: 对呀、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呀、脸啊、腿不肿了。
1: 你看看，仅仅用了32天，是不是胜过你多少年的用药啊？那您的肾小球基因呢？它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啊，肾脏细胞它就复活了。那肾脏好了，浮肿它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走路腿也有劲了，然后排的尿量也多了，次数也减少了。另外，眼睛看东西呢，哎，小黑点比以前少多了，也比以前要清亮了。现在吃东西啊，也能吃出香甜来了，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1: 啊，那就好啊，人得为喜而生。

0: 那脚踏实地的去敢于尝试，那这是最正确的。就像您现在就很简单了，一身的病啊，要依照过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吃一把的药，对吧？浮肿的我们吃利尿的，消化不好的吃点助消化的，血压高的我们吃降压药，眼睛不好的吃治疗眼病的药，那你就麻烦了。药它是越吃越多，病它还会越来越重，到最后眼睛还会失明，对吧？那么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以后啊，是用基因来治细胞，基因链它整体的修复了，细胞它就活了。你看您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了，水液就代谢正常了，那就不肿了吗？对不对？坑也没了，浮肿也没有了。那随之呢，眼底的基因修复了，那眼睛正常的代谢眼底垃圾了，眼睛它就透亮了。那其实呢，现在是第一步啊，就是说您的基因损伤开始修复了，毕竟才用了30来天嘛，这并不算是最好的。等到你全身的整体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之后啊，一个周期的时间，那个时候会更好。而且呢，您会觉得呀，你每天会有那使不完的劲儿。那就是两个周期用下来，随着我们人体整个基因进行大修，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治好病，停药，不反弹，永远治愈的效果了。也就是咱们把所有的病啊都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嗯，是，不仅我特别有信心，孩子们也有信心，不但他们现在不拦着我坚持我用，哎，而且他们还介绍他们身边的朋友，好几个呢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
0: 嗯，
1: 今天一听咱们的补贴85%的药费活动要结束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个呢是自己多订一点，然后呢再给我的老邻居问问。
0: 嗯，
1: 他呢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脉管炎，然后走路特别费劲。他的这个情况，您看如果用上的话，是不是见效也挺快的呀？
0: 哦，有腰椎方面的问题，还有脉管炎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讲究的是靶向性治疗，这是世界首创的三代基因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筋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几万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1: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收音机，确实差点亏大了。
0: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3-4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0: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4: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你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 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

0: 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1: 对呀、啊、真是真这样啊。
0: 啊，那您用了多久了呢？
1: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啊我是太惊讶了。
0: 啊，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十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1: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兴的。
0: 嗯，
1: 这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0: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你用上药啊，十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1: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啊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的嘴角啊就流口水。
0: 哦，那这种情况就耽误不得了啊。
1: 对呀、啊、这家人呢看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嗯、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1: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0: 嗯，
1: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0: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1: 嗯，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后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
0: 嗯，
1: 哎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0: 嗯，
1: 哎呀，这不帮个老伴照顾我
0: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啊、
1: 嗯、
0: 医院跑啊，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
1: 嗯、
0: 啊？那事情一旦来了、嗯，那我们就得应对啊，那不能不管你呀、啊，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1: 是啊，这我这压力也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伺候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嗯、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遇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十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1: 哎呀，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1: 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呢。
0: 嗯，
1: 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0: 啊，
1: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
0: 嗯，
1: 有热乎气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得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的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0: 嗯，有信心是好事儿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态就像您一样啊，就是刚开始患病的时候自己的状态觉得没希望，那就像呢到小区里头去散步，去公园啊，去老年人呢聚集的地方， 就会发现，哎，轮椅上呢坐着一个中风偏瘫的，一问呢都好几年了没有治好。所以说想当初您看着别人没有治好，自己呢在医院也经过努力治疗也没有治好，就认为自己呢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咱治疗方法是天差地别的，国家现在呢已经开始推广基因疗法了，它和以前的维持治疗啊上升了一个层面，可以说它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基因三代特效只要您试一试，那治疗的差距呢您就明白有多大了，绝对是超出啊您的想象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你看您十来天就有体验了，十来天的时间啊，当您的大脑基因断裂的部分得到修复之后，您过去治疗方法兜了一大圈子没治好的病啊，你像过去降脂药、活血药、化瘀药、扩管药、利尿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永远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基因损伤的问题，而且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呢大脑的基因链啊它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导致了动脉硬化，让这个血栓斑块它没有办法代谢，就像滚血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血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基因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语言功能它还是短路断裂的状态。而您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您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呢，修复基因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1: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0: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毒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3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刘老师啊。
0: 哎，好的，您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 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

0: 些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朋友。
3: 哎，刘老师，你好啊，你
2: 好。啊，是我啊，请讲啊。
3: 哎，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啊，刘
2: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所以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呢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啊。
3: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2: 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3: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他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他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2: 啊，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3: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2: 啊，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啊。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啊。
3: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的。
2: 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啊？
3: 是是。
2: 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得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3: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是降糖的就也是在8点左右啊。
2: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3: 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正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
2: 哎，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他就糖尿病足了啊。
3: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

0: 抗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五点多、七点多这个样。
1: 啊，五点多、七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0: 这个都停了，全都停了
1: 啊，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0: 现在手脚热乎了，那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反正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家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呀、啊，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的不错，她是类风湿。他是早晨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1: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您看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的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您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您看您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他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降必然就改善了。那他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0: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1: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0: 是啊，现在我是真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够彻彻底底治好啊。
1: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你也是用够2个周期，您呢也用够2个周期、
0: 哦、
1: 因为2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拦了也拦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

0: 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啊。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
1: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嗯，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啊。
0: 好、嗯哦、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5: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6: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5: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6: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5: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6: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5: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
6: 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5: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一。

0: 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2: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3: 400-990-8693，400-990-8693。
2: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4: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奇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展是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他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 可以说大

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刘老师啊，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我听说了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两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已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无论如何呢都要尝试一下。我不能呢再这样下去了，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如果说我要没了啊，我这姑娘还没有结婚，我得看着她结婚嫁出去啊，我这个当父亲的才能够安心。刘老师您看看啊能不能够帮帮我。可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衰。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两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8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
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啊，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刺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金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三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一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而这种笑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两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金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几金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您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三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两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 六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 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
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

0: 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被告知啊，你的肿瘤是恶性的，你的器官上的结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万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治愈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运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期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成分 S3+ 基因多肽。 S3+ 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儿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

0: 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牛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3: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3: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踏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4: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3: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4: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哎呀，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啥，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3: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啊，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3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3家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的就可以啊。
4: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2-3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半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

0: 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那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络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后脑勺疼疼的，哎呦，我真的想死的哟！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甲号了。
1: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该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呢，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0: 是啊，我检查出来两个加号，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那是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1: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戚关系啊，一来一大串儿，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由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您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0: 对呀、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呀、脸啊、腿不肿了。
1: 你看看，仅仅用了32天，是不是胜过你多少年的用药啊？那您的肾小球基因呢？它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啊，肾脏细胞它就复活了。那肾脏好了，浮肿它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呀、我走路腿也有劲了，然后排的量也多了，次数也减少了。另外，眼睛看东西呢。哎，小黑点比以前少多了，也比以前要清亮了。现在吃东西啊，也能吃出香甜来了，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1: 啊，那就好啊！人得为喜而生啊！你能吃下去饭，消化好的话呢，那你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那也就不拉肚子了吧？
0: 不拉了，这不孩子们看到我变化这么大，也不说我了，都坚持我用药。

0: 三代特效以后啊，是用基因来治细胞，基因链它整体的修复了，细胞它就活了。你看，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了，水液就代谢正常了，那就不肿了吗？对不对？坑也没了，浮肿也没有了。那随之呢，眼底的基因修复了，那眼睛正常的代谢眼底垃圾了，眼睛它就透亮了。那其实呢，现在是第一步啊，就是说您的基因损伤开始修复了，毕竟才用了30来天嘛，这并不算是最好的。等到你全身的整体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之后啊，一个周期的时间，那个时候会更好。而且呢，您会觉得呀，你每天会有那使不完的劲儿，那就是两个周期用下来，随着我们人体整个基因进行大修，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治好病停药不反弹，永远治愈的效果了，也就是咱们把所有的病啊都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嗯，是，不仅我特别有信心，孩子们也有信心，不但他们现在不拦着我坚持我用，哎，而且他们还介绍他们身边的朋友，好几个呢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今天一听咱们的补贴85%的药费活动要结束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个呢是自己多订一点，然后呢再给我的老邻居问问。他呢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脉管炎，然后走路特别费劲，他的这个情况您看如果用上的话是不是见效也挺快的呀？
0: 哦，有腰椎方面的问题还有脉管炎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讲究的是靶向性治疗，这是世界首创的三代基因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筋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90000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1: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收音机确实差点亏大了。
0: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3-4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0: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4: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你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4: 哎，对呀，真是真这样啊。
0: 啊，那您用了多久了呢？
4: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啊我是太惊讶了。
0: 啊，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10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4: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

0: 高兴的。
1: 嗯，
0: 你说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1: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你用上药啊，十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0: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啊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啊嘴角啊就流口水。
1: 哦，那这种情况就耽误不得了啊。
0: 对呀，这家人呢看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
1: 嗯，
0: 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0: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1: 嗯。
0: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1: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0: 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后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哎
1: 嗯
0: 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1: 嗯
0: 哎呀，这不帮个老伴儿照顾我。
1: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啊，医院跑啊，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啊？那事情一旦来了，那我们就得应对呀，那不能不管你呀，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0: 是啊，这我这压力也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儿伺候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遇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10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0: 哎呀，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哎，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1: 啊，
0: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有
1: 嗯，
0: 热乎气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得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这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1: 嗯，有信心是好事儿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态，就像您一样啊，就是刚开始患病的时候，自己的状态觉得没希望。那就像呢，到小区里头一散步，去公园啊，去老年人呢聚集的地方，就会发现，哎，轮椅上呢坐着个中风偏瘫的，一问呢都好几年了没有治好。所以说，想当初您看着别人没有治好，自己呢在医院也经过努力治疗也没有治好，就认为自己呢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咱治疗方法是天差地别的，国家现在呢已经开始推广基因疗法了，它和以前的维持治疗啊上升了一个层面。可以说它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基因三代特效，只要您试一试，那治疗的差距呢，您就明白有多大了。 绝对是超出啊你的想象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你看你十来天就有体验了，十来天的时间啊，当你的大脑基因断裂的部分得到修复之后，你过去治疗方法兜了一大圈子没治好的病啊，你像过去降脂药、活血药、化瘀药、扩管药、利尿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永远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基因损伤的问题，而且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呢大脑的基因链啊它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导致了动脉硬化，让这个血栓斑块它没有办法代谢，就像滚雪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雪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基因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元功能它还是短路断裂的状态。而您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你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呢，修复基因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0: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1: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毒含有埃斯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0: 哎，好好好，谢谢你刘老师啊。
1: 哎，好的，您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您健康，再见啊。
0: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400-990-8693。
3: 接下来 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喂，刘老师你好啊。你好
1: 啊，是我啊，请讲啊。
4: 哎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要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
1: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市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所以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那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啊。
4: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1: 啊，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4: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她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她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1: 啊，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4: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1: 啊，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啊。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啊。
4: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的、
1: 啊，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啊？
4: 对，是是。
1: 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的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4: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是降糖的就也是在8点左右啊。
1: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4: 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这个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
1: 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他就糖尿病足了啊。
4: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怕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5点多7点多这个样。
1: 5点多7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4: 这个都停了，全都停
1: 了啊，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 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4: 现在手脚热乎了，那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人家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呀、啊，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的不错，她是类风湿。他是早晨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1: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你看你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的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您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你看您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他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降必然就改善了。那他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4: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1: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4: 是啊，现在我是征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够彻彻底底治好啊。
1: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也是用够两个周期，您呢也用够两个周期，因为两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4: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拦了也拦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
1: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4: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4: 好，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 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

0: 是的，耐心讲解。其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1: 400-990-8693 400-990-8693。
0: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4: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3: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4: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3: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4: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3: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3: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4: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 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
5: 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
4: 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0: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3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10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1: 400-990-8693，400-990-8693。
0: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6: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奇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展是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他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可以说大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刘老师啊， 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

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我听说了，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两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严重，我没有能力去经营，严重的亏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无论如何呢都要尝试一下。我不能呢再这样下去了，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如果说我要没了啊，我这姑娘还没有结婚，我得看着她结婚嫁出去啊，我这个当父亲的才能够安心。刘老师您看看啊，能不能够帮帮我？可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衰。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两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8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了，

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呀、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撕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金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三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一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而这种笑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两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金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几金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你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三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两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 六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 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

0: 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修复基因，而您的基因呢一损再损，损伤的时间太久了，就会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了癌症患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被告知啊，你的肿瘤是恶性的，你的器官上的结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0000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治愈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运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成分 S3 加基因多肽。 S3 加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儿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 基因

0: 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 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3: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3: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躺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4: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3: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4: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哎呀，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啥，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3: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啊，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3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3甲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的就可以啊。
4: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2-3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

0: 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一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发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那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络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后脑勺疼疼的，哎呦，我真的想死的，哟，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甲号了。
1: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20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该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呢，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0: 是啊，我检查出来两个加号，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类似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1: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情关系啊，一来一大串，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有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您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0: 对啊，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啊、脸啊、腿不肿了。
1: 你看看，仅仅用了32天，是不是胜过你多少年的用药啊？那你的肾小球基因呢，它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啊，肾脏细胞它就复活了，那肾脏好了，浮肿它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
0: 对啊，我走路腿也有劲了，然后排的尿量也多了，次数也减少了，另外眼睛看东西呢，哎，小黑点比以前少多了，也比以前要清亮了。现在吃东西啊，也能吃出香甜来了，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1: 哎，那就好啊，人得为喜而生啊，你能吃下去饭，消化好的话呢，那你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那也就不拉肚子了吧？
0: 不拉了，这不孩子们看到我变化这么大，也不说我了，都坚持我用药。
1: 那当然，孩子们也是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只是过去呢，病没有在他身上，他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你说让他疼上几天试试，你让他难受几天试试，那谁都会不理性的。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敢于呢脚踏实地的去敢于尝试，那这是最正确的。就像您现在就很简单了，一身的病啊要依照过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吃一把的药，对吧？浮肿的我们吃利尿的，消化不好的吃点助消化的，血压高的我们吃降压药，眼睛不好的吃治疗眼病的药，那你就麻烦了。药它是越吃越多，病它还会越来越重，到最后眼睛还会失明，对吧？那么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

0: 而且呢，您会觉得呀，你每天会有那使不完的劲儿。那就是两个周期用下来，随着我们人体整个基因进行大修，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治好病，停药，不反弹，永远治愈的效果了。也就是咱们把所有的病啊，都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嗯，是，不仅我特别有信心，孩子们也有信心，不但他们现在不拦着我坚持我用，哎，而且他们还介绍他们身边的朋友，好几个呢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
0: 嗯，
1: 今天一听咱们的补贴85%的药费活动要结束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个呢是自己多订一点，然后呢再给我的老邻居问问。
0: 嗯，
1: 他呢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脉管炎，然后走路特别费劲。他的这个情况您看如果用上的话是不是见效也挺快的呀？
0: 哦，有腰椎方面的问题还有脉管炎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讲究的是靶向性治疗，这是世界首创的三代基因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筋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几万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1: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收音机，确实差点亏大了。
0: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三四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0: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4: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您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4: 哎，对呀，真是真这样啊。
0: 啊，那您用了多久了呢？
4: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呀，我是太惊讶了。
0: 啊，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10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4: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兴的。
0: 嗯，
4: 这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0: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你用上药啊，10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4: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啊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嘴角啊就流口水。
0: 哦，那这种情况

0: 的话就耽误不得了啊。
1: 对呀，这家人呢还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
0: 嗯，
1: 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啊、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1: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0: 嗯，
1: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0: 嗯，
1: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0: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1: 嗯，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后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
0: 嗯，
1: 哎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0: 嗯，
1: 哎呀，这我帮个老伴照顾我，
0: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啊、医院跑啊、
1: 嗯、
0: 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里头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啊、
1: 嗯、
0: 那事情一旦来了、嗯、那我们就得应对啊，那不能不管你啊，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嗯、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1: 是啊，这我这压力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伺候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0: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
1: 嗯、
0: 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十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1: 哎，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
0: 嗯，
1: 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
0: 嗯，
1: 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0: 啊，
1: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
0: 嗯，
1: 有热乎刺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这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这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0: 嗯，有信心是好事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态就像您一样啊，就是刚开始患病的时候自己的状态觉得没希望，那就像呢到小区里头去散步，去公园啊，去老年人呢聚集的地方，就会发现哎轮椅上呢坐着一个中风偏瘫的，一问呢都好几年了没有治好。所以说想当初您看着别人没有治好，自己呢在医院也经过努力治疗也没有治好，就认为自己呢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咱治疗方法是天差地别的，国家现在呢已经开始推广基因疗法了，它和以前的维持治疗啊上升了一个层面，可以说它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基因三代特效只要您试一试，那治疗的差距呢您就明白有多大了，绝对是超出啊您的想象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你看你十来天就有体验了，十来天的时间啊，当你的大脑基因断裂的部分得到修复之后，你过去治疗方法兜了一大圈子没治好的病啊，你像过去降脂药、活血药、化瘀药、扩管药、利尿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永远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基因损伤的问题，而且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呢大脑的基因链啊它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导致的动脉硬化。

0: 当这个血栓斑块它没有办法代谢，就像滚血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血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肌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语言功能它还是短路断裂的状态。而您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你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呢，修复基因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1: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0: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基因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都含有氨基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哎，好的，您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你好啊。你好
0: 啊，是我啊，请讲啊。
5: 哎，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啊、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啊，
0: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 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所以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那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啊。
5: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0: 啊，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5: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她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她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0: 啊，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5: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0: 啊，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吧。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啊。
5: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的。
0: 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啊？
5: 是是，
0: 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的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5: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是降糖的，就也是在8点左右啊。
0: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5: 哎、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针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
0: 哎，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他就糖尿病足了啊。
5: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怕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5点多、7点多这个样。
0: 啊，5点多、7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5: 这个都停了，全都停了。
0: 啊，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5: 现在手脚热乎了，那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感觉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 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家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呀、啊，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的不错，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0: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您看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得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您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您看您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它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降必然就改善了。那他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5: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0: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5: 是啊，现在我是征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这个彻彻底底治好啊。
0: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也是用够两个周期，您呢也用够两个周期、
5: 哦、
0: 因为两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5: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拦了也拦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
0: 嗯、
5: 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啊。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嗯。
0: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5: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嗯，
0: 好，祝你早日康复、嗯、再见啊。
5: 好、嗯、好、哦、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场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百。

0: 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2: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2: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专门研究生命第一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奇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展是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她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可以说大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刘老师啊，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我听说了，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2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 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严重，我没有能力去经营，严重的亏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无论如何呢都要尝试一下。我不能呢再这样下去了，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如果说我要没了啊，我这姑娘还没有结婚，我得看着她结婚嫁出去啊，我这个当父亲的才能够安心。刘老师您看看啊，能不能够帮帮我？可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衰。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2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8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啊，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撕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3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1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 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而这种笑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两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金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几金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您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三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两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 六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 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修复基因，而您的基因呢一损再死，损伤的时间太久了，就会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了癌症患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 被告知啊，你的肿瘤

0: 是恶性的，你的器官上的结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0000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治愈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运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7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成分 S3+ 基因多肽。 S3+ 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85%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

0: 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3: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3: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踏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4: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3: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4: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什么，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3: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啊，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3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3甲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的就可以啊。
4: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2-3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半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发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一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络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 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后脑勺疼疼的，哎呦我真的想死的，有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甲号了。
3: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20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该怎么办？对不对啊？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呢，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4: 是啊，我检查出来两个加号，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这是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3: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戚关系啊，一来一大串，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由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您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4: 对啊，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啊、脸啊、腿不肿了。
3: 你看看，仅仅用了32天，是不是胜过你多少年的用药啊？那您的肾小球基因呢？它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啊，肾脏细胞它就复活了。那肾脏好了，浮肿它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
4: 对啊，我走路腿也有劲了，然后排的量也多了，次数也减少了。另外眼睛看东西呢，哎，小黑点比以前少多了，也比以前要清亮了。现在吃东西啊，也能吃出香甜来了，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3: 哎，那就好啊，人得为喜而生啊，你能吃下去饭，消化好的话呢，那你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那也就不拉肚子了吧？
4: 不拉了，这不孩子们看到我变化这么大，也不说我了，都坚持我用药。
3: 那当然，孩子们也是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只是过去呢，病没有在他身上，他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你说让他疼上几天试试，你让他难受几天试试，那谁都会不理性的。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敢于呢脚踏实地的去敢于尝试，那这是最正确的。就像您现在就很简单了，一身的病啊要依照过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吃一把的药，对吧？浮肿的我们吃利尿的，消化不好的吃点助消化的，血压高的我们吃降压药，眼睛不好的吃治疗眼病的药，那你就麻烦了。药它是越吃越多，病它还会越来越重，到最后眼睛还会失明，对吧？那么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以后啊，是用基因来治细胞，基因链它整体的修复了，细胞它就活了。你看，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了，水液就代谢正常了，那就不肿了吗？对不对？坑也没了，浮肿也没有了。那随之呢，眼底的基因修复了，那眼睛正常的代谢眼底垃圾了，眼睛它就透亮了。那其实呢，现在是第一步啊，就是说您的基因损伤开始修复了，毕竟才用了30来天嘛，这并不算是最好的。 等到你全身的整体的记忆链得到修复之后啊，一个周期的时间，那个时候会更好。

0: 个呢也都用上了，都挺好的。
1: 嗯，
0: 今天一听咱们的补贴85%的优惠活动要结束了，我可得把握住这次机会。一个呢是自己多订一点，然后呢再给我的老邻居问问。
1: 嗯，
0: 他呢有腰椎间盘突出，还有脉管炎，然后走路特别费劲。他的这个情况，您看如果用上的话，是不是见效也挺快的呀？
1: 哦，有腰椎方面的问题，还有脉管炎啊。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讲究的是靶向性治疗。这是世界首创的三代基因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肌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几万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0: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收音机，确实差点亏大了。
1: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三四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0: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1: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0: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1: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1: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1: 嗯，
4: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1: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你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4: 哎，对呀，真是真这样啊。
1: 啊，那您用了多久了呢？
4: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啊我是太惊讶了。
1: 啊，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10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4: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兴的。
1: 嗯，
4: 这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1: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您用上药啊，十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4: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压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的嘴角啊就流口水。
1: 哦，那这种情况就耽误不得了啊。
4: 对呀，这家人呢看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是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1: 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4: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1: 嗯，
4: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1: 嗯，

0: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1: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0: 嗯，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后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哎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1: 嗯，
0: 哎呀，这我帮个老伴儿照顾我。
1: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一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医院跑啊，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里头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啊，那事情一旦来了，那我们就得应对啊，那不能不管你啊，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0: 是啊，这我这压力也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伺候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50年代60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十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0: 哎呀，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药，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
1: 嗯，
0: 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1: 啊，
0: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有热乎气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得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的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1: 嗯，有信心是好事儿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态，就像您一样啊，就是刚开始患病的时候，自己的状态觉得没希望。那就像呢，到小区里头去散步，去公园啊，去老年人呢聚集的地方，就会发现，哎，轮椅上呢坐着这个中风偏瘫的，一问呢都好几年了没有治好。所以说想当初您看着别人没有治好，自己呢在医院也经过努力治疗也没有治好，就认为自己呢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咱治疗方法是天差地别的，国家现在呢已经开始推广基因疗法了，它和以前的维持治疗啊上升了一个层面，可以说它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基因三代特效只要您试一试，那治疗的差距呢您就明白有多大了，绝对是超出啊您的想象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你看你十来天就有体验了，十来天的时间啊，当你的大脑基因断裂的部分得到修复之后，你过去治疗方法兜了一大圈子没治好的病啊，你像过去降脂药、活血药、化瘀药、扩管药、利尿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永远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基因损伤的问题，而且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呢大脑的基因链啊它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导致了动脉硬化，让这个血栓斑块它没有办法代谢，就像滚雪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雪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肌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语言功能它还是短。

0: 路断裂的状态。而您用上咱们金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金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您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来讲呢，修复基因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1: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0: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金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毒含有氨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刘老师啊。
0: 哎，好的，您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千万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你好啊。你
0: 好啊，是我啊，请讲啊。
5: 哎，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
0: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所以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那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 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

0: 天的事儿啊。
1: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金银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0: 啊，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1: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她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她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0: 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1: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0: 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啊。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
1: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呐，
0: 啊！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
1: 对，
0: 啊？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得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1: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是降糖的，就也是在8点左右啊。
0: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1: 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针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针扎的那种感觉呀。
0: 哎，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他就糖尿病足了啊。
1: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怕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5点多、7点多这个样。
0: 5点多、7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1: 这个都停了，全都停
0: 啊，
1: 了。
0: 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你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1: 现在手脚热乎了，那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人家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一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家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啊，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得不错，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成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0: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

0: 体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你看你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得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你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你看你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它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江必然就改善了。那它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1: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0: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1: 是啊，现在我是征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这个彻彻底底治好啊。
0: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也是用够两个周期，您呢也用够两个周期。因为两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1: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拦了也拦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
0: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1: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
0: 好，祝你早日康复，再见啊。
1: 好，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 如果您

0: 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浩瀚宇宙灿若星河，隐藏着无数个神奇的秘密，
2: 岁月更迭，无疾而终，开启着无数个奇迹的大门。
1: 在人类生长发育、新陈代谢、疾病以及衰老死亡的过程中，是什么主宰着人类从幼儿到死亡的周期变化呢？
2: 它就是基因。人体组织器官里的每一个细胞都有一套完整的基因密码，基因密码储存在细胞核里，被称为生命第一密码。
1: 基因是细胞的根本，存在于一切生物体内，它的起源远早于人类的起源。基因是生命真正的操纵者和调控者。
2: 基因决定了人出生以后身体是否健全，性格、血型、肤色、身高、慢性疾病基因遗传、精神类疾病基因遗传、寿命长短等等，直接控制着人类的生老病死。
1: 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决定了人类只生一种病，基因病。基因健康，人体健康；基因衰老，人体衰老；基因生病，人体生病；基因死亡，人体死亡。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的问世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基因三代特效药最伟大的意义不在于从不能到能，从不治到可治，从维持到治愈，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
1: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打破传统用药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口服后不经胃肠道转化，直接进入血液，3分钟进入细胞核内部，犹如定向导弹直接修复，再生生命第一密码，基因密码。针对先天遗传基因、后天受损基因均可恢复正常，使人体细胞恢复活性，脏腑器官正常运行，所有病症完全消失，愈后永不复发。
2: 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生命之火高原红景天提取出高科技物质 S3 加基因多肽，临床有效率高达99.8%以上，是传统药物、西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从根源彻底铲除慢病、重病，成为基因治疗首选用药。基因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开启人类基因健康新篇章。
3: 破译生命密码，重塑健康人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型健康科普类节目《生命第一密码》。在节目中，我们有幸邀请到新三代特效药能康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研发人刘慧博士。刘老师，刘老师出生于中医世家，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在美国华盛顿大学攻读生命工程学，获得双学士学位后，刘博士出任生命科学院院长， 专门研究生命低基因密码。他历经26年刻苦钻研，他取长补短，融贯中西，终于研制出治愈人体基因先天缺陷和基因后天病变的 S3 加基因多肽，荣获三项世界第一，成为科学医疗史上最大的突破，彻底打破了传统药物只能修复不能治愈的弊端，被评为21世纪世界十大科学成就之首。病有来路，必有去处。如果您和您的家人有任何关于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免费咨询，刘老师愿意为您免费解答，同时还可以拨打我们场外的免费健康热线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好的，下面我们有请刘老师。刘老师你好。
5: 主持人你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传播健康，传播爱，传播治疗新理念，感谢您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生命第一密码。生命呢只有一次，不是精彩的谢幕就是悲情的结局。可以说啊，我们每个人对待脆弱的生命都是很无奈的，因为在疾病面前，我们人类真的显得太脆弱了。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时代的进步，现在就不一样了。就像前些天啊，我的一位师姐研发出了一种对抗淋巴癌的药物，阿吉伦赛注射液 CR-T 疗法。这个疗法呢，目前在国外正在大范围的推广，而且啊，它的研发费用是高达了6亿美元。那相信呢，我们很多的听众啊，在看新闻的时候，应该都了解到了。有一位上海的老太太，因为癌症转诊室治疗了好几年，那最终还是没有办法。但是当她呀，花费了120万。注射了 CR-T 疗法之后，是彻底的治疗好了癌症，而且呢，也通过基因检测显示，他体内的癌细胞基因呢已经全部没有了。所以说这是什么？这就是时代的变迁给我们的科学成绩，就像是我们的基因三代特效一样，这是三代基因疗法的产物，是一种可以彻底全面修复基因和重组人体基因链最有效的方法，来帮助我们实现基因健康、人健康的科技成果。可以说呢，自从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举办全国疗效验证推广工程活动以来，无数的患者是纷纷打来电话，可以说大家都是特别关注。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目前真正可以帮助我们解决疾病，真正可以帮助我们改变命运的治疗手段。就在昨天啊，我们有一位听众打来电话呢，他就问我说刘老师啊，我今年才48岁，可是我的心脏病啊是有很多年了，房颤早搏、心绞痛都有，而且现在已经发展到了重度心衰。我听说了，心衰以后啊，就活不了多久。我呢，现在有2套房子，自己啊住一套，儿子住一套。孩子他妈妈呢，年轻因为脑出血没有抢救过来，人早早的就离开了。还有个姑娘呢，很有出息，考上了一个好的大学，也可以说啊，我们家这两个孩子啊，还都是挺争气的。但是我这个病啊，真的是耽误孩子们太多事情了。这么多年呢，我也治了很多次，北京、上海啊，也都去了，但是都是无能为力，甚至说现在越来越严重，发展到了心衰。我现在的公司呢，也因为我这几年啊病情严重，我没有能力去经营， 严重的亏损，只能够变卖出去了。最近呢，我听到你们的节目啊，因为过去我在北京阜外的时候听说过三代基因治愈疗法，我就觉得挺可靠的。但是当时啊，医生告诉我医院已经没有名额了。所以说昨天啊，我听到你的讲课，我就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我无论如何呢都要尝试一下。我不能呢再这样下去了，实在是太遭罪了。而且呢，如果说我要没了啊，我这姑娘还没有结婚，我得看着她结婚嫁出去啊，我这个当父亲的才能够安心。刘老师您看看啊，能不能够帮帮我。可以说这样的患者呢，我们每天接待的很多很多。我们先不说啊患者的问题，就说基因疗法在过去治疗上的难题，就拿这个患者为例啊，他已经发展到了严重的心衰。如果说在国外进行一次单一基因疗法治疗的话，大家知道需要多少费用吗？价格呢是在50万美元左右。而50万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又是多少呢？300多万。那刚才我说的这位患者呢，家里条件还算是不错，有房子，有公司，还有家底儿。那咱们哪一位患者不就是因为慢性病、一体多病、大把吃药，最后导致了严重的基因恶性病变，而因为疾病啊，大把的花钱，最后啊，把家里的家底儿也都花没了呢？甚至说很多人啊，都是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花光了一辈子的积蓄，那还不一定能够。最终怎么样呢？生命还是没有挽救回来。可以说这样的悲剧每天都在发生。我估计啊，咱们大家伙谁都不想走这条绝路。那么这位患者呢，在刚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之后啊，可以说两个周期以后，他完全可以通过基因修复和重组恢复健康。当然了，和这位患者相反的啊，河南有一位患者78岁，家里有八个孩子。老人呢是家里没钱，一直拖着啊这些病。而老人呢有多少病啊？我给大家说出来啊，估计大家也会感觉到吃惊。28种病。高血压、脑梗、腔梗、冠心病、心绞痛、糖尿病、睡眠不好、前列腺方面有问题、尿急尿频的、肠炎、胃病、风湿性关节炎、风心病、支气管炎，那这些啊都算是大病了。其他的问题呢我还没说，总之啊就是28种疾病。在给我打来电话的时候啊，老人是哭着说的，他说啊，刘老师啊，我们当地的医院呢也没有办法了，说我这个病啊太多，不知道先从哪儿治。那我呢也是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啊，把这一线希望呢放在您这儿了。我家里呢真的是没钱啊，你要是不给我优惠啊，我就是等死。于是呢我想撕了这张老脸，求你呢帮帮我。那当时呢我给老人啊就有了一个疗程的验证名额，让老人先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老人呢喝了仅仅三天，血压就平稳了，头晕啊头痛的情况也改善了，而且心脏呢也觉得舒服了。服用了一个礼拜啊，老人给我打来电话，高兴得像孩子一样，说着每一句话都在笑，都是发自内心的笑，而这种笑呢是装不出来的。那到现在为止啊，老人两个周期用完了。老人呢给我打来电话说呀，我现在得找个事儿干，我呢得把啊这个药钱还给你刘老师，因为啊基因三代特效实在是太好使了。你 你看啊，我现在出门坐个火车去看个亲戚啊都没事儿，

尤其让老人高兴的是呢，在马路上啊刷那个共享单车，那自己骑着车啊每天四处溜达也没事儿了。所以说大家看啊，这就是最前沿的基因修复药几经三代特效创造的一个又一个的康复奇迹。而且这种奇迹呢，只有我们自己给自己机会，我们才能实现奇迹。我们只有用上了，才有机会收获健康，享受人生。那么为什么它会在治疗各种的慢性病方面都有着非常神奇的效果呢？我呢也给大家讲过啊，我们的人甭管是心脏、肝脏、胃、肠、骨骼、神经以及各大脏器、组织器官，哪个不是由细胞组成的？那这一点大家都不会反驳，也都能够理解，都能够明白。那么您这个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病态的，还是健康的，它都是由我们的基因来操纵的。基因呢，它遍布于我们人体所有的细胞当中啊，从头发丝一直到脚丫子，哪儿哪儿的都有基因的存在。有细胞的地方就有基因的存在，这就是我们讲的长长的基因链。而这个基因链，一条是父亲给的，一条是母亲给的。所以说你不一定啊，什么地方长得像父亲，比方说高鼻梁，那你不一定呢，哪个地方长得像妈妈，比方说樱桃小嘴。那么当然这个基因呢，它也会发生病变，它的病变有三种渠道。第一呢，就是我们复制了父母亲啊不好的基因。父母亲有了什么病啊，到儿女这儿，您就有几率遗传这个病。再者呢，就是毒素的积累。为什么抽烟的人容易得肺癌？为什么喝酒的人容易得肝癌？什么原因啊？就是毒素积累导致的基因病变。当然也包括营养不良。我常说的啊，这个营养不良，不要以为咱们每天是吃的大鱼大肉，那就是营养了。其实啊，那是营养过剩。而营养过剩呢，对于你的基因链也会造成负担。而当然呢，现在我们吃的精米白面啊，也会导致我们身体缺这个少那个。而长期的缺这个少那个，我们的细胞它就会营养不良。于是就会导致基因产生突变。所以说你所有的疾病，不管是遗传性的疾病还是非遗传性的疾病，也不管这个病灶在哪儿，它实际上真正的病根啊就是在于基因突变。你比方说的心衰，心衰的患者3年内大约有一半的人会反复住院，2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36%。6年内死亡率会达到 70%。所以说一旦啊有了心衰，达到心衰四级，那在没有三代基因疗法的年代，那说白了，那就是人生倒计时了，就是没几年活头了。那么大家记住啊，基因是生命的种子，基因决定着人的生老病死。任何疾病一出来啊，都不是绝症。它是因为生活习惯、大气污染、化工污染、饮食习惯等等的原因，造成了身体基因损伤之后才形成的各种慢性病。那因为以前呢，我们的治疗方法和药物呢，都没有进行修复基因。而您的基因呢，一损再死，损伤的时间太久了，就会有 91% 的慢性病患者发生了基因恶性病变，就成了癌症患者了。大家仔细想一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那么现在呢，因为基因恶性病变每年呢是有400万人，以前是慢性病，半辈子的老毛病了，被告知啊，你的肿瘤是恶性的，你的器官上的结节是恶性的，你身体的息肉是恶性的，你的基因发生了恶性病变，被确诊为癌了。一天呢就有10000多人基因恶性病变，所以说这个数字啊还是挺吓人的。那如果呢还是按照以往的治疗方法和药物方法进行治疗，那早晚呢都会在咱们的身上发生。那这是每一天啊我们都能够亲眼所见的事实。慢性病是癌。

0: 癌症的基础。基因后天病变的几率是 91%。 所以说大家觉得，如果说还在用老一套的治疗方法，咱们有几个人能够躲得过去呢？基因损伤了，人才会生病。基因良性的是病，只有基因发生恶性病变了，那就是癌。在我们人体当中的每一个细胞核里都有20000个基因，这是目前已经证实的。基因是在细胞核当中，您细胞是好的是坏的，是健康的是病态的，都是由基因所操纵的。所以说基因啊，它就是病根儿。但是现在就不一样了，咱们的患者越是早点用上基因三代特效，越能够尽早的摆脱啊死神的纠缠。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抓住了病根儿，又下了猛药。基因三代特效是咱们国家自主研发生产的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见效最快、疗效最好、治愈最高的第三代基因修复国药。基因三代特效运用的绝密中草药配方，采用的是被誉为啊生命之火的高山红景天中草药古方。先发酵中药7期49天，再通过超临界萃取技术和转离子微生物制药技术，提纯出啊超浓缩、最小化、穿透力最强的基因药物成分 S3+ 基因多肽。 S3+ 基因多肽呢，又被誉为是生命多肽、万能肽，它是可以治愈一切慢性病的。它可以3分钟啊融入血液，30分钟呢穿透细胞核达到基因层，3天啊您的症状就可以得到明显的缓解。1个周期修复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2个周期啊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去病断根儿。一个28种疾病的老人，严重心衰的患者，可以说马上就要跨到鬼门关了。那现在啊，通过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服用之后，都可以出去骑自行车了。那么收音机前的没有他疾病重的患者，我们还用担心吗？我们还用害怕吗？多一天不用，少一天也不行。咱们就是2个周期啊，让血液干净，2个周期让你基因稳定，2个周期啊，让我们重组基因链，2个周期治愈咱们一身的老慢病。不怕你病情重啊，越重越管用。这就是现在挽救大病重病患者的金牌用药。而且啊，现在基因三代特效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最大型8亿疗效验证推广活动，是直接减免了 85% 的药费，也是优惠力度最大的。不是为了挣钱，只是为了治病救人，是最有良心的公益活动。原来100块钱的药费啊，咱们现在只花15块钱。总之我是真心的希望啊，能够救一个是一个，能够治愈一个是一个。咱们活着呀，就健康的活着。但是活动啊，现在已经是迫在眉睫了，因为补贴资金马上就没有了。而且活动结束之后啊，我们要所花费的价格就不是这么点儿了。所以说我也希望咱们所有的人都能够真正的把握到科学治病、科学救命的机会。好了，时间的关系，接下来啊，我们来接听热线。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 请大家

0: 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1: 吃药打针30年，不如今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30天。感谢刘老师的精彩讲解。现在基因科学的突破应用，从基因检测到器官移植术，从基因试管婴儿到慢病、重病、大病、一体多病，被基因三代疗法所治愈，让患者真正重获新生。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实现了基因治疗从1到100的跨越，事实胜于雄辩，真金不怕火炼。场外24小时咨询电话：
2: 400-990-8693，400-990-8693。
1: 我们有请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啊，您好。
3: 啊，你好。
4: 我呢是天津大港的，也是咱们的一个用户。
3: 啊，
4: 我现在用了32天了，跟您说哈，这个效果实在是太好了，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会好的这么快。早点知道的话，也不至于受这么多年的罪哟。
3: 啊，那倒是的，那这就是咱们科学发展的进步。以前呢，基因遗传的病啊都不能治疗，以前呢没有基因疫苗，也没有呢基因检测。就像咱们家里头那个时候啊，有台自行车啊都觉得拽得不行了。那现在呢，医学它也是一样，基因医学呢是以后治疗疾病的最前沿，也是唯一的方法。病啊怎么来的，就有办法呢给它治走，能治就能好。那咱们老百姓也是一样啊，如果说你用对方法了，那你就有希望了。那如果说你踏在原步啊，踏步不走，那哪有好的那一天啊。
4: 是是，老方法治了10年20年，那病都没治好。
3: 哎，确实的，我们现在有很多的治疗方法呢，可以说就是掩耳盗铃，就是眼睁睁的就知道这个药也吃了很多年了，而且呢这个病也没有治好，反倒是病啊越来越重啊，它就是这样的一个现状。最后呢发展到了基因恶性病变，一下子就懵了。那早知道呢，我们早就应该啊修复基因，别到时候后悔啊，那就晚了。
4: 是哦，当初呢我买药的时候，我也没敢跟孩子说这件事，因为在广播里呢买过药，上过不少的当。孩子总说你买这些药干啥，有病去医院治去。哎呀，让他说的我心里又特别上火。
3: 啊，那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观点嘛。那现在到医院80%以上的就是先进技术，那就是基因医学。其实都是一样的，好的产品好的疗法啊，当然呢是需要推广的。那推广的方式呢，那就是广播呀、电视啊，是不是？甚至呢还有一些抖音平台等等的。那当然呢，我们如果说做到3期临床都是在全国各大3甲医院做的，那你就可以放心的。慢性病啊谁都会住院，一住呢住上几年，那这个费用谁家呢也承担不起。那就是您现在到医院了，首推给您的也是咱们国家级基因三代用药，而且呢咱们是国药准字的 OTC 非处方，是国家认可的东西啊，治疗效果绝对是有保证的。所以说你只要不吃保健品的就可以啊。
4: 是哦，肯定有效果。哎，我现在用下来真的特别其实呢我见效还蛮快的，2-3天下来我就感觉到这个头晕迷糊的情况呢减轻了，半个来月下来，哎，我一测血压呀，从高压160多下降到130，低压呢也达到85了。晚上睡觉啊也睡得好了，头脑也不发沉了，也不发晕了。反正我这个病呢年头挺多的，从2005年查出来高血压，一个吃的硝苯地平呀、卡托普利呀、什么弱活喜呀都吃过，但是不行。最后啊，脑动脉有硬化了，哎呦，还有严重的脑供血不足，头啊一天到晚就是晕乎乎的。那时候那个后脑勺疼的，哎呦，我真的想死的哟。晚上睡觉还睡不安稳，那个耳朵里总是嗡嗡的着响。到医院一检查哦，那还有更厉害的，就是尿蛋白还有甲号了。
3: 您看看，那您这种方法的治疗呢，就不是从基因治疗的嘛？从2005年有了高血压，一直到现在的话，你看，最终呢也影响到了肾功能了。那尤其是啊，脑动脉硬化，那当然害怕呢中风。

0: 症该怎么办，对不对啊？
1: 对，
0: 我们人所有的五脏六腑、骨骼、肌肉、血管的都是由基因串联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只要你基因损伤，你全身的病啊就一个一个接着就来了。那您不去呢，解除基因的问题，那当然呢，这个病它只会越来越重的啊。
1: 是啊，我检查出来两个家哈，你说多担心啊，就怕得什么尿毒症。那平时哦，我那个脸也肿，眼皮也肿，腿也肿，那时候就是一按一个坑，而且尿尿的次数也特别多，眼睛也不行了。哎呀，看东西哦，总觉得眼前有小黑点，什么是得了飞蚊症了，反正这是急剧的下降。而且我吃东西呀，也是吃啥都不吸收，总拉肚子。
0: 哦，你看看视力也不好了，是不是啊？而且的话，身上也浮肿了。我们就知道啊，咱们身上的病啊，那可是越来越重了。那其实呢，你是挺有代表性的，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和你一样啊，就是得了这些慢性病之后啊，这个病它是一个接着一个来，好像就是他们是亲戚关系啊，一来一大串，那是怎么回事啊？这就是功能与功能之间的相互依存。当你的整体基因链当中的某一段基因受到损伤之后，慢慢的它就会一连串的受到损伤。因为五脏六腑、血管、骨骼，它都是由一条基因链啊串联在一起的。就像我们经常点的那个霓虹灯一样，你看所有的灯泡都串联在一起。假如一个灯泡坏了，慢慢的所有的灯泡，你看它会一个接着一个坏。而这个老慢病啊，它往往也就是这样的个恶性循环。再加上啊，你看你吃饭啊，再加上呢，你看您感觉到吃东西啊不吸收，甚至拉肚子，这就是用药的破坏嘛。那您的基因损伤它就越来越重。那总结下来，您看啊，您这是典型的一体多病，高血压、动脉硬化、肾功能的问题、消化系统的问题、眼睛的问题，你看一连串的都出现问题了啊。
1: 对啊，不过现在挺好了，用了32天，我这个眼皮啊、脸啊、腿不肿了。
0: 你看看，仅仅用了32天，是不是胜过你多少年的用药啊？那您的肾小球基因呢，它的损伤得到修复之后啊，肾脏细胞它就复活了，那肾脏好了，浮肿它不就没有了吗？是不是啊？
1: 对啊，我走路腿也有劲了，然后排的尿也多了，次数也减少了，另外眼睛看东西呢，哎，小黑点比以前少多了，也比以前要清亮了。现在吃东西啊，也能吃出香甜来了，比以前也吃得多了。
0: 啊，那就好啊，人得为喜而生啊，你能吃下去饭，消化好的话呢，那你身体恢复的还会更快的，那也就不拉肚子了吧？
1: 不拉了，这不孩子们看到我变化这么大，也不说我了，都坚持我用药。
0: 那当然，孩子们也是希望你好起来，对不对？只是过去呢，病没有在他身上，他没有理性的去思考啊。你说让他疼上几天试试，你让他难受几天试试，那谁都会不理性的。所以说我们要科学的，敢于呢脚踏实地的去敢于尝试，那这是最正确的。就像您现在就很简单了，一身的病啊要依照过去的治疗方法啊，我们吃一把的药，对吧？浮肿的我们吃利尿的，消化不好的吃点助消化的，血压高的我们吃降压药，眼睛不好的吃治疗眼病的药，那你就麻烦了。药它是越吃越多，病它还会越来越重，到最后眼睛还会失明，对吧？那么在用了咱们基因三代特效以后啊，是用基因来治细胞，基因链它整体的修复了，细胞它就活了。你看你肾小球细胞活力恢复了，水液就代谢正常了，那就不肿了吗？对不对？坑也没了，浮肿也没有了。那随之呢，眼底的基因修复了，那眼睛正常的代谢眼底垃圾了，眼睛它就透亮了。那其实呢，现在是第一步啊，就是说您的基因损伤开始修复了，毕竟才用了30来天嘛，这并不算是最好的。等到你全身的整体的基因链得到修复之后啊，一个周期的时间，那个时候会更好。而且呢，您会觉得呀，你每天会有那使不完的劲儿。那就是两个周期用下来，随着我们人体整个基因进行大修，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恢复功能，那我们就可以实现啊，治好病，停药，不反弹，永远治愈的效果了。也就是咱们把所有的病啊，都治的是利利索索的啊。
1: 是，不仅我特别有信心，孩子们也有信心，不但他们现在不拦着我坚持我用，而且他们还介绍他们身边的朋友好几。

0: 百斤用药。腰的病、骨头的病啊，它就是骨基因和筋膜韧带基因损伤。那修复了骨桥原蛋白基因之后，骨病它就好了。血管的病啊，包括您看您的高血压、脉管炎，它其实就是血管紧张素基因和载脂蛋白基因损伤了，导致的血栓斑块它不能够代谢了。只要修复了基因，一样能好。可以说啊，可以康复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活动名额是挺紧张的，那您是老朋友了啊，等到现在就不对了。因为这次啊，疗效验证推广活动啊，来之不易。如果说活动结束之后呢，就要恢复原价了。那到时候可以说一次让你拿几万块钱治病，您是不花也得花，您就是心疼你也得出这份钱呐，是不是？
1: 对呀，花钱谁不心疼啊？我最近没听声音，确实差点亏大了。
0: 那是嘛啊。那到时候想花这个钱未必有机会啊，因为咱们的基因三代特效是供不应求，不是总是有的。所以说我们现在把握好啊这个好机会，那还有呢就是三四天啊，那就抓紧报名就可以了啊。
1: 行行，那谢谢你刘老师，我马上就报名去。
0: 好的，祝你们早日健康，再见啊。
1: 哎，再见。
2: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3: 400-990-8693 400-990-8693。
2: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4: 哎，刘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4: 哎，你好你好。哎，我是你的一个老听众。刘老师跟你通上话，哎，我还感觉挺有福气的。
0: 啊，好的，太客气了啊。那你有什么事直接说吧。
4: 哎呀，这次疗效推广工程我也参加上了。
0: 嗯，
4: 你说直接给我们减免85%的药费，你说这钱呢也省了，药也备齐了，我真挺幸运的。
0: 那是的嘛，因为我们赶上好时代了啊！你看买药国家有医保，退休呢有劳保，现在治病呢还有减免85%的药费，可以说咱们国家现在真的是强大了。你看那疫苗啊，咱们国内的老百姓就是免费打。而国外的疫苗20万一支，你还不一定能够买得到。这其实作为我们中国人来讲，都是有福气的。
4: 哎，对呀，真这样啊。
0: 啊，那你用了多久了呢？
4: 这不才用了10天，你别说10天就见效果了，所以呀，我是太惊讶了。
0: 啊，惊讶，那说明呢，你对他还不是很了解啊。别说是10天啊，有些患者用上当天啊就见效果了。
4: 嗯。是，这不家里人看到我有效果了，都挺高兴的。
0: 嗯，
4: 你说我这病啊，总算有治好的希望了。
0: 那不只是有希望嘛，只要你用上药啊，十几天你体验到效果了，开始修基因了，那你就走上康复的道路了。那接下来就是时间的问题了。
4: 是啊，我是咋的？去年过年的时候，亲戚的朋友家的孩子回来了，可能跟他忙活累着了。我原来吧血压血脂压也高，就那天早上起来我就发现左胳膊抬不起来，顺着的嘴角啊就流口水。
0: 哦，那这种情况就耽误不得了啊。
4: 对呀，这家人呢看不好赶紧打120把我送到医院，到医院一检查说我大面积脑梗，出院以后就留下后遗症了。
0: 哦，那一出院之后是什么状况呢？
4: 总是头晕还恶心，左边胳膊吧也伸不开，左腿吧也发硬抬不起来了。
0: 嗯，
4: 大小便有的时候都来不及，都不知道啊。
0: 嗯，
4: 晚上睡不着觉，一睡不着觉一个人就在那里胡思乱想。
0: 那是的啊，所以说的话我们中老年朋友都怕中风，因为中风之后真的是身不由己，对不对啊？那么我们要想好病啊，就得付诸于行动了。
4: 嗯，是啊，可不是吗？但是说得病，你说咋整呢？我得了这病以后，我就觉得自己就是好像好不了了。

0: 半辈子就剩遭罪了。这孩子为了给我治病，
1: 嗯，
0: 哎呀，我那个时候要住院，那孩子工作也耽误了，
1: 嗯，
0: 哎呀，这我帮个老伴照顾我。
1: 啊，那是的啊。如果说家里有这样的个病人的话，一个是您呢接受不了，对不对？另外呢，孩子们要照顾老人，孝顺老人，那照顾病人，这都是应该的。那但是呢，他们也是呢，一地鸡毛啊，是不是？
0: 嗯，
1: 医院跑啊，单位跑的，对吧？啊，那可以说的话啊，一旦啊，这个家里头有了中风的这个病人，患者本人，包括他的家属，在心理上都要承受巨大的压力的。啊，没办法，是不是？啊，那事情一旦来了，那我们就得应对啊，那不能不管你啊，是不是？那您的压力也很大，因为呢您害怕呢就是哎呀把孩子累着了，对不对？可是呢您说您呢屎尿的没人给你擦那也不行啊，对吧？
0: 是啊，这我这压力也很大呀，除了孩子，我心里边哎呀瞅他那样和老伴伺候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啊。
1: 那倒是，因为你身边离不开人嘛，对不对？这边又是喂水喂饭的，这边又是给你洗衣服的，又给你擦屎擦尿的，那你生病了嘛？啊，但是呢，你要理解到家里人他也很痛苦的啊。我曾经呢接到一个孩子呢给我打的电话，他的母亲生病了，他就说呀，他就没有活下去的勇气了，非常痛苦。因为毕竟啊，这个80后90后的人啊，他们的一个思想承受能力没有像五十年代六十年代人那么坚强啊，不敢遇到事儿，一到事儿他就垮了啊。那行了，咱们不说痛苦的事儿啊，痛苦的事儿要说起来那就没完。那咱们今天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十天啊给您带来了哪些不同啊？
0: 哎呀，真不一样，这回用上基因咱的特效药，
1: 嗯，
0: 我感觉我的日子见亮了。
1: 嗯，
0: 首先说我头不晕了，也不恶心了，晚上啊能睡着觉了。
1: 啊，
0: 以前左胳膊左腿啊感觉冰凉，现在感觉里面像有个虫子在爬，
1: 嗯，
0: 有热乎气儿了。哎，刘老师你说的对呀，这用上科学的方法，心态再调整好，我的病啊就能好得更快了，所以啊我也有信心了。
1: 嗯，有信心是好事儿啊。刚才您说的这个心态就像您一样啊，就是刚开始患病的时候自己的状态觉得没希望，那就像呢到小区里头去散步，去公园啊，去老年人呢聚集的地方，就会发现哎轮椅上呢坐着一个中风偏瘫的，一问呢都好几年了没有治好。所以说想当初您看着别人没有治好，自己呢在医院也经过努力治疗也没有治好，就认为自己呢没有希望了。但是呢咱治疗方法是天差地别的，国家现在呢已经开始推广基因疗法了，它和以前的维持治疗啊上升了一个层面，可以说它是一个跨越性的进步。基因三代特效只要您试一试，那治疗的差距呢您就明白有多大了，绝对是超出啊您的想象的，这就是科学的力量。你看您十来天就有体验了，十来天的时间啊，当您的大脑基因断裂的部分得到修复之后，您过去治疗方法兜了一大圈子没治好的病啊，你像过去降脂药、活血药、化瘀药、扩管药、利尿药、降压药吃了一大堆，你永远都没有解决什么问题呢，就基因损伤的问题，而且你也永远解决不了呢大脑的基因链啊它断裂的这个问题。就像您啊这样大面积的脑梗，其实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脑部的血管基因损伤了，导致了动脉硬化，让这个血栓斑块它没有办法代谢，就像滚血块一样啊，它越滚越大，那这个血球越来越大就把你的血管给堵住了，那就梗住了，梗住以后怎么样呢，就导致了你大脑基因链它严重损伤，所以说人体的肢体活动啊它就出现问题了。因为毕竟人体的肢体活动它是靠大脑来指挥的，但就是呢你把这个血栓斑块给它消除了，如果说你大脑的基因链断裂啊，你没有呢完全的修复好，那你整个人的肢体员工呢它还是短路断裂的状态。而你用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十来天，咱们就说病好了吗？好不了，因为大脑它还没有完全建立连接起来。但是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您记住，这是治病根的，是从基因入手，随着使用的时间延续啊，我说了一个周期修复基因，您可以把化学西药都可以不吃了，临床症状完全消失，这个时候你可以到医院做检查，两个周期呢就让您彻底的告别老慢病，这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对于你

0: 来讲呢，修复记忆链它是需要一个过程的，你只需要把心态调整好，不要着急啊，不要说恨不得我明天呢就治愈了，那可不能啊，别着急就行，只要方法对了，那我们的病啊就能好的啊。
1: 是是是，我一定好好配合，不抽烟不喝酒，我也相信一定能彻底治好。
0: 哎，好的，我记得国外啊，天主教有一句话叫信耶稣得永生，那我们经三代特效也有一句话叫信基因活百年，这里边呢都含有 S 酸加基因多肽，当它进入我们体内之后，就可以三分钟融入血液，30分钟穿透细胞核到达基因层，三天症状就可以明显缓解，一个周期啊修基因，病情症状全部消失，两个周期呢重组基因链，活化组织器官功能，去病断根儿，到时候您就可以不需要家人照顾，生活就可以自理了。而您呢是有福气的人啊，不光说你有福气啊，赶上咱们这次推广活动那都是有福气的。所以说我也希望啊，咱们所有的病人能够感恩惜福，珍惜现在的机会啊，能够通过高科技的方法去战胜疾病。那行了，那咱们就先说到这儿啊。
1: 哎，好好好，谢谢你啊，刘老师啊。
0: 哎，好的，您进一步的好消息呢随时和我保持联系，祝您健康，再见啊。
1: 再见了。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随时停止。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一念之间，请大家今晚抓住最后的机会。
3: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如果您或者家人正在饱受高血压、冠心病、脑血管偏瘫后遗症、骨关节疾病、糖尿病并发症、肠胃消化系统疾病、肾病、肝病、呼吸系统疾病等，不管是基因先天缺陷还是基因后天病变造成的久治不愈，都可以通过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进行彻底治疗。请记好我们的健康咨询电话
4: 400-990-8693 400-990-8693。
3: 接下来继续接听线上等候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喂，刘老师你好啊。你好
0: 啊，是我啊，请讲啊。
5: 哎，老师，我听说基因三代特效药马上要涨价了，我和我姐呀还没报上名呢，现在报名是不是还能来得及呀？啊，
0: 如果说没报上名的话就抓紧了啊。我跟你讲啊，它不光是省钱的事儿啊，这个事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基因三代特效在国家大力支持下，目的是为了有效治疗慢性病，遏制癌症的泛滥爆发，特别是疗效推广新药特药，而且是国内唯一一个能够彻底修复基因的三代用药。这种推广呢，它实际的意义就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让一部分的人呢花极低的价格能够好起来，让更多的人有信心的接受治疗。所以说以后啊，不单是价格要恢复原价，那恐怕就是以后你就多花钱你接受治疗那要等机会了，因为基因三代特效那是供不应求的。所以说咱们现在有机会就珍惜好把握好，资金呢现在马上就没了啊，就是这几天的事儿啊。
5: 哦，就剩几天的时间了，那我想得抓紧时间讲一讲我和我姐的恢复情况，把药赶紧订上。基因三代特效药呢我现在用了有一个周期了，我姐呢是用了半个周期了。
0: 啊，你用了一个周期，你姐是用了半个周期，那都应该有感受，都应该有成绩了吧？
5: 是啊，当时也听很多那个邻居说是你研制的基因三代特效药是从那个基因上治病的。

0: 病情恢复的可好了。我说这要是这么好的口碑，那一定是假不了的。我就跟我大姐说，我说我想跟她一块儿用啊。结果呢，她那手里啊买了一种调理脾胃的药，还没吃完，又舍不得扔。她说、你先吃吧，等等我再用。这不，我就先用上了。后来我姐吃完那个药也没见啥效果，哎，就放弃了。这不她也用上了、这都用了半个周期了，用的效果也挺好的呀。
1: 啊，就是因为用的效果好，所以说想和你一块参加活动。
0: 是的，也想跟我一起参加活动的。
1: 啊，好，那我呢给你说说你姐姐的事情吧。可以说呢，最开始呢，我对咱们国内有一些患者这样的想法很不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你病了，吃药的目的就是为了治病，可是说你吃着吃着没效果，你还继续吃干什么呢？所以说像你姐姐啊，好在这段时间没有什么大事儿。我们要知道啊，有一些严重的心脑血管疾病，它一旦突发病，那可以说呢，明天能不能看到升起的太阳都不知道了。所以啊，有好的方法呢，我们不要犹豫，不要等待，那这是对自己的一种最大的不尊重，对家人的一种呢巨大的不尊重啊。
0: 是啊，他就是舍不得扔的、
1: 啊，那这个可以理解，毕竟都是钱买来的嘛，是不是 啊,
0: 对
1: 啊
0: 是是？
1: 所以说现在恢复的情况啊，你应该是恢复的很好了啊。一个周期达到基因的完全修复，剩一个周期呢就是基因链的重组了，那你的治疗效果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0: 确实是非常好的，你看我今年67了，糖尿病查出来已经有10年了，就一直在控制血糖，空腹血糖控制在6点以内，餐后也降糖的就也就在8点左右啊。
1: 哦，10年的糖尿病病史，对吧？那现在这个血糖不错啊，
0: 血糖指标一直都还可以，可是呢、就出现了的神经病变，就是这个手脚老是冰凉的，那个脚趾头好像不是自己的似的。感觉就不敏感，小腿好像就像好多正在扎的一样，吃了2个月的甲钴胺片，这个脚趾感觉倒是不那么疼了，就是小腿啊、还是就是有那个正扎的那种感觉呀。
1: 哎，那这样下去就很危险了，而且你看血糖还可以，哎，但是呢就发展下去它就糖尿病足了啊。
0: 哎，是啊，那坏疽呀、我就怕这个。自从用上口服液以后吧，这个症状一天比一天就好了。以前呢，那个血糖倒是没高，现在更稳定了，都在正常的范围之内，也5点多、7点多这个样。
1: 啊、5点多、7点多啊，那60天过去了，这个降糖药停完了吗？
0: 这个都停了，全都停了。
1: 啊，都停了啊，血糖依然保持的稳定啊。而且呢，我可以告诉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它不是降糖药。同样保持你的血糖稳定。那么现在并发症恢复的怎么样了？脚怎么样了？
0: 现在手脚热乎了，那个脚趾头也是自己的了，有感觉了。小腿那个没有这个针刺的感觉了，反正这个腿也是能使上劲儿，也不麻，也不酸胀了。还有就口渴的现象现在也改善了，现在不那么喝水了，也觉得嘴里边吧挺湿润的。最主要的就是皮肤不痒了呀，哎呀，能睡好觉了，那睡好觉了，人感觉就好像人家精神气儿呀都挺好的，我这回总算是选对了，国药种子治疗药物呀，真能治病，这不我姐呀用了半个月也恢复的不错，她是类风湿，她是早晨那个沉降的厉害啊。现在那个沉降的缓解了，那个疼痛减轻了，手脚也有热乎气了。现在呢，我姐说是真的是选对药了。
1: 那其实呢，咱们在过去的治疗上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就是兜了一大圈啊，或者说叫治疗方法没有针对性。比方说糖尿病病人，你用降糖药制造了一个假象，血糖平稳了，但是呢，你看你也看到了，你照样有并发症，这就说明他没有治疗你的病。因为糖尿病的病根啊，就是多个基因损伤的疾病，你不管是先天遗传的疾病还是基因后天病变，它的病根啊都在基因损伤。你过去不管呢是扎的胰岛素是进口的国产的，只要你不修啊这个基因损伤， 那你就不是治病。那反过来呢，您看您用啊，咱们基因三代特效，那好的多快多彻底啊，这就是把你的基因损伤修复了，那您的胰岛细胞能够复活了，它可以分泌足够的胰岛素了，所以说您看您就不用再吃降糖药了。而与此同时呢，您的并发症啊，哪里的基因损伤了就修复哪里，哪里的并发症它就康复了。那回过头来说说你姐姐啊，你刚才讲啊，说她之前呢有一种啊调脾胃的药她不舍得扔，对吧？调脾胃可以增加免疫力，汲取水谷精微物质，但问题离得太远了。免疫力是谁给的呢？细胞。那细胞的免疫力是谁给的呢？是基因给的，因为基因是操纵细胞的。而你姐姐呢，她是一个类风湿性的一个患者，是骨头的问题。那骨头为什么会出现问题了呢？那就是骨基因损伤导致的骨细胞出现问题了。我们注意到一个问题啊，你比方说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那同样是在冷库上班的，你比方说这个90个人都在这上班，但是你不能说这90个人都会得病，有的人会得病，有的人不会得病，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基因足够强大，而有的呢他基因不强大，你就容易受到风寒湿邪的入侵。所以说啊，咱们通过世界分子量最小的不足800道尔顿的 S3 加基因脱肽，靶向定位你受损基因之后，基因损伤修复了，骨基因损伤修复了，骨细胞它就复活了，所以说它就不那么疼了，而且沉江必然就改善了。那它现在仅仅是刚刚开始呀，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还需努力。他这次呢是呢心服口服了，是吧？
0: 是啊是啊，这几天呢自己能穿衣服了，还能拧毛巾洗脸呢。
1: 啊，那不错。他现在能够做到这一步的话，以前的化学西药呢就可以停掉不吃了啊。
0: 是啊，现在我是征服了，治病真的是要从基因治，病才能够彻彻底底治好啊。
1: 对的，只要用上基因三代特效的人都会明白啊，原来呢修复基因的治疗效果能够这么好。像你姐姐的情况，我建议也是用够两个周期，您呢也用够两个周期、
0: 哦、
1: 因为两个周期是实现了基因链的重组，活化组织器官功能，是彻底治愈疾病的。所以说咱们现在难得的机会啊，要把握好的啊。
0: 对对对对，我现在呢谁难了也难不住，我只要不瞎都能看得出来，确实效果好。现在还给减免85%的药费、
1: 嗯、
0: 确实给我们这些患者减轻了不少负担呢、啊。我俩肯定都得把药都买上啊、嗯。
1: 啊，那就不要错过了啊，错过的话就没用了啊。现在就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去啊。
0: 好好好好，我放下电话我就赶紧去打。谢谢你啊，刘老师。嗯，
1: 好，祝你早日康复、哎、再见啊。
0: 好、哎哦、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感谢您的参与。由于时间的关系，不能再接听大家的电话了，也非常感谢刘慧老师的耐心讲解。基因三代特效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是传统中药西药基因类药物治疗效果的80倍以上，针对治疗各类陈年重病，一个周期病症消失，两个周期身体康复。朝外24小时健康咨询电话400-990-8693 400-990-8693。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3: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基因三代特效药在全国开展的治疗慢性病疗效验证减免85%药费补贴活动进入倒计时，活动马上结束，特此通知。如果您患病多年还是久治不愈，请服用基因三代特效药。如果您用过无数种治疗方法，病还是越治越重，请服用药效最强基因修复药。如果您服用过无数种药物还是看不到任何康复的希望，请服用慢性病治愈药。基因三代特效药作为最新一代彻底根治慢性病国家级科研成果，凭借强大的疗效，真实的治愈率，让新老患者心服口服。由于活动报名人数太多，造成补贴资金不足，活动仅能维持最后几天， 随时停止。

0: 是，没有对比就没有差距，健康就在您。
1: 北京时间5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4: 生命。
3: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4: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我们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胸科医院肿瘤一病房的主任常丽常主任。2026年4月15号到21号这第32个全国肿瘤防治宣传周当中，我们的主题和宣教的重要目的和意义是什么？今年的主题呢是早防早筛早治，同心携手抗癌。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常主任，就有关于肺癌这一方面的知识呢和大家进行详细的介绍。朋友们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现场的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来进行咨询，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来进行观看，有问题在上面也同样进行文字留言。那现在我们在视频直播间已经有朋友在进行互动了，欢迎大家持续关注。现在我们就有请哈尔滨市胸科医院肿瘤一病区的主任常丽常主任。常主任您好。
6: 主持人好。
5: 常主任您看，刚才我们在说到今年我国的防治周当中肿瘤防治方面的宣传的主题，那对于肺癌的一个发病的情况，现在咱们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现状呢？
6: 就是咱们是2024年发布的这样一个统计报告，是在2025年发布的，发布的截止时间是在2022年。那这个结果就是那个2022年我国新发的肺癌病例呢是106.06万，死亡病例呢是73.33万，它无论是肺癌，无论是发病率和死亡率，全都居全国的首位，所以说防治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5: 听了这个之后啊，其实大家好像是觉着，说实话，肺癌并不少见，好像是一个很熟悉的名字，也很熟悉的一个疾病。但是对于肺癌，我们刚才说到了它的发病率，还有它的死亡率，这属于我们防治要点，在这个上面是不容忽视的。但是呢，大家也要有一个心理，就是患有了癌症之后，大家现在也知道什么5年生存期啊，10年生存期啊，一定要给自己这种希望。那么现在呢，我们看就肺癌这个当中，好像它也分类别，而不同类别的癌症其实对于一个人未来长期生存的希望其实是差别非常大的。
6: 对
5: 那么在现在我们说到了这种肺癌或者是各种癌症也好，他以前都谈癌色变，就是绝症嘛。现在好像大家要转变一下观念了，癌症不等于绝症，是吧？那么您看，说到了10年生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是觉得这样，我们说到十年生存这几个字其实是沉甸甸的，这是带给患者一种生存和长久健康生活的一种希望，而我们也必须要给他们这种希望，还有给他们这种期许，也要给他们这种勇气，也要给这种信念。那这个希望它不是生活当中的幻影，而是希望它是真实存在的。
6: 对，确实是现实生活中也确实是有这样的这个案例发生的啊。
5: 嗯，
6: 那我就给大家讲两个故事吧。
5: 嗯，
6: 就是这个故事呢，它不是我一个人遇到的，而是就是来自全国同行的共同的一个见证。
5: 嗯，
6: 那第一个故事呢，就是2025年10月份，是在上海市胸科医院举行的这样一场特殊的创新药物长生存患者的见证会。
5: 嗯，
6: 那第一批确诊的患者现在已经有生存10年的、18年的，还有生存22年的，这些呢患者他都是晚期的肿瘤的患者。
5: 嗯
6: 啊，其中呢有一位是75岁的毛阿姨，她是在2007年，就是她57岁的时候被诊断为晚期的肺癌，她当时已经发生了脑转移。
5: 嗯，
6: 那在医生的建议下，她参加了靶向药物的临床实验，目前她坚持口服药物已经18年过去了。那最新的这种 CT 研究显示呢，就是报告显示呢，她的这个肿瘤已经消失了。
5: 嗯
6: 他自己说呢，他说我不仅看到了孩子的毕业，看到了孩子又成家，而且孙子也出生了，已经10多岁了。
5: 那这个其实听起来是觉着挺不可思议的，似乎不太真实的。但是他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在这个患者身上。因为您刚才说到的并不是他早期的一个癌症的患者，而
6: 是
5: 已经脑转移。
6: 对，
5: 脑转移对于一个癌症患者来说其实就等于是最终的一个最晚期了。
6: 因为肺癌的话它分为一共分为4期，它脑转移的患者它就属于4期了。这种4期的患者它的生存期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了。
5: 嗯，
6: 但是因为它能匹配上靶向药嘛，它有靶点的话，很多药物它能透过血脑屏障，它能够就是直接针对脑部的转移病灶来起到作用。不单纯是肺子的病灶，它脑部的转移灶也是有很大的一个治疗作用的。
5: 嗯，所以
6: 其实能匹配上靶向药的这部分患者还是很幸运的。
5: 对，我刚才也想说这句话，真的是非常的幸运。
6: 嗯，
5: 而且呢我们说治疗现在在癌症体系当中已经越来越在研制新的这种治疗的方案，新的这种治疗的手段，包括您刚才提到的靶向药，还有现在叫免疫治疗。
6: 对对对，
5: 那靶向药就等于是一个患者说他的这个疾病很重的情况之下，我们要做一个基因检测，基因检测目的其实就要看他有没有基因突变。
6: 对，
5: 那实际实际上就期待着是要有基因突变，
6: 对，
5: 对吧？有基因突变才能有靶向药针对你的这个基因突变来进行攻击你的癌细胞。
6: 啊，对对对，
5: 所以这等于是大家有的时候大家说这是命啊，但是这个确确实实就是我们在疾病知识掌握当中确实要掌握和了解。如果你不去做基因检测，你就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基因的突变，
6: 对，
5: 你有没有靶向药，那你未来的生存的希望你就不知道到底有多少。
6: 对，
5: 那您刚才讲这个例子，其实我们还真是为他感到非常的开心
6: 啊。对，真的是很好。
5: 嗯，
6: 那我讲到第二位这个患者呢，他是郑叔叔。
5: 嗯，
6: 那他2018年的时候也是查出了肺癌，当时呢也是骨转移。那基因检测呢就显示是个 ALK 阳性这样一个患者。
5: 嗯，
6: 那他经过7-8年的这种靶向治疗，到现在他又复查的时候发现他的病灶已经缩小了80%，而且骨转移病灶也已经消失了。
5: 骨转移一般是很痛的呀。
6: 啊，对，就是好多患者他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抗骨转移的药物来防止他的骨继续破坏。因为他骨转移到下一步的时候可能就会发生骨折，病理性的骨折。所以说就是经过治疗的话，他的这个相当于他这个骨转移的这个病灶就控制住了，不再继续进行了。
5: 不再有下一步的风险了。
6: 对对对，
5: 因为就可能不太明白的人会觉得骨转移了之后为什么还会有这种骨折，其实它就等于把你的骨质破坏了，你的骨头不再结实了，就类似于骨质疏松。
6: 对，
5: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6: 虫子把那个骨头
5: 刻
6: 坏了。
5: 对对对，虫子把这个柱子给蛀空了。
6: 对，
5: 所以它后面就会骨折啊，在后面的更风险。如果是在脊柱的话可能还会比如说压迫
6: 脊髓，
5: 可能还会
6: 瘫
5: 痪，
6: 然后
5: 压缩神经，对，压缩神经就是大小便失禁，所以它这个后面的后果是让人在想的时候有一点细思极恐的，可怕的。但是他在这种情况之下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变化，也和刚才那位阿姨同样啊很幸运，只不过他还没有那个严重，那个都已经就是
6: 脑
5: 转移
6: 了。
5: 所以我们听到这两个患者的这种案例啊，真的是挺感人的。你看，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从2007年到现在，就是十七、十八、九年了。
6: 对对对，
5: 十八九年了。 这些晚期的患者，对啊，真的做到了就是长期的生存啊。
6: 对对对，嗯，
5: 我们
6: 而且他们的生活质量也还是很好的。
5: 哎，对，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一点，
6: 嗯，
5: 就是我们长期生存，那生存的质量是什么样？这个其实是千差万别的。
6: 最主要的，其实
5: 最主要的，
6: 患者不是说为了我要长期的活着，其实现在好多他是为了活得更好，
5: 更有质量，更有尊严。
6: 对对对，
5: 就像刚

0: 刚才说比如说他骨转移后面他瘫痪了，那他可能这种日子是非常的煎熬，而且是觉得自己就更是没有尊严，甚至是没有信念了。
1: 对对。
0: 但他这些都好转了之后，能重新的正常的行走，正常的做一些家务。我们甚至说他不用说像健康人一样，我该干啥干啥，但是我一切都能够自理，一切都正常，我出去就像个好人一样
1: 啊。对，
0: 这就是最大的收获。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我是佩涵。在节目现场，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胸科医院肿瘤一病区的主任常丽常主任。我们今天刚刚说到了就是两个疾病患者患有肺癌的他们的生存的质量和生存的年限，让我们大家对于肺癌治疗也能有一些新的希望，或者是已经患有这样疾病的患者带来更大的一种生存和健康生存高质量生存的信念。那我们今天就告诉大家，肺癌不等于绝症。您看，十年生存，刚才说到的这两个病例，他们已经做到了。我们也相信，现实生活当中也会有更多这样的十年生存的患者。
1: 是的，因为我在就是临床工作中也是碰到这样的患者。我当时的一个患者，他是6年前，就查到的肾钻石突变。
0: 那其实这种病不好。
1: 就人很少嘛，
0: 对
1: 啊，但是他这个药能让他很长的生存
0: 哦，
1: 就是因为什么叫钻石，因为钻石恒久远嘛，恒久就是这个患者他能恒久的生存，
0: 当然这是一个比喻了，
1: 比喻，对，所以说这叫钻石突变，就是很多患者呢，就是我们现在三代的这个奥克抑制剂，他现在就是光吃这一粒小药片就能够稳稳的存活，能够活到5年以上都没有问题，就是只吃这个药，他的病情完全没有进展，他跟正常人一样的正常的生活。那后续如果他就是吃这个药耐药了之后，我们再可以再吃回二代，吃回一代，然后呢，这个生存期还会更长的延长啊，因为好多现在就是单纯吃这个这个三代奥克抑制剂的这部分人群，他是有60%的人能够活过5年以上了。他因为现在好有好多人他还继续的存活，就是这个最后的结尾的这个统计数据还没有完全出来，所以说他们活到8年呢10年的都是很有可能的。
0: 那如果是一个患者他查出来是患有肺癌了，这感觉大家是中奖了，这个奖当然是不好的奖。
1: 对对对。
0: 但是如果做了一个基因检测，发现你是一个钻石的基因突变，
1: 对，
0: 那你真的就又中奖了，这是一个幸运大奖。
1: 对对对，
0: 啊，是这么一回事。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我们对常丽主任呢再做一下全面的介绍。常丽主任是黑龙江省首届龙江青年名中医，黑龙江省是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一届放疗分会的分会副会长，还有黑龙江省中西医结合学会第二届肿瘤康复分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中医药学会第三届血液专业委员会的副会长，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呼吸专业介入专业委员会的常委，黑龙江省老年学和老年医学会肿瘤康复专业委员会的委员等等啊，后面还特别多，我再看一看有这样一些方面。黑龙江省医学会肿瘤介入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也是黑龙江省医学会肿瘤化学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和黑龙江省医促会肿瘤精准医疗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那这里面呢涉及到的都更多是肿瘤方面的一些身份。然后针对于肺癌这方面呢，是哈尔滨市医学会肺癌专业委员会的委员。在这儿呢，我们看一看常丽主任在疾病治疗当中是擅长治疗全身各部位的恶性肿瘤，那擅长的是胸部恶性肿瘤，像肺癌、乳腺癌，还有胸膜间皮瘤和胸腹腔积液的诊治，热灌注治疗，慢性癌痛控制，中医去进行用中药治疗肿瘤相关的疾病。那我们今天说到的肺癌的这一块，刚才也和大家说到了一些大家生存的现状，其实等于我们在开篇就给这样的患者以希望啊，然后大家呢听下来之后不是沉重的，而是让大家想要轻松一些，或者是觉着开心一些的。那么对于疾病当中，我们今天肯定不只是要讲例子，我们是要讲这种疾病是怎样的一种情况。那我们说确诊了肺癌到底能活多久，这个是关键看什么呢？
1: 主要是看它的分期分型，还有呢患者他采用了什么治疗手段，以及他自己自身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分期，那其实肺癌可以分为4期，是1、2、3、4期。1期呢就是属于早期的肺癌，那这部分人群呢，他如果经过手术

0: 住治疗的话，它的5年的生存率是很高的，尤
1: 嗯。
0: 其 EA 期的这部分人群，它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90%到95%以上，然后 EB 期的这部分人群，它的5年的生存率是70%到80%，然后二期的这部分人群，它属于中期的这样一个患者，那中期的他如果手术之后，他再经过积极的其他的一些治疗，他的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50%到60%。然后呢，三期这部分人群呢，就是它属于局部晚期了。那局部晚期呢，其实，有一部分患者，其实三期可以分为三期 A、三期 B、三期 C。三期 C 这部分人群，他就没有进行手术的这种可能了。就三期 A、三期 B 的这部分人群，他是经过先化几个疗，病灶缩小了之后，他还能有手术的这样的机会。然后呢，再经过手术治疗，术后呢，再经过这种抗肿瘤治疗。他们这部分人群，他的这个生存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30%到50%左右。那剩下还有一部分人群呢，就是四期的患者。四期的患
1: 就
0: 者，
1: 晚
0: 他
1: 期
0: 的
1: 了，
0: 对，就像刚才说的脑转移这样，或骨转移这部分患者，那他的生存期就相对来说是比较短的。那在以前只有化疗的这样的时代，他们的5年的生存率只有5%，或者是3%，就达不到5%。
1: 相当
0: 但
1: 低
0: 是。
1: 了，
0: 对，但是现在呢，又有靶向治疗啊，又有免疫治疗之后，他们这部分人群，他的5年生存率现在可以达到10%到12%左右。所以说，其实他长生存，其实如果你区别越早，他生存的就越长。所
1: 对，
0: 以我们就说今年的这个主题是早筛早诊，就是其实是最主要的。那其实我们现在要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患者如果40岁以上的人群，我们建议他每年做一个低剂量的螺旋 CT 的筛查。这
1: 低
0: 样的
1: 剂
0: 话，
1: 量螺旋 CT 筛查，40岁以上，
0: 对，就是这样的话，就能够使这个患者能够提早的发现疾病。那他就是越早的话，他的这个生存期就越长嘛。因为肺癌的话，它5年的生存率，如果从一期到四期总体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只有18.7%。然后呢，但是在那个从2008年到2010年的时候是吧18.7%，但2019年到2021年的时候，它就达到了28.7%。但是还有一部分就是这种早期的这样的肺癌，刚才我说到一期的这样肺癌，它的这些能够早期手术这样的患者，它的5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59%，就是翻了一倍啊。所以说，就是如果你越早发现疾病的话，那它的这个5年的生存率就会翻倍的上升。
1: 所以说早筛早
0: 对，
1: 诊的重要性。
0: 对，
1: 那再有像肺癌，其实它并不是一种小众的癌症，或者它不是那种凶险性极高的癌症。
0: 其实
1: 凶险
0: 怎
1: 性
0: 么
1: 也
0: 说
1: 挺
0: 呢，
1: 高。
0: 有一部分患者他发现的比较早的时候，其实他已经很严重了。我们
1: 发
0: 好，
1: 现的早还很严重。
0: 不是，就是发现很晚的时候，他已经
1: 刚
0: 很
1: 发
0: 严重。
1: 现，但是实际上已经很晚了。
0: 对，因为很多患者他可能觉得我不舒服，他也就挺一挺就过去了。但实际上这一部分人群，可能他这个耐受的是，就是这个疾病缓慢出现的，他逐渐已经耐受了，但实际他这病情已经很严重了。这个时候治疗的话，效果就相对来说比较差了。那
1: 所以
0: 这是。
1: 它这个凶不凶险不是，就单纯说肺癌本身可能没有那么的，在癌症里面它不是恶性程度那么高的，
0: 小
1: 但
0: 细
1: 是
0: 胞会高一些，
1: 小
0: 非
1: 细
0: 小
1: 胞
0: 细
1: 会
0: 胞
1: 高一
0: 会
1: 些。
0: 好一些。
1: 所以这里面要看哪一种类型。那
0: 对。
1: 刚才再说到了小细胞和非小细胞，一会儿时我们可能就要谈到它，因为您说了
0: 对。
1: 它们俩之间可能差别也是非常大的。
0: 对
1: 但
0: 对。
1: 是好像肺癌现在不也被称为叫慢性病吗？一旦说到慢性病，大家就觉得它并不可怕了呀。
0: 对，就是慢性病是针对于就是这些能够长生存的这部分患者。其实2030的咱们的健康中国的这个目标就是要把癌症变为慢性病。其实怎么说呢？就是对于这个非小细胞肺癌，尤其是奥克这部分人群，肯定我们已经按照慢性病来管理了。其实他们应该已经跟高血压呀、糖尿病啊这一部分患者其实是一样的这样一个就是管
1: 对
0: 理
1: 待
0: 的。
1: 哈，
0: 对，但是就是肺癌，刚才说到它为什么能长期生存，一个是分期，再一个就是分型。我
1: 那
0: 刚才
1: 分
0: 说，
1: 型的话，您刚才说了一个叫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这样我们在图片上呢，也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在视频直播间来看的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屏幕上能够看到这个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有这样两张图片。那现在就结合这个图片，我们也让常准给大家说一说小细胞肺癌和非小细胞肺癌它们之间的区别。那非小细胞肺癌它是给大家一个。 个什么样的生存状态、
0: 嗯、
1: 小细胞肺癌它凶险它恶性程度高体现在哪些方面？
0: 那小细胞肺癌呢，它大概占所有肺癌类型里的10%到15%左右，
1: 嗯、
0: 啊，然后呢，这部分人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但是这部分类型呢，它的生长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生长的比较快，
1: 嗯、
0: 而且早期就容易发生转移，很多患者都出现了脑转移这样的情况，
1: 嗯、
0: 啊，恶性程度是非常高的。那一般呢，就是这种患者呢，可能发现的时候都已经是个晚期了，所以说他就没法进行手术治疗了，
1: 嗯、
0: 啊，大部分的治疗方式呢，我们都是采取化疗和放疗的这种方式。那目前现代新的这个治疗方式就是免疫治疗的出现、
1: 嗯、
0: 然后也让这个小细胞肺癌这部分人群它的这个生存期有了明显的一个延长。其实在以前就是只有化疗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的生存时间只有10到12个月左右、
1: 嗯、
0: 就是无论你治不治，可能就是长的可能就是12个月，他不治的话、
1: 嗯、
0: 有的人可能就3个月可能就没了。
1: 嗯
0: 啊、
1: 嗯，
0: 但是现在免疫治疗之后呢，就是我们又有了抗血管的药物，这些药物联合在一起呢，他们的生存时间可以翻倍啊、有大部分都可以达到20个月。就是2026年的这个欧洲肺癌大会是3月26号吧，刚刚结束的，
1: 嗯
0: 啊，就是也是咱们这个中国的科学家披露了一个就是小细胞肺癌长生存的这样一个数据，
1: 嗯
0: 啊，这是首次披露的一个就是数据，就是说小细胞肺癌它的7年的生存率可以达到11%。
1: 嗯，
0: 就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了免疫治疗的出现，
1: 嗯，
0: 就是采用化疗联合免疫的这种方式，他们的就是他们的生存期也是能够达到一个就是非常理想的这样一个状态的。
1: 嗯，那您看，您刚才说到的是叫小细胞肺癌，也就等于它是恶性程度高的，在这两个里面，它的这个恶性程度高到什么程度？其实大家刚才听常主任介绍，生存期就已经知道了。
0: 对，
1: 嗯，你看它的生存期其实很短，那现在7年都是一个未来更好发、叫做更好未来期许的这样的一个市场、
0: 啊、那是因为有了免疫治疗的出现。
1: 对，还是因为有了免疫治疗的出现、
0: 啊、
1: 那它这个特点您说基本上发现的时候很多都是
0: 晚
1: 期了，晚
0: 期，
1: 就等于它发展的特别迅速。
0: 嗯，
1: 你发现的时候可能就是在你前面有一些不适的时候、
0: 嗯、
1: 你都没往这想，但没多长时间它就发展到晚期，就这种程度、
0: 嗯、
1: 那我看您这图片上比如这些这个小小点点、嗯、这些小揪揪，这个不同的颜色，这代表的是什么意思？
0: 就是这个吧，就是一般都是有靶点的时候我们会那个、
1: 啊、
0: 那样，就是免疫治疗的时候有一个免疫点和这个、
1: 嗯、
0: 就是这个人体的免疫细胞会有结合，
1: 嗯
0: 啊、就是这个黄色的和蓝色的它有不同的这个靶点、
1: 啊、
0: 然后结合这个免疫的药物、
1: 嗯、
0: 然后呢其实也相当于起到一个靶向的这样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针对于这个肿瘤来起到杀伤的作用。
1: 嗯，您看我们说医疗界一直在攻坚克难，
0: 嗯，
1: 是吧？
0: 对，
1: 对于小细胞肺癌，现在就是对它的研究要延长大家的生存时间、
0: 嗯、
1: 那这个就等于也是在肺癌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研究的方向或者研究的这一种。
0: 其实在就是30多年前吧，就是我们大概就是也就最近这10年这个免疫治疗才出现。
1: 嗯，
0: 在免疫治疗出现之前呢，30年小细胞肺癌的生存期是完全没有变化的。
1: 嗯，
0: 无论你用什么样的化疗药，换了很多种的化疗药，最终的生存期只有10到12个月。
1: 嗯，
0: 但是免疫治疗出现了之后，它的生存期就有翻倍的一个生长、
1: 嗯、
0: 翻倍的一个就增长。其实我们觉得其实免疫治疗真的是对我们来好多患者来说它的受益面是很大的。
1: 嗯
0: 嗯，
1: 那说了这个小细胞肺癌是另一种叫非小细胞肺癌，非小细胞肺癌也不是一种是吧，只不过是在小细胞肺癌之外都叫非小细胞肺癌。
0: 对，非小细胞肺癌大概占到所有肺癌的80%到85%。
1: 嗯，
0: 然后非小细胞肺癌还可以细分，它可以分为腺癌、鳞癌、大细胞癌还有腺鳞混合、
1: 嗯嗯、
0: 很多种的这个类型。那在这些所有的类型当中呢，其实治疗希望，刚才我们说到这个 ALK 突变的，还有、
1: 嗯
0: 就是这个有 EGFR 突变的这部分人群，它基本都是腺癌这个类型会发生的。
1: 嗯，
0: 那这部分人群以前咱们没有做基因检测的时候，以前不知道吃什么样的人吃靶向药好使，什么样的人化疗好使的时候、
1: 嗯、
0: 一般我们那个时候是不知道有基因检测这个事儿的时候，我们以什么为评判标准呢？就是东方人女性、
1: 嗯、
0: 不吸烟的是腺癌的、 这部分人群就可能它能匹配上靶向药的可能性会高很多。

0: 其实就是腺癌，其实本身可能也跟吸烟关系不是特别的大，然后呢，这部分人群他使用了之后，他和化疗对比会有一个特别明显的一个延长，可能化疗的有效率只有30%到40%，但是腺癌这部分人群吃靶向药，它的有效率就能达到70%到80%，所以那当然人会选择那个就是，不难受的，然后不化疗的，然后就去化疗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来进行治疗了。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这个，就是医学研究的进一步的进展哈，其实以前我们的这个认知是去化疗，但是现在呢，我们就是靶向和化疗要联合在一起。对，对于哪些人，我们建议他进行靶向和化疗联合一起呢？就是患者的身体素质相对来说会比较好的，年纪呢也不是特别的大的这部分人群，而且他用靶向药，他这个靶点不是唯一的靶点。我们说靶向药治疗效果好，是因为他可能靶点就这么一个靶点，你用这个靶向药效果就非常好。但是有很多人他不是一个靶点，他可能有这个靶点，他还有另一个靶点，他还有免疫治疗的靶点都能用。那这部分患者呢，他的靶向的针对性就不强，那这部分人群可能他会提早的发现耐药了，所以说就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就建议他不单纯靶向治疗，还建议他联合一个化疗。
1: 所以就在一个新的治疗手段出现的时候，其实也面临着尝试。
0: 对，因为你看我们以前好多患者，我说那个吃靶向药啊，然后患者说价钱太贵了，我接受不起。因为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靶向药是2005年出现的，是吉斐替尼。那个时候那个药是完全自费的，一个月5万块钱，不是所有人都能吃得起的。然后呢，到现在呢，这个一代那是一个一代的靶向药，但现在这个一代的靶向药一个月才100多块钱，就是咱们医保落地了之后，就是好多药物都降价了，它能够进入到医保国谈之后，这个药物降价之后，患者的可及性就强了，患者就能够接受这个更先进的治疗方式了。其实我们觉得就是就这些年看下来哈，以前说的得肺癌就真的治不起。但是现在医保对于就是尤其是得肿瘤的这部分人群真的是很友好，好多药物都降价了。
1: 这样就让大家在治疗当中不再那么多的去考虑我能不能承受，我能不能治得起，我是不是要放弃，放弃未来，放弃生存。那您看刚才我们一直在谈免疫治疗，谈靶向治疗，对于化疗和放疗，实际上它是一种传统的针对癌症治疗的手段，我们大体上了解了比较多。那对于免疫治疗和靶向治疗，可能对于大家现在这个名字是相对熟悉，但究竟它是怎么治疗的，这种可能大家还不太熟悉，或者是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手段啊路径啊，我们能不能给大家也说一说。
0: 就是以前的这个治疗手段呢，就是在上个世纪90年代，主要就是放化疗和手术的治疗。然后呢，就是2005年第一个靶向药物出现了之后呢，然后咱们就走入了靶向治疗的时代。然后在2018年首第一个这个免疫药物在我国这个就是上市了之后，其实免疫治疗到现在已经不到10年的时间，
1: 对，很短时间。
0: 但是呢，就是靶向治疗是什么呢？靶向治疗就是吃个口服药。然后每天固定的时间来吃这个口服药，然后它就能够使这个患者的病情能够达到一个稳定的状态。但是靶向治疗最基本的就是需要做一个基因检测。这种靶向治疗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进行的。首先你得确定它到底是哪种类型，它是小细胞肺癌还是非小细胞肺癌。靶向治疗只是针对于非小细胞肺癌这部分人群。然后呢，对非小细胞这个人群呢，再做一个基因检测。然后基因检测如果有突变了，我们才能进行靶向治疗。而且靶向药嘛，就是也有好多种，它有不同的靶点呢，它有 EGFR 靶点，有 ALK 靶点，有 ROS1 靶点，有 MET 14跳图，还有 KRAS G12C， 还有 BRAF， 很多很多的靶点。所以很多人可能说我条件不好，我想盲吃，我不想做基因检测，那我们
1: 那是不可能的。
0: 那是老早以前的那种状态，因为那时候可能也没有几个靶向药，也没有几个有靶点的靶向药。现在就是研究的太多了，靶点也很多，药物也特别多，所以说你盲吃对于他患者来说可能不良反应也出现了，
1: 对，
0: 效果也没有。
1: 对，
0: 所以说对于非小细胞肺癌这部分人群，我们建议肯定是建议他做基因检测的，
1: 来看靶点。因为刚才您说了那是一种盲用，就这个东西好不好使，这个靶点对不对，吃了之后看效果，就能看那个。

0: 就等于碰运气。那现在呢，既然有这么多的靶点和靶向的药物，那我们就要精准的去针对性。那这个靶向治疗它是意味什么？就是我有个靶点，比如说原来可能这一片
1: 射箭打一个靶子，
0: 是吧？
1: 打到那儿去
0: 啊，原来就这一片，你可能要针对这一片。那现在你
1: 就
0: 针对一个点，
1: 以前的化疗，
0: 嗯
1: 啊，夸就是你比如说那个除草剂，夸一下打到庄稼里，
0: 嗯，
1: 庄稼也受到影响了，草也受到影响了，
0: 嗯
1: 嗯，但是针对性不强。那现在的靶向治疗，就像你专门找一个除草的专家去、
0: 嗯、
1: 去拔那些草，
0: 嗯 嗯,
1: 嗯，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
0: 嗯、就专门、
1: 嗯，
0: 专门针对的这一个你靶点的位置，那这个靶点找到了，它这种病毒或者是癌细胞就被击中了吗？然后就整体的会溃散吗？
1: 对，是的，就是它就是针对这个靶点的、
0: 嗯、
1: 但是就是我刚才也说了，可能有的人他就是专一这个靶点、
0: 嗯、
1: 他的效果就很好、
0: 嗯、
1: 但是他有的患者他有好几个靶点呢、
0: 嗯、
1: 他不是就这一个靶点，所以说可能他就用这个靶点的时间，就像那草毕竟会这个边的靶点的草就没了、
0: 嗯、
1: 那还有一个靶点的草你没拔、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可能会短期内他可能就耐药，真这一部分人群我们就建议他联合化疗进行治疗了、
0: 嗯嗯、那不能比如好几个靶点用这个靶点啊，对啊，或者再用那个靶点的药物几种，那多了也不行哈。
1: 怎么说呢，就是这个靶点一般我们选择主要靶点的药，
0: 嗯
1: 嗯，然后呢其实也有我们也有就是说比如说一家发突变的这部分患者吃一阶段药，这个药靶点耐药了，然后出现了这个麦特十四跳、
0: 嗯、
1: 然后我们也是有就是这个然后再重新做一遍基因检测的时候、
0: 嗯、
1: 还是有 EGFR 这个靶点，同时新增了一个 MET 十四跳、
0: 嗯、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这两种靶向药同时用，
0: 嗯
1: 啊，但是两种靶向药同时用的话，患者的经济条件也是一大就是一大关
0: 啊。这两种靶向药，
1: 嗯，
0: 费用很高了、嗯，那这种副反应是不是
1: 也
0: 是叠加的？
1: 肯定也会叠加的，
0: 嗯，
1: 对，嗯。嗯，目前来说，就是靶向药最主要的不良反应就是皮疹和腹泻。
0: 嗯，
1: 但是皮疹和腹泻是咋的呢？就是你这个皮疹出的越严重，可能代表你治疗的效果会越好
0: 啊、
1: 哦。嗯，因为以前吧，我们看去，比如说、哦、好多患者他就是那个就是吃别的药或者起疹子了，就是药物过敏了，
0: 嗯、
1: 我们就会让患者停药。
0: 嗯，
1: 啊、就是不是治疗肿瘤的时候。
0: 嗯，
1: 但是在肿瘤这一块儿。就是吃靶向药的这部分人群，你吃上靶向药，你身上起疙瘩了，我们说就会告诉患者，那你说明你这个药用这个药效果很好，
0: 嗯，
1: 你就要继续吃，嗯，但是呢，这个靶向药其实肯定这个起疹的这个程度不一样啊，因为我也看到过有的患者这个就是满脸满身的都是包，确实是挺可怕的啊，
0: 嗯嗯、
1: 他也确实也是挺痛苦的，
0: 也很遭罪。
1: 对，
0: 嗯、
1: 但是呢，就是吃一阶段呢，它就这个就是疹子就会小很多。
0: 嗯、
1: 为啥、
0: 嗯？
1: 就是可能它的效果就会越来越差。
0: 啊、
1: 其实这个皮疹你就能看出来它治疗疗效是啥样的
0: 啊，通过这个反映出来。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会发现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讲到肺癌的时候，其实也是充满着这种。叫做、让大家有希望的这样的一种理念、
1: 嗯、
0: 给大家讲这样的疾病，但是这不是说大话或空话，而是现实当中我们说医疗进步到这程度，我们才把这个事实告诉大家。但这里面其实涉及到治疗过程当中，并不是说你这个治这个疾病啊，你就看它的好转这种变化的，实际上在治疗过程当中它所体现出来的副反应或者叫副作用也很多，就这种大家也要心里有这个准备。
1: 对，
0: 不是说我就看着他好，我感冒我吃这个药一天天见好，不是的，像您刚才说皮疹的出现、
1: 嗯、
0: 甚至有的在疼痛的时候你吃止疼药，止疼药之后又带来的便秘的这种情况、
1: 嗯、
0: 那你便秘了之后你要吃便秘的这种药物，可能的这个药物会吃好多种、
1: 嗯、
0: 就你可能你越治吃的药越多，然后在你收到了一定成效之后，你的这个相应的药物在减少了、
1: 嗯、
0: 那你的副反应就在减少了，你可能药物在减少、
1: 嗯、
0: 那这得是一段时间，而且真正的
1: 有
0: 成效之后才会出现的一个阶段，所以大家在治疗疾病当中也一定要有充分的这种心理。

0: 病区的主任常丽常主任，肺癌不等于绝症。我们今天特别要说到的是十年生存期这样的一个话题。说十年生存期意味着是什么？意味着生命更长久的存在，意味着生活质量更高的体现。那所以这等于是给患有肺癌患者更大的希望，也要让大家在生病了之后，我们要充满信心的去进行治疗。但是这个治疗是要科学的，是要经过研判的，是要医生给你充分的治疗方案的，这样才是我们看治疗手段该怎样进行，包括刚才说到的放疗、化疗、免疫治疗，还有叫做靶向治疗。那么这些治疗手段可能并不是单一的，你就用哪一种，也许可能是组合的。这个组合拳在打出去的时候，对疾病是有很重的，对，致命一击，创伤是很大的，但有的时候对我们自身的影响也是很大的。那这里面呢，我们在涉及到治疗过程当中的时候，说到了十年生存期，您刚才提到的靶向和免疫治疗。那这个靶向治疗我们大体上了解了，免疫治疗这个是针对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吗？还是什么意思？
1: 免疫治疗是这个药物呢，就是结合于它的免疫细胞，使这个免疫细胞吧，就是提高它自身的免疫力，然后来杀伤肿瘤细胞，能够识别肿瘤细胞，来就是杀灭肿瘤细胞。
0: 就是把你自身的队伍更强大了。我专门训练了一支特训队伍，他就去杀这个肿瘤细胞。
1: 因为肿瘤吧，它非常的就是狡猾，它可能会伪装成就是正常的细胞，让免疫细胞发现不了它。但是呢，就是我们用免疫治疗之后呢，就是让这个免疫细胞能够提前的识别这个肿瘤细胞，然后呢，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就能够杀灭这个肿瘤细胞。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就比如说十年生存这种情况，其实大家可能会说，十年生存是不是就是一个固定的数字？是说过了十年，其实你活得越久，那以后可能安全性越高。比如说我们说五年生存期就是活五年嘛，比如说肠癌，好像说你要熬过了五年，或者叫你这五年当中很好的治疗，它没有复发，五年之后的复发率就会大大的降低，那就意味着你可能和正常人一样长久的生存，并不是生存五年。
1: 对，
0: 那这个十年生存率，我们说肺癌的十年生存率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吗？
1: 是，
0: 也是这样一个概念。那您刚才在提到十年生存率的这个活过十年的人，那我觉着一个像刚才说可能根据你的病情啊幸运程度，那另外和自身的这种管理付出科学掌握是不是也密切相关？那他们都做对了哪些呢？
1: 首先呢，他们肯定得是规律的作息，然后呢就是定期的体检。就是比如说我到日子了，
0: 就复查
1: 吃靶向药这部分人群，我三个月我肯定就得查一次。我在就是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看到一些患者，因为他们吃靶向药嘛，我们最多一次可以开到84天的这样的量。然后他上次他84天来了，然后这次呢他就就是代开嘛，有的时候可能说家属来了说我再给他开84天，我说那你这次复查了吗？我没复查，我就先开药
0: 啊，直接就开，直接就吃，觉得挺好的呗，是吧？那意思
1: 他一直都是很正常，按说我们现在挺好的，但是我跟他说，我说其实你是为了治病而开药的，而不是为了开药而开药的，对吧？我说你应该最起码的保证你现在吃这个药是有效的，是好使的，你再继续开。你不能说我就为了开药我就回家吃，就是为了吃药完成任务。
0: 哎呀，现在挺好的，就说明吃这个药挺有作用的，接着吃就行，不是这么个概念。
1: 对，好多患者都是有这个误区。所以我跟他们说的时候，有一部分人他能够就是说的，那我来就是明天我来查一下，然后我再开药。那有一部分人说，哎呀我们挺好的，不用，就是每个人的认知不一样，所以说就是可能会就导致结局不一样。因为
0: 那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我们的宣教的重要性。
1: 对，因为就是你看我就是确实就碰着这么一个患者，我当时我就是这么跟他说的，我挺好的，然后我就给他开了2个月的药，结果10天之后他就回来了，说憋得上不来气儿，结果我们一查双侧的胸腔积液，就是说明他现在吃的这个靶向药已经耐药了。
0: 那这种情况其实我们理解啊，比如说医生只是给你建议，我们不能强制你就得摁下来检查。那有的时候话可不可以说得狠一点，告诉他你不做检查的话，后面可能会有什么变化风险。
1: 就是我们会跟他交代这个事儿，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就是
0: 接受哈，
1: 对，
0: 听进去不一定。所以其实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为什么要在这种官媒 节目当中来进行健康宣教。你看我们节目叫健康。

0: 康开
1: 讲，开
0: 讲，那谁来讲呢？当然都是医生来讲。那医生来讲的目的是干啥呢？就是要让大家掌握健康的知识，掌握疾病的知识，疾病是怎么一回事，我们应该怎么做。因为我们这种知识就是人要活到老学到老，那么这个知识的体系是什么样的？其实健康的知识体系一定在这生命当中是要占有非常重的分量。那我们对于健康知识的把握越多，对他武装自己的这种知识的能力越多，那我们对于健康的把控其实解决越多，
1: 对他的受益也就越高，
0: 受益也就越高。就像刚才您说到的，那实际上在进行治疗当中已经好转很好的情况之下是非常不容易的，那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种不容易变成一种非常坚固的健康的堡垒？
1: 对，
0: 那我们怎么做呢？对，不是说我一直吃药，我很能坚持就是对的，而我们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来做的这个各项工作都不能够忽略。
1: 对，
0: 那这是您说到的一个啊，就是提示大家的，
1: 对，就是定期的复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然后呢，就是这个体重的管理，因为有一部分人呢，他可能就是，觉得我现在是正常人了，然后他就会可能会节食控食，我们其实不太建议就是肿瘤患者来节食和控食。因为如果要是节食控食的话，他可能他的这个身体素质啊，可能会，就不会像就是正常体重的那个时候，他的那个就是耐受度那么好。
0: 就你免疫力会下降了。
1: 对，然后如果这个期间如果发生什么病情变化，咱们再治疗的话，可能就会增加一个治疗的一个难度。
0: 那这个体重里面，多重都可以吗？它没有一个，比如说你过重了也不行啊。
1: 那肯定是过重不行，就是一个标准的体重就可以。
0: 就别要求过瘦，是吧？尤其一些女性可能，我现在都挺好的。
1: 对，
0: 你看我要要求我更
1: 完美
0: 一些，
1: 身材完美。
0: 那个时候就不能做这个要求。
1: 对，
0: 那这是等于大家在做对与不对之间的一些差别。那还有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大家觉着在您的概念里就是他们都做得很对的这些，你看他的生存期确实就更长。
1: 就是还是像我刚才说的，你选对了一个治疗的方式。你可能是选择了一个正确的就是医生，他可能把能够最新的这种治疗手段给到你。就像我们之前有就是一个派克突变的这部分人群，派克突变其实也是就是 EGFR 突变，但是只是一个少见的突变。那这部分人群派克突变，它正常吃靶向药，它就是二倍剂量和三倍剂量口服的，而不是说单纯的单倍剂量口服的。但是我们很多就可能我只是说可能啊，有一部分医师可能对这个认知啊、知识理解的更新不够，所以说他可能就只是给你单倍剂量吃，但是你单倍剂量吃可能就会延误病情，所以说你选择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医生是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事儿。
0: 对，那您看，比如说我们刚才在说到好的一些啊，您说像一些月后不是很好的这个患者，从你的临床经验来看，那他们是出现的什么问题导致的这样的一种不良后果？
1: 就是月后不好的，其实有一些家人可能本身就对这个肿瘤的认知是不对的哈，他们可能就觉得得这个病啊，那就没啥好治的了。我在就是临床也确实也碰到过这样的患者啊，我得癌我就不治了。然后经常会有家属问他是不是晚期了。经常会碰到这样的，那我们就会跟他说晚期他也是有治疗价值的。你像刚才那两个患者，那晚期也活10多年呢。不是说我期别晚了我就要放弃治疗。那很多人对就是这个观念呢，就是真的是根深蒂固啊。所以我们其实科普宣教的目的也是在此，就是不要说我是癌症晚期了我就放弃治疗了。
0: 那不要拿10年甚至20年前你当时的那种对于疾病治疗或者肿瘤治疗的认知拿到现在来说事儿。
1: 对。
0: 那在这种肺癌当中我们提了这么多都是关于治疗的。那我们现在呢知道了治疗的手段包含了这么多种，大家在治疗当中可能都会有适应你的，不管在什么阶段我们都应该来试一试，尝试一下看看我们后面到底有多大的可能性。那像这种我们回到最前面啊，比如说我们这叫关口前移，那对于像肺癌发病的时候它
1: 有什么症状？
0: 对呀，它都会到后期才有症状吗？
1: 就是如果要这个病

0: 道长在这个中间的这个位置，它可能就有部分患者就会压迫气道，然后就会出现胸闷气短的症状，还有一部分可能会出现咳嗽、咳痰、咳血这样的症状，但是如果它长在周围，腺癌其实就爱长在周围嘛，它就
1: 周围是说长在肺叶边上
0: 对正常一个肺子这个位置，它长在边上啊，
1: 吗？
0: 正常中间是有一个气道的啊。你如果长在中间这个气道这个位置的话，那它可能就压迫症状会比较重，它会有明显的胸闷气短、咳嗽、咳痰。但是如果它长在这个边上的话，那它可能就没有这个气道的压迫，它就没有基本就没有太大的症状。所以这也就是好多腺癌患者发现的时候就容易是晚期了。
1: 啊，它表现得很乖巧，啥也不碍你事儿。
0: 对。
1: 但是到后面突然发现的时候，那就很严重的后果。
0: 所以说，其实我们建议有好多患者都是定期的去筛查，而不是说我难受了不适了，我才去看病。因为就是 CT 嘛，就我们医院是那个195做个肺部 CT，然
1: 您这
0: 后
1: 说的刚才叫低剂量螺
0: 旋
1: 旋
0: CT，
1: CT，
0: 对。
1: 其实这块要给大家说一下，还有一个概念啊，就是大家在检查的时候说对身体有没有这种辐射呀影响这一块。那你看低剂量为什么要提低剂量？其实低剂量就代表着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小，是吗？
0: 对，其实大家都觉得，哎，我做这么多个 CT，我对身体的伤害会不会很大？其实这个每年做一次 CT 筛查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所以这些呢，就是也是大家在认知里面，我们要给大家明确的一点，我们定期筛查是对于疾病掌控非常重要的部分。您看，都包括像胃肠镜检查，说50岁之后你要都一定要做一个胃肠镜检
0: 对，
1: 查。
0: 2、3年要查一次。
1: 对，以前大家对于胃肠镜检查都很恐惧的，尤其说肠镜。那
0: 现
1: 现
0: 在
1: 在
0: 都
1: 做
0: 无
1: 全
0: 痛了
1: 麻，对，
0: 嘛？对，
1: 无痛检查，说那为什么一定要在50岁之后要检查它？因为可能你长息肉，就等于什么？我们吃了这么多的东西，你的肠道经过了这么多年的洗礼，是吧？它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那我们再及时检查息肉，它就是癌变的这种罪魁祸首。我们把它发现了、切掉了，那就未来我们健康来着想。所以该做什么检查时候，确确实实要做。那您刚才提到了40岁之后，我们就应该在两三年
0: 做 CT 的话，
1: 做一
0: 就
1: 次
0: 肺子的
1: CT。
0: 话是每年做一个，
1: 这个
0: 胸
1: 要
0: 部
1: 每年
0: CT，
1: 做一个。
0: 对，肠道的话，可能我们大概2年、3年左右做一个，但是肺子肯定是每年要做一个。
1: 肺子要每年做一个。那大
0: 对。
1: 家现在不知道我们收音机前呢，还有我们视频直播间的有多少是超过40岁的了？那大家最好这个时候呢，你去先做一次。那不管以后你能不能坚持每年去做一次低剂量的螺旋 CT 肺部的，那我们现在先去做一次，我先做一个心里有数啊，肺
0: 对，
1: 子是否健康，有没有什么小毛病、小问题？
0: 其实现在就是公众对于这个健康体检、健康筛查，其实还是
1: 认知在提高，
0: 已经有认知了。我们经常在门诊会碰到很多就是来进行一个体检的，但是他可能说我有点不舒服啊，我以前做查有肺结节呀，就是经常会有这样的人，我们查完之后，大部分的结节都是这个良性结节，因为可能短期内感染了、感冒了、发烧了，然后出现结节，那他再过3个月或者再过半年的时候，这些结节就消失了，所以就是你得结节也不用特别的恐慌，
1: 那我们刚才呢，给大家做了一些叫做如何早发现这个肺部是否有肿瘤的这个情况。那其实有一些呢，可能是有症状的，有些是没症状的。那我们没症状的，那你要进行更好的知道，实际上就是做一个筛查，也就是我们预防的手段。其实做定期的筛查是最关
0: 最
1: 键、是
0: 主
1: 最
0: 要
1: 根
0: 的，
1: 本的、是最主要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哈尔滨市胸科医院肿瘤一病区的主任常丽常主任，和大家进行了相关肺癌知识的讲解，让我们也了解了更多，掌握了更多。其实这里面我觉得重要的一个是怎么发现，另外一个就是怎么治疗。在今天大家已经掌握了这么多，而且一旦真的患有了这种疾病之后，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过于的紧张害怕，就是不要被癌症给吓退。我们一定要勇于向前，勇敢的和它去抗争。因为现在治疗手段确实很多，我们要去给自己更多的机会。当然了，希望大家还是能够更早的去把控身体的健康，我们不生病当然是最好的。但是如果生病了，我们要积极的去面对和积极的去进行治疗
0: 最主
1: 管
0: 要
1: 理。
0: 还是家人的这个陪伴和安慰，这是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点。
1: 好的，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特别感谢常丽主任，也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节目进行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声再见了。感谢常主任，我们再会。
0: 再见。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这片土地上有许多名字，或许不会被写进书里。
4: 有人躬身把荒芜耕成沃野，掌心向下，碎芒向上，泥土记得它。
3: 有人授业把璞玉雕成栋梁，讲台方寸，背影悠长，桃李记得它。
4: 有人砌筑把砖石垒成广厦，俯身成基，仰首为梁，城市记得它。
3: 钢筋与数据撑起城市的天际，劳动承载生活的本真。
4: 粮米归仓，书生归窗，灯火归巷，他们归入每一个寻常。
3: 大地上的名字在土里生根，在风中传扬。
5: 沃土无言，自有回响。
1: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5月7日星期四，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西南风3级，白天最高气温18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4摄氏度。近期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较大，户外活动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大风时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对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的巡查和加固。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首先关注本地消息，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悄然拉开绽放帷幕。眼下哈市多条街路上，紫丁香已吐露芬芳，一片

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烂漫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漫步街头，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槟城的春日美好。目前我市街头开放的丁香以紫丁香为主，微风拂过，细碎的花瓣随风摇曳，淡雅的香气弥漫在街巷之中，让整座城市都萦绕着温柔的氛围感。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受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丁香整体绽放时间相较去年稍有推迟。同时，由于城市不同区域光照、温度与湿度存在差异，即便在同一城区内，丁香开花也存在先后之分。比如，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数百株丁香就绽放得更早。如今全市丁香已正式进入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市民游客可逐步邂逅满城花香。我市丁香品种丰富，不同品种花期错落，可拉长整体赏花周期，为市民带来长久的赏花体验。其中华北紫丁香、洋丁香、朝鲜丁香花期集中在五月上旬，小叶丁香、蓝丁香、关东丁香将于五月中下旬迎来盛放，红丁香、辽东丁香则在五月底至六月初绽放，市民可根据花期错峰赏花，不错过每一段花香美景。如今，哈尔滨市道外区古梨园迎来年度最美时节，园内140多年古梨树开始绽放，满树梨花洁白如雪，繁花满枝，勾勒出槟城春日独有的诗意画卷，吸引大批市民游客前来踏青赏花。预计再过4-5天，古梨树将迎来盛花期。这株百年古梨树历经百余载风雨洗礼，依旧长势旺盛，成为古梨园的标志性景观。眼下，古梨树距离盛花期已经不远，树干苍劲挺拔，树冠舒展如伞，簇簇梨花缀满枝头，花瓣洁白素雅，花蕊点缀其间，远观似雪覆枝头，近看玲珑雅致。微风拂过，花瓣轻舞，尽显百年古树的生机与韵味。如今古梨树周围还新修建了汉白玉的围栏，与古梨树的繁花相映成趣，每逢古梨树花期，这里便成为槟城市民春日赏花的热门打卡地。每年都要来这里看看这棵老梨树，就能感受到春天最浓的气息，百年古树开花特别有氛围感。前来赏花的市民张女士说道，据公园工作人员介绍，由于气温原因，今年古梨树花期与去年相比花期推迟1周左右。为保障市民游客安全有序游园，古梨园管理部门全面加强园区巡护力度，做好游园秩序引导。除了古梨园，目前在襄王区三河路上的众多梨树也进入了盛花期，这条街是欣赏山梨花景观带最好的点位。五一假期，槟城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出游、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哈尔滨地铁也迎来出行客流高峰。据统计，4月30日至5月5日，哈尔滨地铁全线网总客流量达825.30万人次，同比增长5.46%，日均客流量137.55万人次，同比增长5.56%，客运承载能力持续凸显。假期客流高峰集中显现，5月1日当天客运量达149.59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直观展现出槟城假期出行的旺盛活力。从重点车站客流数据来看，景区、商圈周边站点成为客流核心聚集地，各大热门目的地客流同比全线增长。其中太阳岛站客流增长最为亮眼，假期累计运送客流34.08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30.43%，成为假期最热门出行目的地之一。中央大街站作为城市核心商圈站点，运送客流54.69万人次，同比增长6.42%。中华巴洛克街区站、大油坊街站、新疆大街站等站点客流同样稳步攀升。中华巴洛克街区站运送客流29.67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大有坊街站运送客流18.22万人次，同比增长19.05%。新疆大街站运送客流31.28万人次，同比增长3.8%。五一假期春光正好，
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春色满园，花开正盛，成为槟城市民就近春游、踏青赏花、亲子休闲的首选好去处。据园方统计，五一假期五天里入园人数超70,000人次，大家在园内赏花拍照，亲近自然，度过了惬意满满的假期。春日的省森林植物园早已开启绝美赏花模式，杜鹃花、迎春花、榆叶梅、山杏、连翘等多种花木次第竞相绽放，粉白、嫩黄、嫣红的花色交织相融，把园区装点得斑斓又梦幻。微风拂过，花枝摇曳，暗香浮动，一步一景皆是春日氛围感，随处都能遇见打卡拍照的市民和游客。园区内绿植繁茂，草坪开阔整洁，专门规划的休闲区域格外受青睐。不少家庭趁着假期全家出游，围坐小憩、聚餐、聊天，欢声笑语萦绕园区。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沉浸式拥抱自然，赏花、遛娃、野餐一站式安排。游人表示，在植物园享受悠闲惬意的假日时光很值得。五一假期，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景区迎来参观热潮，日军客流量达20,000人次，安保任务艰巨。为切实筑牢景区安全防线，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平房公安分局深化科技星警理念，启动五一假期大巡防工作，警用人形机器人平安小卫士正式上岗，与民警和辅警并肩作战，以智慧力量为假期安全保驾护航。近日，中央大街再度升级公益服务设施，正式推出共享童车及轮椅服务，在街区设置服务点位9处，为亲子游群体、老年游客、孕妇及行动不便者等核心服务对象提供便捷的出行支持。这是继冰雪季暖心四件套、创意暖炉之后，中央大街延续便民、惠民、公益暖心服务理念的又一务实举措。此次新增的共享童车及轮椅设施覆盖中央大街沿线主要节点，游客可通过扫码等方式便捷取用。该项服务全面落地实施后，将与冰雪季暖心服务形成互补，切实提升游客游览体验，传递城市善意与人文关怀。五一假期，哈尔滨迎来出游客流高峰，全市城管系统围绕中央大街、中华巴洛克等核心街区及重点点位，以安全、有序、整洁、欢乐为总目标，通过精细化保洁、全维度管护、联动化执法，为市民与游客打造整洁、舒适、安全、有序的假日城市环境。假期期间，哈尔滨环卫系统提质提标，筑牢城市洁净底色。全市采取巡回保洁加深度冲刷作业模式，日均出动保洁人员1.5万余人次，环卫作业车辆1600余台次，生活垃圾清运总量达2.7万余吨，实现日铲日清。道路桥梁与市政设施同步提档，保障通行安全与运行稳定。假期里，全市公园出动保障人员4443人，保洁面积超196万平方米，完成绿地养护、树木修剪、设施维修等工作。沿江公园增派人员不间断保洁，新增垃圾收集容器95个，强化文明游园宣传。每年五月第二周为黑龙江省爱鸟周，本届爱鸟周以守护飞羽精灵、共绘生态画卷为主题，集中开展鸟类及野生动物保护宣传教育系列活动，广泛普及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和科普知识，弘扬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持续提升全社会野生动物保护法治意识与生态保护自觉。截至目前，黑龙江省共记录野生鸟类390种，其中有丹顶鹤、中华秋沙鸭、白头鹤等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9种，花尾真鸡、鸳鸯、大天鹅等国家二级保护鸟类74种。全省坚持执法巡护与司法保障同向发力，部门协同与全民参与一体推进，构建多方联动、协同共治的生态保护格局，以全域守护之力为龙江飞羽精灵筑牢栖息蓝天、守护生态家园。根据成品油的调价规则，国内汽柴油价格将会在5月8日24时进行2026年的第9次油价调整。
该次油价调整在五一放假之前已经进行了7个工作日的统计，不过油价已经大涨，预计上。

调380元每吨。根据这个涨幅，汽柴油价格将会涨0.29元每升至0.34元每升的幅度。根据目前的涨幅，油价上涨后，加满一箱50升汽柴油又要多花超14.5元。

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15亿人次，日均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日前，第139届广交会闭幕，本届展会累计吸引超31万名境外采购商线下参会。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已致26人死亡、61人受伤。针对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将成立国务院事故调查组。今年首季香港 GDP 增长5.9%，为近5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公安部消息，五一假期全国刑事、治安警情同比分别下降22.7%、7.6%。日前，中国海关总署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网站发布关于新西兰 A2 公司部分婴幼儿配方奶粉的消费提示。日前，成渝中线高铁全线箱梁架设任务圆满完成，为项目全线早日通车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重要核电项目华龙一号太平岭核电厂2号机组进入待核调试阶段。针对近日网传福建泉州职业技术大学一学生走路玩手机被劝退，日前泉州市教育局发布通报，学校对涉事学生和相关教师进行谈心谈话，并未实际劝退学生，辞退教师。针对近日网络上对中山大学附属医院康某某相关学术论文、图片及数据存疑的反应，日前中山大学发布情况说明，学校高度重视，现已正式启动调查程序。近日 G324 次列车上一名婴儿误吞水果块导致窒息，危急时刻列车员丁阳立即用海姆立克急救法施救，不到2分钟婴儿将水果吐出，呼吸和脸色恢复正常。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五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近日，在2026伦敦世乒赛男团16分之1决赛中，中国队以总比分3-0战胜澳大利亚队，成功晋级16强。当地时间5月4日，在2026斯诺克世锦赛决赛中，中国选手吴一泽获得冠军。截至5日19时53分，2026年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5亿元。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气温波动频繁，昼夜温差较大，户外活动需根据气温变化及时调整衣物，做好健康管理。大风时段，建议相关单位和个人做好对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等的

巡查和加固。降雨同时可能伴有雷电、雷雨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北京晴，24度到1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数字中国建设蓬勃发展，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引擎。
1: 王沪宁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
2: 15五开好局起好步，广西设置25项主要指标，推动高质量发展，浙江力争6方面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1: 五一假期，我国交通出行人数达15.17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
1: 第139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捍卫和平宪法，抗议政府危险动向。
1: 美国方面称，美伊很有可能达成协议。伊朗外交部称，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构建以数据为关键要素的数字经济，推动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融合发展。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数字基础设施加速跨越提升，重点领域数字化转型不断深化，新技术催生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推动高质量发展阔步前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好一朵美丽的茉莉，
4: 婉转熟悉的旋律悠然响起，唱响这首经典曲目的是第9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数字志愿者机器人福乐，只需一声指令，它就能灵动开唱，还可为参会嘉宾提供导览、答疑等服务。本届峰会上，各式各样全场景智能机器人活跃在各大展区，迎宾待客、挥毫泼墨等样样拿手。参展企业工作人员李许
5: 带来的4款矩阵智能机器人，它能够适配呢我们大概有8个行业的矩阵场景，从底层的模型架构到深层的多模态感知融合及云控算法、强化学习等等这一系列的技术点，汇集成了我们的全站式的一个技术架构。
4: 机器人加速融入多元场景，见证着数字中国建设的蓬勃生机。深入推进数字中国建设，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数字时代发展大势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18年11月，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6: 各国应该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机遇，加强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合作，共同打造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4: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浪潮活力奔涌。在贵州省贵安超级计算中心，服务器高速运转，将算力送到各地。就在上个月，贵州算力券政策升级到 3.0 版，进一步为全国用算企业降本减负。它不仅将模型服务、语料采购纳入支持范围，还将智算服务、数据交易等激励比例从 3% 提升到 30%。 贵州省大数据发展管理局副局长江阳：
7: 通过一个算力券的政策，我们吸引了更多的应用来使用贵州的算力，那么也会进一步的去激励建算企业扩大它的一个算力建设的规模，能够让更多的人工智能相关的生态啊，在贵州进一步的繁荣起来，推动整个大数据产业更有活力，更具有成长性。
4: 2026年

0: 成以鹤定猿，猿鹤互动的三电协同发展目标。
1: 今天的中国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的底座进一步夯实，截至2026年三月底，全国 5G 基站总数达495.8万个，5G 千兆光网已融入97个国民经济大类中的9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
2: 在医疗领域 ，5G 应用已实现院前急救、院内急诊、住院治疗、康复出院全流程覆盖，在500多家三甲医院落地推广。在教育领域，5G 应用覆盖到教、考、评、校、管整个教育的全场景，在近3000所中小学、职业院校、高等院校等教育机构落地部署。
1: 今天的中国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双向奔赴，在广东广州当地一家纺织产业互联网企业根据不同特性将布料信息化、标签化，再通过对布机器人进行高效的数字化识别，让厂商能够快速找到所需布料。该企业品牌公关负责人邹元娇介绍，
3: 公司智研的智能设计开款系统，那设计师只要输入灵感设计图，它就可以生成这个服装款式，并通过花型生成、虚拟模特儿、场景适配等这些功能，将 AI 的能力深度嵌入到服装产业链的核心环节。那现在整个服装开款的效率是提升了9倍。
1: 今天的中国数字化成果走进千家万户，数字文化资源扩容提质，国家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迭代升级，超90%的省级行政许可事项只需动动手指即可实现网上办理。锚定155发展目标，今年我国将着重打造智能经济新形态，推动重点行业领域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国家数据局政策和规划司负责人栾杰，
4: 实施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算电协同等新基建工程，加快建设开放共享安全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数据产权登记制度，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数据要素成行动，推进数字中国建设迈上新台阶。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孟加拉国外交部长卡利勒。王沪宁表示，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孟加拉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为中孟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中方将继续在和平共处5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对孟友好关系，加强两国高层交往，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各领域合作，推动中孟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卡利勒表示，中国是孟加拉国的真正朋友，孟方始终视中国为外交优先方向，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坚定认为联大第2758号决议不容置疑，坚定支持中国国家统一，期待同中方传承历史友好，加强务实合作，将孟中关系提升到更高水平。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6: 广西、浙江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总体思路、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155时期是广西高质量发展成型启示的重要窗口期，广西围绕经济发展、开放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6方面设置25项主要指标，其中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制造业增加值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等指标的设置，体现出广西在155期间更加注重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广西壮族自治区主席韦涛，
8: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以及对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作为根本遵循，谋划提出了一系列打基础、增后劲、立长远的任务举措，更看重经济发展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绿量，进一步深化与东盟的经贸合作，加快把广西的区位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
7: 未来5年，广西将坚持转型升级、AI 赋能、 因地制宜发

0: 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改革先行，提升效能，大力发展向海经济，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着力打造平陆运河经济带，加快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建设美丽广西，巩固民族团结，社会稳定，边疆安宁，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广西篇章。十五五时期，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这一总目标。围绕突出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突出创新引领核心地位，突出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六大特点，部署了增强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构建浙江特色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等16个方面重点举措。浙江省省长刘杰：
1: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忠实践行88战略，牢牢扭住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这一核心任务，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好，社会大局保持和谐稳定，为全国大局多做贡献，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0: 到2030年，浙江将奋力推动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竞争力取得大幅跃升，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接近发达经济体水平，力争在创新浙江、高能级开放强省、高水平文化强省、城乡一体融合高质量发展、更高水平生态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六个方面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
2: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交通出行人数达 15.17 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李欣报道。
3: 2026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达 15.17 亿人次，比2025年同期增长 3.49%。 铁路方面，客运总量达 10,637.7 万人次，日均为 2127.54 万人次，同比增长 4.6%。 这其中，文旅列车的开行进一步丰富了游客出行选择。假期期间，国铁哈尔滨局开行了哈尔滨至长白山、延吉、亚布力等方向的文旅专列。哈尔滨铁道国际旅行社董事陆世明介绍，
4: 严把服务质量关，精心安排特色餐饮、舒适住宿，细化每一个服务环节，让游客全程感受宾至如归的旅途体验。
3: 公路人员流动量超 13.91 亿人次，占比约 91%。 假期期间，全国高速公路日均通行新能源车约1540万辆，同比增长 33%。 不少服务区直接变身网红打卡地、文旅小剧场。在福建泉州的福建高速一板服务区，传统提线木偶剧轮番开演，吸引了大批自驾游客驻足围观。游客张薇薇：
5: 不是很惊喜吧，只是在服务区买一下东西，没想到能在这里还能看到这么精彩的木偶戏表演。
3: 五一假期期间，全国民航累计运输旅客1054万人次，日均211万人次，航班正常率达 97.2%， 同比增长 7.2 个百分点。除了北上广深等各大型机场人流如织，不少中小城市中小型机场也迎来客流大幅增长。辽宁省机场集团锦州湾机场副总经理蔡克强表示，
6: 我们加强文旅融合，航站楼内多点位布置具有锦州地域特色的原创店与老字号美食，让旅客在候机过程中近距离感受锦州的历史底蕴与城市魅力。
3: 国家移民管理局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 1127.9 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较去年五一假期增长 3.5%， 外国人入出境 125.5 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 12.5%。海口美兰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六队队长张玉卫说，免签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国际航线密集开通，入境服务不断优化，让世界各地友人往来中国更加便捷。
7: 针对假期入境旅游团集中、客流增多的情况，我们专门开通了旅游团专用查验通道，增派警力和多语种的引导人员，一方面严守国门安全，另一方面最大限度简化通关流程，快速通关。
8: 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14.3%， 银联网联共处理支付交易 289.37 亿笔，金额 7.85 万亿元，较去年五一假期分别增长 23.45% 和 2.74%。 假期消费市场活力十足，尽显中国经济强劲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9: 在安徽黄山歙县徽州古城，一场古装沉浸式剧目精彩上线。剧目打破舞台边界，不设置固定的观演限制，让游客行走古城，入戏古城，近距离了解当地特色文化。
10: 我一进剧场就觉得很惊艳，光影效果特别好，还能感受到浓浓的徽派建筑的韵味。
9: 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旅游消费市场活跃，旅游游览和娱乐服务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21.2%， 同时餐饮及住宿消费增长也较快，不少地方推出特色餐饮活动，带动餐饮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31.4%。此外，融合多元服务和特色体验于一体的民宿服务，在今年五一假期也实现同比增长。在福建漳平南阳镇，当地民宿在这个假期依托优良的生态环境与水仙茶文化特色，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某民宿负责人赖丽红介绍，
11: 客人过来他就可以从这个采茶呀、制茶呀、还有包茶呀，这些我们徽宜的水仙茶制作技艺的整个过程他都可以亲自体验一下。
9: 增值税发票数据还显示，今年五一假期线下消费场景也不断优化，为消费者提供便利。中央财经大学财税学院教授白燕峰表示，
12: 场景是体验式零售增长迅猛，超市等线下通过优化消费场景，改善需求体验，带动销售收入同比增长超过 15%。 化妆品、体育健身等月季经济销售收入同比增长都超过了 50%。
2: 本台消息，记者从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获悉，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将于近期择机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载入过程中烧蚀残存的少量残骸将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8: 截至昨天，湖南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已完成五轮全面搜救工作，相关部门对现场滞留火药进行转移，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正在加紧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管新报道。
13: 昨天，在应急管理部门指挥调度下，当地组织专业人员开始对事发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成品、半成品进行转运处置。浏阳市应急管理局烟花爆竹东区执法中队令武表示，
14: 一是当前正在组织工作人员对企业所有供库房的剩余的药物成品、半成品进行了登记造册，辨识药物成分及大概的药量；二是由国家及省级烟花爆竹行业的专家联合属地制定了余废药物及半成品、成品的处置方案；三是选定了持有烟花爆竹特种作业的证的专业人员，安排了专门的危险化学品运输车辆，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进行相关的处置。
13: 湖南省住建部门昨天派出20多名技术力量，展开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湖南长沙市房屋安全鉴定专家委员会主任、湖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陈大川表示，经对事发现场周边830余户房屋进行全面排查，发现受损房屋主要集中在官渡镇滨河村与田郊村。目前，两村受损房屋的应急处置和修复加固工作已陆续启动。
15: 就通过这个排查的工作呢，就发现了呢有38户存在一般的安全隐患，有5户存在比较严重的安全隐患。住户已经搬出去了，要让他们尽快的这个回迁。我们要快速地进行这个房屋的结构损伤评估。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前三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3094.5亿元，同比增长 5.4%， 其中对外承包工程业务完成营业额2593.5亿元，同比增长 5.7%。
2: 记者从国家税务总局广东省税务局了解到，今年4月15号到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期间，广东地区不含深圳离境退税开单 3.5 万份，同比增长 9.83 倍。本届广交会现场意向出口成交257亿美元。
8: 今年五一假期，各地城市公园共计接待游客量超 2.12 亿人次。假日期间，近一万个市集与文化活动在公园举行，带动消费超68亿元。
2: 五一假期，海口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购物金额 5.54 亿元，购物人数 8.46 万人次，购物件数 44.17 万件，比去年同期分别增长 10.4%、 7.4%、 3.8%。 离岛免税政策吸引力进一步彰显。
8: 记者昨天了解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教育部启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以来，各地举办校园招聘活动3600多场，开展职业指导2753场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高校479所，取得初步成效。
2: 在国家数据局指导下，上海昨天正式启动国家数据领域国际合作综合试点工作，试点聚焦六大板块、17项具体任务，面向2030年着力构建设施领先、规则互认、载体赋能、场景融合的国际数据合作新体系。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批复北京国电高科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两年。该公司也是全国首家获批该商用试验的企业，标志着国家在支持商业航天企业开展卫星通信运营先行先试方面迈出关键步伐。
2: 针对近期南方地区新一轮强降雨发展趋势和北方部分地区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部署防范应对工作，预计昨天到今天，山西东南部、河北南部、山东西北部、河南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冰雹天气，各地要强化事前预防，全面排查重点部位风险隐患。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日本和平团体6号在东京举行集会，对日本政府试图突破无核三原则、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限制、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等一系列动向表示强烈抗议和不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报道。
17: 当地时间6号，集会民众手举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反对战争等标语，对日本政府近期的扩军动向表示强烈担忧，呼吁日本政府遵守宪法的和平理念。
18: 核兵器は
19: 无核三原则是不制造、不拥有、不运进，政府不可以随意更改，完全自由出口武器是荒谬的，这是为战争做准备。日本宪法也是基于对战争的反省制定的，明确决定不再发动战争，不持有武力，无论政府持有什么样的想法，都必须遵守宪法。
17: 集会参加者表示，政府推动修宪和扩军的动向必须予以反对。
20: 放弃战争这一点非常重要，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放弃战争、不拥有军队这一原则都绝对不能改变。
21: 如果明确允许拥有军队，可能让日本更接近战争，这令人担忧。
2: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6号表示，伊朗不允许美国在不付出代价的情况下摆脱危机，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说，美国和伊朗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协议包括伊朗将其高风度浓缩铀运送至美国。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包含14点条款的谅解备忘录，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不过，伊朗媒体随后报道，核问题在现阶段谈判中尚未讨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6号表示，针对美国对伊朗14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说，伊朗一艘空载油轮当天试图突破美军封锁，驶往伊朗在阿曼湾的一座港口。美军一架舰载战斗机用机炮炸坏其船舵，使其无法继续航行。伊朗方面对此暂无回应。法国国防部6号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6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解决方案就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总台记者6号获悉，美国国土安全部在一份情报评估中指出，美国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可能是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案嫌疑人作案动机之一。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谴责乌军袭击了克里米亚战科伊地区，致平民死亡。扎哈罗娃称，俄外交部呼吁相关国家和组织的外交人员和其他公民及时从乌克兰首都基辅撤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当天称，乌方6号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将对等回应俄方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6号说，以军已开始打击黎巴嫩多个地区的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指出，现在讨论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为时过早。
8: 德国汉莎航空集团6号表示，受中东局势持续动荡及航油供应趋紧影响，集团2026年燃油成本预计将额外增加17亿欧元，显著推高运营成本。
2: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
8: 法国国民议会6号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
2: 世界卫生组织6号宣布，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上已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为确诊病例。南非卫生部长6号表示，南非在两名涉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乘客身上检测出可人际传播的汉坦病毒家族成员安第斯病毒。据世卫组织介绍，汉坦病毒在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
8: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尹琦、孙稳、王东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8: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3: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嘉林。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尔滨气象台发布的最新气象信息。预计今天白天到夜间，哈尔滨多云，西北风3到5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5度。以下时间您将收听到的是752.9万人次游客奔赴哈尔滨，五一假日冰城热度满满。应对五一出行高峰，多部门联动暖心护航，全市公共秩序平稳。27所学校试点先行，哈尔滨力推小班化教学全覆盖。落地即参保，龙江新生儿3年免缴医保费。来关注具体的新闻内容。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部署2026年经济工作重点任务时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供给。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紧扣国家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战略。截至目前，全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同比增长5.6%，游客总花费76.07亿元，同比增长4.5%。一组组攀升的数据，既是政策精准发力的生动回响，也是文旅内涵式高质量发展与民生获得感同频共振的鲜活注脚。请听新闻中心的综合报道。
4: 这个五一假期，哈尔滨文旅统筹发力，全域升温，各大景区和商业街区人潮涌动，烟火气升腾。火热人气搭配暖心服务，共同绘就出一幅活力迸发、多姿多彩的冰城文旅假日画卷。在冰雪大世界梦幻冰雪馆，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晶莹剔透的冰雕钢琴、冰竖琴依次排列，冰滑梯、冰火车、互动冰雕等体验项目，让游客们尽情感受反季冰雪带来的独特乐趣。
5: 香港游客周先生：
6: 外面是夏天啊，里面是
7: 冬天，
6: 冰天雪地，很奇妙。
5: 沈阳游客孙义墨：
8: 这里像童话世界一样，特别美丽，特别震撼。
4: 除了反季的冰雪魅力，带有欧陆风情的亲子游同样圈粉无数。这个五一，伏尔加庄园全新开园，将湿地生态、俄式建筑与人文风情融为一体。景区内的无动力乐园、雪姑娘城堡、森林马房等萌宠互动项目，成为最受亲子游客青睐的打卡点。
5: 伏尔加庄园办公室副主任郭燕妮：
9: 下一步呢，我们还将在六一推出家庭过山车、套娃小滑梯等项目，进一步丰富游客体验，同时助力哈尔滨文旅的发展。
4: 此外，这个五一，一场氛围感十足的城市 Color Walk 在冰城徐徐展开。哈尔滨极地公园全新升级的人鱼童话唯美上演，海狮海象脱口秀笑点密集，白鲸秀、海豚光影秀、咩咩农场同步上线。波塞冬旅游度假区里，凯旋大巡游震撼亮相，场面气势恢宏。

0: 江上城堡观光索道推出的爱丽丝奇幻巡游，带领大家重回童话世界，绿意盎然的太阳岛风景区，数万只五彩风车随风转动，氛围感拉满。
1: 市民左一行，
2: 太阳照到风车上的时候，它的色彩特别的鲜艳，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好的拍摄对象，所以说我就以它为主体进行了一个拍摄，非常的出片。
1: 辽宁游客张雨欣，
3: 在这里能让我感觉心情比较舒畅，比较享受大自然的这种感觉。
0: 据统计，这个五一假日期间，我市累计接待游客752.9万人次，其中太阳岛景区累计到访28.28万人次，同比增长8.48%；中央大街累计到访116.28万人次，同比增长51.25%；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累计到访52.81万人次，同比增长31.34%；极地公园累计到访10.18万人次，同比增长4.05%。亮眼的数据，火爆的场景，满满的人气，不仅勾勒出假日文旅的繁荣图景，更彰显出槟城文旅产业的持久吸引力与发展活力。
1: 市民李金娜，
4: 像冬天呀，可以来看碧水大世界的冰灯，然后现在开春了，我们又来露营放风筝，等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碧水大世界还有啤酒节，就是更精彩了，反正一年四季都特别值得来。
1: 内蒙古游客孙大海，
5: 我们是从内蒙古来的，主要来呢也是带孩子看看那个咱们哈尔滨的那个极地馆、极地公园，还有波塞冬。然后来了以后呢，就是孩子特别开心。
0: 从热门景区到特色街区，从文旅消费到休闲体验，这个五一假期处处涌动着哈尔滨文旅市场的蓬勃生机与强劲动能。亮眼的数据，火爆的场景，满满的人气，不仅勾勒出假日文旅的繁荣图景，更彰显出槟城文旅产业的持久吸引力与发展活力。
6: 旅游活力迸发的同时，我市假日文化市场同样好戏连台。今年五一假期，哈尔滨演出市场异彩纷呈，文博活动人气爆棚，高雅艺术与非遗民俗相得益彰，槟城假日文化市场活力十足。请听新闻中心的报道。
0: 青春合唱节项专场音乐会哈尔滨师范大学专场在哈尔滨音乐厅落幕。五一期间，哈尔滨音乐厅共推出7场高品质演出，吸引近5000名观众到场观演。系列演出平均上座率近80%，多场演出座无虚席，动人的旋律点亮假日生活，尽显音乐之城的独特魅力。
1: 市民宋女士，
7: 观看演出对我来说是一个业余爱好吧，只要平时有时间或者有演出呢，我是尽量过来看看，非常欣慰也高兴啊，希望哈尔滨更好的发展。
1: 哈尔滨市第四中学学生李子元，
8: 作为音乐之城的这么一位市民吧，我也是非常的喜欢这个交响音乐的这种文化，这种氛围。
0: 假期期间，哈尔滨市博物馆举办了五一游哈博，览文博风华，品非遗烟火大型文化活动，线下接待游客超20000人次，线上全网观览量突破500万，是博物馆创新推出博物馆加市集加非遗加美食的新模式。20余个特色摊位齐聚一堂，方正剪纸、桦树皮技艺、满族刺绣等非遗技艺集中亮相，马迭尔、丘林等本土老字号美食汇聚现场，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槟城历史文脉。活动不仅实现了非遗活态传承与文创消费的有机结合，更持续拉动假日市场消费，以文化赋能、文旅升级，擦亮哈尔滨城市文化名片。
1: 浙江温州游客高丽，
9: 当时从那个博物馆看了，然后就在这里看这个画，因为它的色调，然后白桦树我们也知道它的一些那个好，还有它的色调非常美，然后就看中了，就买了一幅。
1: 黑龙江旅游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周易子谦，
10: 活动创办的非常好，然后我们既可以看到一些非遗作品的一些展览呢，然后我们还可以去亲手制作一些东西，也可以去买一些纪念品，然后回到家里。我觉得这个展办的非常好。
1: 哈尔滨市博物馆社会教育部负责人邵秋南，
11: 我们希望通过本次活动，不仅为观众打造一场可看、可玩、可体验的文化盛宴，更是以文博之力激活消费市场，以文旅深度融合，助力槟城经济建设和城市建设。
0: 此次五一假期系列文化活动以多元业态汇聚。

0: 与城市文化魅力，以亮眼数据彰显文旅融合活力，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假日文化生活，更以文塑旅，以旅兴城，持续擦亮音乐之城、文化冰城的城市名片，为哈尔滨文旅产业提质增效积蓄源源不断的文化力量。
1: 文旅市场的火爆人气也迅速转化为消费市场的澎湃动力，从各大景区的人潮涌动到商圈街巷的烟火升腾，游客的脚步不仅丈量着冰城的风景，更激活了餐饮、零售、大宗消费等一整条产业链。假日期间，我市推出3+50系列商贸促消费活动，3场市级重点活动搭配50场区县特色活动，联动全市100余家汽车、家电、商超、餐饮企业，叠加政府补贴、商家让利、平台优惠等多重利好，全方位撬动假日消费潜力。此外，聚焦大宗消费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加码，成为拉动我市消费的核心动力。在原有汽车、家电、数码产品以旧换新技术上，全市新增吸油烟机、净水器等7类产品。各大家电卖场内绿色节能、智能高端家电备受市民青睐，成套家居家电选购需求大幅上涨。五一期间，全市各大商圈联动推出50场主题促消费活动，覆盖时尚、文化等多个消费场景。西城红场举办2026哈尔滨丁香艺术节，融合时尚秀场与品牌快闪，吸引大批年轻消费者前来打卡体验。学府凯德推出与萌宠的互动打卡，让商圈经济不仅可逛，同时可以体验。此外，远大购物中心、宏博中央公园、松雷商业等头部商场也纷纷推出各类促消费活动。与此同时，餐饮消费也是烟火气拉满，家庭聚餐、朋友聚会带动堂食消费持续火热。师大夜市、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中央大街、府街等夜间餐饮街区客流量大幅增长。我市联合线上平台发放餐饮专项消费券，餐饮企业纷纷推出节日套餐、菜品优惠，各大餐饮门店、特色美食街区客流不断。这个五一，哈尔滨交出了一份既有温度又有含金量的答卷。从冰雪大世界的反季奇观，到伏尔加庄园的亲子新场景，从中央大街的人潮涌动，到文博市集与音乐厅里的文化共鸣。752.9万人次游客，76.07亿元花费的背后，是文旅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更是国家提振消费战略在冰城的精准落地。人流带动商流，景区联动商圈，以旧换新激活大宗消费，政企合力让流量真正变流量。这场春日经济的热潮不仅升腾起城市的烟火气，更彰显出哈尔滨以文旅为支点撬动内需潜力的强劲动能与发展信心。
2: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五一期间，城市保障方面，假日期间我市迎来了出行高峰，高速、公交、民航、铁路、公安等部门提前部署、科学调配、暖心服务，全力保障全市交通运行安全、平稳、有序。请听报道。
0: 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免费通行正式启动，短途自驾周边游迎来出行高峰。在哈尔滨南收费站，车流如织，秩序井然，全部收费车道尽数开启，绿色通行指引牌醒目清晰。据统计，假日期间，哈尔滨周边主要收费站出入口车流量超过100万台次。
3: 黑龙江省交投高速公路集团有限公司收费稽核部负责人申家峰：
4: 我们坚持市民巡查与路面巡检相结合，全方位、全覆盖，开展路面路网动态监测和道路的安全隐患排查，开展窗口的暖心服务，各收费站呢均配备了应急药品，提供了维修工具，主动帮助有困难的、有需求的市民游客。
3: 黑龙江省运通高速公路管理发展有限公司企管运营部负责人姚鹏

0: 我们针对银发老人、亲子家庭、宠物主人，我们完善了母婴室、第三卫生间、司机之家、宠物专属护栏区。为满足夜间出行旅客购物需求，我们同时增设了88台无人售货机等服务设施。
1: 假日期间，波塞冬旅游度假区、太阳岛风景区等热门景区迎来游客高峰，城市公交精准对接景区客流，成为短途出行主力军。在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公司，五一期间车长们都要提前到岗，对车辆进行清洁维护，并在运营中为游客提供引导等服务，提高乘客乘车体验。
2: 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公司3号线车长刘志勇：
3: 游客特别多，老人和孩子也比较多，然后随身带的行李箱和那个野餐工具也比较多，每次我们看到都会主动伸手去帮帮忙，为了游客有一个良好的出行环境。
2: 哈尔滨交通集团新区公交公司运营一部部长陈明：
4: 五一期间呢，一共是运载了游客23000多人。另外呢，我们新区公交呢，每年除了五一期间，还负责这个啤酒节啊、草莓音乐节啊，以及哈马呀。每年我们出动的车辆得达到几千台次。
1: 除了公路交通，民航方面为保障旅客平安便捷出行，黑龙江机场集团协调航空公司调配运力，对北京、上海等重点客源地航班机型进行优化。针对假期旅客出行相对集中、家庭出游、老幼旅客较平时有所增加的情况，将爱心休息区、易安检通道等服务设施进行升级。铁路方面，哈尔滨站在南安检出口更换单向出口门，有效提升轮椅旅客、行动不便旅客及携带大件行李旅客的通行效率。哈尔滨站、哈尔滨西站在服务台增设检票口信息查询机，旅客只需放置身份证即可快速查询相关信息，减少问询等候时间。
5: 日前，中国人民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召开2026年第二次例行新发布会，亮出全省一季度金融运行成绩单。发布会上披露的信息显示，截至2026年3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524亿元，全省金融机构存贷款规模稳步增长，信贷投放精准聚焦实体经济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融资环境持续优化。作为农业大省，我省始终把金融支农摆在突出位置，不断创新涉农信贷产品，让金融春风吹遍田间地头。截至三月末，全省人民币农户贷款余额2914亿元，比年初增加528.7亿元。全省农户、农业、农村三类贷款余额较年初均大幅增长。工业振兴路上，金融支持同样给力。我省升级出台新型工业化企业贷款贴息新政，统筹20多亿元贴息资金。除了重点领域，民营中小微企业和消费市场也获得有力支撑。截至一季度末，全省累计发放民营企业再贷款资金67.1亿元。促消费方面，一季度全省新发放符合贴息条件的个人消费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79.4亿元。创新推出龙江消费马上贷一站式服务二维码及金融支持消费新政策40条，实现消费信贷一码通办，精准覆盖购车、装修、旅游、养老等重点场景。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事关万千学子成长成才，更是民生福祉的重要体现。近年来，哈尔滨聚焦基础教育提质增效，全面推进小班化教学试点改革，打破传统课堂局限，让教育回归育人本质，让每个孩子都能在适合自己的节奏里绽放独特光芒。请听新闻中心的报道。
6: 同学们，我们上一周读了我们的校史故事，那么同学们呢？
1: 走进赵林小学2年4班，眼前的场景打破了人们对传统课堂的固有印象。22名学生采用扇形排座模式，让每一名学生都处于老师的关注视野内。教室被打造成精致的小微化功能空间，互动展板随处可见，沉浸式的育人氛围让课堂不再是教师讲学生听的单向输出，而是充满趣味与互动的成长乐园。

0: 哈尔滨市赵林小学校教师曲波。
1: 我们实行了小班化以后呢，我们孩子上课的这个积极性也提高了，也达到了一个质的变化。那么每一个孩子呢，几乎在课堂上都能够发言，甚至有的孩子能发言2到3次。这样每一个孩子他听课质量，我们都能关注到，很好的提升了我们的这个课堂的质量和效果。
2: 作为全市小班化教学首批试点校，赵林小学校从空间重构、课堂创新、数据赋能、师资体制四个维度系统推进，全校建立一生一档案成长数据库，跟踪记录32项发展指标，精准分析学情，定制个性化学习方案。
0: 哈尔滨市赵林小学校校长卞烨。
3: 模式的变革，教学策略的变革，让教学呢能够变得更精准，让每一个孩子都被关注、被发现。同时呢，我们在课后还有一元展，让孩子们在课后呢进行这种体验式的教学、实践式的教学。通过小班化的这种教学改革，那么实现为每一个孩子打好底色。
2: 记者从日前召开的哈尔滨市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启动会暨小班化教学试点学校工作推进会上了解到，目前首批小班化试点已覆盖全市27所中小学，通过班额优化、课堂重构、数字赋能三大工程，让优质教育资源触手可及。启动会上还公布了哈尔滨市关于推进小班化教学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小班化教学研究共同体名单，构建起科研牵头、教研协同、共同体落实的三位一体推进机制。
0: 哈尔滨市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石永梅。
4: 让呢我们的学校的校长牵头，在哈尔滨市设立了小班化教学的专项课题，通过哈尔滨的探索，这个为我们哈尔滨整个区域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为呢真正实现呢教育的优质均衡发展，为全省提供哈尔滨的样本。
2: 下一步，我市将稳步扩大小班化教学试点覆盖面，力争到2027年实现全市城区义务教育学校小班化教学基本全覆盖。
5: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6: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时间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贺辉、刘然继续为您播报。
0: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7: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刘然。下面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地新闻。五一假期，槟城哈尔滨文旅市场热度高涨，市民出游、游客打卡需求集中释放，哈尔滨地铁也迎来出行客流高峰。据统计，4月30号至5月5号，哈尔滨地铁全线网总客流量达 825.30 万人次，同比增长 5.46%， 日均客流量 137.55 万人次，同比增长 5.56%， 客运承载能力持续凸显，假期客流高峰集中显现。5月1号当天，客运量达 149.59 万人次，创同期历史新高，直观展现出槟城假期出行的旺盛活力。
0: 从重点车站客流数据来看，景区、商圈、周边站点成为客流核心聚集地，各大热门目的地客流同比全线增长。其中，太阳岛站客流增长最为亮眼，假期累计运送客流 34.08 万人次，同比大幅增长 30.43%， 成为假期最热门出行目的地之一。中央大街站作为城市核心商圈站点，运送客流 54.69 万人次，同比增长 6.42%。 中华巴洛克街区站、大有坊街站、新疆大街站等站点客流同样稳步攀升。中华巴洛克街区站运送客流 29.67 万人次，同比增长 2.23%， 大有坊街站运送客流 18.22 万人次，同比增长 19.05%， 新疆大街站运送客流 31.28 万人次，同比增长 3.8%。 五一假期，哈尔滨地铁通过优化运力调配、延长运营时间、强化重点车站客流疏导、升级暖心

0: 服务等举措，全力保障市民游客安全、顺畅、舒心出行，以高效运营守护冰城出行，助力城市文旅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1: 五一假期，全省公安机关全警动员，统筹推进维护社会稳定、防范安全风险、保障群众出行、优化便民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守护群众平安过节，确保全省社会大局持续平稳，治安秩序井然有序。节日期间，群众旅游出行、休闲消费需求集中释放，人流、物流、车流大幅攀升，各类大型活动集中开展，省公安厅系统谋划各项安保工作，组织召开全省公安机关视频调度会议，细化工作分工，明确工作标准，压实责任链条，省公安厅实行每日调度机制，全程值守，确保安保工作有序推进。全省公安机关领导干部坚守岗位，靠前指挥，广大民警辅警连续奋战在安保一线，为群众欢度假期创造了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0: 假期期间，全省公安机关聚焦治安规律与风险隐患，全方位强化治安管控，深化精准打击整治，紧盯行业场所薄弱环节，严打黄赌毒及环食药领域违法犯罪，快侦快破各类案件，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严密社会治安管控网络，全面排查安全隐患，规范大型活动审批监管，检查人员密集场所及酒小场所，督促落实安全主体责任，同步强化森林防火与水域安全防护，排查涉水区域风险隐患，守护生态资源与水域安全。针对节日期间高速公路车流激增及返程高峰特点，全省公安机关交管部门全面加强高速路段巡逻管控，科学部署警力，重点巡查桥梁、隧道等易拥堵、易发生事故路段，实行不间断巡逻，及时处置交通拥堵、车辆故障等突发情况，优化高速出入口交通管理，启用交通执法站，严查超速、疲劳驾驶、违法占用应急车道、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等交通违法行为，通过交通广播、新媒体平台实时发布高速路况、拥堵路段预警及绕行建议，引导群众错峰出行，安全返程。在重点高速服务区增设执勤警力，提供问路指引、应急救助等便民服务，全力保障高速车流全程有序通行，切实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1: 各级公安机关全面升级旅游景区护游工作，全力保障文旅市场安全有序，强化景区安全守护，加强景区巡逻防控与安全检查，健全应急处置机制，保障游客人身财产安全，优化便民服务举措，推行出入境、户籍窗口全时段服务于一站式办理，压缩证件办理时限，推出延时办、网上办等举措，高效满足群众办事需求，紧盯铁路、机场、地铁等交通枢纽客流变化，科学调配警力，加强疏导管控与秩序维护，确保旅客出行安全顺畅。
0: 新修订的黑龙江省食品安全条例5月1号起正式施行，为有效衔接上位法规定，日前我省出台了黑龙江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管理办法、黑龙江省食品小经营核准管理办法，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治理能力，规范食品小经营健康发展。黑龙江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核准管理办法明确核准标准，规范审批流程，从源头把控小作坊生产安全风险，规范其生产加工行为，提升小作坊食品安全治理能力，保障人民群众饮食安全。该办法明确了申请核准需先行取得营业执照，细化申请条件，所需材料清单，同时规定市场监管部门应当自受理申请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准予核准的决定，明确核准证有效期为3年。
1: 制定黑龙江省食品小经营核准管理办法是统一全省核准标准、规范审批程序、防范监管履职风险的制度保障，也是优化营商环境、便利小微食品经营主体准入、食品安全风险管控的重要举措， 对规范食品小经营健康发展，守护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上述办法明确食品小经营，实行先照后证，明确主体业态分为食品销售、餐饮服务，且不可复选。经营项目为散装食品销售、热食类食品制售、冷食类食品制售、自制饮品制售。办法规定，禁止小经营，经营冷加工糕点、生食类食品。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刘然为您带来的本地新闻。5月5号，记者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了解到，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该馆共接待观众53225人，同比增长 4.21%， 其中省外观众占比高达六成。人们在静默的展陈中读懂了落后必亡的训诫，也升腾起无辈自强的力量。面对假日参观高峰，陈列馆提前部署，全力保障参观秩序与体验。据陈列馆相关负责人介绍，五一假日期间，陈列馆延长了开放时间，每日公益讲解增至五场，让更多远道而来的游客得偿所愿。
1: 假期前，陈列馆还专门举办了志愿者培训会，为高峰服务做好准备。五天里，共有202人次参与志愿服务，志愿者累计提供12场讲解服务，在展厅各区域，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全程在岗，负责疏导人流、引导路线及便民帮扶。为应对突发情况，陈列馆还配备了驻馆医护人员全天候值守、母婴室、免费热水、轮椅租借等便民设施常态化开放，用一个个细节温暖来访者的心。
0: 历史无言，却振聋发聩。作为全国首批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通过立体化的志愿讲解、井然有序的预约管理和人性化的接待服务，不断唤醒人们尊重历史、铭记历史、珍惜和平。这个五一陈列馆不仅是一个展示罪证的场所，更成为一堂朴素而生动的爱国主义大课。在这堂课上，没有年龄与地域之分，唯有不忘来时路，方知向何行的共鸣。
1: 暮春初夏，花香渐浓。作为哈尔滨市花的丁香，已悄然拉开，绽放帷幕。眼下，三大动力路等多条街路上，紫丁香率先吐露芬芳，一片片花团锦簇缀满枝头，用馥郁花香与烂漫花姿，生动注解着丁香之城的独特浪漫。不少市民漫步街头，沉浸式感受这份专属槟城的春日美好。据园林部门工作人员介绍，受今年气温变化影响，今年丁香整体绽放时间相较去年稍有推迟。同时，由于城市不同区域光照、温度与湿度存在差异，即便在同一城区内，丁香开花也存在先后之分。比如今年三大动力路上的数百株丁香就绽放更早，如今全市丁香已正式进入绽放期，距离全城盛花期越来越近，市民游客可逐步邂逅满城花香。
0: 五一假期，哈尔滨天气晴好，春风和煦，松花江畔彻底热闹了起来，暖风吹拂江面，碧波荡漾，成群江鸥如约齐聚江上，盘旋翩飞，与人亲近相伴。赏鸥、喂鸥、拍鸥成了这个假期市民休闲、游客打卡的热门选择。江鸥灵动的身影装点了江畔春色，成为槟城五一最出圈的一道春日风景线。大人带着孩子驻足观赏，外地游客边走边拍，江岸到处都是欢声笑语，阵阵鸥鸣。不用刻意远行，在家门口的松花江边就能沉浸式感受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温柔氛围，让这个假期多了一份轻松又治愈的小美好。近年来，哈尔滨松花江水质持续改善，水域生态越来越好，江中鱼虾资源充足，再加上市民爱鸟护鸟意识不断提升，温柔善待之下，给江鸥营造了安稳的栖息环境。也正因如此，每年春天都会有大批江鸥如约奔赴槟城，把松花江当成迁徙路上安心落脚的中转站和适宜栖息的乐园。
2: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 历史与现实迸发出

0: 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1: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贺辉。
2: 我是 AI 主播刘然。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人民日报昨天发表每周经济评论，标题为有线耳机翻红带来的启示。文章指出，今年一季度电子消费市场上演的一场意外逆袭给人启发。相关市场调研机构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有线耳机销售额同比增长 20%， 结束连续五年下滑态势。在无线设备早已成为市场主流的当下，有线耳机的翻红引发网友广泛讨论，除了摆脱续航焦虑、设备失踪困扰等尴尬，潮流化表达更成为其回潮的驱动力。社交平台上，大量时尚博主、网友分享有线耳机穿搭技巧，相关视频、笔记播放量已突破亿次。
1: 从实用功能到穿搭配饰，从街头休闲到职场通勤，有线耳机这波看似小众的消费反弹，本质上是对细分场景需求的精准回应，既折射出现在的消费新逻辑，也成为我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阶段从细分场景中挖掘消费增量、激发市场活力的生动注脚。
2: 当下，我国消费市场正朝着个性化、多元化的趋势加速演进，消费升级与需求分化的特征愈发明显。历经多年发展，我国消费市场进入存量竞争阶段，各类主流消费品市场趋于饱和，单纯依靠规模扩张的模式不可持续，而增量空间更多藏在细分场景、个性需求中。无论是因实用或时尚而重新受到关注的有线耳机，还是近年来锚定深睡、皮肤护理等新兴的差异化赛道，企业只有紧扣细分需求，把小品类做精做专，才能在存量竞争中开辟新的增长空间。这既是消费市场发展的趋势，也是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破局之道。
1: 从商业布局延伸到经济社会发展的脉络，细分场景的价值愈发凸显。今年一季度，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27695亿元，同比增长2.4%。其中，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商品零售额同比增长20.8%，增速显著高于整体消费水平。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5%，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这些亮眼数据的背后，正是无数个细分场景的需求聚合与力量释放。
2: 小众运动装备热销，定制化家居兴起，文旅体等业态加速融合，一系列现象无不说明，当消费向个性化、多元化转变时，谁能精准捕捉细分场景的需求，谁便能激活存量需求，释放增量潜力，赢得发展空间。中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优势，盘活存量、做优增量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乡村市场是细分场景中极具潜力的重要阵地，也是做优增量的关键赛道。一季度，我国城乡消费协同发展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同比增长 3.1%， 快于城市，县乡市场活力持续激发，不仅为产品下沉提供了广阔空间，更印证了细分场景不分城乡，只要精准对接需求，就能挖掘出可观的经济增量，让乡村市场成为拉动消费、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一环。
1: 当然，从细分赛道中挖掘增量，离不开企业的主动作为与政策的精准赋能。企业顺应当下消费品质化的发展趋势，捕捉存量市场中的多元细分需求，通过技术创新、模式迭代和服务升级，实现提质增效。同时，一方面要落实促消费专项行动，优化消费环境，另一方面要借助城市更新、产业改造升级、乡村全面振兴等工作，盘活各类存量资产，激活内生发展动力。
2: 今年，在复杂多变的外部冲击面前，中国一季度经济增长好于预期，充分彰显了发展活力与韧性。深耕细分场景，挖掘潜在需求，将宏观政策的发力点与微观市场的需求点精准对接，中国消费市场定能持续保持活力，培育

0: 更多增长点，为经济注入更强劲的动能。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中国移动梧桐大数据平台5号发布五一假期消费出行数据。梳理数据发现，今年五一假期前后，正逢全国多地首次集中实施中小学春假制度，形成了长达十几天的出游窗口期，居民出行半径扩大，长线游、夜经济、银发经济等成为突出亮点。数据显示，4月25号至5月10号，超长假期带动出行，距离500公里以上的长线游游客占比同比提升2.5个百分点。浙江、江苏、辽宁等地游客平均出游距离明显拉长。
0: 大数据分析发现，五一假期期间，全国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迎来客流高峰，客流量占全天比重达57%，夜经济撑起消费半壁江山。31岁到40岁的中青年群体是夜间出游休闲消费的主力，占比近50%。
1: 除商圈消费外，线上消费活力充分释放，酒店、民宿、外卖类应用用户数同比增长46%和35%。老年群体使用购票、租车，旅游类应用的用户数较去年同期平均增长20%。出入境方面，假期入境游客规模同比增长9%，来自免签国家客流量增幅明显。中国高铁行深受外国游客青睐，陕西、新疆等地境外游客规模同比增长超92%。
0: 五一假期5号收官，中国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5天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15亿人次。假日期间，多元业态蓬勃发展，文旅潜力持续释放，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活力，以赛事、演出门票为起点，联动食宿、游览等消费的票根经济，成为今年五一假期消费一大亮点。为一场赛事赴一座城，跟着演出去旅行，已成为年轻人跨城出行的核心驱动力。苏超、粤超、闽超等热门城市足球联赛及各类大型演唱会、音乐节，不仅丰富了假日文旅供给，更显著带动举办地餐饮、住宿、零售等相关产业消费增长。同城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南京、深圳、苏州、杭州、济南成为假期观赛游热门目的地。这些城市也是苏超、粤超、吴越杯、齐鲁超等特色赛事 IP 的举办地。赛事对城市客流的引流效应凸显。
1: 据国家电影局统计，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为7.58亿元，观影人次为2084.19万，放映场次为237.6万场，同比增长分别为1.41%、10.23%和2%。今年五一档平均票价36.3元，去年同期平均票价39.5元，同比下降8%。影片《消失的人》、《寒战1994》、穿普拉达的女王二、时间敢死队、给阿莫的情书分列档期票房前5名。这5部影片累计票房均突破5000万元，其中《消失的人》、《寒战1994》合计贡献五一档大盘票房的60%以上，档期头部虹吸效应依旧显著。不仅票房不错，放映场次和观影人数都实现增长，电影票价更加亲民。电影加玩法持续升级，为观众带来更多元丰富的假日体验。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电影正成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提振服务消费的有力引擎。截至目前，五一档票房带动文旅、餐饮等全产业链产值超115亿元。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电影经济促进年。中国电影产业正从单一票房转向多元化消费生态。
0: 据司法部微信公众号消息，今年五月是第6个民法典宣传月，为推动民法典宣传活动深入开展，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全国普法办联合印发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工作方案，部署开展相关工作。司法部重点指导河北、山西、江苏、安徽、福建、山东、河南、湖北、海南、重庆、贵州、陕西、甘肃、 宁夏等地方开展有关主题活动。
1: 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91天，约3个月，到期日为今年的8月5号。买断式逆回购是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公开市场操作工具，是指央行从一级交易商，如大型商业银行手中购买债券，并约定未来由交易商回购相同数量、同种债券的交易行为，以此实现向市场投放流动性。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第139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5号在广州闭幕。截至4号，来自220个国家和地区的31.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较第138届增长1.1%，人数再创新高。407家头部采购企业、154家境外工商机构组团参会，借广交会参展企业超过3.2万家。其中拥有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称号的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均超往届水平，顺应外贸发展新趋势、新特点。本届广交会展品专区增至179个，首次增设智能穿戴、显示技术等9个专区，更多新企业、新产品、新技术走向世界，服务全球消费者。
1: 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5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五一假期，北京接待游客总量1882.7万人次，同比增长5.1%，实现旅游总花费223.6亿元，同比增长6.6%，游客接待量与旅游消费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五一假期，北京接待入境游客12.8万人次，同比增长22.3%。实现入境游客花费13.8亿元，同比增长22.6%。
0: 据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微信公众号消息，6号，海南省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情况通报。5月5号，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注到，有网友反映三亚市一海鲜店存在价格过高的问题，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联合相关部门介入调查。目前，三亚放心游平台已启动先行赔付机制，一旦查实存在违法违规行为，三亚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从严处理，绝不姑息。三亚市始终致力于维护公平有序的旅游市场经营秩序，对一切违法违规经营行为都将依法依规从严处置，与大家共同守护良好的旅游市场环境。
1: 上海房产交易中心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1号到4号，上海共成交二手房924套，较去年同期增长13.8%。4月份，上海全市成交二手房28742套，较去年同期增长22.3%。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表示，从二手房市场来看，它是相对偏结构性的复苏，尤其是澳在350万元以下的房源量，从线上咨询量来看在75%以上，从实际的成交来看也是在60%以上。所以从二手房的复苏来看，更多体现在刚需、首套这类的入场为主，和新房形成了一个错位竞争。
0: 5月6号，南方新一轮降水过程来袭，部分地区有暴雨，同时北方降水范围也会扩大，随着冷空气南下，降水增多，各地气温将自北向南逐渐下跌，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10摄氏度左右。今天，西藏中部、青海大部、甘肃西南部、川西高原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雪或雨夹雪，局地有大雪，湖北东部、安徽南部、江南大部、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南南部、江西东北部、浙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中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南方降雨总体会呈现东移南压的趋势，贵州、湖北、湖南、广西、广东、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将先后迎来较强降雨，公众需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 对出行的不利影响。中国天气网提醒，这次降温过程中，东北、华北至江南多地最高气温累计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2摄氏度，气温变化节奏快，反差大，公众需关注临近预报，及时调整着装，以免着凉引发感冒。
1: 据海关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近日西九龙站海关查获一名进境旅客，携带名牌挎包27个。当日，海关官员在对进境旅客进行监管时，发现一名女性旅客进入海关监管区，未向海关申报，且其行李箱机检图像存在异常，图像显示有多件类似挎包的同类物品。经进一步检查，海关官员在其行李箱内查获叠放整齐的全新品牌挎包27个，总价值约12万元。目前，该案已移交海关缉私部门办理。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贺辉、刘然为您带来的国内新闻。
1: 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该院近期审理了一起演出票代拍撮合交易平台不正当竞争纠纷案，对平台化、规模化运营、技术黄牛、抢票乱象形成有力规制。法院查明，涉案平台与入驻商家分工合作开展代拍业务，具体包括对入驻商家设置抢票能力审核标准，统一发布抢票信息，制定代拍流程，统一提供咨询服务等，并在收款后与入驻商家结算。法院审理认为，涉案平台入驻商家利用自动化技术高频抢票，侵害消费者平等购票权利，妨碍原告平台正常运行。被告作为涉案平台运营者，与商家分工协作，共同实施不正当竞争行为。结合被告主观过错程度、平台化运营规模、侵权行为危害后果等因素，判决被告立即停止侵权行为，赔偿原告经济损失30万元及合理维权开支75300元，公司唯一股东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该判决明确了票务代拍经营行为的法律边界，明确为技术抢票提供撮合服务，实施平台化运营同样构成不正当竞争，为整治演出票务市场乱象，规范数字经济平台经营行为提供了有力司法指引，有助于遏制技术黄牛现象，推动演出票务市场回归公平、透明、有序的发展轨道。
0: 北京时间4月27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向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颁发世界地质公园认定证书，四姑娘山成为青藏高原东缘首个世界地质公园，也是全球拥有极高山海拔超过5000米、数量最多的世界地质公园。五一假期第二天清晨时分，四姑娘山迎来一场雪，一山有四季，十里不同天的独特景观，让专程赶来的游客沉醉其间，流连忘返。未来四姑娘山世界地质公园将以保护优先、科学利用、社区共建、国际一流为方向，围绕地质遗迹保护、科研科普转化、多语种解说系统建设、社区参与管理优化及国际交流等持续发力，推动四姑娘山成为地学研究与科普教育的新高地，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绿色新动能，促进国际旅游市场拓展与社区协调发展，向世界展现中国地质瑰宝与生态文明建设成果。
1: 为表彰我国体育健儿在国际赛场上取得的优异成绩，中华全国总工会日前作出决定，对在第25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宁中岩和在第14届冬季残疾人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获得金牌的杨金桥、蔡佳云、王晨阳、武中伟等5名运动员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赛场上，我国体育健儿牢记党和人民嘱托，大力弘扬中华体育精神、北京冬奥精神、奥林匹克精神、残奥精神，同心同力，奋勇争先，展现了自强不息、顽强拼搏的精神风貌，激发了包括广大职工在内的海内外中华儿女的爱国热情和奋斗精神。
0: 国内首家中国电影音乐专题展馆——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将于5月8号正式向公众开放。鼓浪屿中国电影音乐馆由鼓浪屿管委会 与中国电影资料馆合作建设，依托国家级电影模板库的影音素材及中国电影资料馆馆藏展品，将中国电影的经典旋律汇聚到音乐之岛鼓浪屿，馆内荟萃百余部经典电影音乐作品，铺展出中国电影音乐百年发展长卷，从怀旧老片、红色经典到港台佳作、国际大片，各类电影金曲声声经典，满载几代人的童年回忆与青春情怀。展馆紧邻鼓浪屿三秋田码头，游客下船出码头即可到达。
1: 近日，位于甘肃省临夏市的八方十三巷人流如织，簪花郎以花为礼，为游客送上花都玫瑰。八方十三巷重磅打造重回茶马互市主题活动，复刻千年茶马古道的繁华盛景。身着传统服饰的商贩商旅穿梭其间，游客可沉浸式体验古时商贸往来的热闹氛围，触摸河州作为丝路重镇的历史脉络，感受非遗与古巷交融的独特魅力。夜幕降临，洪水河花街化身浪漫打卡地，星空音乐会璀璨启幕，让八方十三巷的夜晚充满诗意与烟火气。
0: 今年五一假期期间，甘肃兰州黄河游持续升温，在兰州黄河沿岸，游客络绎不绝，游船、快艇、羊皮筏子在黄河水面穿梭往来，旅客在黄河边乘凉，体名花式打卡。作为中华文明母亲河，黄河对海内外游人有着极强的吸引力，催生了旺盛的文旅消费需求。同时，黄河兰州段沿线景观富集，是游客感受自然之美的绝佳去处。
1: 北京时间5月5号，2026年 WTA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郑钦文在首轮战胜匈牙利选手邦达尔，取得开门红。第一盘，郑钦文被对手破掉一个发球局，最终以3-6先失一盘。第二盘，郑钦文在4-0领先的情况下被对手连追三局，但还是及时稳住阵脚，以6-3扳回一城。第三盘，郑钦文6-4战胜对手。最终，郑钦文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以2-1逆转战胜对手，收获 WTA 1000罗马站开门红，晋级第二轮。接下来，郑钦文将对阵30号种子布克沙。
0: 近日，新编粤剧《明月清泉》正式公演，剧中80后粤剧演员、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张琳首次挑战北宋名臣范仲淹，从义前太守中的刘宠，到苏秦中的纵横家，再到此次饰演范仲淹，张琳塑造了多个风骨鲜明的士大夫形象。在他看来，通过戏曲塑造有风骨、有担当的人物形象，传递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精神力量，是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2: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播嘉林，编辑贺辉，感谢你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1: 北京时间8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4: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5: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6: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7: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8: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
5: 关闭电源开关。
7: 这一分钟切断